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2号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27到34度。
1: 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朋友们呢，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啊，把路面情况通过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发送上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最近全网刷屏的一个家庭晚餐仪式，说每日分享好坏小事儿，就这事儿啊，是治愈了万千家庭。近几天呢，各大社交平台啊，被一条家庭日常短视频给刷屏了。其实挺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饭桌上的好事儿与坏事儿，连续霸占热搜榜。这个播放量目前已经突破了 2.3 亿次，还被人民日报客户端专题报道了。视频里边呢，一家四口晚餐，固定加入到了一个小的仪式，就是吃饭的时候啊，轮流分享自己当天的一件开心的事儿，还有一件烦心的事儿。孩子呢，会分享路上帮扶老人的小事儿，也会吐槽学习里边的不顺。那么父母啊，选择的是耐心倾听，不指责也不焦虑，哎，就简单几句开导一下，就化解了对方的情绪。就是这样简单的家庭沟通的方式，被无数的网友效仿。有不少的家长就表示，你看哈，现在如今孩子啊，总是爱堵在房间里面玩手机，餐桌上的交流可少了，他也不愿意跟你说呀。你会发现在饭桌上哈，大家边吃边唠的这个仪式，能够拉近亲子距离的关系。

哎，我就有点纳闷了哈，以前专家不是告诉我查那个吃饭的时候不让说话吗？我记得小钱儿在家，我爸总跟我说，吃饭你都尿悄吃啊，别吧唧嘴儿，别叭叭，就不是说那个饭局吃的就是死气沉沉，就是吃饭就专注于一件事儿，就是吃，就导致长大成年后的我也是这样，无论是跟亲朋好友聚会，还是就带着孩子们出去露营之类的，反正只要你到吃饭这时间段了，我就闷头闭嘴，就一件事儿，好好吃。那么社会专家现在也解读了，说高温暑假的时候，孩子居家的时间会变得非常的长，而且呢，在这个非常长的时间之内，亲子矛盾也会经常就是显现出来。那么这种低成本的一个家庭沟通的方式，第一呢，能够搭建稳定的情感桥梁，不用复杂工具哈，就是一顿家常晚饭嘛，你就彼此耐心倾听。现在呢，你就可以听到这条消息之后，今天的晚餐开始就打卡啊，这是属于烟火里边的相处智慧，搬进了自家餐桌当中。哎，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哈，你们在吃饭的时候，不管早饭、晚饭还是中午饭，只要是吃饭这个档口，你和家里人聊天吗？大家伙说，为了你这背景音乐，我这车的音响都得换成柏林之声的，你再多放一会儿吧，我这识别不够，我还没有识别出来。哎呀，平常心说，子萱，你就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用部队的锻炼方法，我指定能够让你瘦下来。不想瘦，瘦过就行了。我在入职之前一直体重没有超过100斤。哎，我那时候感觉啊，别人看见我的时候都说，哎卖这孩子是不是不认真吃饭，你看一天到晚瘦的怎么皮包骨头的，没有福气。但也属实，现在有点太胖了哈。嗯，要不然你别用部队的锻炼方法，你3个月你让我瘦5斤就行，咋样呢？向我微光说，这轩爸的教育是属于传统式的，食不言寝不语呢。对呢，现在做梦都不敢说梦话，从小就有阴影。好，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8:11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您日常吃饭的时候会跟家里人一起来聊一聊日常的琐事吗？来把这首歌哈给大家啊，再听歌十曲，准备好了吗，朋友们？我准备播放个30秒左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本身非常喜欢的啊，来自不迂乐队演唱的《出发》。准备好了吗，朋友们？听歌十曲功能打开了吗？来吧。

识出来了吗，朋友们？其实我觉得这些曲子啊，大家啊，真的是要问问火辣辣的高老师，他都是从哪整出来的呢？来吧，不易乐队演唱的《出发》，朋友们。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早餐，巴拉蹦。

欢迎回来，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早上好。平常心说，要不这样事儿哈，你呢一天就是3遍5公里，深蹲1000次，俯卧撑1000次，仰卧起坐1000次，引体向上不计数，你这一套怎么样，子轩？你就备注上啊，上数也不计时啥的。我一直啊就把这些什么深蹲啊、俯卧撑啊，再加上仰卧起坐呀、啊，就把他们哈、啊、隐约换算成带娃时间了。哎呦我的天哪！清风微澜说，我识别了好几次，竟然都不是背景音乐呢，怎么办？怎么办呢？啊，也没搜到啊！你这样，你把你邮箱发给我吧。我单发你好不好？别太难了好吗？我们用这首你非常喜欢的背景音乐开启全新的8月份第一天，心情就会好好的。来，我们再说一件事儿哈，就是车窗抛物的事儿。近期呢，有多地交警是曝光了多起的车窗抛物引发的道路火情，这事儿呢也是登上了安全热搜，给所有开车市民敲响了警钟。你像山西还有江西高速是接连发生了同类的交通事故，驾驶员呢是随手丢出去了没有熄灭的烟头，飘落到了后方货车的车厢，引燃了衣物、纸箱等等一系列的货物，这个货车是瞬间燃起大火，烽烟遮挡了整条车道，极易引发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央视呢就有一则实验数据显示，如果说你的车辆时速是100公里的时候，那么50克的矿泉水瓶抛出窗外，它的冲击力是可以砸碎后挡风玻璃的。烟头啊、纸巾啊这类轻质的杂物啊，气流裹挟之下容易掉进后方的车辆，造成起火、刮蹭。同时呢，车窗抛物它是属于一个交通违法的行为，一旦致人重伤，引发了重大事故，还将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说大连交警呢也是同步开展了专项劝导，路面执勤的时候重点提醒车主，车内备好车载垃圾箱，全程杜绝向外抛洒任何物品，文明行车，守住安全底线。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烟头哈、啊，这些东西不让你车窗抛物，就那个现在就你随车的任何垃圾，啥纸巾呢、啊、香蕉皮呀、啊、桃子核啊，这些都不要随意的往外去扔好吗？大连多么的干净啊，你说你把这垃圾你光干净了自己，然后你不带出去，你这哪行呢？不好啊。那么现在啊也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是咱们大连的一个好时间段，外卖呀、快递骑手啊，车流量是激增的状态。高温天抢单超速，不戴头盔随意变道，事故频发。那么大连市交管支队近期呢也是走进了各大外卖站点，开展了文明骑行、安全送达的专场宣讲，登上了大连本地的同城热搜。现场设置了沉浸式的安全实验，用水、西瓜去模拟就是头部撞击，直观地展示了不戴头盔的巨大伤害。民警结合了本地夏季非机动车的事故案例，讲解了大型车辆盲区、雨天打滑、高温骑行疲劳等风险点。现场呢，也是免费发放了全新安全。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沉船啊，很多朋友一提到玉盛堂啊，我知道他家做海参的，因为早在20多年之前，咱们大连街第一批开始生产即食海参的就有这么大连玉盛堂，而且这么多年下来了，工艺也是不断的更新换代，哎这。

0: 厂房也是越建越大，炒个菜呀、啊，包个这个虾仁馅饺子都可以啊、
1: 嗯，都行。
0: 再给您赠送两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的营养品、保健品，但凡涉及到海参，不论是海参的口服液还是海参的冻干粉，您一盒都得好几百块钱。
1: 是啊，
0: 啊，我今天送您两桶，然后还有什么？咱们四袋的水饺，你是煎呐、啊、炸呀、啊，是吧？咱们在家蒸啊、煮啊都可以。
1: 都行。
0: 两袋咱们大连辽刺参馅的，再加上两袋海
1: 螺馅
0: 的，你就这四袋饺子。
1: 饺子得多钱？
0: 哎、多少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
0: 嗯、
1: 咱说吃海参和不吃海参这个精神状态肯定是不一
0: 样
1: 的、
0: 哎、肯定是不
1: 一样，肯定是有好处的。今天还给您带到的咱们说是百补之首了，海参王啊，今天是999块钱啊、嗯、价位非常非常的优惠，咱想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丁海生呐。
0: 哎，你好，来一趟。哎
2: 这999是
0: 九百九
2: 十九身王呢？
0: 对，
2: 不是别的吧？
0: 啊、不是别的，咱就是身王。今天我就是做这个8年左右的，一斤发好五个头的身王，我就做这个价，8斤999，就咱就不算赠品，你这个海参你怎么算它都合适，对不对？你去市场上买那个小个头的还得多少钱一斤呢？啊，
2: 是是是，
0: 嗯，
2: 我就是听着便宜，
0: 便宜，
2: 我就怕给我送的不是这个
0: 啊，是这个。
2: 哎呀，就像您说的是这个海参王、
0: 啊，海参王，
2: 那给我也送上
0: 一，送一套没问题，留下地址电话都是咱们司机师傅开个小车就给您送去了，
1: 是的。
0: 快的话，可能今天早上听的节目，下午就到家了。这就是咱们的一个优势嘛，
1: 没错。
0: 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海参的品质。那收到货之后呢，我还支持您开箱验货，一共是8袋8斤，都是单独独立包装的、
1: 哎、
0: 啊。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您一目了然。咱们节目没有那么多套路，不是说给大家做个低价，给大家做个噱头，我把你吸引过来了，我让你去打这个电话，结果哎，你要买这海参丸，你得加钱，是不是？
1: 嗯、
0: 你要想买主持人说的这个999的这个便宜的这个头小，咱没有这些套路啊，就是实打实的。我们今天宣传的就是咱们大连玉成堂的海参王，
1: 嗯，
0: 而且现在订购的话再送你两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这是里边正儿八经海参做的冻干粉啊，营养价值非常高，再送你两袋虾仁，还有两，
1: 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0: 对，
1: 400-800-3131 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你好，
0: 哎，你好，
1: 海参呢
0: 啊，咱也来一趟，
3: 哎你好、
0: 啊、你好啊，女士，嗯、啊，
3: 现在还能买着吗？我听今天的赠品挺多的、
0: 啊、挺多，对，因为我们今天力度就是大，你海参王咱就不多说了啊，就光今天的赠品两桶蓬莱阁品牌的海参冻干粉，就这个冻干粉都是海参做的，还有两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就最关键的来了啊、哦、这以往在节目当中卖的特别好，辽刺参馅咱们海参馅的这个水饺，再加上海螺馅的水饺，各两袋、
1: 嗯、
0: 一共的话是4袋水饺，哎，你就这四袋水饺在正常节目里不还卖个100多块钱的吗？对不对 啊
3: 对呀、
0: 嗯、
3: 本来吧我家里还有点，
0: 还有点啊，
3: 我一听你这个挺合适的
0: 啊，
3: 那我就再订上一套。
0: 哎好啊，也是咱家老客，没问题，很多朋友都是就家里还没吃完呢，但是一听今天这价格真的太优惠了，
1: 对、
0: 啊、那咱们就买点，冰箱有地方咱就在冰箱里放着冻着，冰箱没地方我们给您代为寄存代为保管，什么时候想吃了冰箱到处空了，我直接免费给您送货啊，这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999咱八斤海参还有这么多的赠品等着你呢、
1: 嗯、
0: 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400-800-3131、
0: 嗯、
1: 400-800-3131，欢迎来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那现在应该说是缺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那尤其是咱们年龄大了之后，骨质疏松、腿胀、腿肿的特别的多，那在生活当中怎么给咱们自己补钙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0: 嗯、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
1: 嗯，
0: 这今天主题也可以说非常的明确啊，
1: 是
0: 就是跟大家来个聊一聊关于缺钙补钙的一件事儿，补钙是干嘛的？就是补咱们骨骼的，对不对？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人群，他不单单是缺钙，他还出现了一定的钙流失。
1: 嗯，
0: 你光这补钙这边补着，那边还流失掉了，其实真不是危言耸听。就比如说打喷嚏，把这个肋骨打骨折了，
1: 对，
0: 这个都是真实的案例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特别有感触，不小心可能坐在哪里，一下子这个下蹲的过程当中用劲儿再用差了，这一下干嘛呀？这骨头折了，
1: 没错。
0: 而且一旦骨折之后， 一好的还特别的慢，为什么呀？因为咱这骨头咱缺钙呀，
1: 嗯，
0: 所以说补钙其实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事儿。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为什么说这腰啊佝偻了、塌下去了、弯下去了，这都跟咱们的骨质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重点给大家推。

0: 荐的一种补钙的方式。
1: 嗯，
0: 首先在方式上来讲呢，它也是属于纯食补的，
1: 纯食补
0: 天然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那其次呢，通过它来壮骨补钙的这个方式啊，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就之前农村有那个大院会养很多的家禽，是不是？
1: 哎，
0: 这里边有一些小鸡儿啊，可能也是不小心玩的时候、跑的时候、跳的时候，就这个骨头折了。动物它是有天性的，它一般就吃什么呢？就吃这小院里边撒在地上的啊黄瓜籽儿，它就专门叨那个黄瓜籽儿去吃。哎，就发现家里的这些牲畜啊，这个骨质都特别好。哎，骨折了就吃这黄瓜籽儿，就叨这个黄瓜籽儿。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呢也是出现，比如说农村干农活的时候，不小心腿折了、胳膊折了，打上这个小木板之后，干嘛呢？把这黄瓜籽儿给它碾碎了，煎着当药喝。这样的话，补钙壮骨的效果特别好。
1: 是，
0: 就对于这个骨折骨裂的恢复能力特别强。那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啊，通过提取黄瓜籽当中大量的这种天然的钙元素，所以说这个黄瓜籽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厂家在补钙的这个
1: 领域当中，
0: 这是霸榜了好几年的第一位。
1: 是，
0: 就是什么，这黄瓜籽粉，
1: 纯天然的补钙方式。
0: 哎，现在很多的厂家把这黄瓜籽我通过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磨成粉，都是熟粉，直接拿这温水一冲，你直接一喝，咱每天也不用多喝，你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哎，
0: 我们身体需要的这种大量的钙就得到一种天然的补充，一吸收一消化。所以现在很多的中老年群体补钙就喝这个黄瓜籽粉。
1: 没错，
0: 而且黄瓜籽粉谁都能喝，小孩当父母的谁不希望家里的孩子将来能长个大高个啊，得给家里孩子来补钙，还是每天早上咱冲一杯黄瓜籽去喝。
1: 对，
0: 现在很多中年人人过35，关节补一补，身体出现退化了，我们体内的钙开始出现流失了，咱也可以每天喝一杯黄瓜籽粉。
1: 没错，
0: 那中老年人群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缺的已经厉害了，基本上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啊，得有7-8个都缺钙，咋办呢？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的啊，而且这还不是药，大家可以放心去喝。
1: 是，
2: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也是大牌子养奇美品牌的纯的黄瓜籽粉。
1: 嗯，
2: 什么叫做纯的？您去看它的配料表，只有黄瓜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1: 没错，
2: 每桶呢就是500克一斤的，您每天呢来上这么2-3勺，不论是给孩子还是给老人，咱都能喝。
1: 嗯，
2: 今天团购的特价还特别优惠啊，咱们只要100多块钱，139，您就可以带回家足足6桶6斤的量。各位啊，这市场上有这纯的黄瓜籽粉，你去打听打听，一斤都35-40块钱呢。咱们139带回家的可是6桶6斤的量，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赶快来打电话。
1: 我们厂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也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其实如果说到补钙的方式的话，咱们首推的就是黄瓜籽粉了，而且它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补钙的方式。那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养奇美大品牌的纯的黄瓜籽粉，6桶6斤，只要139块钱。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您好，订黄瓜籽粉呢？
0: 哎，你好。
3: 哎，对，黄瓜籽粉吧，我那年喝，
0: 啊，
3: 就是补
0: 怎么样？
3: 补的挺好的。
0: 挺好的，你买的是咱家的吗？
3: 啊，对对，
0: 啊，
3: 你家的那个是纯的。
0: 纯的，对。
3: 所以吧，我就想买点啊，买点纯黄。
0: 行，
3: 哈哈，你再给我一套吧。
0: 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看看咱家配料表，就是黄瓜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1: 是，
0: 因为咱说实在话，现在市面上黄瓜籽粉的产品也是很多的，
1: 非常
0: 那很多的叔叔阿姨购买过之后呢，他为什么不喜欢？就是因为现在的产品有很多都是有添加的，比如说给你添加点蛋白质粉啊，给你添加一点其他的东西啊，他觉得我不需要，我喝这个黄瓜籽粉，我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想补点钙。我这么多年了，我就是总缺钙，我上医院检查我就缺钙，每年叫我打钙针，然后我还得吃钙片，然后这骨头还不好，还是没劲儿，总感觉说这个使不上劲儿似的哈，腿酸咋办？您就吃点黄瓜籽粉就行了。大家完全可以听着节目的同时做一下自查，比如说有没有抽筋儿的情况啊？啊，这小腿肚子，包括咱这个手啊、胳膊呀、腿啊、脚啊，这都容易抽筋儿，这是典型的缺钙。再有呢，咱们走路走时间长了以后，有没有脚后跟疼痛的感觉？这也是典型的缺钙的情况。而且缺钙严重以后，不单单影响你的骨质骨骼，还影响咱的牙口。你看现在很多中老年群体那牙是不是特别不好？
1: 对，一点一点的掉，
0: 这跟咱们这个钙啊，
1: 是不是
0: 也都是有关系的。而且我告诉各位，老年痴呆其实这都跟这个缺钙有关系，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补充好了。
2: 今天团购价格我们是6桶6斤的量，只要139，平均1桶1斤纯的黄瓜籽啊，没有任何其他添加，才合到2。

0: 13.16元，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看看配料表是不是黄瓜籽儿？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
1: 是的。
0: 所以想要抢购的，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我们厂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2: 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款黄瓜籽粉呢，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就是纯纯的黄瓜籽粉。所以大家也不要问这个掺不掺糖，有没有加糖哈，绝对没有加糖啊，咱们是纯的黄瓜籽粉，就是精选的东北的老汉黄瓜，给您用破壁的技术打磨成的粉，您每天冲一杯，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补钙方式。
1: 6桶6斤，只要139元。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订黄瓜籽粉呢？
0: 您好，
3: 你们好，
0: 哎，你好，
3: 黄瓜籽粉我去年买，那个还是纯有黄瓜籽的吗？里边有没有别的东西？
0: 没有，咱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也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咱家是纯黄瓜籽粉，而且纯黄瓜籽粉卖的好，认的也多。
3: 对对，是是，我就喝的是纯的，
0: 就纯的。
3: 那行，那给我也来一套，
0: 来一套，没问题，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黄瓜籽粉呢，它是属于纯天然的，家里孩子啊、中年朋友、老年人呢，我们一家买回去，全家人都能补钙，保护我们骨质健康。每天喝上一杯，包括家里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这骨折了啊、骨裂了，这在家养病呢，您让他喝点黄瓜籽粉，你看看是不是有助于他的这个修复，有助于他的一个恢复。而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款黄瓜籽粉呢，我们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
2: 没错，
0: 看到货了以后，配料表黄瓜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我们的黄瓜籽呢，全部是来自于咱们东北的老汉黄瓜。
4: 今天团购价格我们是6桶6斤的量，只要139元。看看配料表是不是黄瓜籽儿？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
1: 是的。
4: 所以想要抢购的，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2: 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
0: 你好，
2: 订黄瓜籽粉呢？
5: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啊。
5: 对，你好，我今天问一下，这是补钙的吗？我看我家邻居骨折了，就喝的这个来的。
0: 对，喝这个行，补钙壮骨嘛，骨折喝这个特别好。
2: 是
5: 啊，那我不是骨折，我就是缺钙，
0: 就缺钙。
5: 这两年嘛，都打那个钙针呢，我就寻思想补补钙。
0: 想补没问题啊，岁数大的骨质疏松的容易骨折的，像咱们这缺钙的都能喝啊，它就纯天然的黄瓜籽儿。
5: 那行，那我要一套。
0: 要一套，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2: 没错，
0: 还有1分钟抢购时间，先到先得，大家赶快打电话。
2: 是最后的抢先机会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订黄瓜籽粉呢？
0: 是啊，你好。
6: 哎，你这是1桶1斤吗？
0: 肯定足斤足两的，一斤的。
6: 哦，那你这个还要算下来，还真是挺便宜的。
0: 便宜啊！
6: 我看吧，这打的那个纯黄黄瓜籽粉呢，都挺贵的呢。
0: 贵的哈。
6: 那你啊，对呀，那我这要一套吧。
0: 要一套。
6: 看看，
0: 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1: 今天是6桶6斤，只要139元。现在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免费送货。有时会觉得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整体压力开始慢慢往上走，现在车辆尾端呢是排到了临近彭辉附近吧，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的整体压力也在往上走的趋势，金三角到新华绿洲车多。此外在西南路的部分，我们看到呢在北行线的方向熟食品交易市场断断续续的一直到黄河桥上桥口，北行方向马兰北街南行在马兰广场的这个位置，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从国宝小广场是增多，那是肯定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今天一个气温高，然后一个阳光又特别特别的晒，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但是滨海西路现在已经进入到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了，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晴势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4级，大连的气温27到34度之间，27到34度之间。
4: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5: 梦开始的地方，
6: 每道里梦线广告开始个深广。
7: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8: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9: 我的万艺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0: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11: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2: 成为一名画家。
13: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有请文艺大联主持人苏林。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各个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持续呢已经12年了。那么今天呢是第1114期的直播。每期直播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再次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好的，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日周六，文艺大连第1114期的直播节目恰逢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9个建军纪念日。即将为您奉上的专栏是《聆听诗与歌》，而本期主讲嘉宾为我们创编的专题内容就是军人。聆听诗与歌这个专题栏目啊，是由文艺大连栏目组特别邀请诗人白汉水老师共同创意制作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跟随白汉水老师共同聚焦的是华语流行乐坛如诗般的

个字。那么本期直播呢，老白精心的甄选了和军人主题契合的一些经典歌曲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以此来致敬一下铁血惊魂。那么老白甄选的究竟会有哪些歌曲呢？接下来的第一首您有听过吗？好的，揭开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啊，就是请问接下来我们播出的这个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呢？如果您愿意参加互动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啊。您发送任何信息，和您路上通行相关的，和您此刻心情相关的，和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相关的，特别是和我们今天节目内容相关的都是可以的。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就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您的公众号当中，在您的微信当中输入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了啊。好的，以下时间呢，首先聆听今天老白甄选的第一首歌曲，大家猜一猜究竟是什么呢？有请

0: 好的，就是这首歌曲啊，这是老白为我们甄选的第一首歌。那么它的名字是什么呢？如果谁知道的话，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好的，以下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内容，聆听诗与歌。
1: 聆听诗与歌。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大林第1114期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聚焦的专题内容是聆听诗与歌第13期，主题内容是军人。我们先把我们的主讲嘉宾有请出来啊，那就是白汉水老师，诗人，我们平常呢都管他叫老白。老白，早上好啊。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嗯，一早上呢，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等待着今天的主题内容，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发了相关的预告嘛，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主题是围绕军人，但是选择哪几首歌呢，大家都在猜啊。
2: 那肯定猜不出来，
0: 会不会有这首，会不会有那首。其实老白也说一下自己在选歌的时候，其实力求的是什么呢？
2: 就是第一，歌词要好，因为就是我是作为一个把诗与歌词结合的这样的，就是一个出发点嘛，
0: 嗯，
2: 所以歌词一定要好。第二呢，一定要有真情、真性情，
0: 嗯，哦，
2: 就是真心，能够感动人、打动人。
0: 嗯，
2: 然后第三就是，不能太就是阳关大道、太主流，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哎呀，所有人听一下子立刻就知道的，所以肯定会稍微偏一点。
0: 嗯。还是要独辟蹊径，
2: 对对对，
0: 然后又能满足前两条的，是不
2: 是
0: 这样的啊？
2: 是是
0: 是，对啊，
2: 是这样。
0: 就老白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但是呢，根据不同的主题，其实有变化。
2: 有，
0: 比方说

0: 咱们连续在五月和六月分别做了和母亲和父亲相关的内容，
1: 嗯，
0: 当时有很多就是你说那个阳关大道上面的大家极为熟悉的歌曲啊。
1: 那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些确实写得太好了，
0: 嗯，是的，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到底会有哪些歌呢？有没有一些是咱们大家也属于非常熟悉的呢？还是都是稍显得比较小众一点的呢？就是大家可以猜一猜。首先这第一首其实也都难不倒大家啊。那我们先来看大家的回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首先呢，小曲同学给您发来了问候，周六晨光温润，哎呀，对于老白来说，今天可不是温润的问题了哈，
1: 今天是热烈。
0: 八一建军节如期而至，一身戎装守护万家烟火，岁月静好，皆因有人负重前行。漫步文艺大连的电波当中，在旋律与故事里感悟家国情怀，致敬戍守山河的子弟兵，也祝那祝我啊和老白以及所有的听友们周末舒心自在，喜乐常伴。哎，写了这么长的一段，特别有心啊。另外呢，接着他又猜了这首歌，他说他知道这是《永远的兄弟》刀郎演唱的。他说刀郎的这首歌唱出了并肩冲锋、生死相依的男儿情怀，曾经一同吃苦坚守，一腔热血守护家国，褪去戎装之后情谊依旧滚烫。
1: 说的就是太准确了，
0: 很准确是不是啊？
1: 是
0: 好的。岳翁茶坊也说了这首歌呢，确实其中呢是来自于电视剧《我是特种兵》当中的片尾曲《永远的兄弟》，歌词当中有一个生也相依死也相依，传递出了军人的铁血豪情，这是他的这个解读啊。向我微光呢，首先这也是吐槽了一下我今天的这个声音啊，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他还是能听出自带环绕立体声。好，谢谢你的吐槽啊。好，另外呢，刀郎演唱的《永远的兄弟》来自于《特种兵》，这是完全没问题的。苏菲是咱们的女听众，也说刀郎老师的《永远的兄弟》，尽管是女性听众，但是对这首歌看来也不陌生啊。那么现在答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大海全是水说猜今天有没有这个打靶归营，这是把营归的那首日落西山红霞辉，这会不会这个啊？然后另外的马飞将写了一段，他说首先欢迎老白，正值八一南昌起义99周年的建军节，送给老白一首诗藏头诗啊，老白您收好，稍后我给你打个包啊。
1: 谢谢谢谢。
0: 还这么说的，白刃横空映月寒，瀚海万里果征安，水雁双峰催战鼓，心红心长为真理言，长为真理言啊。哦，他这部诗的藏头就是白汉水红。
1: 哎呀哎呀，我这太感动了。
0: 对啊，怎么样咱们的这藏头诗啊，
1: 这写得好啊。
0: 哎，红心常为真理言，把这个军人的豪气还有你的这个藏头深藏在里面了，
1: 就是，
0: 我没有想到白汉水这三个字儿最后能配个红，你知道吧？就是我们的听众就特别对你特别的偏爱啊。
1: 但我主要是没想到他能把白汉水这三个字写出来的是这么豪气干云。
0: 对，你看这个白刃是不是，
1: 对，
0: 瀚海水雁双峰催战鼓，哎呦真的写得太棒了，真是啊。老白有没有点危机感作为一个诗，
1: 我相当有危机感，一直有。
0: 是不是？好的，你已经被拍在沙滩上了是不是？好，然后呢英姐也说这是永远的兄弟，今天呢是八一，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雨夏妹妹说这个烈烈军旗映日红，健而仗剑立苍穹，不辞山海风霜苦，只为人间岁岁龙，铁血融成家国盾，丹心化作护国红，今朝八一同耕颂，永护山河万代雄，向所有的军人们致敬啊。哎呀，咱们的听众是不是越写越好？
1: 我觉得在哎，这一方面我越来越不如大家了。
0: 而且我们的听众特别的暖心，怕我不认识字儿都给我标拼音呢，知道吗？越来越上道了啊，特别感激啊。还有那勇闯天涯说了，一天是狼牙，终身是狼牙，祝八一建军快乐，这和咱们当时那个这个电视剧是不是有点关系啊？
1: 对对对，
0: 是吧哈？
1: 对，
0: 嗯，好的。然后艾莎就说了，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老白来了，今天肯定是一期带来感动，让人热泪盈眶的。

0: 一期节目啊。
1: 这个不行，我不能再哭了。
0: 拿好纸巾是不是啊？好的，那么大家都猜对了，这首歌就是老白今天选的第一首歌啊。老白说说自己选歌的理由好不好？
1: 就是其实刚才听众朋友们已经说了很多，就生也相依，死也相依，就像我们以前诗经里说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这首歌表达的这种兄弟情怀，这种战友情，然后冲锋陷阵，就是它确实是让人就是不能释怀的，尤其是刀郎的这个演唱，把这首歌诠释的简直就是可以说是淋漓尽致，把那种军人的骨血诠释的淋漓尽致。就是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这就因为这首歌我喜欢上这个电视剧了。
0: 哦，你是先听到歌呢吗？
1: 对，我是先听的歌，因为就是它不是有预告片吧什么的吗？哎呀，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太好听了，然后我就去看个电视剧，看个电视剧就觉得哎，是真好，因为这个电视剧我喜欢个军旅题材。就是后来我看过很多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就是从这部电视剧开始的。
0: 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我是特种兵》，其实当时应该还是比较风靡的。2011年，刘猛老师的作品，一共是25集，
1: 对，
0: 这么一个啊，讲述的其实还是挺戏剧性的啊，大概是一个。
1: 就是他其实从电视剧的角度，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从电视剧的角度，从剧本的角度，他还是就挺套路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别那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可以说是这个它是一个
0: 新兵的视角。
1: 对对对对，
0: 逐渐的加入了咱们这个是孤狼特别突击队嘛，之后成长的过程，
1: 就是一个军人的成长的个人的体验，可以说是个人的体验。然后呢，从玩世不恭到这种铁血，就是一个成长过程。
0: 是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呢，其实也是刘猛自己的那个小说《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而改编而成的。
1: 对对，
0: 我是特种兵，他的这个作词者叫做姬，就是嵇康那个姬啊，姬道清老师，他是江苏人，然后同时呢也是大校军衔，那看来他本身来说就是一名军人，一级编剧，然后呢在写这个就是应该是写这个我是特种兵的这个电视剧的改编的时候，应该是
1: 所以他这个用情就是很准确，很到位。
0: 作曲是杨鹤老师，这个也是主要为军旅题材电视剧创作音乐。而这个刀郎老师呢，我觉得他确实是嗓音比较独特，比较适合唱军歌啊。
1: 就是，应该这么说吧，不是说他适合唱军歌，我觉得还是刀郎他在理解力方面确实是超越普通人的。就是这首歌你如果说没有说他是就是为军旅题材准备的一个军歌，我们很难就是一下子看出来他是一个军歌。就是好像很深情，但是呢就是被刀郎演绎之后，那这种就是铁血柔情就完全融合到一起了，
0: 或者是铁汉柔情。
1: 对，铁汉柔情，就融合到一起了。就是刚硬的那一面和就是最柔软的那一面，很好的就是没有冲突，很好的融合了。这一点确实是，哎呀，我一听了之后就特别感动。
0: 就这首歌从一开始前面那几句的时候确实不像军歌。
1: 对对对，
0: 确实不像军，好浪漫哈。
1: 是，
0: 本来就是鸡，它就有点像民谣似的，后来后期哎到最后那几句的时候又有变化，
1: 就后面听着听着你就忍不住就是上头了
0: 啊，又上头了哈。
1: 对，
0: 好，那这老白其实选的这词眼呢是来吧兄弟干杯这一句是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的这一句嘛。
0: 老白
1: 是水一起汤，是活一起闯，生也相依，死也相随，相依相随，凯旋的日子不醉不归。
0: 哎，好，来听听词眼啊。

这是这句词眼哈。好，接下来呢就是老白自己原创的同名诗，也叫《永远的兄弟》。老白，咱们和。

0: 家一起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这一首啊。
1: 曾经的日子善良，我想起那张照片，你站着的地方，一块界碑，一座雪山，一个遥远的地名，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家书。我在你站过的地方，念清唐古拉山的雪一次次落下。我在你离开的地方，世界那么安静，所有在视线中移动的事物最终都被定格在你身后，在一棵树粗糙的轮廓里。兄弟，每一场雪都是大地写给你的诗。

0: 好，刚才呢就是老白写的同名诗《勇敢的兄弟》，让我们看到了非常有画面感啊。这是平常的时候咱们在这个电视里啊，或者在很多图片上面都经常看到的界碑旁边啊，那屹立着咱们的军人。
1: 对对，
0: 嗯，像一座雪山一样，就像你说的。但是呢，老白在这里又有一些隐身，大家的听完之后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其实老白说实话，这首歌啊，电视剧我听说过，但是没有看过。歌曲之前我几乎是没有听过的。我最喜欢的那句呢，其实是把刚才的那个你说最温柔的那一段呢也加上了啊，是这句。风去花谢，风来花开，曾经的日子只是在沉睡，风去花谢，风来花开，重逢的日子总是不期而会。我觉得这两句，
1: 啊，
0: 对啊，这两句和你刚才说的最后的那几句“兄弟干杯”，
1: 就
0: 是
1: 它合起来的话，
0: 是的，才是特别完整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呢，其实听了之后呢，确实把军人的浪漫柔情和刚毅雄浑、生死相依、悲喜与共、深情意切，真的还有惺惺相惜，都揉到了旋律和歌词当中。我觉得这不是一首常规意义的军歌，但是配合咱们电视剧情和刀郎这个沧桑的声音，感觉也非常的贴切哈。尽管都是血肉之躯，但是特殊的军旅生活确实造就了军人非同寻常的成长经历，淬炼出军人这种坚毅不屈、忠诚担当的无畏的精神。那么他们呢，像这个电视剧里面也是一样，他是褪去了青涩和稚嫩，也放

0: 老白的推荐，那感觉到啊，这个歌啊都不如白老师在旁白就是来的那么真实，就特别想哭啊。这个音节不知道有没有和军人相关的这个经历，就比方说和军人比较亲密接触的这些经历啊，所以说非常有感触。然后呢，像月光茶坊又把你的刚才的同名诗整个的写录下来了，就是你刚才的那个诗啊，一读完他这儿都已经成为这个汉字，
1: 哎，
0: 给您标注上。
1: 好厉害啊。
0: 是的啊。好的，那风呢提到了一个和路面交通相关的问题啊，现在这条信息我们指挥中心呢也能够看到，大概说到的是大连北站站北东行单行道现在左转的车辆呢已经被占用了，所以无法通行，这里呢是违规的情况，也是请交警关注一下大连北站站北东路的这个单行路，希望呢大家通行的时候要尊重一下交通规则啊，遵守交通规则，那以免呢影响着别人的通行啊。好，那芳芳呢也说了，这首歌还真是第一次听，谢谢老白的推荐，这是一首非常独特的军旅歌曲，可以这么说哈。
1: 可以说是很偏的。
0: 然后呢，借着这首歌，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看看这个老电视剧啊，因为确实和现在来说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叫做《我是特种兵》。
1: 就是那个时候看真的是很喜欢，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在 AI 啊，还有就是现代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剧情发展的这么快的情况下，大家再看还是会不会还有那个时候的感觉？但是可以试试看。
0: 老白，你有多久没有看电视剧了？
1: 哎呀，我有个2-3年了吧，
0: 是不是啊？我觉得呢，是的。现在你再看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其中啊有很多的服化道，至少啊整个的状态和现在的不太相同。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真挚的感情，哎，我觉得是未必差。所以说呢，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看看，挺感动的。
1: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试一试哈。好的，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首歌的推荐了，好不好，老白？
1: 好啊。
0: 好，第二首歌老白会推荐什么呢？大家听没听过呢？可能是似曾相识啊。来，咱们来听听这首歌，歌名可以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

0: 哎呦，真是啊，没有听够呢，戛然而止那个感觉啊，
1: 好听吧？
0: 好听，非常好听啊。好的，我们的听众答的也非常快，这首歌的名字呢，大家都答对了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而且呢，大家都标注了这是许鹤斌的版本，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相当于改编版啊，
1: 是改编版。
0: 而且呢，像《勇闯天涯》强就这么说的，这是《火蓝刀锋》的主题曲，答的非常的快啊。

0: 他这一路上现在都跟着呢，就是说明就是什么呢，这些军旅的内容他都非常的喜欢，那他可能和这个当过兵的这种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嗯、我猜想是啊。好，英杰说这是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这是讲海军的，没错，这一点我特别特别感谢老白啊。老白选歌的时候呢，我是尽可能的不参与所以呢我每次呢在就是打开老白那个文案的时候，我就会想，哎呀，这个歌里面会不会有有满足我需求的啊。果然这回有一首专门给咱们海军的，因为我们家是海军的嘛，所以说就觉得就对海军就格外的啊，可能是
1: 格外有感情。
0: 哎，是的。所以说呢，为什么你会选择和海军相关的歌呢？兵种很多嘛，是不是啊？
1: 就是其实刚才你说的是因为你格外有感情，我也是一样的、
0: 嗯、
1: 格外有感情，因为就是我是大连本地出生的啊，
0: 是
1: 我从小的时候就是路上的海军特别多。你想哈、啊，那个时候路很窄，然后也没有什么车，外面那个杨树叶子，两排的杨树合拢起来就能覆盖整个街道。然后呢，那个时候海军穿的是海魂衫，就是那种蓝白条一条一条相隔的那样的。
0: 你看他们戴那个白色帽子，戴飘带的
1: 那个
0: 吗？
1: 哎、
0: 那个
1: 有飘带，有那个深蓝色的飘带，
0: 是的，
1: 就特别好看。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哎呀，小的时候我记得，如果能上一次军舰，能高兴好多天。
0: 嗯。
1: 啊，然后那个时候大连的就是潜艇啊军舰有的时候会开放，
0: 是的
1: 啊，可以上啊，那知道能上的时候好多天以前就在期盼，
0: 嗯，
1: 上去了之后又激动好多天，
0: 嗯
1: 就是真的就是一种情怀。所以这首歌
0: 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的共同记忆，咱们大连人的啊，
1: 对对对，老大连人共同的记忆
0: 啊。如果是在旅顺长大和我一样的话，那就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咱们这个海军的咱们的服装基本都是纯白色的嘛，
1: 对对，
0: 那相当的帅气。而且一般情况之下呢，部队啊出门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
1: 啊，他一般就是两人，基本上
0: 是三人、三人五人，而且呢一定是就是咱们是成数列，
1: 对对对，
0: 然后去走，
1: 对，
0: 统一步伐。然后呢就是你知道这个军姿，就是整个的这个军容军帽是会被随时检查的，
1: 是
0: 经常有这个军容军帽检查的这个军车啊，就是这种就带斗的那种大卡车，然后上面呢有带着红箍的军人就检查，其实就是检查这个军容军帽的。你要是出来的时候，如果是有一定的就让人觉得不合规的情况的话，你立刻就会
1: 那个时候很严格，
0: 很严格，
1: 就是哪怕你不是在军营里，是在街道上、
0: 嗯、
1: 就是我记得有一句话叫两人成行三人成列嘛、
0: 嗯、
1: 就是只要超过三个人一定是数列，
0: 是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就会觉得哎呦的是特别的帅气。现在呢如果你想见的话呢，在什么地方呢，就比方说咱们的这个海军舰艇学院，就是解放路的时候门口总是有站岗的啊、
1: 嗯、
0: 你会觉得那个军姿啊让你觉得很飒爽。
1: 那
0: 是的，
1: 人家站一天一动不动啊、
0: 哦、换岗好，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首呢其实是来自于另外一个电视剧啊，这个电视剧的名字确实是
1: 火
0: 蓝
1: 刀
0: 锋。对啊，这个电视剧呢我看一下啊，这个呢也是讲述的是2012年，这是2012年张国庆导演32集的军旅题材的电视剧，也是根据冯骥老师同名的小说改编的。那也是一些新兵进入到海军陆战队之后，这是海军陆战队、啊，
1: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后我们有很多军旅题材的这个电视剧其实都是讲这个新兵成长，然后进入这个有的是特种部队，有的是特战队，反正因为它艰苦嘛，然后更能体现军人意志，就是种钢铁般的就是军魂嘛。
0: 嗯啊，好的，那么就是稍后呢是伴你陆情啊，咱们再稍微的听一小段，这个确实改编的非常好啊，咱们、
1: 哎、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
0: 是，听一小段之后呢咱们接这个陆情，陆情回来之后咱们讲讲这个原著、原来的时候创作的时候作词和作曲的这两位老师，也有人提到作词是胡宝善老师和王传流老师，那么这两位作曲是胡宝善老师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咱们回来再说啊，再听一小段好不好，咱们再重温一下我爱着蓝色的海洋，致敬一下我们的海军，是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东北路东快路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入市区的方向，南行线哈，仍旧呢是占用了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目前呢对于后续车辆移动稍微有一点影响，但整体问题不大，大家只要耐心通过，基本就好了，尽量走外侧车道，稍微早一点并道。解放路目前的北行方向，从石奎路地铁站的附近一直到武昌街，南行线的方向呢，在石奎路的路口位置，车辆滞缓情况比较明显。目前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主要的压力其实还是给到了从这个彭辉附近一直到香炉交高架这部分呢，车辆移动的速度不太理想，但是过了这个汇流口之后，也就是疏港路的汇流口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是慢慢的缓解的，直到过了这个东北桥上中山路口附近的这个中间的施工之后，整体的状态就会变得比较的平顺。北行线的方向一部分是堵在了中山路的这个位置，另外一部分呢是堵在了香炉交高架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高，但移动秩序还好。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祥州路进入香炉交高架，包括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的南行在新宫街路口的位置、中长街的北行在中央大道的路口、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部分，车辆的滞缓呢都比上一个时段明显了一些。锦绣路的东行方向在西北路交汇路口的位置，华北路目前在刘家桥部分的出市区方向，北部城区目前千山路、大湾市场的周边以及华南广场的沿线，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一直到华南广场方向，目前惠达街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相对来讲是略低一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兰北街，目前呢在马兰广场的这个环岛附近，红旗中路魏台桥部分的东行线方向，红林路以阳光上城为界的双向，西快路目前呢在兰溪文苑桥上的部分，包括目前我们看到在西苑花园桥上红林路上桥汇流完成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其他路段而言稍微缓慢了一点。数码路呢，现在数码广场的环岛，包括向南一直到黑石家派出所的附近，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包括在星宇街上山阳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傅家庄海滨公园停车场的沿线，包括小傅家庄的周边，车辆的密度呢是在上升趋势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正常开通，滨海西路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另外呢，还是提示各位，今天气温真的非常高，建议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27到34度之间，27到34度之间。

我爱吃了。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听到的是文艺大林第1114期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聚焦的专栏是聆听诗与歌第13期，今天的主题内容是军人。本期直播恰逢81建军节，在这样一个庄严而神圣的日子里，我们共同沉浸在经典的军歌当中，感受军人的风骨，致敬铁血军魂，用歌声礼赞人民子弟兵，向全体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号。我们的主讲嘉宾呢，还是白汉水老师，诗人。我们平常呢都。

0: 非常喜爱他，所以呢称他为老白。再次向老白问好。老白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嗯，我们刚才呢就是听您甄选的歌曲啊，第一首是永远的兄弟，刀郎演唱的，来自于电视剧我是特种兵当中的片尾曲，是吧？
1: 对对。
0: 好，那也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应该是共鸣。接下来的这首呢更加引发共鸣的就是我爱着蓝色的海洋。那么它呢这是一个改编版，现在演唱的是许鹤斌的版本，那么来自于也是一个电视剧啊，叫做火蓝刀锋。那很多的听众呢其实也是在给我们发相关的这个感受，比方说呢先补充一下信息啊，关于这个成行成列的事情呢，我们刚才有一位听众补充，他说呀其实这个峰回路转说的啊，真人出行是两人成列，这两人就一定要成列了、
1: 啊、两人成列。
0: 他说三人以上成路、啊、什么叫成路我不太了解啊，五人以上就要有人带队了。哦，这是有这个说法的、哦、应该是这样的啊，这应该是我们的内行和专家。另外呢像这个有这个路面情况啊，华北路和新生路交叉路口现在有拥堵，刚才新青也已经说了，数码路黄浦路的方向有事故，现在呢也有排队的情况，大家要注意啊。小小说我爱着深蓝色的海洋，这首歌太好听了，好有年代感，当年的海军的军服服装特别是这个帽子上那两个飘带，真是满满的回忆。今天建军99年，那么所以说呢向所有的军人致以节日的快乐。哎，这是我们的听众啊。还有呢像这个月光乍方就说了，刚才我们的作词作曲歌唱家胡松华老师是胡宝善的亲哥哥，是胡军的大爷。是的，是这样的，有这样的渊源啊。那我们说一说这个我爱着深蓝的海洋，其实他的作词是胡宝善老师和王传流。王传流呢其实是胡宝善老师的学生，这两个人呢在海军文工团的时候就是合作非常密切的，有很多的军旅作品的创作。那么这个歌曲我爱着蓝色的海洋就是两个人共同来创作的，那一直传唱至今。作曲呢是胡宝善老师，这也是就是大家啊，对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火蓝刀锋呢2012年的这个电视剧也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是海军陆战队。嗯，没说嘛，其实不同的兵种啊留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像我们家当时其实我们是海军，但其实我们是什么呢，是通信兵
1: 啊。
0: 通信兵需要做什么呢，以前的时候那个就是比方说接这个部队内部的电话是不通过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地方的这个线的，我们是有自己的电缆
1: 啊。对，这个是就是部队的都不通过地方的。
0: 是的，那我们是有交换机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就所谓的通信兵啊，像这个呢我也尝试过，就是用不同的这个塞子啊，塞两个不同的这个孔之后它就能连通。然后而这个架设相关的线路这件事情就由通信兵来完成，就是很多人要扛着这个大油杆子
1: 啊，
0: 然后呢就是上山，然后呢或者是下地，然后把这个就是把它埋设接线等等，就这些工作是由通信兵来完成的。尽管可能有些工作没有在海上进行，但是它是另外一个行当，可以这么说啊。
1: 那我有一个初中同学是正八经的海军，
0: 嗯，
1: 就是他做个也是好多年的海军，
0: 嗯嗯嗯，
1: 就是有时候回来就跟我们讲，在海上遇到风啊，遇到什么大浪啊，就确实是很。哎呀，我听一听的时候心里面是挺忐忑的，你知道吗？
0: 嗯，你知道海军训练的时候吧他要转那个你知道吗？
1: 哎呀，那个我试过，那个我试过，
0: 就是你要把脚绑上，手绑上之后要不然你手得把紧，然后脚可能要绑上。
1: 因为什么呢，我有一个表姐夫，
0: 嗯，
1: 他是这个海军舰艇学院的。
0: 你家的这个亲戚可真是不少啊，都是和海军相关的 啊。
1: 对对，不，我刚才是同学嘛，
0: 嗯，
1: 就是我去他们大院里的时候他就让我试过那个，
0: 嗯，
1: 我直接就晕在上面。
0: 摔没摔下来呢？没有，
1: 就没摔下来，没摔下来。
0: 第一次如果是没有经验的，都容易摔下来。
1: 但是当时就懵啊，怎么是这样的？
0: 那是训练的常态，要不然的话，你晕船会晕得非常的厉害。
1: 幸好就是我从来不晕船，所以我还好，就是懵了一下。
0: 哎呦，那你没当海军的话，那真是亏了，真的。
1: 但我不会游泳啊，我一进海里我就沉呐。
0: 你放心，当了海军之后啊，你一定能学会游泳的。好的，我们呢其实呢今天有很多和军人相关的回忆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回忆的话可以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宁交通广播。好的，那老白你选的词眼是什么呢，刚才这首歌当中。
1: 嗯，就是其实怎么说呢，海军呢不管怎么讲他都是军人，所以我选的词眼还是他 热血的那一面，
0: 嗯，
1: 就是海军战士红心向党，严阵以待，紧握钢枪，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
0: 哎，是这句啊。红心向

0: 是啊，越听越好听。改编版的真的是让这首歌与时俱进了啊。好的，老白，还是你的同名诗《我爱着深蓝的海洋》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好不好？好，有请老白啊。
1: 海浪涌来，钟声响起，每一座海岛都是一艘去往远方的船。我仿佛可以随着一滴浪花融入祖国的呼吸，我仿佛可以随着一只海鸥飞翔，随着它翅膀里的阳光去梦想绽放的地方。我是祖国的一块石头，我是海上一个映出千年之歌的泡沫，我只是在一场梦的蓝色里就把所有和荣耀有关的词语写进一首军歌。惊雷万里不过是一面火红的旗帜，
2: 无上荣光。啦啦啦啦啦啦。
0: 刚才老白的这个同名诗啊，我真的觉得写得很有气势啊。尽管没有当过兵，但是老白心里面看了还是有这个情节，是不是？而作为海军阵营里面长大的孩子呢，这首歌自然是我从小到大生活里面的背景音乐，耳熟能详。这次的改编呢，确实是与时俱进，流行时尚，更容易传承和更续。一直以海军家属为荣，也未能有这样的机会在部队里面生长而自豪。我们的家乡呢是三面环海的，对吗？老白和海军的渊源真的是颇深啊，这样我们伴着嘹亮的军歌，特别是海军的军歌，致敬驰骋碧海、守护海疆安宁的海军将士们。

0: 老白，咱们的听众呢其实有回馈啊，比方说呢像泰格虎就说了，陆海下一首就应该是空军的歌了吧。泰格虎就说第一个是陆战队是不是，甚至海军，老白现在又比较汗颜你知道吗，脸红了，感觉到好像是没有按照这个套路出牌啊。然后月光茶坊也说了，说是旅顺的军港他进去两回，而且下过潜艇，还坐过旅顺基地里面的摆渡船呢。哎呦，这渊源好深啊。好的，那么究竟老白的第三首歌是什么呢？大家都已经非常着急了，其实是一首大家非常非常熟知的歌，对吗老白？
1: 就是我终于走到了正道上。
0: 康庄大道是不是，这是气势恢宏的这一首歌，现在也太有名气。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起那个电视剧，和军旅相关的电视剧一定绕不开的这一个，
1: 就不可能绕开它。
0: 对，看过无数遍的啊，到底是什么呢？来听这首歌啊，第三首到底是什么呢？

0: 哎呦，这军号一响啊，我们就要冲锋了，是不是？老白，
1: 哎，就是这首歌怎么说呢，真的是军号一响就是热血沸腾。
0: 是的，是这样的啊。我们要致敬的是作词作曲编曲都是同一个人，李海英老师，大腕儿啊。那这个同时呢，他选择的演唱呢是北京室内男声合唱团，唱的也真的是非常的好。这首歌呢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电视剧啊《亮剑》是他的片头曲。
1: 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只要看过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就没有没看过《亮剑》的。
0: 是的，而且呢看过一遍的，你说你只看过一遍，
1: 那不太可能吧？
0: 不太可能。是的，你可能说是我可能看不全啊，但这个电视剧是反复的看，反复的看，最重要的是百看不厌。
1: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中国有一部把中国军人的军魂写到就是极致
0: 的，
1: 哎，写到骨头里的，那么一定是这一部亮剑。那么有一首歌把中国军人的军魂写到极致的，就一定是这首歌
0: 《中国军魂》，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好，《亮剑》是2005年陈建、张潜导演的咱们的这个作品啊，30集的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啊，很多的桥段咱们真的是太熟悉不过了，但
1: 是差不多可能是每一个桥段我们都能背下来吧。
0: 是的，每看都热血沸腾啊，只要音乐一响起我就看到了刘斌老师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哎呦，真的是太棒了。这首歌呢其实是这个李海英老师他为了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所创作的歌啊，然后呢差不多2个星期就完成了，这也是亮剑配乐当中最重要的一首歌之一了。好，推荐的理由您再说一说。
1: 哎呀，这个理由其实我觉得刚才已经是说过了的，因为哎呀，没有一首歌，就是在我看来啊，除了那些特别传统的，就是军队里在唱的，那是另一条路啊。
0: 哎，
1: 就是讲我们流行音乐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做的节目就是流行音乐嘛，就没有在流行音乐里面没有一首歌描写军旅的歌能够超过这首歌。
0: 哎，是这样的啊，雨霞妹妹是这么说的，说是拔刀亮剑勇杀前，壮士出征必凯旋，军魂震吼神鬼退，不饮敌血誓不还。怎么样，我们的女听众而且是小妹妹写的是不是特别有气氛？
1: 写的真好，
0: 胸有乾坤，是不是？
1: 她这个真的是就是磅礴大气。
0: 英姐也说了，2005年的创作啊，这是亮剑的主题曲，进行曲的风格，歌词豪迈激昂，核心名句狭路相逢勇者胜。没错啊，是的啊，就这个歌词啊稍显得其实文学的素养高一些，
1: 很高。
0: 对，然后呢但是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呢确实永留在咱们心间，狭路相逢勇者胜啊，亮剑中国军魂震撼感，英姿飒爽的军人走过来的画面就在小小的眼前就已经出现了。有一条路径挺重要的，东联路联合路下桥口现在呢有拥堵的情况，请大家尽可能的提前避让。好的，那马飞将也说了，哎呦这写了一长段啊，太重要了，一定要读一读啊，慢慢的读好不好？好的，马飞将啊，因为他文采太好了，有的时候他那个字啊我都反应不过来。他说这一首歌一起逢敌必亮剑，军魂必须上溯到1927年81南昌起义，为此写了一首满江红。满江红，南昌起义铸军魂，赣水苍茫惊雷起，南昌剑消举一旗，周贺挥师夜留夜筹谋，弹雨倾盆摧旧垒，烽烟蔽日换新朝，看军魂从此铸丰碑冲九霄，长城破山河碎强国梦志未消，驾长鹰战车保我疆土，昔日烽火断铁骨，今日科技护安宁，守初心一心为和平朝日月。
1: 这个确实是
0: 原创啊，
1: 一点都不给岳飞丢脸呀。
0: 哎呦真是传承的太好了，更续的太好了。火狼说的是这首歌叫中国军魂，以前在部队的时候我还教大家唱这首歌呢，真厉害啊。好，另外呢小曲同学也忍不住了，说是海风翻涌初心滚烫，碧海之上自有铮铮军魂，这是他为刚才的那个蓝色海洋写的啊，就是大家。

0: 信息都写得非常的多。好的，那我们该这个我们的老白为我们解读一下。首先是词眼啊，老白选的是这一句，是不是？是如果
1: 祖国遭受到侵犯，热血男儿当自强，喝干这碗家乡的酒，壮士一去不复返。
0: 对，

0: 什么样的决心，是不是啊？壮士一去不复返啊。好的，那我们来听老白的同名诗啊，也是中国军魂白汗水，有请。
1: 中国军人常常是不起眼的，是一粒粒沙子撒下去，消失在无垠的荒漠，是铁打的营盘里流水的兵，甚至很多时候他们是没有名字的，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国军人是一群逆行的人，火灾来时，洪水来时，瘟疫来时，老百姓都在往外跑，他们往里冲，哪怕倒下去了，他们也没有一点声音，但他们站起来时，就成了来自岁月深处的一声怒吼：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

0: 真的是太提气儿了，是不是？这首歌曲呢再熟悉不过了，电视剧看了不知道多少遍，剧情是滚瓜烂熟，每每呢还觉得特别的过瘾，特别的痛快，看一遍呢就爽一遍。这首歌呢后来也用在了我们组织的一些拥军活动当中，因为为什么选它，就是这股子军人的味儿，就是特纯特给劲儿。在我心里呢，尽管来自天南海北的将士性格是迥异的，成长经历是不同的，但骨子里却流淌着同样的热血。信仰铸就了军人们的铮铮铁骨，风声雪雨磨砺出了军人们的钢铁脊梁。他们用青春守护万里疆土，他们用忠诚筑起家国屏障。我们要再次感谢老白啊，今天的推荐，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那么老白，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不好？今天的总结啊。
1: 就是其实我想说的很多话刚才主持人都说了，就是哎，确实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然后在这个日子里呢，我也相信就我们每一个人呢，都热血沸腾，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股钢铁洪流在涌动，烈火钢枪呢就是我们的目光，营盘流水呢就是我们的理想，就我只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军魂永存，军歌嘹亮。
0: 说得好啊，彩虹呢也是发来信息，他说中国人中国魂，此生不悔入华夏，确实是啊。再次感谢老白的甄选创编，在八月一日这样一个庄严而神圣的日子里，在军人的节日里，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向军人致敬。军人是无比神圣的称呼，军人是国家平安的基石，军人是人民坚实的依靠，军人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逆行者，军人是盛世繁华却仍要负重前行的守护人。最后让我们一起以歌声抒怀，向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军人道一声，老白我们一起好吗？
1: 好，
0: 道一声
1: 节日快乐。

老白，我们的听众艾莎也说了，军人不容易，不希望他们一去不复返，他们要安全的回来。现在呢，像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等都能安排上，我们的军人一定都会平安归来的。美好的祈愿啊，给所有驻守的我们的军人朋友们。老白，那今天的八一的这一场诗聆听诗与歌节目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

0: 不舍，但是我们就万分期待了，是吗？
1: 怎么说呢、就是、
0: 下一期的主题内容、哎、好吗？
1: 好，
0: 那我们就
1: 下
0: 天再见。
1: 再见，
0: 好，拜拜。
2: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3: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4: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3: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5: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3: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5: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6: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现在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金沙滩的部分，双向依旧是车辆的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在东行线的方向，目前呢车辆尾端是已经排到了太原街上，就是国宝后身这块，整体的压力很大。另外在我们看到在傅家庄公园的部分，包括进入滨海中路的沿线，滨海中路目前往老虎滩方向走，向傅家庄停车场的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很慢，主要是由于停在这里等车位的车比较多，它在这一停呢，后续车辆就没法走，然后就涉及到了从八一路想要进入滨海中路的车，根本就是只能停在八一路上等着，内侧车道通行是滞缓非常非常严重的。还是那句话，等车位不要紧，别挡着后车不太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长春路南行在东北路路口位置，解放路南行益达云集的附近，包括解放路目前在桃园市场的周边，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967医院部分的出市区方向，以及在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出市方向，入市方向呢是从彭辉开始一直到东北桥，车多行驶缓慢，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下，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以及鞍山路目前连胜街路口的东行方向，中长街目前北行中央大道，西南路从绿波花园的附近，就绿波的附近嘛，一直进入新建小学的部分，包括南行线黄河桥上桥口位置，马兰北街南行在马兰广场，红旗东路目前进入马兰广场，南西文苑部分目前西快路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的集中度都还是蛮高的，西南路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的北行方向，五一路从云路公馆进入西南路的路口位置，数码广场的环岛，盛亚海洋世界的门前，包括中山路目前在星海公园部分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呢也不是很乐观，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正常开通，滨海西路目前在单双号陷阱的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二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27到34度。
11: 好热呀，
1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
13: 安然宁夏。

0: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1: 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4: 出险咱不慌，
2: 理赔专家来帮忙，
4: 学保险，
2: 懂保险，
4: 听了咱节目，
2: 非常保险，
4: 非常保险。
2: 好，今天的非常保险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的经理刘和经理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个车险啊。一提到车险，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有很多听友的问题，我们来一一的回答。
5: 嗯，好的，大家呢，如果在投保或者理赔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难题儿或者不清晰不明白，想要咨询的，您就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这位昵称是好好的朋友发来消息说，出租车5年没有出过商业险，那么出
2: 一次商业险的话，保费会上涨多少呢？
5: 嗯，
6: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连续多年不出险，出险一次保费会上涨至少得30%，20%到30%以上。
2: 嗯，它这个不分你用商业险多少钱吗？
6: 不分你用多少钱，只要
5: 你用100也是这样。
6: 对，按出险次数来看的。涨不涨价的这个事情，
5: 嗯，是所有的这个费率的上浮都是这样的规律。我只看你出险的次数，而不去核定你出险的金额吗？你比如说有一些小的事故，可能就赔了个300-500或者是7-8的，但是有一些事故呢，它出一次险就赔上个3-5万的，这个真的不看这个额度？
6: 不看额度的，目前就是看出险次数，包括交强，包括。
5: 商业
6: 对、
2: 哦、嗯，好，再来看郭大鹏的问题，他说座位险保司机的自己和自己车上的乘客，这一点我是明白了，但是这个驾乘险是什么呢？因为买保险的时候都会跳出座位险和一个附加的驾乘险，他就一直搞不清楚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6: 驾乘险就是刚才上一个听众说的车翼险，就是各个公司它的叫法不一样，它这个是不是车险范围内的，但是它也据我了解它也是保人的，那具体的因为产品不一样，各家那个产品不一样，它不像车险各家的产品是一样的，车损险三者险是保额是什么样的，它这个我关于驾翼险或者是驾乘险这块我没办法就详细的来去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
5: 嗯 好，我们看一下低调发来的消息啊，他说我保了三者险，假如说我出了交通事故，我的全责，在我全责的情况之下，我本人受伤了，去医院的费用三者险能给赔吗？
6: 三者险赔不了。这位听众的这个，如果是本车的受伤的话，那是在本车车上司机和车上乘客险里来赔偿的，你如果没有保车上司机或者乘客险的话，那是赔不了的
2: 啊。如果保了的话，那么去医院费用是保险可以承担的。
6: 商业险在商业险的车上人员责任险里来理赔的。
2: 就巷子里的猫，他说车翼险啊，基本都是绿牌，而且是第一年，第二年就没有了。第一年呢，都基本上都是强制的，是400。

0: 左右。再来看这位听友，他说我的车呀，今年是16年了，很少开，今年就交了一个交强险，说这样可以吗？
1: 如果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位车主呢，我们建议你还是要承保商业三者险。首先呢，商业三者险如果你没出险的情况下，保费并不是很高。
0: 嗯。
1: 其次呢，你不是很用车的情况下呢，也仍然在有上道行驶的这种行为，就有可能出现碰撞事故。所以说，还是建议这位车主承保商业三者险。
0: 嗯，好，再来关注这位听友啊。这位听友这个问题跟车险没有关系，他就是说呢，他是某某小区的一位居民，说这个楼后面现在堆了全都是易燃物品，都是挨着楼堆放的，想问一下应该是哪个部门去看一看，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很容易就着火了。那看看你们这个小区是不是可能没有物业呀？如果是老小区的话，可能是没有物业，没有物业是不是就可以去找那个社区呀，或者报下110？
2: 嗯，
0: 应该是可以吧。
2: 嗯
0: 嗯，
2: 这个可以跟街道说一下、
0: 嗯，
2: 街道肯定也可以管。再一个是也可以报消防。
0: 嗯嗯，
2: 这是起火的安全隐患，肯定要注意一下。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刘和经理，刘和经理是车险部的经理啊，有可能不太清楚，像这种就是说楼道里的起火，就是这种损失，是街道投保什么？嗯，那个什么，比如说什么防火险呀、啊、什么的，就是这种叫财产险吗？
1: 这个是非车险，是叫非车险，也叫财产险，是车险另外的
2: 部门在做哈。
1: 对，
2: 嗯，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古月龙山，他说车险责任如果不是我本车主造成的，对日后保险的费用有上涨吗？你是什么意思？是别人，比如说别人开，
2: 对方的权责，他说
0: 或者是或者是是不是别人开了你的车？然后
1: 有可能他
0: 是
1: 啊、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就别人如果开了他的车，造成了他的车是主要责任的话，那保费那肯定是上涨的，因为保的是你本车嘛。
1: 对，保费是跟着车走的。不管驾驶员是谁，只要你这辆车保险标的发生了事故，他就是跟他的跟他那个出险次数走的。
0: 嗯嗯
2: 嗯，是嗯，其实从这个投保和理赔的技巧上来说，是不是可以选择？嗯，在某些条件之下，我们就不让这个商业险或者是交强险给你赔了，然后如果下一次出险的话一起来赔。就是比如我这个商业险也好还是交强险也好，我出险了，但是我就没用交强险和商业险一起来赔付，然后但是我第二次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时候我再一起赔。
1: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两次事故放在一起赔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我们那个是要求这个出险事故必须是当时的、
2: 嗯、
1: 我们是要求痕迹必须是新的、
2: 哦、
1: 就是理赔是指、嗯、就是交通事故就是指碰撞事故是指当时的一个碰撞事故、
2: 嗯、
1: 是不能在几次合并以后再来理赔的。
2: 哦，大家还注意啊，就是划重点，因为保险公司会到现场勘验车辆，
1: 对，
2: 那勘验车辆的时候他发现你的这个痕迹是一个旧的痕迹，他对你旧痕迹的那部分他是不予理赔的。
1: 对,、
2: 就是、对你的，
1: 我们要核实一个事故的真实性，所以需要当时、
2: 嗯、
1: 车主发生事故当时就要报保险公司。
2: 嗯
0: 嗯，好，我们再看 Ghost， 他说车衣有保险吗？我记得有车衣险，是不是？
1: 车衣险属于
2: 划痕险，
1: 不属于划痕险，属于新增设备责任险，是车损险的一个附加险种，
2: 叫新增设备险。
1: 对，新增设备常见的一个是车衣，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加了脚踏，
2: 嗯，
1: 原来没有本车没有脚踏，后加的脚踏，这种新增设备，这叫新增设备责任险，是前提是必须保了主险车损险的情况下才能保这个附加险，叫新增设备责任险。
2: 嗯，这个新增设备还包含比如车辆上面的那个行李架，然后还有我们车前头的那个保险杠，车尾的保险
1: 杠，
2: 护杠、
1: 对，
2: 还有那个脚踏，
1: 对，
2: 包括车衣都属于新增设备险。
1: 对，
2: 如果你的车衣是很贵的话，那你建议您投保一个这个新增设备险，反正前后左右都只要你增加的，反正都包含了，对不？
1: 对，它是按照你承保的位置、承保的价格、
2: 啊、 还有

0: 位置呢？不是都包含呢？
1: 你要是保全车车衣，
2: 那就包含
1: 包含，但是有一部分可能，比方说车贴，它如果要保的话，保新增设备就是只是这一个固定位置的一个损失。
2: 哦，
0: 那我就是投保了这个新增设备险，包不包含我？比如行李架我也新增了，前保险杠后保险杠我都新增了，是不是我这些全都包含？我只要保了这个险。
1: 对，新增设备呢是按照你保的位置保的内容来理赔的，比方说你保了脚踏但是没保护杠，
0: 那也不行啊，
1: 那你理赔的时候是理赔不了护杠的，只能理赔 脚踏。
2: 就是在选项的时候它也是分项来选择的。
1: 对对，是根据你实际 每一台车实际加的新增设备来承保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没保新增设备险，就是这些新增设备咱们刚刚说的车衣脚踏护杠，在发生保险事故当时我们是车损险是不予理赔的。
2: 那我保险之后，我比如才做了一个新的车衣，我可以再追加保险吗？就这一年，比如说我刚保险的几个月之后我又重新做了一个车衣，然后我可以追加吗？
1: 叫批增，我们常见叫批增保险，可以，是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我增加什么什么险种，保险公司同意的话直接在系统里批增，然后你车主是要增加保费的，要再支付一遍车衣的保费。
0: 那他计算保费的时候是根据我整体参加保险，因为我之前我参加了嘛，对吧？然后是根据整体前面的情况来给我计算价格的吗？
1: 价格是这样的，追加的保险责任呢和你原来承保的保险责任是一样的，比方说是你之前保的是到去年的一月一号，那你现在追加的车衣也是在去年的一月一号，保费呢是按照天来收费的，就是你现在剩余多少天收你多少天的车衣的这部分保费。
0: 和我那个主险的保险期限要卡齐。
1: 对。
0: 按天儿来收了。
1: 对对。
2: 好，再来看有缘人说没有营运证的车辆进行营运了，那么它是不是三者险和商业险保了
0: 也白
2: 保了？是营运期间拒保还是都拒保？
1: 我们在那个承保当时呢，这种车辆我们都会有一条非营业约定。就是你车主跟我们保证说，就是约定这台车是用于非营业，但是如果实际用于营业的时候发生事故，我们是不予理赔的。
0: 就直接拒赔了。那也和您所讲的说是不是相当于白保了，那我们可以理解为相当于白保了，因为你出险了也不会给您理赔嘛。因此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是啥就说啥。
1: 对，如实在这里我们跟车主普及一个叫投保人有一个如实告知义务。就拿刚才这个听众的举例，如果他当时就是这台车实际上是网约车，行驶证上虽然是非营运，但是他从事的是营运活动，然后没有如实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可以到出险事故的时候就可以拒赔了。
2: 那现在有很多私家车他也做这个顺风车，这个怎么算呢？
0: 那顺风车你们把它看成营业车辆还是属于非营业车辆呢？
1: 顺风车主要还得看它的平台的一个情况。具体的这个理赔再专业一些，可能我就没有就是没办法再具体的去解答。
0: 因为它主要看它的次数，如果说它一天
2: 每天不超过四次。
0: 对。不超过四次啊？
2: 对对，不超过四次。
0: 那么可以认定为你不是把它作为营业的手段进行营业的，你只是顺风两个人分摊油费节能出行。但如果你的次数完全超过了四次，就是很，而且你可以查到平台的记录嘛。你这不可能是一天跟人家顺那么多次嘛？你天天不干别的活就在路上顺路了嘛？
2: 专业顺风车。
1: 对，
0: 哎，这个专。
1: 根据实际情况来
0: 那他就不能按照就是
2: 非营运的。
1: 对，
2: 好，再来看，还是鬼月灵山，他想再问哈，说如果车辆是我本人驾驶的，车险的责任是对方造成的，那么对日后保险费有上涨吗？责任全是对方的，他说对自己的保费有上涨吗？
0: 也就是说
1: 如果本车那个是没有责任的，那对于保费是没有影响的，
2: 因为全是对方公司赔。
1: 对，对方的责任，本车只要没有责任是不影响 那个第二年保费的，仍然享受一个优惠的一个政策。
0: 嗯，还有这样一种情况。

0: 情况，就是我们的车停在路边，不知道是谁把我们的车给碰了啊，或者擦伤了。那么我们找不到这个第三人，我们只能找自己的保险公司，所以我们叫就是这叫什么什么保险，叫
1: 无法找到第三方。
0: 对，无法找到第三方，出现了理赔。
1: 嗯，
0: 确实。车险的责任不是我车主造成的，这种情况下我的保费在第二年也会上升吗？
1: 这种情况是会上升的，因为这种情况你使用了车损险，无法找到第三方的这种情况，使用车损险理赔了，那第二年保费是需要上升的。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那种情况是能找着对方来理赔，他虽然理赔了，但是不是在本保险公司理赔，在对方的保险公司赔他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影响保费上升的。
2: 就刚才提到这个停到路边的车，那如果你这个车本身在路边是违停的话，保险公司也负责吗？
1: 是负责的，只要他承保车损险是给理赔的。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皮皮，他说我是9年车了，保险保的是车损、三者座位险，是不是就可以了？还需要保什么驾乘险吗？看看还需要添加什么险种，请专家给他指导一下。
0: 哎，我想问他这里所说的驾乘险和座位险是不是一个险种啊？
1: 不是，座位险是我们刚刚说的车上人员责任险，就是司机和乘客的，驾乘险是说车险外的那个另外的一个险种，不属于车险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个车一险，那个不属于的车险的那个。
2: 那就给咱说一说，如果9年车、10年车，像这样的车，您建议它都保险些什么险种？
1: 这个看实际情况，如果车主的车不是很贵，不是很高档的那种，或者说维修价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如果他的车损险保费相对于整个保商业险保费超过一半了，那车主的对这个车辆的使用和驾驶又很习惯很好，一直没出过险，那车损险可以适当考虑这个那个是否承保。比方说举个例子。这台车可能保费3000块钱，有1500块钱是那个车损险的保费。但是这个车主呢一直没出险，比方说5年6年，我驾驶习惯很好，这个车我自己在用，然后呢这个车也不是很高端的车，维修成本也很低，一个简单的刮蹭可能简单的维修就是1000块钱左右就能来
0: 包含住。
1: 对，然后车损的现在的保额可能也就2-3万块钱的话，这种情况下是建议车主可以考虑哈，不是鼓励车主不保车损险，而是可以考虑不保车损险这个事情。
0: 不是建议你不保车损险，是如果你想省钱的情况下
1: 可以考虑不保车损
0: 险。考虑啊。
2: 好，再来看 Ghost， 他说我的保险续费说很难加上，还要提供一堆东西，这什么意思啊？车一的保险，他想要续保很难往上加，说要提供一些好多东西，这是跟保险公司不同吧？是不是？
1: 是这样 的，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新增设备险的一个稍微有一点复杂性，因为你保的这个新增设备。是需要提供当时你增加新增设备的这个项目和金额的，是需要发票的，那你对当时的发票还有没有留存，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的它的一个承保情况。
2: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帮所有的开电车的车主问一下，他说为什么电车保险那么贵，每年不出险第二年保费为什么还涨呢？
0: 哎，不出险第二年保费还涨是怎么事儿？
1: 这个是各家的保险公司情况不一样，这没有一个标准性的一个
0: 答案。
1: 对。
0: 那每一家保险公司对于电车的政策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是因为刚才刘和经理也讲了，咱们大连的财产险保险公司一共有21家。那咱们就勤快点儿呗。如果你保的是电车，因为电车各家的政策不太一样，承保的范畴范围好像也各不相同啊。大家有的他就觉得他可以承保，有的保险公司就直接拒保了。就是有一些情况之下，我这类型的车我们就不承保。那你就多问问。其实现在哈，这个搜索工具那么多，21家保险公司，财产险保险公司都有哪些名字？你一搜都能搜出来。哎，我想问一下刘和经理，就是每家保险公司它的排名在网上也可以搜出来吗？这个排名是指的是服务的排名，还是说规模的排名？

0: 险，您建议就什么样的就是车衣，是贵的车衣需要上这个车衣险，还是只要我用了这个车衣就最好保一下？
1: 车衣险可能在各个公司它选择的情况不一样，
0: 嗯，
1: 它的保费情况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具体还得看车衣的一个你们就是车主贴的车衣的一个成本是多少，然后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嗯，如果车衣特别的贵，那你保一下你肯定也划得来，如果车衣本身也都不太贵，那咱不知道车衣险一般会多少钱到多少钱之间。
1: 嗯，这个每台车情况不一样，因为根据它车衣的金额不一样，
2: 哦，
1: 我们也没法说具体是多少钱。
2: 嗯
0: 嗯，好，再来看有位听友唯有杜康，他说没有车损险对方不赔，标的车可以申请代位求偿吗？
2: 啊，对方不给赔，然后作为我方觉得他不赔，那我找我的
0: 保险公司，
2: 然后把我的这个赔偿要求他赔偿的权利我转移给保险公司了，让保险公司先把钱赔给我，这叫代位求偿，对吧？
1: 嗯，对，
2: 嗯，这个可以吗？
1: 这个是首先是对方得全责，对方全责，我方无责。
2: 嗯，
1: 如果说都有责任，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然后其次，各个还要跟保险公司商量，因为他还要一些代位的材料，他得需要后一，就是下一步可能要对第三方进行追偿，所以他们如果车主想要代位求偿的话，还要向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材料。
2: 嗯，那如果我采用了代位求偿的方式获得了理赔金，第二年我的保费还会增加吗？
1: 嗯，理论上是不影响保费的，因为咱们是无责方。
2: 啊，
0: 嗯嗯，好，再来看有位听友说，车险提前多久续保它是最合适的？
1: 目前大连是可以提前30天来续保，建议车主呢提前15到30天来续保，因为越到比方说是15天以内的时候，有可能会车主会遗忘，如果那个断保的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个保费情况优惠情况。
2: 哎，断保怎么影响优惠？给大家讲一讲。
1: 嗯。首先呢，如果不是连续续保，可能有一些保险公司的优惠它可能会消失。第二，如果承保了车损险，你断保了，那可能保险公司会让你提供车辆照片，证明你车辆现在是完好无损的一个一些情况，可能会有这些情况在那什么。
2: 那我换一家保险公司，他对我这之前的情况，他也需要了解吗？他能不能从你们的系统当中直接就提取到我的出险记录？
1: 如果没断保的情况下，是能提取到他的保险到什么时候为止的，如果断保了，是提取不到他上一年保险是什么时候截止的，
2: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呢，可能对于他的理赔记录出险记录是能提取到，但是对他其他的，嗯，尤其是承保车损险的车主呢，对你车况的情况保险公司不知道，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0: 哎呀，30秒回答一个问题哈，想问一下，车损险车被淹了保险公司赔付吗？他有车损险，车被淹
2: 了，
0: 保险公司赔付吗？
1: 保险公司正常理赔，但是如果你没保，
0: 刀光有说法就到这儿，我们再。
3: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4: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5: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3: 在洪流中砥砺，
6: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7: 只要记住4个字：实事求是。
6: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3: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8: 路况报道。
9: 各位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南部滨海景区，目前星宇街在盛宴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包括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依旧车多，行驶缓慢。傅家庄公园这边主要压力给到了南行方向，也就是从八一路的华恒街附近到傅家庄的附近，以及滨海中路目前在小傅家庄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状态呢不是很理想，包 括现在看到青海木栈道的这个入口位置，也是有部分车辆和人流量的密集状态在的。在解放路目前桃园市场的周边，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向北，一直到东。

0: 北桥上，包括进入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从彭辉开始到广电中心，东联路呢，目前从金三角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联合路下桥目前在安山路路口，香洲路目前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的沿线，树港路目前在香沙街进入东联路上交口的位置，西南路从中心医院到富民路，富民路目前的整体西行进入西南路的路口位置，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马兰广场的整体环岛，黄河路东行在西安路路口位置，包括西快路目前的兰溪文苑部分的双向车辆的集中度保持的都会略高一点，高尔基路目前从星河二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以及五一路目前从富兴街开始到解放广场桥，五一路目前的西行西南路交汇路口，西南路的北行目前南沙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呢都是有一些的。东部城区呢，现在我们看到解放路目前的南行从武昌街开始到义大云集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较之其他路段高一点，中南路目前想要进入山兰街去到棒槌岛方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路进出中山路的路口位置，双星街目前大菜市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都是略缓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正常开通，滨海西路的沿线在淡水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力士呛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二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力士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力士区27到34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
5: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6: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
5: 我这属于合法。
7: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9: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2: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0: 也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女子独自去医院堕胎被丈夫起诉，法院会支持吗？
10: 我们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非常保险，为大家邀请到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和，和大家一起分析车险案例和关于投保的政策法规。
2: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4: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2: 近日呢，银川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关于生育权的典型案例。在2025年年初的时候刘女士呢就意外怀孕，之后又因为职场要晋升，她的压力非常的大，而且呢夫妻的感情并不和，独自前往了医院终止了妊娠。后来呢她的丈夫知道了，认为妻子是侵犯了她的生育权。

0: 权，愤而起诉，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并且主张离婚。法院会不会支持他的诉求呢？夫妻生育权冲突的时候究竟是谁说了算？最近呢，银川中级人民法院就发文给大家解释了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1: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生孩子的事儿，是女方说的算还是男方哈
0: 说的算，
1: 也有权利来干涉啊。
0: 嗯，
1: 那想一想，就是朴素的去想，那既然是结婚了，那男方肯定是有所谓的干涉的权利。那我法律上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呢？啊，一起来学习一下。在法律上啊，生育子女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把它称作为生育权。
0: 嗯，夫妻双方都享有平等的生育权，丈夫希望成为父亲的权利当然也要受到法律的承认，妻子同样有权决定是否生育。
1: 但需要注意的是，男女生育权的实现方式存在着本质差异。女性生育权的核心呢，是身体有一个自主权，怀孕呀、分娩呀，直接关联到女性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涉及到身体控制权、医疗自主权等基本人格利益。而丈夫的生育权呢，需要以妻子自愿为前提。法律虽然承认男性的生育权，但其实现必须要尊重妻子的身体支配权，不得强制要求妻子去生育啊。
0: 嗯，那么问题来了，妻子擅自流产，丈夫能不能要求赔偿呢？
1: 哎，实践当中呢，也有丈夫以妻子擅自流产侵犯生育权为由起诉索赔的案例，但是法院普遍不支持这类的诉求。
0: 嗯，在成都呢，有一起纠纷当中，妻子因为与丈夫的感情破裂，而且呢患有子宫肌瘤，所以选择了流产。丈夫起诉索赔，法院就指出，妻子在提出离婚之后终止了妊娠是具有正当理由的，而且基于身体的健康需求，不构成侵权。这一裁判的思路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完全是契合的。民法典婚姻家庭解释编一第23条就明确了规定，夫以妻擅自终止妊娠而侵犯了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1: 丈夫虽然不能够索赔，但是生育分歧仍可以引发感情破裂，甚至导致离婚。这时丈夫起诉离婚面临的明确限制是什么呢？大家注意收听一下啊，民法典的第1082条，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之内，或者是终止妊娠6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是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诉求的除外。这一条款它就是在保护女性术后身体恢复期的身心健康，避免诉讼压力给她造成二次伤害所设定的。
0: 诶，所以为了平衡夫妻生育权的冲突，司法实践是逐步形成了分阶段优先的规则，在尊重了平等的基础之上，更关注的是女性的特殊保护。
1: 诶，咱们说这个孕前阶段贯彻不生育自由优先，啥意思呢？就是任何一方拒绝生育时，对方都不得强迫。如果通过欺诈或者是人身强制性的手段，比如说隐瞒避孕措施啊，擅自使用人工生殖辅助技术迫使另一方生育的，这是构成了对生育权的侵害。
0: 第二个阶段是孕后阶段，女性身体是自主优先权。什么意思？就是怀孕之后，女性掌握了最终的决定权，是否继续妊娠则是由妻子自主决定，丈夫不得阻拦或者是索赔。即使丈夫不愿意生育，妻子如果坚持要分娩的话，那么男方仍然需要承担抚养责任。
1: 法律赋予妻子种植妊娠的这种最终的决定权，但这不意味着就是鼓励女性单方面行动，忽视婚姻当中的沟通的责任。生育啊，是夫妻共同的生命课题，需要以互信尊重为前提。妻子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需要与丈夫坦诚协商，不仅这是对伴侣的尊重，更是维护家庭稳定的一个根基。
0: 嗯，我们知道法律的价值，它不仅仅在于要捍卫权利，更在于的就是引导人们以理性和温情来面对婚姻当中最深刻的一个抉择。
2: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0: 是鸿飞，
1: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3: 出险咱不慌，
1: 理赔专家来帮忙，
3: 学保险，
1: 懂保险，
3: 听了咱节目，
1: 非常保险，
3: 非常保险。
4: 好，今天的非常保险单元，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的经理刘和经理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些车险案件投保涉及到的法律和法规。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5: 哎，我们问候一下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车险部经理刘和经理。刘总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哎，先给大家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哈，关于交强险和商业险，有听友就问说，这两个险种是不是我有必要必须得一起买？那么如果我只买交强险，我的车是否可以正常上路？
6: 是这样的，交强险呢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保险，只要机动车路上行驶年检年审就必须得购买，没有交强险呢属于违法上路，交警呢会查到以后呢会扣车罚款扣分，交强险是必不可省的一个险种。而商业险呢包括车损险和三者险呢是自愿投保的，车主可以自由选择买或者不买。
4: 我们要投保那个商业车险的保费和哪些情况有关呢？这两个保险肯定是商业保险要比交强险要贵重很多，对吧？
6: 商业保险的保费呢主要受出险情况影响较大，还跟它承保的险种有关系。首先呢保车损和不保车损，它的承保的内容越多可能保费相对能高一些。其次呢是出险情况，不出险的车主呢能享受到比较较低的一个保费，出险次数较多的呢保费就偏高。其次呢还与什么有关系呢？与车龄、车主的年龄、车型的龄整比等其他一些因素也有关系。比如说呢可能存在12年车龄的车不出险的车保费可能还会有升高的情况。原因呢就是车龄越长，车辆的一些功能性下降，出险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4: 既然是商业险，它并不是强制保险，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不买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它重要性在哪儿？
6: 商业保险是对交强险的一个补充。交强险赔付的是你出现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对方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三者的一个赔偿责任。但是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是有一定限额的。所以那个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我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主要是医疗费是
5: 18000，
6: 然后误损2000，
5: 伤残
6: 是18万，一共是20万的一个赔偿限额。
4: 这是在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内。
6: 对对。但是从大连的目前咱们的一个赔偿情况来看呢，只要涉及到人受伤，然后可能交强险就不够赔。然后再一个误损2000包括什么？包括对方车。比方说我们车只保了个交强险，挂了对方一个高端车。2000块钱不够赔，就需要一个商业险对交强险的一个补充。
4: 商业险就是它既赔别人，它也赔自己吗？
6: 商业险是这样的，商业险主险分车损险、三者险和人员险。车损险赔的是我们自己的车，我们保的自己的本车。三者险赔的是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的第三者的一个补充的赔偿限额。三者险现在基本上我们目前保的基本都在100万以上，现在建议我们推荐车主一般保200万以上，因为大连的人伤的赔偿标准每年都在上升，所以100万保额可能并不一定能满足所有需求。
5: 好，我问一个问题，这个三者险当中保的是对方车辆，是对方车辆以及对方车辆的人吗？
6: 三者险包括对方车辆、对方车辆上的人，包括对方车辆其他的财务损失。比方说咱最常见的就是可能刮了一个路灯杆，这些也是三者险的赔偿范围之内的。
4: 那这个三者险究竟赔不赔对方的人呐、车呀、物，是不是我们得自己选择，你选没选择那一项才能决定你会不会赔付你？
6: 不分，三者险是一个单独的险种，它不分，不像交强是分人车物不同的一个赔偿限额。三者险 比如说保200万的三者险的话，这个人车物全部在200万里通赔，只要总额不超200万就可以。
4: 那我三者险不是我们可以自己选一些选项吗？比如说哪些我选择我赔我就加多少钱，哪一项我单独加钱吗？
5: 您那是车损险。
6: 不是，那是商业险里你可以选择车损、三者、人员，
5: 嗯，
6: 然后商业三者险里是没有再往下选的那个
5: 选项了，
6: 选项了，
5: 就是你看啊，我们分交强险和商业险两大类，在商业险下边包含三者险、人员险和车损险，这三项是你来选择的，
6: 对，
5: 而车损险里边又包含比如说什么玻璃单独破碎呀、轮胎单独
6: 啊，对，那
5: 个
0: 是
5: 你需要
0: 单选的
6: 加险。对，刚才说的车损险、三者险和人员险是主险。主持人刚才说的那些划痕、玻璃是附加险。
4: 嗯嗯，
6: 玻璃现在是不用单独保了，都在车损险里以内的。划痕险是需要单独保的。
4: 那玻璃险它分不分我这个车是多少年，比如20年以上的车可以选择保吗？
6: 玻璃险现在不是附加险种，划痕险是。玻璃险是只要你保了车损险，发生玻璃赔那个
5: 损
6: 失了，我就是可以赔的。
5: 那如果单独玻璃破碎呢？举例，我这个车是停在路边上，然后一个小孩子淘气，他把我的玻璃给打碎了，并没有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这个时候，车损险也会赔这个玻璃吗？
6: 会单独赔玻璃。就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高速，我们跑高速的时候，一个石子崩起来，把玻璃崩碎了，这种情况都是予以理赔的。
4: 哦，问一个问题，如果说这辆车它已经超过了20年，哪些是不给保的？有没有不给保的？
6: 这个得看各个保险公司的一个政策不一样，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4: 哎，说到这个车险啊，我在周末的时候，就是4号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出门着急，他就把对方车给撞了，然后后来他就在我们的群里发了，说今天出险的时候才知道，对方车损在2000元以下的可以不动商业险，用交强险，然后来年的保费不涨，他这说法对吗？
6: 不对。他的说法准，不能说完全不对，准确的说，交强险赔付完以后，交强险保费是涨的。
4: 哦哦，
6: 商业险保费是没有赔付的记录的话，它是商业险保费是不涨的。
4: 它俩是分开的。
6: 对，
5: 原因
6: 是
5: 商业险它没有动。
6: 对，
5: 它就是在2000块钱以内使用了交强险的那个赔付额度。
6: 对对，
5: 像交强险这种，它一年只出现一次这种事故，而且在车损这块儿。也就是2000块钱以内，它第二年是不涨不降，还是说一定会涨发生一次？
6: 这种分情况，比方说第一年的新车保的时候是原价，然后它碰了一次，那第二年它是不涨也不降的。但是如果是比方说多年没出险的，费率已经打到最低的那个最便宜的那档，已经你连续3年4年不出险以后，交强险已经达到了咱家用车665那档的时候，你出险一次就会变成950，打回原价。
5: 好，这样啊，大家呢有关于交强险、商业险在投保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疑问，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因为我们今天请到都邦保险大连分公司这个车险部的刘和经理啊，他在这个车险部已经从业将近20年，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妥妥的专家。一般的问题还是难不倒他的啊。那当然了，你也可以来考考他啊，有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哎，那刚才就讲到了商业险下边包含了车损险，包含了三者险，包含了车上人员险。那么车上人员险这一块呢，我们分为应该是不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司机车主，然后呢再就是这辆车上的人员座位险。
6: 我们分的叫司机和乘客险，车上人员分司机和乘客，它是单独投保的，按那个车上座位来保的。比方说5座车，司机你可以单独保，单独设定保额，然后乘客剩余的4座是统一的保额一起保的，是这样的情况。
4: 啊，就我不可能单独选，我只保副驾驶，或者我只保后面的哪一个座位。
6: 对，乘客是选不了座位，可以分成司机和乘客，你可以单保司机，然后不保乘客。但是乘客是4座是必须一起保的，

0: 指定不了具体的座位。
1: 他保的这个人员险是自己车上的人员还是对方？
0: 本车人员，车上人员险是指本车人员险，对方的人受伤是在第三者责任险里。
2: 那我们通常在选择的时候，100万、200万、300万这几个额度是吧？
0: 没有，人员险一般我们没有那么高，就是有那么高额度，但是实际上用不到那么高额度，一般都是在现在我们普遍遇到的是10万左右的保额，一个座，
2: 一个啊，一个座10万、
0: 啊，对，
2: 最高是多少呢？
1: 你看啊，
2: 只能选择几个选项
0: 啊？没有具体的，
2: 就是10万，
0: 不是可以往上输入，但是没有最高多少万的这个，因为。很少有人保到100万车上人员的这个。
1: 对，因为你的三者险你已经保了，比如说200万、300万、嗯，你说这里边包不包含车上人员受伤所产生的损失呢？
0: 不包括，三者险只是针对第三方，不包含本车上的人员。
1: 嗯，那么车损险里面因为不含本车上的人员，其实如果说我们的司机加上乘客有受伤的话，那么车损险也是不赔的。所以当你只有车损险和三者险的话，那如果你车上人员有受伤，这个费用就得自己承担，或者是对方如果有责任，对方的第三者能够给你赔。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嗯，那您的建议是，像这种商业险，我们怎么投保？对我们司机本人来讲，保障最大？
0: 嗯，目前呢，以大连市的这个市场情况来看呢，建议车主在经济条件没有特别有限的情况下呢，商业三者险必须承保，因为我们的事故率还是在呢，
1: 嗯，
0: 而且可能尤其是那个省县市地区，乡镇地区，然后人员啊和三轮车这些情况可能还比较特殊，路况相对较复杂的时候呢，保三者险其实就是对我们自身的一个保障。因为如果你没保了，超过交强险保额的那部分全是要自己承担的。这部分的经济，如果发生事故，它的经济压力还是很大的。
2: 嗯，
1: 而且我们并不确定我们发生的那个事故导致的损失，包括对方的车上人员的损失和车辆的损失，包括他对方车辆是不是装载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个损失究竟有多大，我们不确定，所以我们尽量的通过商业三者险的方式来保障，给人家足额的赔付。
0: 对对，我们的保险其实就是给广大车主提供了一份安全保障。
2: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友的问题啊。首先关注一下小强的问题，他说车牌号码更换了之后，是按照以前保险的价位来评还是重新计算？跟以前保险价位是一样的吗？车牌号换了。
1: 对，
0: 车牌号更换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车主没变，
2: 嗯，
0: 然后只是更换了车牌，比方说异地，比方说外地转到大连，我原来是外地的号码，车主还是我本人，然后换成了大连的辽 B 号牌，这种情况是不影响的，就是以前的优惠还会在。
1: 嗯，
0: 优惠是以车主来定义的，
2: 就车主的身份证号码。
0: 对，
2: 嗯，
0: 没变的话，他以前没出险的优惠还会持续存在的。
2: 嗯，
0: 如果还有一种情况是二手车，买二手车过户的这种情况，车主和车牌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那就要重新计算。过户车是要从正常的从一开始重新计算折扣的。
2: 嗯嗯，还有另外一听友问说，出现刮蹭之后，保险赔付对方1000元，那这是用我的交强险还是用商业险？我怎么才能知道用的是哪个险种来赔付的？
0: 如果是1000元的情况下呢，就是交强险来赔付的。如果车主不理解或者不清楚的话，可以跟他的保险公司确认，说是交强险赔付多少，商业险赔付多少。
2: 那超过多少肯定是会有商业保险赔付的部分呢？
0: 就是如果是车误加一起一共超过2000块钱，就会用到商业险。
2: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建议一些车主哈，如果发生刮蹭，出险的赔款比方说是2100或者2300甚至2500块钱以内的商业险，就可以考虑不用商业险赔款，
2: 自己赔。
0: 对，自己承担，或者说跟对方车主再商量。因为如果商业险500以内的商业险，你要是赔付了以后，确实对他第二年的那个保费会有一个增加， 以往的那个没出险的那个优惠，他就享受不到那么低的优惠了。
2: 那是不是可以交钱险赔付2000，然后那个500我自己自掏腰包？
0: 对，是的。
2: 啊，不是说我自己要花出2500。
0: 不是2500，是说2000是交强险来赔付。
2: 嗯，那这个我们得先协商，否则他会自动扣除吗？
0: 是需要车主考虑好以后跟保险公司协商确认以后，然后确认说我商业险不用赔了，你得告知保险公司，否则保险公司直接就给你2500块钱直接理赔了，就影响到他第二年的保费了。
1: 嗯，那我们可以把500块钱作为一个界限吗？就是如果我的这个车损在自己承担的这部分第三者方面500块钱以下，我就可以选择不要再通过商业三者险去赔付了。以500为限额吗？
0: 那不是，因为每一台车的情况不一样，每台车的保费也不一样。建议车主呢，用去年商业险保费的20%来界定。
1: 啥意思？
0: 就是比方说，我去年商业险交了2000块钱，
2: 嗯，
0: 享受了很低的折扣。然后，如果今年我这个2000块钱，我损失用不到这2000的20%，
1: 嗯，
0: 我用到2400以内，就是交强险用了2000，商业险用到400以内。那就可以考虑商业险不用来那什么，就是去年商业险保费的乘以20%来简单计算。
1: 如果这个额度是高于20%的，那你就让商业险赔吧。如果这个损失在20%以下，因为你背着抱着一边多，所以说你就可以选择不让商业险给你出险，
0: 对，
1: 然后你自己来承担。
0: 对对，
1: 因为你这个是累计的过程。
0: 是，尤其是什么呢？我提醒广大车主，就是你们享受到连续4年没出险的情况，商业险要谨慎使用理赔。
1: 哦，因为连续4年以后，这个商业险的费率会降到多少？按照比例，
0: 连续4年，咱们的那个无赔系数已经降到了最低0.5%的话，
2: 嗯，
0: 那你如果出一次险，就会涨到至少涨到0.7、0.8%，至少涨到0.7%。这部分就至少涨到20%。
1: 嗯，您说的这个系数0.5是什么钱数乘以0.5啊？
0: 那个是我们的一个精算的那个具体的一个保费的一个基本的保费的一个钱数和那个，这个是无赔优系数，是给广大车主他的出险情况赔付情况的一个折扣的一个规定的系数。
1: 嗯，就是这个我们算不出来，只有你们精算师，你们在核保费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系数，
0: 自动会带出来。
1: 对，会自动的啊，不是咱们自己输入的，人家系统自动生成的。哎，这种系统自动生成是不是也是整个全行业，而不是说某家保险公司单独的系统？
0: 这个系数是全行业，大连全行业、全公司、全保险、全部保险公司是一样的。
1: 咱们大连的车险的保险公司能有多少家？
0: 21家，一共
1: 21家哈。好，我们看到冯大明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车险报价里边总有一个车易险？车易险？什么叫车易险？
2: 对啊，他这个写的车易险是车辆的车，易是意外的易，险是险种的险。说这个是必须保吗？可以不保吗？这个车易险是什么？
0: 这个具体的车易险一般它不属于车险的范围之内。
1: 嗯，车易险指的是什么？
0: 易应该是易见险类的，但是每一个公司它不一样，这个我没法具体的去解答这个问题，
2: 嗯嗯，
0: 因为它不属于车险的范围内。
2: 嗯，
1: 哦，那我们想替他问一下，这个车易险是不是我必须要打条必须要保的？我可不可以选择不保？
0: 除了交强险，其他都是可选项。
1: 啊，
2: 嗯，冯大明，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这个必须保，是不是你当时在 APP 上的时候它可能自动公选，这是不是跟每个保险公司它也不一样呢？
0: 对，这个是每个公司的不一样的产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4: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从造船厂向南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北行方向呢，从广电中心967医院的附近一直进入向如交高架，车多行驶缓慢。西部商圈包括西安路中长街的沿线依旧有压力，树港路东联路桥下的部分双向，包括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南路中心医院南行方向以及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南行方向，马兰北街南行在马兰广场，包括富民路的西行在马兰小学，车多行驶缓慢。南部城区目前向滨海西路的沿线，包括星宇街中山路，目前围绕着星海公园和圣亚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比较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招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见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市、庄河市，中午到下午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2号的凌晨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主城区气温27到34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河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9: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0: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1: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0: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9: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2: 你需要的，
13: 你期待的，
14: 都在1008车世界。
9: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燃峰。双休日天气不错，但是呢，这个确实是很。

0: 热，也提醒大家，那双休日有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呢到周边或者是到一些景区景点当中去游玩，也提醒大家啊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刚刚收到大连公安交管的实时的路况提醒，目前呢东快路的车流量主要集中在香炉礁立交桥到广电中心附近，石槽的停车场呢目前已经是饱和状态，有少量的车辆呢等待进入停车场，交通目前呢是正常状况，视频可见呢一名警力呢正在现场值守。傅家庄公园民航疗养院的停车场呢目前也是以饱和的状态，有一排车辆的等待进入到停车场，交通正常，视频可见呢有四名警力呢正在正常的值守，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在收听广播的这个单元当中呢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节目开始呢就把节目嘉宾呢先请出来，二位呢是来自对公比亚迪的两位我们的专家团成员，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甄佳琪和赵文亮，欢迎二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张峰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比亚迪领会售后总监佳琪。
0: 今天的这个我们先从售后说起，为啥不从这个售前说起呢？最近的这个很多朋友就是大家都在各个品牌佳琪就是都在说售后的事儿，你比如说这个原来呢是这个我们说售前这个啊什么零百加速啊什么的，最后我最近这事儿就发现大家都不怎么讲了，现在都讲就玩说三电我终身保修，说这终身保修你能不能给大家就详细解释一下，这到底啥东西叫终身保修，那这个终身就它到底，我觉得应该加个引号，这个终身保修就是对于这个车主来说，他肯定是这个车辆的寿命他其实是希望使用时间越长越好，那作为现在的新能源车比亚迪肯定是头部品牌，就这个他其实的寿命就是能不能给大家揭秘一下，其实这种新能源车的寿命到底应该是什么时就是几年，
2: 这个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没有说几年，
0: 嗯，
2: 它这个三电终身质保啊这个范围呢就是电池电机电控这三个部分，然后呢它这个说给咱终身质保的范围是什么呢，如果说像电机或电控出现了什么内部异常，
0: 嗯，
2: 包括像电池啦出现了衰减，
0: 嗯，
2: 就是达到了一定衰减程度是可以免费给咱进行更换的，这个就是一个质保一个兜底吧。
0: 你比如说现在网上流行的一个就是通用的这样，就是大家现在有很多朋友比较相信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新能源车六年或者是八年就进入到一个循环期了，那比如说佳琪如果我超过了八年我还想继续使用的话，那这个时候电池衰减了我是可以免费更换的吗，还是说我必须在八年或者是六年之内
2: 是免费更换的，
0: 就是打比方我想开到二十年，那就第十九年或者是第二十年的时候也是免费更换吗，只要电池有衰减就是免费更换，
2: 对，就是一个衰减程度进电进行检测之后达到这个更换标准就可以进行免费更换，
0: 那现在这个有没有一个详细的解释，就是到多少年你比如说我低于80%了，打比方就是说我需要更换了，那就是这个跟年限挂钩吗，你比如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十五年这样会有挂钩吗，
2: 这个对于我们对公车型来讲是没有的，就是你要衰减程度达到30%就可以免费更换，
0: 就是卡在70%还是必须得低于70%，是小于等于70%，
2: 小于等于
0: 啊，就是70%也是可以更换的、
2: 嗯、
0: 那这个是我们对于我们对公比亚迪来说它是你们来检测说了算，还是我可以拿有资质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给你们，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就现在大家呢就是说要么我就全心全意的相信你，你骗我我也相信你，要么就是说你说啥我都不信，就是这个第三方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是你们是认可的吗，还是说必须是你们比亚迪指定的比如说某某检测机构某某检测机构，
2: 是权威的话是认可的，但是进店之后呢我们也会再次进行一个检测、
0: 啊、就是相当于双检测，
2: 对，
0: 或者是三检测，
2: 对
0: 啊，就是你也不能说光看第三方的报告，我们自己也要检测一下，
2: 是的，
0: 然后最后比如说一样的话那这个肯定没问题，如果不一样的话我们可能要找一些 这个不同到底的原因在哪儿，
2: 对，
0: 然后最后有一个协商的结果出现。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就大家一定要深入的了解，而不能说人云亦云。就现在的很多自媒体，就是为了这个找流量啊，或者等等的一些因素啊，就是他会发一个，比如说这个标题党，或者是发一个很危言耸听的这样一个内容。就说哎，这车比亚迪的车或者是某某品牌的车三四年就到点了，不能用了，这三四年之后你那电池出现问题，人其实就不管。所以今天跟大家就主要解释一下最近尤其是车展马上就要来了，就8月12号开始。在车展来之前呢，就是各种假消息满天飞，都是说我们支持大连国际车展，然后希望汽车行业越来越好，但是呢假消息满天飞，没有一条消息是利好的，我发现现在是这样的。所以就佳琪刚才跟大家也解释了，就对于对公比亚迪来说，它的整个的它其实是没有这个年限的限制只要你电池出现了问题，那它就可以根据你的实际的使用情况进行更换。
2: 它是根据非营运和营运。
0: 营运应该是有吧。
2: 对，营运的话是6年60万。
0: 就是超过6年之后就不是终身这个免费更换了。
2: 对，出租车是8年90万。
0: 那打比方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聊到这儿了，就说一些这个可能非行业内的话。那佳琪，你比如说我是一个营运车辆，然后我也是在你那儿提车了，然后6年呢我也超了60万了，那但是这车我开得很喜欢，它也没有大的问题，那我现在想我花钱来更换大概需要多少钱？
2: 是这样的，
0: 就是电池，因为其实其他的像这个电控什么的，我觉得一般出问题的概率很小，我觉得主要就是电池的衰减的问题。那你说我如果人工换，或者是中间你比如说我不是电池自然衰减，我可能泡水了，或者是说我人为的把电池弄坏了我刮了或者怎么样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换电池会不会特别贵。
2: 这个没有，这个也是具体分车型吧，一个是混动或者是纯电的，
0: 或者纯电。
2: 对，纯电的话可能费用能高一些，但是吧，现在厂家的话有什么呢？就是可以进行这个快速维修，就是把旧的返厂，然后给咱发一块新的，就是旧的相当于回收了嘛。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比亚迪用的是刀片电池，它不是说这个有就像这个一坨一坨的放在一起了。那也就是说，其中比如说我换三块，坏了三块，我就换三块就行了，而不是说整个的这一批我都要换，对吧？我是可以这么理解。
2: 我们是换整包的，
0: 换整包的吗？不是换单片的吗？
2: 不是。
0: 那这个
2: 单换不了。
0: 如这个车整包大概是一包吗？是由几包组成？
2: 就是一包，
0: 就是一包，
2: 一个电池包
0: 啊，就整个的电池包是都要换掉的，
2: 对，一个整体的。
0: 这个费用大概是要多少？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不能讲的吧，可以透明的讲。大概就是这一包电池，它在这个车的总价值里面，它占多少？1/3？
2: 有时候甚至不到1/3吧，
0: 不到1/3，
2: 对，差不多1/3，
0: 1/3左右，
2: 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对，但是要是实际要是换的话，用不上这些。
0: 因为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就是说换电池不如买一个新车，因为电池比车还贵。所以今天跟大家也讲了，就是1/3的车价，就看你多少钱的车呗，20万的车1/3就是6万左右呗。
2: 这个
0: 就差
2: 不
0: 多，
2: 不是绝对的
0: 那这个还是要看实际评估，
2: 对实际的情况的。
0: 那也就是整体车价的1/3左右，或者是不到三分之一，
2: 其实这个费用是不高。
0: 所以就是具体的情况要具体的分析。大家呢，也第一呢，就是你不用先就是我在心里就排斥说电池一旦坏了，我可能换不起。这个只要是不是人为损坏的，这个一直到你使用这辆车的寿命终结的时候，这个我们都是三电是质保的。
2: 对
0: 啊，然后如果说是人为的或者是其他原因，你看比如说你能不能走商业保险，或者是说然后你自己需要多少，那这个整体的价格在1/3左右。这个售后的问题说完了，我们说售前。就大家比较关注大连国际车展，文亮， 在国际车展之前这段时间，我们有没有什么就是类似于就有关于这个售车的一些优惠的政策，或者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政策，是跟之前一样，还是在这个周期会有变化？
1: 现在我们首先从一个比亚迪对公这个品牌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升级为领会汽车了。然后我们的车型呢，像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价格，
0: 嗯，
1: 从原有的这个出租车价格在13万左右，现在我们有一个领会E5，
0: 嗯，
1: 这个车的车价是多少钱呢？11.58万，
0: 嗯，
1: 然后我们除了一个置换补贴，实际，每一位车主真正的这个购买价格，
0: 嗯，
1: 只需要109.8万即可，
0: 就是落地价格嘛，
1: 车价，
0: 嗯，
1: 啊，落地价格还得需要加一个保险，加一个购置税减半。
0: 购置税是减半的，因为我们是这个绿牌车。
1: 对，绿牌车。然后像刚才唠的问题似的，我们这个比亚迪这个质保8.90万，
0: 嗯，
1: 还有我们这个产品整个品牌都是自主研发品牌，
0: 嗯，
1: 它不需要三方去鉴定，
0: 嗯，
1: 只有我们比亚迪自己就可以直接鉴定是否可以达到这个质保。
0: 对，但是这里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嘛，就是你说你的，我不一定信你。就现在就是大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这种销售的这个领域，汽车行业当中，就是要么就我全信你，我看着文亮浓眉大眼的我就相信，然后但是呢还有一波朋友就是你说啥我都不信。所以我刚才我跟这个佳琪提了一个问题，就是第三方检测你们到底认不认，就是
1: 这
0: 样一个问题。
1: 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说现在就像咱们出租车这些的哥的姐似的，
0: 嗯，
1: 过去的车这个选大众车型多一些，
0: 嗯，
1: 还有其他品牌多一些，就是说每个人喜欢点不同，
0: 嗯，
1: 这个产品呢可以适合大多数的低格需求，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需求是什么？省钱，
0: 嗯，
1: 品质可靠，
0: 嗯，
1: 服务有保障，
0: 嗯，
1: 被有问题的时候解决不了，
0: 嗯，
1: 那我们的运营成本一干就是8年，所以说咱们可以拿比亚迪做一个对比，
0: 嗯，
1: 挨个品牌看一看，
0: 对，就是说我理解到了，就是说对公比亚迪除了销售我们的这个营运车型以外，我们的这个也可以销售私家车，对吧？
1: 对。
0: 然后私家车呢，它就没有这个里程的限制吗？
1: 私家车的话，就是跟咱们正常其他品牌，
0: 嗯，
1: 比亚迪其他的子品牌是一样的，
0: 嗯，就是跟王朝和海洋是一样的，嗯，
1: 终身质保，
0: 嗯，
1: 一年行驶里程不能超过3万公里，
0: 嗯，
1: 然后只限首任车主，
0: 嗯，只要是不超过3万，它没有累计说，比如我超过了多少，我就没有终身质保了。
2: 没有，你可以延到下一年，今年超了的话，今年是不再质保的。
0: 嗯，
2: 然后
0: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比如说每年我都没超3万，但是比如说8年我可能开了多少，就是一个总数，这个是比较庞大的，但是跟这个总数是没关系的，是不是？
2: 啊，
0: 这个质保跟这个
2: 单年不超，那整个
0: 啊就没关系的。
1: 对，
0: 那这个文亮现在那就，这个对于私家车主来说，这个方案是非常优的这个选择，但是对营运车辆来说，就是它这营运里面还分这个，比如说我是出租车或者有网约车，这个有详细的分吗？还是说只要是营运车辆都是一样的？
1: 不一样，像我们这个网约车的质保是3年质保，6年60万公里，它是根据网约车平台的要求，它的运营就是6年60万公里。
0: 嗯，
1: 我们出租车的运营是8年90万公里。
0: 嗯，
1: 那对于出租车，我们质保8年90万，就相当于对这个8年运营周期，
0: 嗯，
1: 是一个到头了。
0: 嗯嗯。也就是说它中间还有一个划分，就是对于网约车和出租车它是不同的这样
1: 的
0: 一个服务的内容。
1: 对，
0: 所以大家在选的时候，就是你要第一，我觉得就是你要详细的先去了解一下，然后第二就是你别耍小聪明，就是你说哎我一看出租车这更合适，然后我按出租车买，然后我去干网约车，这个肯定是，或者是有一些私家车主说我买来私家车之后，然后我不告诉你我是营运，然后但是我干着营运的事儿。
1: 那这个就是从我们出厂那块儿，
0: 嗯，
1: 我们出租车出厂是预留的，出租车不有计价器和顶灯吗？
0: 嗯，
1: 出厂预留的线束，
0: 嗯，
1: 到我们这儿来接这个计价器的时候，它是不需要重新破坏原车的电路，
0: 嗯，
1: 这样的话对这个品质就服务，让客户就更有保障了。
0: 那你说文亮下是这样，我知道我买的是出租车，但是我不安计价器，然后我当网约车跑。
1: 那你出租车的这个本身的品控啊，
0: 嗯，
1: 它就要高于这个私家车，
0: 嗯，
1: 那你这种的话它成本也要高于私家车，
0: 嗯，
1: 那你要是说你就有这种喜好的话，
0: 嗯，
1: 这个出租车我们出厂预留的计价器位置啊，
0: 嗯，
1: 包括配置它都不一样，
0: 嗯
1: 嗯，
0: 所以
1: 建议听众根据自己
0: 的需求，就是根据自己的真实的需求，而不是那种就是我掩盖了我很多真实的想法的需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呢大家知道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就是打车的人特别多， 然后你不管是这个网约车还是出租车，然后驾驶员朋友呢都反映了一些问题，就是在问这个闪充的事儿，这不是快充的问题了，就闪充这个事儿。这个文亮给叨咕叨咕这个事儿吧，这个闪充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未来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面对所有的，比如说我的用车者，这里面可能包括了我们的经营的非经营的。
1: 像闪充这个话题呢，就是上次咱们来说节目，冉峰老师也替各位观众也问过这个问题，
0: 但是当时我们很多政策没有那么的明朗。
1: 对，然后这次呢，就是我们在8月6号就有一个闪充的这个上市峰会，然后针对于闪充也正式进入到营运市场里面，闪充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我们那个比亚迪的广告语，就是充电5分钟，9分钟充满，低于-30度无非多3分钟才，就是充电速度非常快，对于咱们运营来讲的话，会减少它的充电等待时间，
0: 那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迅速的投入到运营的这个循环当中去，
1: 对，快速补能了。
0: 对，因为昨天问了某品牌的，也是我们一个自主品牌的一个驾驶员朋友，我跟他聊了一路，他说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开暖风嘛，说他是纯电的续航现在给到的，就是官方给到的是600、610还是620，然后夏天呢是400多，然后冬天呢就是300多。
1: 冉峰老师这个问题问就说的非常切合实际。
0: 对，
1: 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哈，就是有续航600多的车，续航500多的车，但是它这个电车是根据它的自重，它的电耗来决定它的续航，像我们现在营运车，它的这个续航基本在501、520、530和550，但实际续航夏天开空调全天开在400公里左右，冬天的话根据气温，它这个电池需要这个加热呀，和平衡，包括这个使用热泵空调，我们不是电加热，我们在热泵空调，冬天的实际续航它也就在260到300。
0: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比如比亚迪的纯电的营运车辆或者是这个对公的车辆，它的整体的就像冬天，就是它比它的耗电应该是比其他的品牌要低一些，因为你带了个热泵，
1: 对，原车热泵，
0: 对，因为你不是靠电池，
1: 然后再就
0: 完全靠电池，
1: 电机功率了，这个咱们的电耗算是比较低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要看闪充的它的整个的优势就会凸显出来了，就是因为你像冬天我跑了一圈，我如果没有活的话，我可能一直在路上巡航，那这个时候我还是需要这个能量的输出，那我可能8、9分钟10、11、12分钟我这电就充满了，
1: 对，
0: 可能对于其他车来说只有换电能跟它比，
1: 换电的时间
0: 对能跟它比，如果说这个其他的哪怕是快充也得40，就夏天得40多分钟吧，
1: 40分钟左右吧，
0: 对，然后冬天我觉得怎么得一个小时左右，或者甚至可能到达1个半小时，
2: 对，
0: 因为还是要看当天的这个气温，对，
1: 气温、电池的温度，包括我们的电流释放，都是有原因。
0: 所以这个闪充对于很多使用者来说，不管是营运的还是非营运的，就是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为你想起来发现，哎，剩20%的时候，我赶紧找地儿充电。那我预留个大概10到15分钟，我这个电也就充满了。
1: 这个就适合于
0: 出远门，我觉得一个是适合营运，另外我觉得适合出远门。对，只要是说你能找到这个路边有这个充电站里有这个闪充的装置，你就很就是急充急走，就是免去了原来大家看到一到这个节假日出行集中高峰期的时候，大家都在那排队充电，就免去了这个时间。我觉得
1: 就是你开油车，遍地都是加油站。现在开电车我没有闪充，
0: 因为你现在开油车加油的话，咱算一下哈，就从你停下，然后咱就讲不排队的情况下，你停下了之后，然后他问你加多少钱的油，然后你加油，加完油之后，然后你到屋里去开票交钱，我觉得大概也得小10分钟左右吧，
1: 差不多少。
0: 对，所以这个时间就看就是大家都在讲，就是我们大方向讲说油电平权，就是未来的整个的权益，大家就是油车和电车是要统一的。但你会发现，就是，未来的这个储能或者是增能这个方面也是即将要统一了。比亚迪是比较领先的，就是这个闪充。文亮现在是这样，那闪充说到这儿，就是它有这么好那么好， 大连有多少个地方能闪充，然后我在家里能不能安，
1: 现在
0: 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因为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因为我家里有独立的这个车位，

0: 这个我们的这些老小区，可能安充电桩都不是特别的合适，你就别提闪充的问
1: 对，因
0: 题
1: 为
0: 了。
1: 这个变压器的电流低
0: 对，
1: 呀，
0: 其
1: 它就是
0: 实
1: 有。
0: 刚才文亮其实说的很对，就是说你家里有充电桩不耽误你用，就是这个闪充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应急用的，或者是给我们的这个经营者
1: 经
0: 来
1: 营
0: 使
1: 者
0: 用的，
1: 快速不能，
0: 对，快速不能
1: 还有一种就是有续航焦虑、
0: 的。
1: 不敢买电车的这种群体，现在都可以考虑了。
0: 正常的话，我觉得500多、600多，大家在室内其实不用焦虑，没啥可焦虑的。
2: 室内是可以的。
0: 对，就是尤其是有，要是私家车用，我就是个上下班，你说你每天你管够开吧，
1: 对。
0: 你没有什么可焦虑的。我觉得两三天充一次，或者3、4天充一次肯定是够了。所以就之前是什么？因为中间比如说大家一开始增程，然后，都说这个插电混动是增程和纯电之间的一个过渡，那个时候呢，大家为什么更多的人选插电混动，就觉得说，我有续航焦虑。那现在其实，就发展到现在，就尤其比亚迪的这个闪充问世之后，你就不需要焦虑了。
1: 现
0: 你
1: 在，
0: 上趟沈阳顶大天儿，你中间你在营口那儿下个道，你充一下就可以了。
1: 比亚迪要是500多续航，基本上上沈阳是够用的了。
0: 对啊。就是我觉得大家不用焦虑，不用你就是冬天从沈阳往回返的时候找不着充电站，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多人感冒，就是因为不敢开暖风嘛，暖风就掉电，呼呼的掉。但是有一个要提醒大家，我觉得这个可能，文亮和这个佳琪也是可以就是知道的这件事儿，就是所有的新能源上高速，它的能耗比平时要高很多。所以这个就是提醒各位，就是你平时的耗电，你比如跑100公里，你耗了几个电，和你上高速的100公里耗电量绝对是不一样的。
2: 对，
0: 所以你像上，尤其是没上过高速就开这个，
1: 会达到一个高点。在这个时期买车，我建议大家是可以过来对比考虑。
0: 就是不管是哪个品牌，其实在这个节点当中，我觉得可能是一年一度当中最适合出手的
1: 最
0: 这
1: 适
0: 样
1: 合
0: 的一
1: 出
0: 个
1: 手
0: 时
1: 的。
0: 机。剩下的就是不管是服务啊，还是从价格，这个大家像一口价的可能就比较难谈了。其他的呢，就是要跟销售公园人员好好去沟通，建议各位就是落到白纸黑字上，就是即便是文亮说没问题，就是也还是有这个白纸黑字约束一下比较好，因为很可能因为现在这个工作人员流动也比较大，
1: 对，
0: 很多事儿呢，就是他为了业绩，可能会盲目的答应你，或者是无底线的答应你一些东西，但是最后不一定能落到实处。这个像你比如文亮答应你的，这个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他的下面的这个销售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个就不好说，确实是不好说。
1: 从对品质上，咱们承诺的都是厂家承诺的，咱们传达是没问题的。比如说，你像
0: 但是有的一些人会加入个人的一些想法，这个就是要大家要，自己有一个鉴别的能力啊。这应该是一位的哥，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哈。他说别念他的名字，那我就不念名。他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个好问题。他说原来国家，给这个出租车的这个补贴35000，现在还有吗？
1: 这位的哥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0: 对，
1: 也是代表了出租车行业问的
0: 是，
1: 这个问题。
0: 对，
1: 目前这个文件还没有发，咱们依照上一个"十四五"的规划，
0: 是到25年
1: 二一年1月1日到25年12月31日，
0: 对，我说就是节点是到
1: 节点。
0: 25年。
1: 然后咱们26年的1月1日是"十五五"的5年规划，目前这个文件没有落实。但是如果说按照上一次的5年规划吧，21年买车的时候咱们也没有这个文件，22年买车以后。23年补的时候，给21年的补了，但是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这个规划。
0: 你比如说27年，如果说这个整体的内容下来了，我要补的话，有可能是从26年的1月1号开始。
1: 这个要从文件上咱来解读的话，哈，
0: 对，
1: 我个人的见解不能代表大家，就是他十五五的规划
0: 大家听清楚了，这个不是权威的解答，只是我们几个人
1: 个
0: 在
1: 人的
0: 直播
1: 见
0: 间
1: 解。
0: 当中的一个套用以前的老经验的一个猜测。
1: 对，如果说按照上一个5年规划，这个5年你26年1月份买和你7月份买8月份买，如果这个政策实施了，我觉得要有，大家都有；如果没有，那咱就没有这个补贴了。
0: 就是现在能差多少？差了这个。
1: 上一个5年规划是发票价不含增值税部分的30%作为补贴。你像去年买我们比亚迪的话，最高补贴的话就是35000元。
0: 如果

0: 我是，现在如果没有这个补贴，就是说损失35000吗？还是损失的稍微少一点？
1: 现在没有这个补贴，你像我们新款的 E5 的车价格已经从12万9800直接调到了11万5800，再加一个补贴是10万9800。如果按照上一个5年规划的这个比例来讲的话，如果跟上去年一样，
0: 差10%，
1: 差这个10万9800的车会补到28000，那可能这个车就8万块钱了。但是这个政策还没落地，我们也不敢去保证这个事儿。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已经到了更换的周期，那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属于刚需了。
1: 这是刚需了。
0: 对，你想等可能不太好等，但是如果说你这车还有2-3年，那你可能我再等个半年也可以。
1: 对，这种的话可以等一等。
0: 对，因为不知道是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补，还是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补，这个我们仨谁说了也不算。有朋友问了，他说比亚迪现在海豚可以做对公吗？
1: 我们现在的对公车型主要针对就是
0: 正好就是在这盘点一下，因为之前啊，就是文亮和佳琪第一次来的时候，就之前的对公是什么呢？什么车型都有。
1: 对
0: 啊，就是王朝的、海洋的
1: 都有。
0: 正好他问到了，这海豚属于海洋的。
1: 海豚属于海洋的，
0: 对。
1: 然后
0: 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因为现在
0: 就是我们旗下的车型，
1: 比亚迪对公店升级成领汇汽车品牌以后啊，我们现有的车型是比亚迪那个领汇的 E5、E7、然后 E9 和 M9，目前只有这4款车型在售。
0: 那之前的那些呢？我要如果想买怎么办？我能通过对公买吗？还是说我必须要到你们整个集团旗下的其他的店去？
1: 这种的话是可以到我们其他那个集团其他的店去买了。
0: 那也就是说通过你们也可以联系，对吧？
1: 对，通过我们是可以联系的。
0: 那现在就是旗下的这4款车型，你详细说说这个，因为大家都不是我们了解到的比亚迪的常见的车型。
1: 我们领汇汽车呢是从比亚迪对公升级到领汇汽车。然后现有的车型针对的这个听众朋友使用的话，分家用车、网约车和出租车3个板块，就是在质保的区别上，有终身质保，有6年60万质保，还有这个8年90万那个超长质保，那是如果说您作为家用，你就可以选终身质保，一年不超过3万公里，如果作为网约车使用，6年60万质保。
0: 那就是说现在旗下的4个车型，如果说我们就是单纯的家用的话，你建议应该选哪个？
1: 如果说的单独家用的话，我建议买，看价位吧，价位的话我们是从95800到20几万的价位。
0: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家用的话这四个车型都行。就看您的这个真实需求和您的这个预算。
1: 对，比如说你有个2胎，那我们建议你买个商务车。
0: 对，你比如说我平时开的就不是很多，就是室内代步，那我选这个最低的入门的就行。因为它又便宜。然后这个续航里程也够，
1: 续航里程也够。
0: 对，然后这个有朋友问了，说这四款都是纯电吗？还是有插电？
1: 像我们的商务车是混动，
0: 是混动，插电
1: 混动
0: 的
1: 啊。像我们的 E5 和 E7 都是纯电的。
0: 这个七座的混动，文亮详细讲讲吧。它是类似于像夏那种 MPV 车型，还是说就是个七座的 SUV？
1: 比亚迪的这个家族传统吧，跟夏确实有点相像。我们这个是针对于政府采购和这个欧洲市场单独设计的车型，它这名字叫 M9。然后第三排可以折叠放平，第二排在这个腿托，这个包括这个航空座椅。
0: 那它应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 SUV 和 MPV 的一个结合的产品？
2: 不是，那就纯 MPV，
0: 纯 MPV 嘛，就不是 SUV 车型，
1: 对，纯 MPV，
0: 是个七座的
1: 七座商务车。
0: 有6座可以选，还是我必须选的都是七座？
1: 这个座椅啊，它一般分啥呢？分为2+2+3和2+3+2。因为咱们要做乘坐舒适性最好，就是2+2+3，
0: 应该就是2+2+3的布局。
1: 2+2+3布局，然后第三排的时候，你坐两个人，它也更轻松。
0: 也就是说，就是不管怎么选，就是它都是七座，
1: 都是七座的。
0: 对，你就是它不会是有6座和7座同步销售，那就是说它只销售七座，
1: 只销售七座。
0: 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就是。纯商务了，就不是说家用商务这个我都可以选，因为纯商务的话就是七座可能更适合一些，所以这个对于七座来说2+2+3布局是最合理的，
1: 最合理的。
0: 因为你这样的话你不用爬到第三排去， 你如果是二三二部曲的话，你是要爬到第三排去了。
1: 对，
0: 这个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合理。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路行提示啊，纵横四海提醒的是，养老院棒槌岛这个市场这个地方，红绿灯这个地方车辆比较多，而且呢有一些不文明的用车现象啊，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提高个人的用车素质哈。那就是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这个海豚，目前是不能做对公的。
1: 对，
0: 嗯，
1: 要是说海豚，你要作为出租车、网约车，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车型。
0: 嗯，那如果说跟它对标的话，就是我网约车的话，我选哪个？就你的四款车型，你推荐就是我对标，因为我如果选海豚，我不是为了这个私用，就是自用，我可能是要把它作为一个营运车型，因为确实市面上有用海豚做营运车型的，
1: 对，
0: 就是这个不是出租车，是这个网约车是有的。那如果说要这样的话，你推荐一个跟它就是有没有对等的，就我们旗下是哪个跟它是可以对标的？
1: 比亚迪的 E5 纯电续航530公里、
0: 嗯，
1: 然后是一个三厢的轿车，
0: 它比海豚要高，
1: 要高，
0: 对，
1: 然后车价格就是95,800了。
0: 那价格差多少？差能差个两？
1: 海豚的话价格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少？
0: 差不多，
1: 嗯，
0: 海豚也是九万多，
1: 九万多，
0: 对。所以看这位朋友您想怎么选，如果说您想选纯的对公车型的话，就选E5。
1: 对，
0: 这个如果说我想，E5跟海豚这个外观相差大吗？
1: 海豚是两厢车，
0: 嗯，
1: 完E5是三厢车，
0: 嗯，
1: 三厢车的话这个密封性更好，然后E5的第二排座椅也可以完全放倒，如果拉体积大的物品也可以实现。
0: 嗯，还有一朋友提到了在滨海中路的阳光佳汇附近，他说很多车上反道，然后也提醒我们的相关部门哈，赶紧派交警到现场去进行一个现场的调流。但是有一些朋友也提到了，如果说交警在现场的话，上反道的车应该就是交警在现场进行调流，这个大家要理解一下，而不是说这些车私自的上反道，因为有交警在现场的话，一定是他根据，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里有个规定，就是在没有交警的路段，你肯定是按标志标线和这个信号灯来指示通行。如果有交警临时管控这个某一条路段的时候，你一定要按照现场的交警的指挥来通行。你可以这个时候不去遵守这个现场的标志标线和信号灯。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让大家发来的信息。还有朋友问，他说这个刚才没有太听清楚，他说这个文亮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这四款车，就是大概对标的王朝网和海洋网的价格。
1: 嗯，我们在售的领会系的四款车型呢，
0: 嗯，
1: 主要就是针对于三种客户群体。
0: 嗯，
1: 一种是私家车自用，
0: 嗯，
1: 您就可以选择终身质保，
0: 嗯，
1: 每年不超过3万公里，
0: 嗯，
1: 相当于每天不超过80公里。
0: 嗯，
1: 如果说您作为网约车使用，那只能选6年60万质保。
0: 嗯，
1: 然后针对于出租车这种专用车型，才有8年90万的超长质保。
0: 嗯，
1: 那你看你使用用途是什么样呗？
0: 就是四款车型的。质保除了这个自用的质保，就是终身质保以外，其他的就是根据你的实际的用途你要选，而不是说你认为哪个续航里程高然后我选哪个，我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就是看自己需求。
0: 嗯，
1: 看
0: 你比如说我
1: 你的需求，
0: 我现在是这样，这四款车型我自用我选哪个都行，对吧？就是我选最高的续航里程600公里的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
0: 但是我如果是作为出租车的话，那就我可能这四款车型我要对标它的详细的一个服务的内容，就是说比如说几年多少公里，它是不一样的，四款车型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要是对于出租车的话呢，
0: 嗯，
1: 首先就是价格上，
0: 嗯，
1: 你看我们有E5，
0: 我们现在不谈价格，谈的
1: 不
0: 是价格的问题，我现在谈的是，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是你营运车辆和私家车的使用的公里数不一样，
1: 质保不一样，
0: 对吧？质保不一样，对吧？那现在我明确告诉你，我是出租车，你给我推荐哪个车型？我现在跟价格没关系，我要的是服务。
1: 出租车的服务，我们只推荐两款车型，
0: 嗯，
1: 一个是E5，一个是E7，
0: 嗯，
1: 它俩的车内空间完全不同，
0: 嗯，
1: 空间大选E7，空间小，
0: 嗯，
1: 紧凑，价位低选E5，
0: 嗯嗯。那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说价格。
1: 这个时候我们的E5的价格像拿完补贴的话，
0: 嗯，
1: 就是49,800，
0: 嗯，
1: 在出租车这个纯电车里面价格就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嗯，
0: 那E7呢？
1: E7是129,800，它的空间更大，
0: 嗯， 能差多少？轴距能差多少？
1: 轴距的话，一七是2.82米，一五是2.7米。

0: 718。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要看大家的实际用途了，因为有的朋友就是因为现在正常大家看路面上行驶的出租车大概都是2.7米多，
0: 都大于2.7米了，
1: 都是对，都是在2.7米这个左右，对、
0: 嗯、
1: 但是达到2.82米的这个现在你不常见，因为你能看到2.82米的就是大多数好像都是比亚迪，还有这个红旗的个别的车型，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说到的这个比亚迪的一汽，
0: 对，一汽2.82米，
1: 就后面的这个就好像很
2: 有贯穿尾灯的，
1: 对，有贯穿尾灯，
0: 有贯穿尾灯，
1: 对，所以这个在市面上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车还不少呢，
2: 对，
0: 最近卖的比较好，
1: 就是后排，哪怕你前面的司机和这个副驾驶的这个靠背稍微往后，然后你后排这个空间腿部空间也是够的。
2: 对，
0: 座椅的舒适性，
1: 嗯，
0: 打孔座椅，
1: 嗯，
0: 非常平整，地板是纯平的，
1: 嗯，
0: 坐三个人也不挤。
1: 好，我们出租车说完了，那网约车应该怎么选？
0: 网约车，
1: 嗯，
0: 网约车的话就是
1: 我选到这个，出租车的这个一汽好像没有用，是不是？我选不了，还是说这四款车我也都能选？
0: 网约车现在主流车型还有什么呢？还有混动车型，
1: 嗯
0: 啊，就是网约车，如果您跑的少，您可以选混动。如果跑得多、
1: 嗯、
0: 我们建议也是E5和E7，
1: 嗯，
0: 纯电的使用成本更低，
1: 嗯，
0: 如果说现在电耗如果在10到12的话、
1: 嗯、
0: 基本上相当于在外面充电、
1: 嗯、
0: 1毛钱一公里就够了，
1: 嗯，那就是对于私家车来说就是建议大家可以选往下选，
0: 对，
1: 嗯，往下选因为室内代步的往下选的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新问题又来了，问一下相关的售后，比亚迪的对公的售后，这个小时费是很贵吗？
2: 是指工时吗？
1: 哦，对，
2: 啊，
1: 它指的就是工时的，
2: 这个一点都不贵，
1: 哦，
2: 是很平价的这个。
1: 有现在对公的情况是什么样？就比如说我几年之内我是工时免费吗？还是说我正常的保养工时是免费的？这个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2: 这个是这样，它的保养项目就是基础保养或者换齿轮油和防冻液。
1: 嗯，
2: 有的是根据当时买车的政策，可能是有的这个赠送的保养，
1: 嗯
2: 啊，是不需要花费的。如果说没有，
1: 就是赠送的这个保养的部分，赠送的这个
2: 保养
1: 是
2: 基
1: 础
2: 的，对
1: 基
2: 础
1: 的，
2: 这个或者是换油的这些是不需要花钱的，
1: 嗯
2: 啊。然后呢，到店的话，我们这些免费添加玻璃水检测这些都会去做的啊，这都不需要额外去花钱，
1: 嗯
2: 啊。如果说没有的情况下呢，我们正常的收费的话是特别低，特别低，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师傅现在。近些年挣钱确实也不是很容易，所以说我们的价格也做了些调整，
1: 嗯，
2: 更亲民一些。
1: 好，这个我们来回答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吧。现在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都问了说最近啊，就是大连经常会这个就全国各地都在下雨，就下雨之后我涉水了，但是我也没有这个中间停，就是我要不要去就是每一次这种大雨之后，然后我去进行一次保养？
2: 建议来检查一下底盘，看一眼，看看有没有什么刮蹭。因为过水的话是、
1: 嗯、
2: 那个水坑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但是不保证这个水里面有什么东西磕碰到电池的一些插头啦、
1: 嗯、
2: 或者其他的部位。
1: 那你说佳琪，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点麻烦。你说如果要连续下五天雨，我然后就是隔着下，咱不讲连续，
2: 嗯、
1: 可能就是隔着下，然后每一次我都要去你那儿吗？
2: 啊，那倒不用，嗯，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1: 尤其是这个，其实大家在开的时候会有感受，你比如说底盘刮到什么东西了，如果没有刮到，其实是就是，
2: 而且我们比亚迪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车型在厂家后台是有监测的，
1: 嗯，
2: 如果说检测到电池的内部是因为
1: 有问题
2: 了，
1: 他会提醒，
2: 他会给我们报警，我们会主动联系客户进店检查的、
1: 嗯。说到这个涉水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一定要听劝啊，就是有些坑就是你过不去就别过，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你自己都有感受了，底盘刮了，那你就赶紧这个之后到我们的这个 4S 店去做一下检测。
2: 对对，
1: 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1:59.46，今天节目就行到这儿了。那如果有关于大家想选购对公比亚迪的一些车型，或者是想试乘试驾，都可以和我们联系。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东北路。

0: 东快路出事方向在焦金山隧道的部分，包括现在从这个海达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入市方向，以及出事的香炉礁高架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长江路目前以黄河路和博威年尾界双向有等候，东关街桥洞的这个部分汇流的位置整体的通过率并不是很高。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青泥洼桥商圈的周边、西安路目前西部商圈的周边车辆给到的移动状态呢也是缓慢的。高尔基路清河二街一直到太原街的路口，滨海西路目前已经沙滩围界的双向，以及在这个滨海西路进入八一路之后到滨海中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星海广场的西南部环岛、星宇街、山阳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中山路从黑石交街一直到西南路路口的位置，东行线方向车辆的压力给的也是非常大，围绕着自然博物馆、星海公园、山阳海洋世界这一线呈现出的车辆密度和人流量密度都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正常开通，滨海西路的沿线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周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二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市区的气温27到34度。
9: 好热呀！
10: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9: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1: 同学们好，
12: 老师好。
11: 古人云，读万卷书
13: 也要行万里路。
11: 古人又云，360行，
13: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1: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3: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11: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3: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4: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北京时间12:09，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鱿鱼派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网络端的方式来收听，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鱿鱼派的游呢，就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呢，是娱乐的鱼，也是教育的育。派是3.14159265，无限可能的派。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会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儿啊，又到了礼拜六了，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因为很多的朋友呢，一周当中唯独期待周六这一天。为什么呢？因为鱿鱼派的节目每到周六有固定的单元和我们固定的嘉宾。我们的固定单元呢，就是彩卡环节啊，各位朋友，彩卡环节开始了。今天根据近几期的经验，很多的朋友呢发送晚了，就来不及互动了，所以您现在就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彩色的彩和卡片的卡。那么今天呢，有请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亮亮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欢迎亮老师啊。你知道吗，这一个礼拜听众朋友真的都特别想你。
1: 对，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天哪，这一个礼拜就等着今天了，我简直太感觉用一种情绪自豪。
0: 那么就是我们呢有这个彩卡训练已经进行了半年的时间了，我感觉得有了
1: 半年多了，应该我那天也是看了一下，是从11月份开始的。
0: 那么这个彩卡的训练呢，它是比较敏感的一种训练。为什么这么说呢？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根据我们的以往经验来看的话，它会受到比如说天气，比如说这个心情，或者是吃的什么东西，它有可能直接就影响到了你选择的这张卡片。
1: 听到的一个声音，或者是对面朋友的一个眼神，都会让你的情绪去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就瞬间的变化都会有的。
0: 那么今天的开场音乐呢，放了一首歌曲，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为什么要放这歌呢？因为这两天咱大连呢太热了啊，特别是在这个晌午头啊，这个中午的时间段，你会发现出门了之后，你被一股热浪席卷。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开车呀，大家听着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不要心浮气躁，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这个向内求啊，我们来做一做彩卡的训练。但是今天的彩卡训练呢，稍稍有一点点的改变，我们换了一种玩法，各位朋友一定要认真听哈。以往跟我们做彩卡训练呢，是你先发送彩卡两个字，然后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给您回弹的一张照片，你选择过来了以后，我们告诉你你选择这张背后代表的什么。但是这一周呢，我们换一种玩法，反着来，就是说各位听众朋友正在收听的，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呢发送一句话的形式，说一说最近你受到了哪些事情或者人的影响，让你的情绪有了变化，先把这件事儿说了，然后再去选择这张卡片，看一看我们反着推这个情绪彩卡到底对大家来说能不能精准的识别到你的情绪，这样行吗亮老师？
1: 我感觉呀，就是你说这个规则的时候，我说哎，是不是有点要考考我们彩卡了
0: 啊？对
1: 对，有点是这种效果了啊。以前我们是说哎，看看能不能对应上我的情绪，现在呢看看就说我先说这个事儿，
0: 咱们纯反着来，
1: 准不准？
0: 对，先说你最近影响了你的情绪，或者是被哪种情绪一直就是自己排解不掉，然后呢一直比较的烦恼啦等等等等，你可以先把这件事儿说出来，然后再去选择这张卡片好吗？我们的互动方式是，您需要先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给微信公众号发送彩色的彩和卡片的卡这两个字啊，彩卡两个字，您就能收到微信公众号的回弹照片了。先说故事再选图片，我们帮您解答，看看它到底准不准。
1: 对，其实他现在就可以发完彩卡之后，就马上把这个事儿啊，一句话的也发给我们。到时候，哎，彩卡我们也给他对上了，这个事儿 咱们一看是不是这个情绪，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啊。对呀，我们反着推。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大家与我们互动的时候呢，可能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涉及到点个人隐私，
1: 嗯，
0: 跟大家保证呢，首先给大家全部匿名啊，
1: 嗯，
0: 全都匿名，所以您完全放心。然后只有我们这一个节目此时此刻这个时间段能够看得到，并且大海本人能看到，亮老师都看不到。
1: 对，是的，
0: 完全放心。先说事儿，再选彩卡，我们来反着给您对。都说了，情绪的这种彩卡的训练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的情绪，能够让我们每一天呢活得稍微明白一些，
1: 嗯，
0: 而不是比较的模糊。
1: 对，而且就是说我们说我为什么就不能模糊，不是难得糊涂吗？我为什么不能模糊的去活着？如果说你的情绪状态一直都是比较平静喜悦的，其实那就好了，那就说明你真的达到那个境界了，
0: 嗯，
1: 你看开了，你放下了。但是怕就是怕你在这个模糊之中呢，你老是也不是说一直低落啊，也不是一直痛苦，你就是忽上忽下的，
0: 嗯，
1: 就是这种落差也会让你觉得就不舒服。只要你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情绪我愿意说是什么呢？它是提醒我们，刚才也是啊，朋友说你怎么不发朋友圈？我们发了个朋友圈有彩卡嘛，然后就有朋友去选卡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这个情绪其实都是在提醒你一件事情的，比如说他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呀，出门发现好像肚子里没有墨水，因为和人家聊天的时候啊，尤其一些社牛聊天的时候，
0: 说话跟不上溜了，
1: 哎呦，哑口无言了啊，他就，哎，你看啊，这种情绪是所有人都有吗？不会的，有的人就觉得挺好呀，我特别愿意和社牛小伙伴在一起，然后他们讲，我听着挺开心的，也毫不费力，我也不需要思考，我也不需要什么，他们自己也不会让话掉到地上来，对不对？但是有的人他就难受，我也想说，我也想接话，我也想插话，甚至我想成为主角，他就产生了一点尴尬，或者甚至更低的这种情绪。
0: 明白。
1: 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想要改变的需求，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情绪其实是个提示的。
0: 也就是说呢，他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呢，能够直接的反映你的这种心理状态。
1: 对。
0: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我们说什么呢？哎，我最近我情绪低落，我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的范围当中有很多的分支。什么是不舒服？你比如说我忧郁了，我不舒服；我低沉了，我不舒服。等等，你要精准的去识别它。
1: 当你不能去觉察这些不舒服的点在哪儿，然后你就不能去改善这个不舒服，对不对？
0: 明白。
1: 像刚才说的这个点，它其实是促使你是不是更好，然后哎，我要改变一下，我要多参与这样的活动，我要去积极的去，但是你就是尴尬了，然后尴尬，我觉得我不喜欢尴尬这种感觉，可能你就回避了，越来越尴尬，下一次你再进入这个环境，你可能不仅仅是尴尬了，你甚至会产生自卑，对自己失望，
0: 对，越来越严重，
1: 绝望，对，就是这就是每个人他的情绪，其实你要抓住他，他都是在提醒你的，
0: 我再次重申一下，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要是想参与我们今天的彩卡训练呢，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了一点点小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以前我们是先选择一张卡片，然后我们告诉你这张卡片背后代表的是什么，然后你根据我们的答案再说一下最近有没有产生这样的事儿。但是今天呢，是您先说事儿再选择卡片，我们反着来看看能不能直接就和你的情绪对得上，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游戏规则。所以说很多的朋友现在选择了，我并没有说比如说浩林，也比如说这个路啊，各位朋友一定要是先说事儿再去选择这样的一张卡，好吗？啊，我们会为大家反着来，和我们呢今天的互动是，就是明白我们的游戏规则的第一位是 Sophie，他说最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涉及到什么敏感的事儿，所以我就没给他匿名哈。他说最近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很疲惫，所以他选择的卡片是第二排的第五张卡片，这个黑色就是棕色的渐变颜色，
1: 同情。
0: 哦，他说最近真的很疲惫，然后呢身体状态不是很好，他选择这张同情，跟我们来解释一下，亮老师。
1: 同情呢，它其实是一种能力，它不仅仅是一种情绪了，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哈，它是一种能力，那么它其实是能够去体现你的这个觉察力的，以及对 你去感受同情，你首先要感受到别人的这个感受嘛，对吧？你去觉察到别人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和他有了相似的相近的感受，
0: 明白，
1: 这就是一种同情。那么未必啊，苏菲的这个疲惫未必和同情能够关联到一起，但是苏菲你可以去先觉察一下自己嘛，你觉察自己会不会在生活中经常被周围人的一些状况而影响到你自己的情绪状态，甚至有的我知道有的朋友他不仅仅是影响自己的情绪状态了，他会身体力行的做很多，他由于出于同情，出于感同身受到周围人的一些状况，他会亲力亲为的去替人家做很多事儿。
0: 我您说这个了之后我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啊，亮老师，其实他很多的疲惫，你的意思是来自于身边人
1: 也
0: 来自于他产生了这种情绪之后
1: 和人搅在一起了，然后呢他产生了情绪的一个消耗，然后呢甚至呢他的行为也和人家搅和到一起了。比如说我有一天就陪一个闺蜜，我要睡觉了，她发来微信，通常我是肯定不会回的，但是我知道她是现在一个情绪里，凌晨了，我就和她聊聊了一个多小时，凌晨一点聊到两点多。
0: 哇，
1: 对，
0: 身边需要有你这么一个朋友，真的
1: 我是不会，别人是

0: 不会回答，这个是亲闺蜜。
1: 那么大家现在呢逐渐开始有感受了啊、发的都对了、
0: 嗯、
1: 我们来看第二位啊、
0: 嗯、
1: 第二位朋友呢他说最近呢这个钱包比较紧、啊、然后呢他选择的是第一排左数的第五张卡片，是一张纯黑色的卡片
0: 啊，烦躁，
1: 哇哦，他说最近钱包紧、
0: 哎、稍等、啊、稍等第一排啊，稍等稍等啊，
1: 第一排的第五张卡片
0: 反感，
1: 反感，
0: 嗯，两个颜色很相近的反感，
1: 那么反感和钱包比较紧，其实这个你要说呢那肯定也对得上了，因为呢我们现在呢啊生活当中这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啊，很多人呢因为自己的经济条件的状况可能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没有那么的快乐，他可能会给自己施加很多无形当中的一种压力，是不是？因为做这个财卡训练，亮亮老师呢带的同学会比较多、
0: 嗯、
1: 所以呢同学可能很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0: 嗯，
1: 因为呢他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啊，他们的开销都是爸妈啊、这个为他们买单，
0: 嗯，
1: 但是成年人他就不一样了，
0: 其实小朋友也有这样的困惑，因为父母总是给到他们的是未必就是是父母想要支付的那一部分嘛，
1: 嗯
0: 嗯，我这几天也和孩子在交流，我说我突然间意识到，就是曾经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他说哎呀，有些啊孩子的父母会把这个学习成绩和零花钱挂钩，导致那个孩子他的经济状况也是经常捉襟见肘这样的、
1: 啊、时好时坏的，
0: 然后这个最近考试成绩不太好，零花钱就很少，导致吃饭都要赊账吃了那种的，
1: 哎呦、
0: 哦、然后现在我的孩子在外边的时候，让他自己去规划这个每个月的支出什么的，然后他就不太能规划好，
1: 嗯，
0: 我突然间想到，我跟他说，我说我发现那个妈妈做得非常好，我当时还觉得这个妈妈有点不近人情或者怎么样，我说就是啊，你有没有努力付出，
1: 让他对钱有概念，
0: 和你获得，对，和你的获得，对吧，你在学生的时候你靠学习，然后你在工作的时候你靠工作去努力付出，然后获得相应的回报，我说这个妈妈是很做得很对的呀。
1: 那么我们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就是钱包比较紧的、
0: 嗯、
1: 啊，他现在有这种烦躁的情绪了、
0: 嗯、
1: 我们怎么才能帮他让他心里舒服一些呢？
0: 就很简单嘛，就是你觉得钱包比较紧，就说明你在这个这个经济上你是有更多的需求的。
1: 是的。
0: 那你就去搞钱，说是你，是你有多么，就是你有没有去付出？就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去打零工的机会是有的，
1: 嗯，
0: 现在线上的兼职啊，当然合理合法的啊，线下的兼职啊，包括小时工啊，都是容易找到的，
1: 嗯，
0: 你知道吗，以前就是我们经常在做活动的时候需要一些兼职的时候，就专门有一些兼职的群嘛，
1: 也是说呢，其实我们还应该更加努力一些，找到更多的渠道。
0: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会选择，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不说别人吧，就算是我现在很缺钱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我20岁曾经的那个工作，我现在就可以去做。
1: 我要找到很多的方式方法。
0: 我就可以去做，但是我为什么不做？
1: 嗯、
0: 我认为啊、哦，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不想再去做那个工作去挣钱了。
1: 明白。
0: 其实还是你自己在有选择。
1: 所以说嘛，有些时候呢是，有很多机会是在等待着我们，
0: 对，
1: 只不过就是这个事儿，你愿不愿意去做？让我想到一部电影，
0: 嗯，
1: 就是那个徐峥演的送外卖的那个电影，
0: 嗯，
1: 就是说呢，可能哎一开始的时候那么风光的职业哈、啊，他赚了那么多钱，
0: 对，
1: 那突然被裁掉了以后，他怎么办呢？选择去送外卖，整个的这个过程，
0: 对，
1: 也就是说呢，人生处处是有机会的，
0: 对
1: 啊，我倒是比较信一句话，叫你不找钱，钱不找你，
0: 是的，
1: 是吧？
0: 就是说，他为什么会陷入到这种能量比较低的负面情绪里，就是说因为他如果是完全完全没有办法，他会绝望，
1: 嗯，
0: 对啊，
1: 所以说不要让他继续那个什么，
0: 他现在一定还是想三想四的，
1: 哎
0: 哎，我是不是少花点其实也行，
1: 钱包紧的朋友说了，哎，这个真的很准，我虚晃了一枪，但是哎，发现这个财卡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大家要记住啊，就像刚才呢大圆也说了，不用给我匿名，大家一定要选择的只选一张，就是说我有三张想选的，但是这三张图片当中你只选择一张让你觉得最想，就是一眼它就是我的菜啊，就是这个感觉，千万不要广撒网好吗？来吧，这位朋友说了， 我要选择一个冷色调的，因为最近太热。

0: 饿了，单位只想着给员工降温，西瓜、绿豆汤、雪糕、饮料。他说实在是太热了，所以他选择是四排倒数的第二张，第四排倒数的第二张，这张有点紫色的感觉。
1: 寂寞
0: 哦，寂寞。
1: 单位福利多好呀，刚才说的那些。
0: 其实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和亮亮说了一个事儿，我说咱俩预测一下，
1: 也有预测的，预测非常准、
0: 我预测的那句话是，我说今天外边这个天气，大家今天选择的卡片应该大多数都是冷色调，
1: 冷色系的。对
0: 啊、这位朋友呢庆涛啊，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那么寂寞可能和他说这个事儿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1: 嗯，是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现在完全也可以。其实我能感受到什么？他刚才的表述，我不知道你读的是不是原文啊？
0: 是原文
1: 啊。他说提供了那么丰富的这个。

0: 有位朋友呢说了，上周的时候呢没有抢到球票，非常的遗憾。
1: 嗯，
0: 但是今天早上出门呢，看看这个天儿，我还觉得我挺幸运的，
1: 哦、
0: 得亏啊没抢到。抢到之后，在这个球场里可能会有点遭罪。我们也发布了看球的这个高温预警啊。那么他选择的这张卡片呢是第维尼，你选择的这一张到底是哪儿？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比如说第几排的第几张哈、啊，没有抢到球票。那么也说了，说我开导一下刚才钱包比较紧的那位朋友，如果你要是觉得你的钱包紧，你可以把整钱换成零钱。你看他就挺乐观的、啊、
1: 是是是，我们这个就是进入到我们原来说的那个想让大家用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0: 对，
1: 他就已经进入到这个方式了。
0: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生活的话，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糟心事儿啊，你能想得开，你也不纠结。
1: 是是 是，
0: 来吧，说一说啊、你选择的卡片到底是哪一张啊？你可以呢给我们这张图片标注一下，或者告诉我们第几排的第几张。来吧，大圆来了，大圆终于选择了一张哈。他说呢，天太热，从昨天晚上就开始纠结今天要不要出车。他是一个网约车的驾驶员，他说因为天气太热就想休息，又因为差个十几单就能拿到这个完单奖，就是拿不起又放不下的那种纠结就来了。他说最后呢还是战胜了舒适圈，顶着太阳出来干活。他说卡片呢我选择一张，他一开始选择了三张卡片，然后他说我有点纠结，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第二排，
1: 他的纠结
0: 第二排的第六张，
1: 嗯，
0: 橙色的这一张
1: 啊，烦躁嘛，烦躁
0: 啊，这张是烦躁。
1: 对对，
0: 看来你真的特别不想出门今天啊。但我倒觉得，我从我的视角出发哈，当我极不情愿的去做一件事，并且去做了这事儿，我一定做不好。
1: 嗯，
0: 就是我会带着情绪去做的这件事儿，我肯定不能是我发自内心的想去做，所以我就选择拒绝。
1: 对，那所以他为什么会纠结呢？前面说了那么多，包括选卡都要选三张，就是像刚才说的，我们的负面情绪来自哪？不就是拿不起放不下吧？像不了解自己啊，这些都是很综合的原因。就像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就是你对自己非常了解，我知道在这种情况，只要是纠结了，然后只要是有对抗情绪了，那我就不会好好的去做这件事儿，
0: 明白
1: 对吧？但是他的期待是什么呢？他的期待，他也知道今天可能出来也不快乐，但是他的期待不是有一个这个奖吗？有一个奖励嘛，他要完成这个奖励，
0: 是
1: 对。
0: 完成这个奖励可能会让他觉得还是稍微有点心理安慰的。
1: 对，所以说他现在的心情，也就是他就会就是有点像自己，就是你看今天晒着顶着大太阳开车肯定是不舒服的，对不对？然后在他不舒服的时候，他可能会在埋怨自己，你看你就为了啊，就是这个奖啊，或者这个奖金咱也不知道多少钱啊，这个奖金也不知道多少钱，如果少的话他可能就更在这块怨恨自己了。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不是这么开心愉悦让自己坦然接受这件事儿的
0: 啊。可能是月初和这个月末的时候会对我们驾驶员有奖励，是不是？下次多努力努力，然后呢提前就完成了，就不用纠结
1: 啊，
0: 就是说到月末或者月初的时候哈。另外呢，路啊，一开始选择了说先说事儿，然后再选择。他说最近呢，没什么特殊的事儿，只是在减肥。另外呢，不瞎操心了，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自己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他选择的是最下边一排的左属第二张卡片。这张卡片。来你说
1: 喜悦，对，你也看到了对吧？
0: 喜悦
1: 对，是对应了他的情绪的。尤其是我要说他这个吻合到百分百，为什么呢？就是他自己说的开心其实是不够吻合的。你看他前面说其实最近没啥事儿，就是
0: 没有什么让他开心的事情。
1: 对，其实他就是说他最后那个开心他是自己提炼一下，但是他前面说的就好像很平，对不对？前面说的那些事很平。其实我们正常喜悦的状态真的就是这种平静平淡的状态，像我刚才说的，那是你真的好像放下了很多事儿了，
0: 明白？
1: 然后你才能达到喜悦，而不是这种瞬间的开心呐、短暂的快乐呀。所以喜悦其实是我们如果真正体验过的人会觉得，是一个比较 高的一个情绪状态。
0: 你看啊，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张彩卡呢，应该来说命中率还是比较的高的啊，也就是说和大家的情绪呢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都会影响到您，可能它是一种隐性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

0: 和往常不一样，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朋友啊，今天呢我们的彩卡训练是这样的，您需要先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公众号发送彩色的彩和卡片的卡这两个字，发送完毕了以后，您选择一张卡片，并且要附上一段最近扰乱你心神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或者是一个人，可以一句话带过啊，就是说我最近怎么怎么了，然后再去选择卡片，我们反着来看一看这张卡片能不能直接影响，就是能够说明你的情绪。今天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这样反着选了之后可能带有一点点的猜测，带有一点点的悬疑，哎，这是我们提高了我们互动的趣味性。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来说了，别光选卡啊，要把事儿先说了。如果您觉得不方便的话呢，我们会为您匿名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最大压力，一个呢是在南部滨海景区星宇街的圣雅海洋世界附近，包括中山路从黑石交街一直到西南路星海公园的门口，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森林动物园一线为界的双向，以及在我们看到的傅家庄海滨公园。

园部分，目前停车场的路口，包括滨海中路的沿线，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长春路呢，现在在北行线的方向略微有点等候在中山路的路口。另外在解放路，目前桃园市场的周边，包括现在石葵路，目前想要进入奎英街的部分，五四路恒隆广场的附近，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南大庭的沿线，以及在五一路从富锦街开始进入解放广场桥，车辆的滞缓都明显。西部商圈西安路的沿线非常非常非常拥堵，基本上从沙河口火车站开始一直到五一路呈现的都是饱和状态，南行方向车辆非常多。北行方向呢就还好，目前北行方向在长江路的路口、鞍山路的路口略微有点等候，联合路目前的这个长兴街附近，包括在鞍山路附近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东快路目前的出市向卢郊高架，包括入市区方向呢，现在我们看到从海大广场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是比较高的。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西北路以新生桥为界的双向，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红岗路目前的机场附近的双向，车辆给到的滞缓是比较明显，总体的压力会比较大。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网房店、庄河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市区的气温27到34度。再来关注8月1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 0.5 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 0.5 至1米，渤海浪高 0.5 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 0.7 米，表层水温 22.7 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 0.8 米，表层水温 22.5 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 0.6 米，表层水温 28.8 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0.6 米，表层水温 28.8 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0.8 米，表层水温 26.8 度。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1: 太难了。
1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3: 800标兵奔北。
10: 你是否渴望一场
13: 好
14: 说走就走的旅行？
12: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5: 快看大船！
14: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2: 学习中成长，
14: 眼界里发光。
12: 每天中午12点。

0: 学中玩，乐中物，蝶中蝶，干中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节目，我是庞大海。那么今天呢是礼拜六，我们有固定的单元和固定的嘉宾，我们来做彩卡的情绪训练，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亮亮老师。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互动。
0: 哎呀，这亮老师是特别希望给大家来解答每一种您现在产生的情绪。在我们做训练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呢，路面上在这个中午啊，有一些路段呢确实不好走，很多人呢说红岗路还有南林路路口因为信号灯的问题现在被岔住了，还有呢高新这一边啊，高新的万达附近现在呢拥堵的也是比较的严重，大家遇到了拥堵的路段都可以互动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前方呢交管大队的各位民警都能及时的关注到，然后啊为大家呢及时的来解决。堵在路上咱们别烦心，因为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彩卡。我们说一下今天彩卡的游戏规则和往常不一样，您需要先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公众号发送两个字彩卡，彩色的彩，卡片的卡，您会收到微信公众号给您回弹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当中有几十种颜色彩色的卡片，请你用直觉就选择其中的一张啊，就是说我就看这个顺眼，您别管它是亮色系的暗色系的，它是纯色的是渐变的，您都别管，就是说我看这张卡片我就舒服，我就想选。好，选择完这一张了之后附带一段您的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最近你有没有因为什么事而烦心和糟心的，或者是说心里头总是别别扭扭的过不去的。好了，您把这件事儿用一句话方式，就是非常简短的告诉我们，我们反推一下这张彩色卡片背后是否就是和您说的这个事儿有关系。刚才的前半个小时我们的准确率抵到 80% 以上了啊，都是有关联或者是间接关联的。我们的这个训练继续，我刚才想说游戏，但是我觉得这种不是游戏，而是一种训练啊。来，情绪的彩卡训练继续，现在呢大家都可以来选择。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没有分享得到的，比方说宝红，他说最近没有什么特殊的心情，虽然天气太热，但是呢这个活非常好啊，打车人又多。进入到八月份呢，他说我有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我这个合规的网约车是要继续干还是营转非，或者是换一个纯电的车，但是我现在已经做好了选择。他说我不知道我这段话能不能体现出我选择这张卡牌能体现出我的心情。他选择的是最下边一排左边的第三张卡片。我好像记得这一张卡片背后代表的
1: 是憎恨。
0: 对，
1: 完全不搭嘎，但是你可以从这张牌你去寻找一下最近有没有让你产生这种情绪的事儿。
0: 根据他描述的他的这个故事呢，
1: 描述的好像完全是没关系，
0: 更多的应该是纠结。
1: 我觉得他也不纠结了吧，他好像、就是、
0: 做好了选择
1: 啊、对，也有一些想法了，虽然他有很多个选择，但是好像他也没有表现出纠结的这种状态、反而是就是更丰盈，就是更托底儿了，你看我这样选这样选这样选怎么都行怎么都好的感觉啊。
0: 但是这张卡片背后代表分量挺重的，
1: 你可以揪一揪，可以去深挖一下，
0: 说一说吧啊、有没有就是因为什么憎恨，那我们怎么去理解憎恨这件事儿呢？
1: 憎恨这个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它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对不对？因为它一定会带着什么愤怒不满这些的，
0: 对
1: 不对？然后呢它肯定是就是说在你的内心深处有没有被满足。刚才为什么说我说哎它这个还挺好，就觉得都行啊，都好，还有托底儿。但是憎恨就不是，憎恨一定是你内心深处有未被满足的这种需求。
0: 而且是比较强烈的那一种。
1: 对对对对。然后会令我们就是有挫折感呐、甚至觉得被侮辱了呀，对不对？我们经常说尤其是在跟这个青少年沟通的时候，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怨恨老师父母，也没咋地他，也没虐待他，也没有什么他，但是他们觉得没有被尊重。
0: 哎，等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有人说了，这个一定要匿名啊，就不讲这个名字。他说我理解，我好像理，因为我和这个宝红是同行。他说我好像能理解他最近经历这个事儿，选择这张憎恨还是有关联的。
1: 聊一

0: 聊来。
1: 他说这个不是同行好像应该不会懂，他就互动到这儿、
0: 啊、
1: 就没说了。
0: 哎呀，这
1: 他好像背后有点什么故事，
0: 这还把我们给吊起来了。
1: 哎，这个咱们不深究
0: 啊。
1: 他说有可能这个还不是真的，不是完全没关系。
0: 哦，哇，好有趣呀、啊。现在变成我们、
1: 哎、
0: 还挺着急的了啊。
1: 这位朋友说了、
0: 哎、
1: 啊，这个我选择了一张，他说我新找到的工作啊、
0: 嗯、
1: 我不是特别满意、
0: 嗯、
1: 然后我在纠结要不要再坚持坚持、
0: 嗯、
1: 他选择的是上属第二行的第四张卡片
0: 啊、
1: 嗯、第二行第四张卡片是
0: 怀念。
1: 哦，
0: 嗯，
1: 他新找到一份工作，想到说哎我不满意了，我要不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嗯，其实就是怀念，它的确是一种就是情绪啊，心理活动，对
1: 不
0: 对？
1: 是
0: 不
1: 是他在怀念以前的那份工作呢？
0: 我想说的是怀念，对，怀念的确它还是一种就是一种大脑的活动，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就是这种情绪。怀念它的本质其实什么呢？是一种对悲伤的表达。
1: 哦，
0: 嗯，对，
1: 他可能觉得他现在的所处的环境和以前的有对比了。
0: 对，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说由于现在的这个处境会让他产生这种可能是失落呀，可能是
1: 一定会
0: 有点遗憾呐、啊，就是包括对上一份工作是如何失去的啊等等的一些、
1: 嗯、
0: 对，所以看吧，看他自己是怎么去回忆的。反正肯定是还没有那么悲伤，否则就是悲伤了。嗯，因为会掺杂什么呢？会掺杂就对过去的一些相关的，也有美好的，对吧？
1: 明白，
0: 也有美好的。嗯，
1: 来，刚才发送这个憎恨的宝红来现身说法了。
0: 对，
1: 亮老师，宝红来现身说法了。
0: 我就想是好好的好好听。
1: 他说我觉得挺准的。
0: 哦，真的是。
1: 哇、wow, 那可能真的就隔行如隔山、
0: 哦、
1: 可能我们不太了解哈、哦、我不太纠结，但是你已经识别到这种情绪了之后，你需要呢想办法去把它疏解和排解掉、
0: 嗯、其实就
1: 是这
0: 是
1: 我们关注的事儿哈。
0: 其实就是有点小不满嘛、
1: 嗯、
0: 然后你如何就是在不满和你的未来的期待和现在的状况然后就去产生这种平衡嘛，对吧？
1: 等下了节目大元给我好好讲一讲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太好玩了，对，我也想要知道。
1: 应该是不达到播出标准。来啊，我们继续来分享哈。这位朋友我们也匿名，因为大家说的都是工作了、
0: 嗯、
1: 开始说私事了哈、
0: 嗯、
1: 为了给大家呢这个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0: 嗯、
1: 他说呢我选择第一排的第一张。
0: 嗯，
1: 他说啊最近呢跟顶头上司为了业务的问题大吵了一架。
0: 哦，
1: 我记得第一排的第一张好像是爱，
0: 是
1: 不是、啊、是
0: 的。嗯，未必，这个爱呢未必是，我们先说我们开放的时候未必是你和顶头上司的问题啊。
1: 嗯，
0: 但是我是认为我们之前就说过嘛，我记得有一次节目里说恨什么的，我说恨其实也是爱，就是为什么会吵，我们不一定是对人，一定是会有事情让你们吵、
1: 嗯、
0: 是你太看重这件事情了，还是你太看重这个人了，就是你会要把这件事情去反转着看。如果是无关紧要的人和事，完全没有那个爱，我们还是要开放的说。我上次节目里也说了，说哎呦，这个我们对话过程中，你有句话说到我心坎上，那一瞬间我都会产生对你的仰慕，对你的爱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也不要把这个爱看成是多么的，就是你对工作中的人和事，
1: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他对工作有热爱。
0: 对，如果你没有这个爱，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爱，
1: 你就多余吵这一架，多一句话都不会说。
0: 是的，是的，
1: 你愿意干嘛干嘛呗。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你可以去看一看，说，哎，那引起你这个情绪的点到底是在哪儿？是你很珍视这件事情，是你很在意这个人和你的互动和反馈？那么我们就能不能采取更优的，不去伤害这份好好的去正向的去表达的这种情感，这种情绪的方式来去处理。
1: 嗯，来啊，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选择的这些卡片。
0: 嗯，
1: 很多人呢开始有着自己的一些独到的想法和见解。那个事儿我们已经跳过了，大家不要带入到自己身上哈。我们只说了，如果您想选择的话呢，可以发送彩色的彩和卡片的卡。
0: 嗯，
1: 抓紧最后的时间，我们呢节目结束还有不到十分钟了。
0: 哦，
1: 所以呢今天一周当中只有这一天的时间，我们做彩卡的这个情绪的训练。
0: 嗯，
1: 还要跟大家解释，我们这一套卡片呢是专门针对于成人来做的。
0: 对，
1: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孩子和自己的家长在车上，小孩呢就是玩着选的，应该我看他的互动应该就能那个听出来， 这个不适合孩子，
0: 14岁以下不要参加。
1: 我们之前做过小孩的卡片后。

0: 面他带着是笑脸啊，
1: 很简单，就16张，
0: 哎，哭脸啊，
1: 情绪，对，
0: 他会比较的这个明显一些。来啊，这位朋友说了，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想换又没得换，心情非常的糟糕。他选择了第三排的倒数第四张。第三排倒数第四张卡片
1: 是绿的那个吗？
0: 啊，对，是绿的。
1: 这个可是满意的情绪啊，这个是满意的情绪。
0: 他会不会是对自己满意？
1: 我们还是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第一是我们不硬去关联，因为你的情绪我们说是瞬息万变的，不一定和这个事儿有关。但是我们要觉察，对不对？我们第一是觉察什么？第一是觉察，你一定要先找到让你近期有满意这个情绪的这件事情。对吧，或者这个人找到，然后呢再去想和你刚才说的事儿有没有什么关联。刚才我觉得我为什么一直说大海你非常有这个潜能，就是有这个潜质，为小朋友
0: 我也当心理咨询师，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因为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就也是我刚才想要想到的，就是很多的时候你对自己的满意度很高，你就很容易对周围的人或事不满意。
0: 啊，明白了。
1: 对，所以我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不是对自己比较满意，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是这样的。
0: 也是说呢，他对自己，就是一直要求很高，然后觉得自己很满意，但是身处现在这个环境，他并不满意，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其实因为满意嘛，他其实是。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一种比较好的情绪，对不对？然后你一定是它你获得了一定的满足，然后呢让你认为自己很有价值，对不对？你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0: 好啊，我们快速的再说几个啊。这位朋友呢说了，这个也是匿名了，说到工作，他说我是户外工作，去年呢就中过暑，我们呢是倒班制，这几天啊外边特别热，想多上几天夜班，而领导呢高低不同意，说调不了，
1: 我的天，
0: 说我如果受不了的话就在家休息，但是休息呢就没工资，但别人呢就可以随意上什么班，只有我想上几个夜班，领导不同意，他选择第二排的第六张卡片。
1: 这个听着就有点憋屈，对不对？烦躁。刚才是不是也有人是这个卡片，对不对？
0: 第二排第六张是烦躁，
1: 对对对对，
0: 他现在我觉得这个烦躁对他来说简直太精准了。
1: 对，
0: 他真的是非常的烦躁啊！
1: 我觉得这个烦躁对他来说都低了，他脾气还挺好的，才烦躁。刚才听的就觉得，
0: 因为像这种户外的工作，确实，你像现在这个，
1: 他改变不了这个
0: 伏天，哇，真的太遭罪了。
1: 对，而且又不是在一个很公平的状态下。
0: 对，你要是说谁都调不了，那你可能我心里会舒服一些。
1: 对对对，
0: 啊，别人能随便调，我就不能。
1: 对，尤其是，你像他说的，他可以，领导其实很开放，你可以休息，但是就没工资。这个的确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当我们为什么会有烦躁，我们通常想要压制一种情绪的时候，就是我们意识到了，比如说他现在。你看刚才我会觉得憋屈，我想反抗，我想暴怒，比如说啊，我想跟领导去理论什么的，其实他是在压制这个情绪。
0: 明白。
1: 他如果不是，他如果把他的愤怒表达出来，他把他委屈或者是他大哭一场，他就不会烦躁了。
0: 好啊，接下来我们收到了一位神秘听众发来的信息，也给他匿名啊。他说最近公司做出的决定总和自己心中的判断是相反的，他选择了最下边一排左数的第三张卡片，憎恨。
1: 就是是不是刚才是一样的，对对对，刚才的这个就是、
0: 哇哦。
1: 那你说，哎，我刚才一听，你知道吗？我就想，为什么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还在想着上班的这些事儿，反反复复的都是工作？
0: 因为每一个人，即使是周六周日休息，他也脱离不了工作，这是现在好像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1: 工作的事情，
0: 放不下，
1: 然后享受一个周末。
0: 这是可能大家会觉得，亮老师，你这个工作上的太舒服了，
1: 你这有点没班上的感觉哈。
0: 公司做出的决定总是和心中的判断是相反的。这张卡片背后代表是憎恨呢啊。
1: 就是是刚才说了吗，是非常强烈的一种愤怒和不满导致的，就是完全我不需要解读了，就是他的情绪。
0: 哎呀，
1: 对吧？其实你看一心，
0: 我懂这个人，
1: 周末一心，我知道我刚才为什么就是很无语，就是他很一心想着公司，因为他有对这件事情的判断，
0: 一定是的。
1: 对，因为他想说荣辱与共嘛，然后公司好，公司强大，然后我也能好，我也能强大，然后我觉得这么才好，但是公司做出了一个让他觉得完全的，所以他会产生这种 很复杂的
0: 嗯
1: 这种。

0: 情绪。
1: 其实很多人现在啊，就是发送完了之后，我们给他解答完，现在开始来感谢咱们。
0: 哦，真的，
1: 好多人都在发。
0: 舒坦了。
1: 这位匿名的朋友就是和上司吵架的那个，他说可以理解为对工作的热爱。
0: 嗯。
1: 他说其实呢，对工作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总觉得呢，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原因，损害整个团队的利益。他说我确实也不是为我自己吵的。
0: 对，
1: 你看
0: 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他其实也能看到了，就是他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就每个人的立场是不同的。
1: 嗯，
0: 哦，我们不能说强迫所有人你去换位思考每一个人，但是的确那句话是对的，你不能因为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1: 是，
0: 就是他有他的立场，也许啊，他的立场他也觉得他是顾全大局的立场，他也不一定是，
1: 大多数都不是的。
0: 是我就是我自己的立场，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说怎么办呢？
1: 你看，
0: 对，
1: 其实每一次做彩卡训练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今天就进行到这儿，都是和大家一个共情，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当我在遇到这样的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应该如何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啊，我们怎么来转变自己的心态。也就是说呢，别人的问题放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你暂时没有，不代表着以后你不会出现，或者不遇得到。
0: 对，我想多说一句，因为今天很多工作上的事嘛，我也有感同身
1: 受。对，今天工作很多。
0: 当你就是说对这个很不满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掌控的权利。
1: 是的。
0: 所以你就需要努力，在这个环境中得不到掌控的权利，你就去其他的环境嘛。然后，
1: 但是太多人现在脱离不了这个环境。
0: 是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么想，但是就是人定胜天不是真的能胜天，而是你可以去决定很多事情，通过你的努力，你试一试呢。因为你已经产生烦躁的情绪了，如果你很安逸的享受，那就无所谓。
1: 嗯，
0: 如果你的情绪持续的话，你就试着尝试去改变，让自己能够去掌控嘛。
1: 希望这个刚才啊，亮老师跟大家说的这番话，能够听进心里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者是有用的您听啊，这个没用的你可以选择这个以后遇到事儿了之后再想一想啊。也感谢大家今天中午的互动和交流。记住啊，每个礼拜六啊中午的12点，我们都会设置这种彩卡的训练，一周就这一次，让我们相约下周六再见吧，各位。
0: 好，下周见。
1: 感谢亮老师，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线的整体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大部分都还能够正常通行。但要提示各位啊，西北路呢这个部分仍旧是车辆密度非常高的，南林路的这个路口目前红岗路的双向车辆压力很大，尤其出事方向尾端已经快逼近到迎客广场了，建议各位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绕开，这很难走，真的非常难走。而且红岗路整体的拥堵情况很严重，通往机场的这个路呢目前来看不是很通畅，如果有出行的需求坐地铁吧，地铁一定会更快，比开车快多了。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现在在入市区的方向，从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联合路目前东联路下桥之后鞍山路三春街的路口，以及五一路和西快路交汇的十字路口，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连胜街的路口，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行驶的速度保持的都会比较的低，走起来还是有压力的。南部城区目前在中山路的黑石礁一直到星海公园的沿线双向，包括我们看到星宇街的沿线，圣亚海洋世界的周边，还有我们看到的星海公园，包括大连自然博物馆的周边，车辆的密度都在高。

0: 情。滨海西路也是一样啊，目前呢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排队，虽然说比上午的时段整体这个队呢是短了很多，但是移动的速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略低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27到34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6: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7: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各位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钟为您播出。
2: 爱家在路上，带你总工厂找源头，深度体验，实地探访，咱们装修改造不花冤枉钱。
7: 哎，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特别邀请到资深的木门专家王雪王总啊，也是我们大连盼盼木门的总代理，他们一直在从事着木门的销售。大家呢有木门选购、使用、维修方面的任何的疑难疑问，这个时间呢可以随时随地的向我们王总发问啊。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5: 从毛坯到温馨，从单调到精彩，装修不再迷茫，灵感再次绽放。听听我的装修达人秀。
2: 好的，我们来问候一下王总。王总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7: 哎，我们的听友啊，在平台上曾经给我们发问过，说想买一款静音门啊，但是呢，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所以我们为这位听友呢，专门定制了今天的节目，就是给大家讲讲木门。其实木门的种类有很多，不仅有静音门，还有很多种类型。咱们今个儿就好好学习一下哈。先请我们的王雪王总给大家说一说，目前市场上都有什么类型的木门呢？
8: 好的。现在。

0: 门啊，我给大家总结了两大类，第一种呢是原木门，第二种是实木复合门。
1: 嗯嗯，好，我们先说原木门，原木门啥样，实木复合门啥样啊？
0: 好的，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实木门吧。实木门就是天然原木材料，没有任何填充，它的优点是硬度高，光泽度好，隔音效果好。那么有它有优点就有缺点，它的缺点就是时间长，容易开裂，难修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咱们原木门的这个价格吧。一般原木啊，纸接价格在3000元左右，天然原木在4000元左右啊。那也是根据这个不同树木的品种来定价的。
1: 嗯，那咱们所说的这种实木门，大约也就是说至少要在3000块钱以上才能买到真正的实木门，对吗？
0: 对的。
1: 那么这种实木门就是这一套的价格是包括门套包括五金，还是说只包括门？
0: 门套还有门五金都有包括的。
1: 嗯，好，这是这个实木门，
0: 嗯，
1: 也就是说它内部没有任何的填充物，它就是实木做的。
0: 对的。
1: 那么实木复合门呢？
0: 实木复合门啊，就是中间以实木方填充，门芯咱们一般采用是杉木、松木，面层为复合板。那么实木复合这个稳定性比较好，它不易变形，可选的颜色和门型也比较多，可以根据咱们家里的装修风格来定制啊，价格也很亲民的。所以说现在实木复合门也是咱们家装的一个首选。
2: 嗯，刚刚说实木门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时间长了可能容易开裂。那么实木复合门有这样的缺点吗？
0: 实木复合门它外表有一层复合板，它防止热胀冷缩的，所以说它不会开裂的。
1: 因此在市面上实木复合门是大部分人选择的这种。
0: 是的。
1: 嗯，而实木门其实选择的人还比较少，一是它的价格贵，二是确实这个开裂之后啊保养起来也挺麻烦的。
0: 是的是的。
2: 那要是从环保上的角度来讲呢，他们两个有区别吗？
0: 实木门和实木复合门现在这个从环保来角度来讲的话是都挺不错的啊。现在的话所有咱们采用的里面这个木材都是说从它的这个控制的含水率，包括它这个木材这个含有的甲醛率都是有控制的。这个是放心选用，这个没有问题。
1: 就是好的实木门和品质好的实木复合门，其实它的环保等级差不多。
0: 对，是的。
1: 不是说实木门就一定要比这个实木复合门要好，是吗？
0: 是的，是的。
2: 那这个价钱会差别很大吗？
0: 一般实木复合门的话，在1500到3000左右。但是原木起步的话是在3000以上，根据它这个不同木材的一个品种，可能是价位更高。
1: 嗯，你看哈，就是从这个销售门的大的品牌来讲，大家都知道的什么孟某啊包括王总的盼盼木门呢，包括踏呀，这样的这个等级的这种卖木门的商家，实际上他也基本上主要销售的这个门型就是实木复合门。那它的价格为什么就是也是有高有低？是品牌溢价吗？
0: 除了这个品牌，然后另外的话是在木材上，包括它里面含用的这个胶，包括它这个五金件上都是有所区别的。材质越好，那五金件配置的越高，它价位就是越贵的。
1: 好，大家呢有关于购买木门方面，或者是木门呢在这个保养啊生活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疑问啊，包括价格上的疑问，包括就是使用过程当中的疑问，你都可以啊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我们来采访一下王雪总哈。那再问一下咱们的王总哈，这个无漆门和烤漆门是怎样的区别？
0: 好的，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哈，烤漆门，咱们就是烤漆门和免漆门它都属于实木复合的，本质上是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两者面层工艺的处理。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烤漆门哈，烤漆门是通过喷漆后高温烘烤加工而成的，制作工艺复杂，漆面效果好，具有色彩丰富、光泽亮度高等特点。那么免漆门一般采用的是 PVC 饰面，制作工艺相对简单，表面无需喷漆。

0: 制作周期短，性价比比较高的。
1: 嗯，很多人呢就认为免漆门因为没有漆嘛，所以它的这个环保程度能更高一些。那么烤漆门是怎么来保障它的环保性的呢？它毕竟要往上喷漆呀、漆不就应该有环保的问题吗？
0: 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漆要选对这个品牌，像我们盼盼木门啊采用都是大宝和华润的水性漆，喷上去咱们是六遍底漆六遍面漆，经过加工烘干然后烤漆之后制作完成的，并在车间有一定的这个工序来处理它的这个味道，所以说咱们这个盼盼木门的油漆来说相对于比较环保一些的。
1: 也就是说烤漆门实际上只要是采用的这个漆是水性漆啊，安全环保的漆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2: 这个免漆门它的表面上并不是就是原木那种原木的颜色，而是外表又要加上一个什么 PVC 的这个面儿吗？
0: 对，PVC 膜它有几百种，可以根据您家里的装修风格然后把 PVC 的这个膜吸附到它这个表面的面层上，这就叫免漆门。
2: 它就是像相当于我们理解那种贴纸嘛，给贴上去的。
0: 对对对，是的。
2: 所以这个颜色也比较多，然后花样也比较多。
0: 对，是的，可以根据家里的这个装修风格呀来定制它这个颜色。
1: 您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您家购买门的话，您选择烤漆门还是选择免漆门？
0: 如果我自己家装修的话，我想选烤漆门，因为我比较喜欢烤漆门它的那个光泽度，免漆门它属于一层覆膜感，贴到这个门上它可能光泽感没有那么强，而且免漆门的话它贴上去之后可能会摸出一些颗粒感。但是烤漆是经过这个打磨喷漆之后它的光泽感比较好，然后另外它这个平整度也是比较好的。
1: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烤漆门看上去就高大上，有档次。免漆门一看呢它就不是那么昂贵，就是会觉得这个门很便宜，所以要是从美观的角度上来讲还是选择烤漆门。所以烤漆门也比免漆门贵，对吗？
0: 对，是的。
2: 那我们要是从表面上看能一下子肉眼就可以看到它，知道它是免漆门还是烤漆门吗？
0: 可以的，没问题。咱们首先是得需要触摸，免漆门摸起来是有颗粒状的，烤漆门一摸是光滑的。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这个分辨方法了。
2: 它为啥会有颗粒状呢？
0: 是因为它的表层是复合板外面是一层 PVC 膜，因为这个膜本身是18丝厚的，经过机器一撑压它这个膜可能就变薄了，它底层的这个复合板这个颗粒啊它可能就显现出来，所以就能摸得到的。
2: 那你看这个颗粒会不会时间长了它就磨出比如说小破洞啊或什么样，会不会有那种？
0: 不会的，因为咱们做门啊就是无漆门，它这个保证这个 PVC 这个膜这个厚度有10丝的12丝的最高的是18丝的，咱们这个盼盼木门品牌采用的都是18丝的这个膜，所以说非常好的。
2: 那这两种
1: 十八丝是什么意思？
0: 18丝是这个膜的厚度。
1: 那么就是普通的没有品牌的这种免漆门，它那个厚度是多少数值？
0: 大概在10到12吧。
2: 那有什么
0: 是最薄的了？
2: 不好处吗？
0: 膜它越薄，然后经过机器的撑压，它这个表层的复合板的，因为它表层复合板不是有颗粒嘛，它一在机器的撑压过程中的话，它这个颗粒感特别的明显，一摸起来感觉做工非常的粗糙。
1: 档次最高的那种免漆门它的那个数值是多少？
0: 就是我们盼盼木门做的是18丝的，这个
1: 就没有比18丝更高的这个免漆膜了吗？
0: 是的。
1: 又学到一点。
2: 那烤漆门也好还是免漆门也好，我们在日常的时候还用进行保养吗？就直接用水的那种的抹布湿抹布一擦就可以吗？
0: 烤漆门的话可以，因为烤漆门它不溶于水嘛，所以说你这个烤漆门在如果脏了的情况下拿湿抹布随便一擦就可以了，但是免漆门的话还要稍微注意一些，因为是 PVC 膜它负压上去的嘛，所以说要用干抹布轻轻的擦拭一下。
2: 啊，就是烤漆门是用什么都可以，但免漆门必有那种干抹布。
0: 对对对，是的，
2: 这是两者需要注意区别的。有听友咨询哈，静音门，它是如何隔音效果特别好的？
0: 那我给大家总结了四点哈。第一点是门扇结构的设计。

0: 第二点是密封胶条的应用，第三点是门的厚度，第四点是五金配件的一个优化。那么给大家说一下门扇结构的这个设计吧。咱们通常现在实木复合门啊，采用这个多层和复合的结构，中间填充吸音材料如桥洞结构，其独特的多孔空心结构能有效吸音和阻止声音，还有些使用玻璃纤维、岩棉、聚酯酸发泡等作为填充料，这些材料具有良好的吸音性能，可降低声音的传播。那么这是门扇的一个结构啊。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密封胶条，密封胶条是在门框和门扇的四周安装密封胶条，如 EDPM 橡胶条，当咱们关门的时候啊，就是胶条被挤压能紧密的填充缝隙，从而阻止这个隔音，形成良好的密封的一个隔音效果。
1: 你说这个密封胶条是我们就室内的门也有吗？
0: 对，咱们现在所有室内的门必须都要胶条。
1: 哎，我怎么感觉好像没看到呢？还是没仔细看呢？
0: 可能是没仔细看啊。但是胶条它分不同种类的，也可能是根据品牌呀，或者是门的一个价格高低呀，它给你使用的这密封胶条不一样。但是我们采用的是 EDPM 橡胶条，哎，就是说时间长它不老化也不变形，还是不错的。
2: 看来这个好品牌啊，它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记不记得咱俩是哪一天去那个防盗门？
1: 对，因为我们
2: 他们这个基地的时候，我们就看防盗门。当时呢，这个我们基地的负责人啊，张清水张总呢就给我们讲，他说这个防盗门的隔音啊、保暖，它也取决于它里边的那个
0: 填充
2: 物啊。
0: 是的，
2: 就像你刚才所讲到的什么岩棉呐、然后还有泡沫呀，还有那个。对，等等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其中他就特别讲到了这个关于胶条，他还把这个胶条
1: 给
2: 我们看。
0: 是的，
2: 说如果这个胶条不好，它只要是老化，那么它就严重影响它的密封性、隔音、保暖，全部都影响。
1: 对，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有的门它中间像那种纸盒一样的东西，所以它是一定不会保暖的。一是不保暖，二是不隔音。
0: 是的。
1: 刚才讲了一个是里面的岩棉啊，
0: 对，
1: 还有什么聚酯纤维棉呐、隔音毡啊，
0: 对，
1: 这些都可以有效的隔音。然后讲了密封系统，还有没有？
0: 第三点是咱们这个门的厚度。现在咱们这个普通的门的厚度大概在40到45毫米，精英木门那可能达到45到55毫米，那么甚至更厚。门越厚，增加声音传播的路径和阻碍，从而减弱噪音。这是门的厚度这个。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是五金配件啊，它也是很重要的。使用优质的合叶门锁和五金配件，合叶转动灵活，且能承受门的重量，减少因门体晃动而产生的噪音。门锁采用静音设计，如磁吸门锁呀，关门时通过磁力吸附啊，也能减少它这个碰撞的这个噪音。
2: 那个，磁力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门泡吗？
0: 不是的，磁力的话就是在锁体上，它这个锁舌头是不外露的，是隐藏在这个门的门扇部分的，只有你关上门的时候，它锁舌才会轻轻的，然后它自动弹出来的，这叫磁力静音锁。
2: 叫磁力静音锁。
0: 是的。
2: 那么门上一般都是属于就是谁家的门，谁哪个品牌就给他配自家的锁，对吧？
0: 是的。
2: 好，那五金的配件也非常的重要。
1: 那有没有其他一些特殊的设计也能够帮助门降噪的呢？
0: 另外的话就是说，正常咱们使用实木复合门就已经够用了，但例如说可能是有的人对噪音比较敏感的，咱们可以在木门的底部加静音条，降噪静音条，这个它在门的最底部，当咱们把门关上去的时候，它这个门就是底部的静音条，它是自动滑落的。
2: 滑落，想象不出来。就是我们理解的门槛吗？
0: 不是门槛，是在门扇的最底部加装了一个降噪条。门扇和门框碰撞的时候，它这个降噪条直接就是落到地面上了，和地面就是 直接扣在地面上，就是没阻隔声音的一个传播了。
2: 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般咱们家的门不会是和我们的地面严丝合缝的，
0: 是的，
2: 要不然的话
0: 的
2: 我们把门打开的时候我们会很费劲，关上也会很
0: 是的，
2: 它一定会留一个
0: 缝隙。
2: 对
0: 对。
2: 那么如果我们想把它这个隔音做得更好的话，我们要不然就是有个门槛能给它挡住要不然呢就是用刚才啊王雪王总所讲的，就是这个叫什么
0: 降噪条，
2: 然后下落下来，
0: 哎，
2: 然后自然的把它那个缝隙给堵上。
0: 嗯、是的，
2: 是
0: 的。
2: 市场上每一个大品牌的这个木门都有这个吗？
0: 现在这个是不太普遍的
2: 啊，不
0: 是
2: 普遍的。
0: 对，是如果就是客户对这个隔音，哎，静音比较说重视，或者说他这个对声音的这个敏感度比较强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会给客户推荐一下这个。
2: 哦，它是属于门的一种品类的一种，
0: 对，是的，
2: 就算是一种特殊门了。
0: 是的，是的，
2: 那这种特殊的门比咱们普通的门在销售价格上要贵多少？
0: 这个一套门的话，大概能加个300-500左右吧。
2: 哎呀，我觉得那很值得呀。那我们加了300-500之后呢，我们一关上这个房门，我们就和客厅隔绝了。比如说客厅的人在看电视看电影，然后你在卧室里睡觉不受影响。
0: 对，互不干扰。
2: 哎、对，比如说孩子学习，你把他的门关上了，你外边是做饭也好，炒菜也好，还是说话也好，孩子也听不见。其实加个300-500就能达到这个效果。而且这个门一般使用寿命很长吧，多长时间？是不是是房子用了多久，门基本上都能用得多久
0: 吧。是的，现在这个门的材质都非常的好。
1: 有些人家有别墅，然后他有那种特殊的需求，在自己这个别墅里面有一个小的影院呐、或者小的录音室啊，像这样的房间它适合用什么样的门？
0: 这种门的话也可以用实木复合门，但是的话如果说他有个影院的话，我们一般推荐的话做这种梯形门。
1: 梯形门是什么样的？
0: 梯形门咱们正常门是一个直板下来的，梯形门是把门做成梯形的，套口做成梯形的，使门和套板就是咬合的非常的好。这种梯形门就是从上，就是上面没有空隙，上下左右四面它都没有空隙的。
1: 我怎么想象不到这个梯形门呢、是什么样子的？
2: 什么是梯形门？第一次听。
0: 梯形门的话，就是在正常门的基础上，门的一个四周，然后就是少了一块儿。
2: 哎呀，这时候需要有一张照片、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呀、因为你刚刚说这个梯形门，就让我想到那个英文字母一个 T， 我就讲是不是两扇门呢？还不是，这个梯形门，你这个 T 应该是怎么写的？这个字是怎么写呀、
2: 你是
0: 就是大写的英文字母的这个 T，
1: 就是这个 T，
0: 对，是这个 T。
2: 你手机里有照片吗？
0: 有照片
2: 啊、你这样。
1: 你这样，你给我一点时间发给我们，然后我们趁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传一张这个图片，然后让大家也可以发送对应的文字，可以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你刚才说这个梯形门。这个梯形门是不单纯说这个从形状上来讲叫梯形门吗？单纯从形状上来讲。
0: 对，单纯从形状上来讲是梯形门。
2: 那么梯形门主要起到的功能是什么？
0: 上下左右。它这个四个点它都是没有缝隙的，门和门套就是紧密的一个结合，它有效的这个防止这个噪音的进入。
2: 好，你家的门是什么样的？你家的门是梯形门还是静音门？我们呼唤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听友哈，您可以把你家的门是什么样子和你有关于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给王总一个时间啊，让他给我们发一张梯形门的这个照片，让大家懂。其实我觉得很少有人知道有梯形门这个说法。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的话宾馆用的是比较多的。
2: 让我们来看一看啊。
3: 每一次的敲敲打打都是对美好的追求，每一次的精挑细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爱家在路上，晒晒好看的家一角。
2: 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盼盼木门大连总代理啊，王雪王总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呢讲一讲我们在购买木门、使用木门或者是木门维护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问题，您可以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1: 嗯，
2: 我们请王雪王总呢给大家做一解答。
1: 对，刚刚呢我们是提到了，如果说有别墅的话，家里有一个影音室，想要降噪的话，

0: 它是有一块是多出来的，看没看到？
1: 啊，
0: 就是，
1: 看着好像是在这个门的外层又加了一层，
0: 对，
1: 薄的一片儿。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么加的这个薄的一片儿就是梯形门吗？
0: 是的。
1: 那这个薄片是啥意思呢？
0: 它这个是因为套板是梯形的，门也是梯形的，两个梯形它对在一起，不就是严丝合缝了吗？就是降噪的，工艺问题，
1: 工艺问题。
0: 对，
1: 这种梯形门在你们这个业内是很普遍的，还是说少数的品牌拥有？
0: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一般都是正常的实木复合门
1: 啊，没有这种梯形门的这种工艺。
0: 工艺是有，但是家里一般的话做普通的实木复合门已经可以满足一个大众的一个需求了。
2: 好，这样大家现在可以发送隔音门三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跳出的这张照片呢，就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隔音门它究竟是这个梯子是怎么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的啊。
1: 那王雪你又发送了第二张图片，这第二张图片里我们看到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横截面呀？好多个洞洞。
0: 这个是木门的一个横截面，前面带洞洞，这个它是木门的门扇，后面就是左面和右边的两边是门套。主持人您看一下哈，这个梯形的这个门和梯形的门套就是结合在一起，它就是严丝合缝的。
1: 那我们看到就是上面带着整齐的洞洞的这一层是属于门的填充物吗？
0: 对，这是的，这是咱们的一个实木的一个桥洞力学板填充。
2: 那能问一个问题吗？它为什么中间要有这个洞洞呢？这个洞洞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桥洞板吧，因为市面上也是比较常用的。
1: 给大家划重点了啊。您知道什么叫桥洞板吗？接下来让我们的王总给您讲一讲什么叫桥洞板哈。
0: 桥洞板是一种用于木门等家具制造的一个材料，因其独特结构形似桥洞而得名的，所以它叫桥洞力学板。它通常由高分子材料经过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的。桥洞板的结构是中间为空心的蜂窝状或类似桥洞的多孔结构，两面覆盖有薄板，这种结构使其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能在保证一定的强度同时减轻重量同时，空心结构也是具有一定的隔音隔热效果的，有助于提升木门的整体性能，如增强这个隔音性能或减少热量的传导等。此外，桥洞板还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不易变形，能延长这个木门的使用寿命。
1: 我总结一下吧，这个桥洞板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因为它中间是有孔洞 的，所以它会使这个门整体的重量会减轻。
0: 是的。
1: 而这个中间的空间呢，它又会在隔热隔音方面，通过是这种，因为是有这种孔洞的，所以呢它就会延长了传音的那个传导的这个时间，很好的做到了一个隔音。那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通过力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使得这个门的抗挤压就是这种坚硬的程度又变得更夯实了，是这意思吧？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如果是你的填充物是桥洞板的话，那证明我们这套门非常的好。而且里边这个桥洞都是实木的吧？是集成块集在一起的，是吗？
0: 对，是的。
1: 实木的集成块集在一起形成的这种桥洞的填充物，那这种门是不是会比较贵？
0: 这个门现在的话，普遍都是有两种填充啊，第一种是桥洞力学板，刚才我给大家说过的，另外的话就是一个木方填充，就是有例如说3公分的一个间距填充一根木方，3公分的一个间距填充木方，这个可能说比起桥洞力学板的话价位能略微优惠一点点吧。
3: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0: 港路啊这部分呢，由于停电，所以导致的拥堵仍旧在继续的过程当中。目前我们看到，确实它的压力会比较大。卡口呢，就是在南临街的这个路口位置。现在整体的移动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呢，是有收窄的。目前等候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所以压在队列当中的朋友们别太着急啊，稍后就能够把这个剩余的后续车流给吃干净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目前呢在出市区的方向鞍山路的桥上部分，通过率是骤然变低的一个状态。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在外侧的第二排机动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了一个通过率骤然收窄的一个状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提前并道躲避一下这个事故点位。西部商圈的西安路目前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五一路目前复兴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西南路的北行黄河桥一直到通信电缆厂，车辆的密度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滨海西路的沿线呢，整体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差不多，但是车辆是真的在慢慢的这个变多的过程当中。目前呢是以森林动物园二期为界，双向有等候。星宇街圣阳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车位余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今天呢在晚间有两件事啊，一个呢就是东北超会在梭鱼湾举行，另外一个西北路那边会有一场演唱会，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今天晚间呢，出市区的朋友们可能真的要做好提前量准备了。一个呢就是不管你是看演唱会也好还是观赛也好，一定注意防暑降温啊，什么这个冰感小毛巾啊，然后冰冰贴啊，多往身上招呼招呼，保证一个自己身体状态的一个安全状态。另外就是在出行的时候，到底是开车还是坐车去，真要做好提前量的准备。开车去呢，说实话比较拥堵，其实是不太推荐的，公交进入可能真的会更靠谱一点。晚间呢整体的这个体感肯定会比早间好很多，就是比白天好很多，所以即使是散场的时间比较晚，在大街上溜达溜达也不是为一件美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是正常开通的，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2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27到34度。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木门专家，咱们的王雪王总啊，对于木门的销售，包括木门方面的行业知识，他是很专业的。我们邀请他呢，给大家呢带来木门方面的专业的知识。刚才呢，我们就学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儿、啊、哈，我觉得不只是一个。
4: 对，
3: 首先梯形门我就学到了，
4: 对，还有桥洞板，
3: 哎，还有桥洞板。
4: 嗯，而且这个桥洞板如果在这个门的中间的设计的话，就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一个隔音的一个作用啊。
3: 嗯，刚才我就发现我们的听友啊都在潜水，当我们让大家发送隔音门的时候呢，大家就冒出来了哈，就看来有很多人都想看看这个梯形门到底长啥样。那所有发送了隔音门三个字的听友，你就会跳转出两张照片。一张照片呢，就是让你看到这个在实木复合门的外面套了一个薄薄的这个板子，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就叫梯形门。而我们看到的那个有孔洞的那个，可以说那个就是桥洞板，对吗，王总？
5: 是的。
4: 嗯，我想问一下王总，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横截面就是有这个桥洞口的这个中间填充的这个物质、嗯、它这个门好像特别厚，一般情况下想得到隔音的效果，它这个厚度有没有要求？
5: 正常我们这个门的话是45个厚的，现在咱们家里所用的，但如果说隔音效果越好的话，可能这个门越厚，咱们可以做55毫米厚的这个一个木门。
4: 嗯，如果说太厚了、嗯、它也挺占空间的。
5: 嗯，是的。
4: 那像这种越厚的门，是不是对于它这个五金件的要求也就相对来说越高一点呢？
5: 是的，正常门的话，咱们可能是用两个合页，但是这个门扇它比较厚的情况下，咱们这个用三个门的一个合页。另外的话，合页的话它有不同的厚度，例如说有足 3.0 呀、啊、或 2.0， 但是咱们现在一般门是比较沉的，就是隔音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咱们一般都是采用三个 3.0 厚的合页。
4: 嗯，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杰杰高他这么说，他说觉得铝合金还不如原来的那种木窗来实用呢。他是什么原因让你有这种想法呢？
2: 小分子水还不如普通的自来水。
4: 啊，他说有的时候新东西还是再等等吧。他说铝合金不如原来的木门的那种门窗更实用。其实现在就即便是铝合金，市面上的铝合金的门窗啊也太多了，而且有些铝合金它根本就质量太次了。
2: 嗯，那要看你选择的是哪一家生产的铝合金，
4: 是
2: 然后哪一个门窗厂给你做的，因为一套门窗如果做得好，它需要的配合的这个元素很多，并不仅仅是一个型材，型材还有薄厚，型材还有原料，还有那个再生料，哎呀，讲究很多很多。
4: 是，
2: 所以我们作为老百姓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分辨能力，那怎么办呢？
4: 就好比哈，那天我跟鸿飞我们俩下节目去考察了一下厂家，他们是把这个门进行了一些破拆，就不同品牌的门进行了破拆。我们看到里面填充物的时候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从肉眼从表面上根本就分不清好啊还是次，但是你当把这个强力把门破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填充的内容实在是不一样啊。
2: 哎，我为了让大家能够非常简单的分辨出我所购买的这个门，它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档次的，我这里边的填充物大约是什么？当时因为我们去看的是防盗门哈，然后我们就问张总，那个张总呢就给我们解答说，就是那个用纸壳子做的那个蜂窝板。就是填充，其实它就是纸壳子，然后做成像蜜蜂的家蜂窝那种形状，填充在这个防盗门内。他就告诉我们说，这种门在市场上的大约价格呢，就是卖给老百姓的价格呢，大约也就是1000来块钱。那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如果你买一个防盗门，这个防盗门的销售价格就是1000多块钱儿，
4: 1100那样，是不是？
2: 那你就想，就是你也不可能是别的中间的这个填充物，就可以反推出就是这种材质。但是这种材质的隔音，包括你这个门的抗压性，它的稳定性，那一定是最差的吧。
5: 是
2: 这样的哈。那木门也是一样的，那个防盗门是安在我们最外面的一层门，我觉得大家不要吝啬这个钱，因为它是第一个防护。然后我们室内的门呢，我们要注重的我觉得就是隔音，您觉得呢？
5: 是的，家选用一堂好的木门啊，不仅让家看起来这个比较高端一些哈，另外也是木门也是一个
2: 其实使用率很高的，
5: 对，
2: 因为你一睡觉你需要把这个门关上，
5: 是的。
2: 对，有家里有孩子的啊，高考的中考的，对吧，家里有老人的可能起早就比较早，我们还在睡觉呢，老太太们就起来了，5点钟就起来了。他一走路就吧嗒吧嗒吧嗒。如果是这个隔音不好的话，他会互相影响休息
5: 的。
2: 所以我们那个装修都装了，还差那点钱吗？如果说可以加上个300-500，就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品质好的静音门。我们建议就是大家不差那300-500块钱。因为我们要房子用到什么时候，我们这套门就要用到什么时候。
5: 是的，是的。
2: 我记得小薇曾经跟我讲说，是你家还是谁家说那个门超好，都用了10多年还是那么好。
4: 啊，
2: 是你吗？
4: 对，是我妈妈家。
2: 是你妈妈家那个。
4: 所以
2: 你们那个门当时花了多少钱还记得不？
4: 我觉得至少应该是，那是10多年前了，应该是1500以上吧。哎，是不是？反正不是我买的
5: 啊。10年前1500块钱以上的话，应该是这个质量还是很好的。
4: 所以到现在颜色也还是那个颜色，然后也没有变形啊什么样的。
2: 那你知道你那个门是实木的还是实木复合吗？
4: 这我当然不知道。
2: 我觉得应该是实木复合的。
5: 对，是的。
2: 如果实木的话，应该1500块钱下不来，即使是在10年前。
5: 是的，另外的话，实木是一定会开裂的。
4: 对，它没有开裂，那没有开裂。但那个牌子我还记得，到这个牌子倒是挺。

0: 响当当的，就是我们不能说，不方便说。
1: 对对对，
0: 觉得买任何东西，特别是我们这个装修啊、材料方面，一个是要品牌也着非常重要，在市场上看它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是不是它这个牌子就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了。啊，有没有这个持久力？还有呢，就是从价格方面，咱们也要判断。
1: 是的，是的，
2: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最简单的来判断我们所购买的这个材质它是好还是坏，我们购买的这个产品能不能够质量过得了关？我感觉最简单方法就是选品牌，就是你知道的，你在市场上了解到的，它有品牌价值的这种产品，它不会因为哎，我要挣这一套两套门，然后我去降低我的品质，它要为它整体的未来的100年的发展去服务，所以它会特别注重自己的品质。那你说让我们去哎，能不能把我买这个门里面这个木门芯打开让我看看，肯定不现实啊。但你怎么就相信卖给你这个门的这个老板他就是就货真价实？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去找品牌，相信品牌的力量啊。
0: 那我再问一下王总哈，就是静音门在咱们市场上的这个价格区间，它会根据什么不同而不同呢？
3: 这个是根据门的一个材质，实木复合门的话，就是大概是在1500，然后到3000元左右。那么中高端的品牌也可能在实木是3000到8000元，甚至更高的。
0: 它这个价位的不同是根据里面的材质不同吗？
3: 对，是因为里边的材质的一个填充和外表的这个工艺，所以说导致它价钱是不一样的。
0: 那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说一说不同的填充，像这个桥洞板啊，它的价格区间是在哪儿啊？或者是刚才说的什么航空铝蜂窝加上隔音垫，这个价格区间又在多少呢？
3: 一般分为这个蜂窝纸填充啊，蜂窝纸填充一般都是较小的品牌做的，这种的话大概可能是在500到800左右。
2: 您说的这个意思是市场上有名号的品牌不会做这个蜂窝纸的？
3: 是的是的，
2: 就是压根儿不会卖这种门。
3: 对，是的。
2: 好，那给大家一个区分的方法哈，如果你买的这一套门价格在800左右，甚至更低，那你就不用想，它肯定是蜂窝纸填充的门。
3: 是的，因为它需要说人工的做工，包括这个运输、安装，包括五金配件，800块钱，然后咱们可以细算一下，安装可能100多，五金件100多，再减去它的木材，再减去你个这个就是说里面使用的这个
2: 五金呢、
3: 五金什么的啊，然后可能说到手里的钱是很少的，所以说可能也买不到太好的东西。
2: 好，这是蜂窝纸的这种木门复合，叫实木复合门，大概就是800左右。
3: 对，
2: 好，那再高一个档次的
3: 高一点的话就是实木复合条填充。
2: 实木复合条填充，
3: 对，
2: 这种门在市场上一般价格是
3: 大概在这个1300到1500左右吧，
2: 一套。1300到1500，
3: 里面没有什么杂木，就是咱们使用的一个木方，间距为3厘米一填充的一个木方来做的。
2: 再高一个档次，
3: 再高一点的话，现在就是咱们做刚才说所说的一个是桥洞力学板，它整个是填实的，只有中间的话木头中间有
2: 孔洞，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发送的图片，你看那个孔洞的那块截图，就是桥洞力学板的填充的木门，它在市场上就是这种级别的，它的价格。咱们讲的是行业价格哈，倒不是说我们今天请那个王总，就是讲的王总的这个，我们请王总讲的是这个行业的事儿。
3: 是的，是的。
2: 那么这个行业里的桥洞力学板，不同品牌的，他们的普遍价位是
3: 1800到2500左右吧，这个价格。
2: 1800到2500左右，
3: 是的，
2: 才能买到真正的桥洞力学板的门。
3: 是的，是的。
2: 那么在这个桥洞力学板之上呢？
3: 那么最好的就是原木门了。原木门是一整块木头下来的，所以它价位比较贵，因为木材也是比较稀有的嘛。
2: 那我现在理解了，如果我家买了一个桥洞力学板的木门的话，那就是仅次于实木大门，实木门的这个档次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0: 价格要在多少钱以上？
3: 4000元以上吧。

0: 是跟
1: 实木啊，
0: 对，实木门，实木它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纯原木的，还有一种实木直接的。那么实木和实木直接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外表实木直接呀，可以通过这个最外的面层来看，它有木头一个直接纹理的，咱们是可以清晰可以看到的。但原木它是一整块木头的，在外面看起来就是一块木头，就没有任何拼，就是拼接的。
2: 那我们外表都可以直接看出来，那是不是影响美观呀？
0: 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想选一款实木门，但又不想花那么多钱，哎，他可以选实木直接的。他可能有谁他喜欢他这个直接的一个纹理，一个自然感。有人可能追求是高大上，他就喜欢原木门，那可以咱们说一块木头下来做成的一个木门叫原木门。
1: 我有一个好奇哈，因为原木门呢它都很沉的，咱们那个五金合叶能承受得了吗？它这个得是特殊的五金合叶来帮助它实现安装吗？
0: 咱们现在采用的五金一般都是合叶，就是子母合叶，就是不用抠槽的，直接连接到门套和门上的。但是现在如果说实木门毕竟比较沉嘛，咱们采用的是抠槽合叶，就是把这个槽下到门套里面，这样使这个门这个可能就是说就是开起来可能更自由一些，就是不会下沉的这个。
2: 我特别好奇哈，你说就算它是一整块这个木头，然后它的价格也确实是高，但是有没有品牌溢价在内呢？
0: 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价位吧，这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说得根据不同的一个树种来定这个价位的。至于每家可能是卖多少钱呀，也取决于你这个木材的这个一个品种。
2: 好，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性价比的推荐？就是因为你看它是从刚才说了，就因为它填充的不同，它的价格是从就稍微好一点的，应该是从1500到4000左右哈。那如果是咱们老百姓来买的话，就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话，您是怎么推荐的？
0: 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选择这个实木复合门的一个桥东力学填充。第一，它价位不是很贵，1800块钱，你可能说你这个家住几十年，你可能能门就用多少几十年，是吧？然后我觉得你可能你比起当时800块钱你觉得贵，但是你想想，如果说在这个门坏的过程中它修复不好的，你可能再去花一份钱，再去把这个门装上的时候，你可能说还不如直接一次性到位，买一个桥东力学版填充的实木复合门，
1: 买个800块钱的门，关键它也不太能隔音，
0: 是的，
1: 而且品质上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好，还不如呢，我们直接就一步到位，那建议就是咱们选择这种桥东力学版的这种木门，那是性价比最高的，
0: 是的，
1: 它也非常的结实，里边都是实木填充的，
0: 对，是的，
2: 那我们除了从价格方面验证的话，就是我们在选门的时候，我们自己能不能验证，能不能说敲一敲，我就能感受到这里面空不空，实不实？
0: 可以啊，现在的话，像我接触的顾客啊，就是说到门店里选购的时候，大家，首先是摸它的一个光泽度，就能分辨出是无漆的还是烤漆的啊。这是可以根据大家喜欢的，或是可以根据大家接受的一个价位来定无漆的还有烤漆的。另外的话，大家摸完了之后，他肯定会上手去敲，那敲起来它属于那种就是特别清脆的声音，它里面可能就是说填充啊，例如蜂窝纸呀，可能是填充一些密度板杂条啦，可能这种特别清脆的声音。但是如果说是实木的比较好一些的，包括桥东力学版的，就是敲起来声音特别的浑厚，给人感觉特别的这个扎实。
1: 可以通过敲
2: 摸、
1: 敲和摸、
2: 敲和摸、
1: 来看。所以说买东西啊，我们还是要到实体店去亲自的去用手去触感。你记得我们好多的嘉宾也都讲过，一定要到线下店去亲眼看看它的颜色，然后呢要亲自去摸，感受它的这个品质。一般好的东西你上手摸，你是可以那个触感，你是可以感觉到它的优劣了哈。
0: 是的。
2: 如果说在我们这儿买了一扇门，那么回到家里咱们需要有个安装的这个步骤，咱们安装重要不重要？
0: 安装是很重要的呀。
1: 哎，我想问一下，安装这一块呢，是我买了这1800也好，你不是说桥东力学版的门通常的价位区间是在1800到2500之间吗？我们是花了这个钱就包含这个安装费吗？
0: 对，现在所有的商家都是说免费送货上门安装的，就是不需要你格外收在这个拿这个安装的一个费用了。
1: 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我们给一个安装师傅大概多少钱安装一套门？
0: 像普通的免漆门的话，一般是120块钱左右。可能例如说有些烤漆的，家里有些就是需要带门楣的，大概是170-180块钱。可能就是最好的就是原木门，它比较沉嘛。然后可能是240块钱到260块钱左右。
2: 你这是一扇门的价格吗？
0: 对，一套门就是连门套。然后带门扇，然后锁具、合页门碰都给您安上，就是您正常使用的一套门的一个价格。
2: 那有时候家里4-5个门就得分别给不同的钱了。
0: 是，例如说一套门是200，例如说咱们买的原木门吧，一套门安装是260块钱，那么咱家有4套，就4×260块钱。
1: 哦，就是它的安装的费用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安装也很重要。
0: 嗯，
1: 我们就希望这个安装师傅也特别的专业。安装师傅也是每一个品牌配自己的呢，还是说都是临时从市场上雇佣的呢？
0: 像我们这个品牌的话，都是自己家的一个工人啊，就是专门做我们的这个木门的。从他的这个着装，包括他携带的这些工具，都是特别专业的啊。例如我们这个工人说，肯定带的是水平仪。保证咱们家这个门安起来是横平竖直的。另外的话，现在咱们说很多家呀，安装木门涉及到一个出人头地安装，还有个对角安装。
1: 什么叫出人头地安装？什么叫对角安装？
0: 出人头地啊，就是竖线比横线能高出来一块儿，这种安装方式。那平平安安的安装方式的话，需要工人师傅45度斜角切角，是这种平的安装一个方式的。
2: 哦，还有这样呢？
0: 是的。
2: 哎，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我见过，因为我妈家那个门就是出人头地，就它两面竖着那个条要比你中间那个横条高出一小块。
0: 对，是的，是的。
2: 还有这种说法呢？这挺有意思啊。
1: 提醒。
2: 哎，这个真的好有意思。
1: 哪个好呀？
0: 这个都挺好的，看您个人喜欢吧。
2: 你是想出人头地啊，你还想平平安安呢，是不是？
1: 哦，它是采用这个寓意。
0: 哎，不是采用寓意，是根据您家里的一个装修风格的。现在可能是家里一般装修的就是简约现代为主的，都是出人头地的一个安装方式，就看起来就是比较简约一些。然后对角安装它就可能属于比较古典一些，哎，比较就是老式的装修嘛，比较古典一些，看起来对角看起来可能是比较高大上一些。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消费者要和卖门的这个商家提前沟通好。
0: 是的，
1: 我要45度对角的还是安装出人头地那种的安装方法。那如果消费者根本就不知道呢，是你们推荐吗？
0: 是我们根据客户家的一个装修风格然后来给他定义的，但是我们在安装提前也会征得顾客的一个意见，哎，然后最后来定这个出人头地安装还是对角安装的。
1: 刚才您说到就是说这几个层级哈，最差的是这种蜂窝纸板的填充，然后第二个级别呢是那种小木条搭的，中间搭出隔断那种的，那叫实木条填充哈。然后第三个是桥洞力学木板的这个木门。
0: 对，
1: 那您刚才又提到的那个梯形门，是桥洞力学门都是梯形门吗？还是说还有另外一款门是梯形的桥洞力学版的门？
0: 梯形门就是刚才我说的是桥洞力学版填充的内部结构。梯形门。
1: 就是梯形门它的内部才就是内部填充是桥洞力学。
0: 是的，是的。
1: 版。
0: 是的。因为它梯形门它主要是说想选梯形门的人他主要是想隔音，那么隔音好，那无非考虑到内部的填充一定是桥洞力学版的
1: 哦搭配的。那这个梯形门是不是它的价格也是在1800到2500之间一堂？
0: 梯形门略微贵一点，大概是在2500以上。 哎，2500以上的一个价格。
1: 哦，嗯，它贵的原因是它多一个层面是吗？
0: 它工艺比较复杂，另外它的门是比较厚的。咱们正常的复合门是45个厚的，但梯形门咱是55个厚的。
2: 嗯嗯，我觉得咱们直播间那个门好像就是梯形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会儿咱们出去的时候可以再看一眼啊。
1: 我们直播间这个隔音那是相当相当相当的好。
2: 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们两个下工厂采访的时候，我们采访那家，他在说就是我们顾客在选择的时候，就五金和他的那个门其实是分开的，因为这个五金它也有一定的差价嘛，所以咱们像这样的门，五金是自己单独选的，还是就直接应该配好的呢？
0: 可以单独选，也可以自己配好的。
2: 五金差别很大吗？
0: 五金差别也不是说特别大，得根据自己喜欢的一个款式。有些人可能说喜欢复古的，然后可能价位就略贵一些。
2: 嗯，
0: 简约一点的话，现在市面上可能说，例如说你可能我们给你单独佩戴的，或者是你自己出去买的，就是材质几乎是差不多的。
2: 那这门上的五金除了那个合页，还有就是门把手，就这两个地方呗？
0: 对，门把手、合页还有门碰。门碰就是说门咱们开起来的时候，例如说直接吸到那个门碰上，就是门就是不用说风一吹然后自动就关上了。
1: 这个门碰您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安装的吗？还是说其实可有可无？
0: 我觉得是也可以安上，当你需要的时候最起码有这个东西是吧。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说家里需要通风啊，可能去把门这个开开的时候把门往向墙里一推，然后门碰直接吸住了，这样的话不会说因为风特别大的时候直接有一股比较强的力量直接把门扑通一下的就给关上，吓人一跳哈、
1: 是好。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热心听众刘府发来的信息，刚才我们推荐优质商家呀，就是公布了咱们大连当地的就是这个木业工厂。因为你想啊，大家买东西你要到商场里的话，它可能有商场里有租金，有店面，有这个员工的费用，但是如果你能直接找到厂家直接给你出的那个价格一定是很便宜的，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推荐的这个泰式木业的电话已经发送给刘府了啊。也欢迎大家呀，每周一到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之间呢，固定收听咱们的家装热线服务类的节目《爱家在路上》。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2: 特别感谢资深木门专家王总做客直播间。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967医院一直到江路交高架，入市方向从海大广场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仍旧是比较高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也在低位运行，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移动的状态呢也不是很理想，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比较久，而且想要进入环岛呢等候的时间就会进一步拉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商圈，目前的中长街西安路的沿线，包括目前的星空街周边，整体压力都在比较密集的状态当中，尤其是西安路南行，目前从星空街开始一直到黄河路，车多行驶缓慢。西南路北行在西山小区，南行呢是在黄河桥上桥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会比较缓慢。高尔基路目前从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星河街的沿线，以及五一路目前电业花园部分交汇西南路的路口出市区的方向，中山路从黑石礁开始进入西南路路口星海公园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跟上一个时段的状态差不多，目前从金沙滩一直到三林动物园二期部分的双向车多，另外在西行线的方向尾端是排到了银沙滩的附近，东行线的方向呢车辆的尾端正在向国宝典藏附近扩散，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都是正常开通的，滨海西路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 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天气，今天全市

0: 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27到34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4: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4: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3: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1008车友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2点到3点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啊，今天是周六，当然了，今天也是个特殊的日子啊，8月1号，八一建军节。祝我们伟大的军队啊，是应该是99周年，建军99周年，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军人朋友们是节日快乐啊。那今天周六的时间又迎来了新的月份，当然呢，我们大连呢现在也处在酷暑当中，所以我们在收音机前车友朋友要注意啊，防暑降温，同时呢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啊。开车的朋友呢，有的时候睡眠如果受到影响的话，有下午的时候容易犯困，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啊，行驶当中的安全，这个也是特别重要。1008车友会，欢迎大家呢在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里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我们同样呢是爱车维修保养诊断，我们叫养好车、修好车、开好车啊，这其实主要是好好开车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位新的朋友，那当然呢主修的车型呢，那是正儿八经的是奥迪专修啊，因为呢基本上也从事奥迪的一些工作啊。那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车生活的线下的服务店啊，来有请一下苏兆忠啊，有请一下苏经理。苏经理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祝愿大家出行平安，安全第一。我是今天特邀嘉宾苏兆忠，
0: 嗯，
1: 做奥迪专修行业10年以上，很高兴做客100.8交通广播电台，
0: 嗯，
1: 和大家一起交流用车的相关知识，欢迎大家共同研讨。
0: 对，你这个开场白是特别正式啊，在我们这嘉宾里是最正式的啊，这是精心准备的啊。
1: 啊，对对对
0: 啊，要刚才我们讲这个确实是哈，一直修奥迪，你在咱们大连就主要是在大连的奥迪店嘛，就是这几个4S店都干过嘛，是不是？
1: 对，我的行业经验比较长一些，将近15年吧。
0: 对，
1: 然后之前都是在奥迪4S店做，然后最近的话这个和朋友一起，
0: 对，
1: 也是奥迪4S店的同事，然后我们一起做了一个伊和达车生活奥迪专修，
0: 这是跟小伙伴一起开始创业，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对，对，
0: 这有些人就说了，这创业有点晚了呗，是属于这该挣钱的时候，你就好像你都错过了。

0: 们俩小伙伴，现在市场是不是有点难？自己感受是什么呢？
1: 这现在这个市场啊，确实是比较难。就像刚才那个梁山老师说的哈，我们错过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
0: 嗯，
1: 但是最好的机会吧，我们也没有闲着，我们也是在4S店，
0: 对，
1: 也是做这个奥迪的行业。因为当时上班的时候哈，这个4S店哈，这个售后哈，这个产值哈也比较不错，
0: 嗯，
1: 年年的产值也是递增的。然后现在随着这个行业的时间比较长，自己的年龄也比较大了，
0: 嗯，
1: 然后也想做一些自己相关的爱好的一些奥迪的这个专修，
0: 嗯，
1: 毕竟的话在自己做这一块吧，我可以实现自己很多的一个想法，还有自己的一些的理想吧，
0: 嗯，
1: 所以说和我们那个志同道合的奥迪以前的一些同事哈，我们合伙就做了这一个奥迪专修这一个4S店，
0: 嗯，
1: 小型的4S店，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哈，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从事是奥迪专修，底盘整备、发动机维修、保养、养护，还有汽车美容，
0: 嗯，
1: 包括洗车、精洗啊，这些东西哈，都是我们这个服务的一个范围。
0: 对，就是核心还是专业技术和服务的项目。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在哪儿呢？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哈。
1: 是，
0: 刚才给感触比较深呐 啊，还有自己的想法，还有梦想啊。这有些社会打磨的朋友，基本上都戒掉了。
1: 是是是
0: 但是，这开玩笑啊，这就不是说戒掉啊，任何时候都得有这个啊。月满中天啊，这个我们这朋友听友特别好啊，感谢哈、啊、月满中天，那你今天发的绝对都是正能量啊，就认为我们，你知道我们那个广播里有的时候播的歌曲啊，还得要交版权费呢，这家，这个你们我们车友朋友认可，觉得听的好听啊，那就是这钱花的值。啊，就是，当然我们是做这个服务的啊，做这个汽车服务的，啊，我们叫好听和有用，哎，就是我们两个核心，是不是啊？哎，我们也把我们的汽车节目啊做到好听和有用的汽车服务节目啊，当然了，咱们现在这个汽车市场啊，就是个存量市场啊，拥有量都比较大，各个车型啊都比较多啊，所以说我们赵忠啊还有小伙伴啊自己创业的时候可以面对一个巨大的存量市场，你就要做好定位，然后呢取之不尽，哎，是用之不竭，说那个再说的直白一点，说那个钱哪有挣够的时候，是吧，
1: 是
0: 那个这市场的存量比较大，
1: 对
0: 啊，可以让我们充分的施展啊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专业技术嘛，是不是 啊？
1: 是，
0: 就是小到一个洗车是吧？说到这儿来一看，哇，这个车洗得干干净净啊，完了车主这个特别满意啊，本来是慕名而来啊，马上充值啊，办了会员卡，那这就是认可嘛，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当然呢，作为咱们奥迪的这个专修，其实在 BBA 里市场占有量就比较大。啊，当然，作为大连来讲，像宝马，我们那个月满中天，你这个换没换车？开宝马的啊，还有我们像开奔驰的，我们这些车友，那大连市场就这些群体其实非常广泛啊。还有开路虎的这个车友朋友啊，所以说这个大连这个整个车的档次还可以，那么作为这个中高端的定位，市场发展空间啊，其实还是很好啊。
1: 对，
0: 另外我们就讲，哎呀。我就过去有个想法，我改善啊、嗯，就老百姓实话有没有面儿，是吧？那四个圈肯定它这也有点面儿，是不是、啊？
1: 对。
0: 而且现在很便宜，就是我们最近有个市场，就是车友朋友换车啊，无论是买新车，那新车人家可能啊、也好，咱们那天开玩笑说，就是说也还可以啊，但是跟别的城市可能不能比。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跟，比如说跟沈阳，说沈阳人家六个店。啊，他们六个店，一个店啊，六个店当中的一个店的销量顶我们三个，是吧？顶我们三个店的总和。还有呢，有的时候跟山东比，就别的车型，说那个你东三省的那个量加起来赶不上人家那个山东省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店，
1: 是
0: 吧？
1: 对，
0: 整个这些市场发展，存量市场啊，我们只能说，哎，我们买完了呀。听到我们已经卖完了啊，那存量市场。好了，那咱们现在就是炎炎夏日啊，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说一个好的话题哈。我今天实际上跟赵忠做节目之前，我突然拍大腿那种感觉，我说我们这个活动啊

0: 主题策划有点晚了，叫什么？叫清凉节啊，空调节，就专门这洗空调，是不是啊？而且这个最近这几天这空调维修量就加大了。那作为咱们这奥迪车是吧？
1: 对，
0: 这空调其实它很凉的，哇哇凉的。
1: 嗯，
0: 是有这种情况吗？
1: 空调是奥迪车的空调是没有问题，它有很多的时候都是讲究这个舒适性。
0: 嗯、对对对。
1: 但是，毕竟的话，这个车年限长了一些的时候吧，
0: 对，
1: 会存在一个空调的一个异味。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在保证空调凉的同时的话，还要是定期的时候定时把这空调清洗一下。
0: 对。
1: 换个空调滤芯，把这个空调那个蒸发箱清洗一下。所以说，我们想要清凉一下嘛，也得是健康的。
0: 对，哎，现在就是不仅仅健康，另外呢，确实还得有面子。
1: 对，
0: 另外自己啊，开，感觉坐在车里也舒服啊。
1: 是，
0: 就是我现在都想一个事儿啊，说自己的车空调有异味，空调不凉，这我们车友朋友，这都不是咱车的事儿了，这是我们车主，我们人的事儿。
1: 对，
0: 就是有点太不重视自己，太，就是叫什么了？
1: 是。因为到我们
0: 稀里糊涂了哈，
1: 到我们一检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吧，并不是说车内有故障，
0: 嗯，
1: 都是让空调滤芯脏了，
0: 对，
1: 导致这个鼓风机的风量小，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空调不凉。另外的时候，就是即使空调凉的话，空调那风啊，就是有一股这个刺鼻的这异味，
0: 对，
1: 这样说对我们行车的这个人身体的健康啊，就是影响也很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那个易可达车生活、啊、就是。主打的话还是说把这个空调啊让它凉凉的，然后呢空气呢清新的，保证我们这个用车的同时的话，然后也让我们身体是安全的、健康的、
0: 对，这是我们今天跟咱们应该是线下车生活的服务店易可达咱们今天的这个苏经理啊，在节目里跟小伙伴这个也跟我们车友朋友一起互动，所以我们哈今天节目终于实现了我们节目本身有一个美好的祝愿哈，叫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最高的这个追求和最美好的祝愿啊。
1: 是，
0: 我们线下还有呢，我们有措施，我们措施你知道什么呢？就是修完车了，我们修人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了啊，这个空调异味不制冷，完了自己那车里也很难受啊。哎，我今天有个朋友哈，他说还真来劲了，他说我就不开空调。我还真想一下，我说你是不是空调坏了？这就是我说了这几种问题啊，是我们车主人的事儿啊，就是你太稀里糊涂了哈。你别说车的故障或者是这都能给你修好，人家都给你整得很好。我还真的奇怪了，昨天我这个晚上下班回家啊，然后有旁边有个奥迪车，真的是你说这家伙啊，我都讲我离人家老远，这车里都是香喷喷的味儿，就我现在都要练出了，就准备问，就是说判断一下它是什么香水味儿，这有点吹了哈，也确实判断不出来。但是我就讲，就是有些车主确实做的实在是太好了，是不是啊？
1: 对，上个说的很对，因为我们那个还有这个洗车业务嘛，每天洗车这个台次大概是20台左右，因为咱们那个地理位置嘛，在沙口区高尔基路363号，所以说守着那个县广场那个附近。当然，那客户群体的话，这个车档次也比较高。
0: 嗯，
1: 有很多的车哈、来的时候吧，里边都是干干净净的，特别特别的清香，味道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有时候也问哈，这个客户你用的是什么这个香味啊？是香水啊？哈，都是不同的大品牌哈。看来就是说，客户本身哈对这个东西要求也比较高，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也看那个抖音节目哈，就是说，那个车一打开，里边那个氛围灯一亮，再加上这个香水的味道的话。确实让我们的开车很舒心很愉悦哈。
0: 对，就是我们有一种哈，车友朋友自我判断一下，不是拿香水和这香气来遮盖，这绝对不是这样哈。我们现在特别健康的、对身心，对下午自己坐在车里心旷神怡的感觉，实际上都能找得到哈。
1: 没问题，这个我们易可达生活的话都可以提供这种清洗的一个服务。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车里边有味儿哈，就是说拿一个香水去覆盖哈，那是治标不治本。
0: 嗯，
1: 那个对身体反而那个伤害会更大。我们都是建议哈，现在这个市面上有一个叫绿晶宝的一个产品哈。
0: 嗯，
1: 我们建议的话，它那个就是说，二氧化氯。
0: 对。
1: 然后通过这个分解来解除这个异味，分解这个苯呐、甲醛呐，还有硫这种异味， 他就是说我们先要把这异味源给他找到，然后给他做室内的深度的一个清洁和清洗，保证我们的车呢没有异味，然后再用一些我们喜欢的这个香水和香膏的话，在这个车里边啊再给他布置一下，这样的话才能达到一个车内的一个深度一个健康的行驶。
0: 嗯，啊，我们车友哈，老乔，哎，真是，他是奥迪 A4L， 对吧？我那天不就是说嘛，因为这个 A4L 哈，这个车其实挺经典的一个车，
1: 经典，经典，绝对经典。
0: 对，因为啥呢？其实又有面子，另外这个车的这个开起来的感受哈，就是包括它这个外形设计，哎，我奇了怪了，最近我还确实是。我不是看老乔哈，我就看这个 A4 怎么这么顺眼那种 A4L 这种
1: A4， 因为 A4 我在我的印象之中啊，它应该是03年进入中国市场的，
0: 嗯，
1: 我们那个叫 B5， 然后生产 B6， B7， 包括现在市面跑的比较多的是 B8，
0: 嗯，
1: 然后还有 B9， 这几款产品每一款都比较经典。
0: 老乔它是 A4L 嘛，要换一个水泵啊，水泵，然后呢还有机油的油底壳和机油大约多少钱？对，跑到一定程度，有些机油的油底壳是那个螺丝是不是放油老是出问题啊？
1: 对，渗油。
0: 嗯，
1: 那我也
0: 水泵啊，
1: 那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这位客户哈，咱那个车是哪年购买的？
0: 嗯，
1: 因为不同年款哈，还有那个不同那个年限，这个车这个备件是不一样的。
0: 嗯，对，这个就是这个车占有率比较大，另外呢，这个上市时间长。
1: 我刚才说的，它从 B5 一直到 B9，
0: 嗯，
1: 它每一款车这个水泵啊都是不一样的。
0: 嗯，那咱们换就是肯定是，包括是原装进口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价？比如说匈牙利产的什么的，但是用不着可能，是不是？
1: 嗯，我们都是给你换原厂的备件。
0: 嗯，
1: 当然原厂的备件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国产的，一种是进口的。如果是这个件儿，从我们系统一查它是进口的话，那我们就给你换原厂进口的。
0: 嗯，
1: 因为这 A4 本身就是国产化了嘛，长安一汽那边产的，有很多的部件哈，它国产率的话达到60%以上了。
0: 嗯，
1: 如果这个水泵是国产的话，那我们就给你换国产的。
0: 嗯，
1: 如果是说2014年、2015年到现在的生产这个车的话，基本上很多都是国产的部件。
0: 嗯，
1: 相对价格也不是那么贵。
0: 对。就是关键得看那个哪一年的，就是你的车架号输进去哈，
1: 我得需要你的实习位的编码，
0: 对
1: 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底盘号，也叫大架号，在风挡那个右侧的下方，
0: 对，
1: 左侧的下方。
0: 你这个还真是体现到专业啊。
1: 嗯，
0: 要一般我们有些维修嘉宾就直接报价格了，
1: 那个还是专业一点吧。
0: 然后因为我们主持人问的说这个多少钱呢？我们主持人，我们替车友朋友问，替车友朋友省钱，就问了，结果就报一大概的价格。但是真正的准确的，必须要查车架号啊。
1: 对，
0: 还而且要保证这个件儿的这个真实性。我们有些车啊，要 BBA 就有些车，关键是在件儿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他那个大家都有体会啊，说这个车为什么叫修出来的？我想技术倒还是因为大家都熟练。就是因为有些换的件儿质量，是不是啊？
1: 很多的时候现在嘛，我们都是提倡那个养车嘛，
0: 嗯，
1: 不是提倡说修车。
0: 嗯，
1: 如果是你养护到位的话，就是说修车的话就很少了。
0: 对 对, 对。
1: 当然的话，你像那个水泵啊，所有的零部件它都是有使用寿命和使用年限的。
0: 嗯，
1: 不是说我们一直使下去它就没有问题。
0: 对对。
1: 就像我们那个水泵，如果你按照厂家或使用说明书上，大概就是80000公里左右换一个。如果我们到80000公里去换了的话，那他可能是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像你100000公里可能落水，包括110000公里左右我还继续跑，他可能异响这些问题的产生。
0: 就是水泵上如果漏水的话，一个是水温有可能高，
1: 对，
0: 还有它就是防冻液，是不是啊？
1: 对，如果是水泵漏水的话，那就是产生这个防冻液的大量的泄漏，我们车就属于抛锚了，就无法再继续行驶了。
0: 对，
1: 这就是需要拖车救援了。
0: 对，我们车友维尼哈提示大家，中山路入市方向在奥林匹克广场附近有两车刮蹭啊，占用两排车道，大家要注意一下啊。现在天气炎热，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状态，然后空调我刚才讲一定要是啊哇哇凉，今天我们就说的是哇哇凉的车型，对吧？啊，
1: 咱那个奥迪系列的哈，包括德系系列的空调绝对没有问题。
0: 对啊，
1: 因为他们都是提倡舒适性空调。
0: 对，
1: 就是说 还凉，但是吹上在你的身上哈，还是比较舒服。
0: 对对，
1: 不像以前那个车讲究那个凉都。

0: 是那种刺骨的凉，
1: 对 对, 对，
0: 不是那个概念，
1: 嗯，是吗？
0: 对，因为现在这个空调都是讲究分区空调，
1: 对、
0: 哦，它是说前区、左右、
1: 对
0: 后排都是可以分区独立调整的，可能是说我前排打比方来说，我主驾驶调到22度，副驾驶我可以调到23度，
1: 嗯，
0: 那都是可以独立的，
1: 对，啊、嗯哦，老乔是2015年买的车啊、哦、，A4L， 嗯，
0: 2015年的 A4L 哈、
1: 嗯，对对。哦
0: 那没有问题。那如果2015年的话，如果方便的情况下，把这个大件号再告诉我、
1: 嗯，
0: 我可以进一步锁定它这个价格。
1: 对、
0: 嗯，他问的是油底壳和水泵。
1: 对，
0: 那没有问题。
1: 再换个机油嘛，是不是、啊？
0: 换机油基本上，如果是2.0T 的话，2015年都是2.0T，、
1: 嗯、
0: 我们大概那个价格也就是在550块钱左右换机油
1: 嗯。嗯，那咱们换一个机油是多少公里更换？再换，跑多少公里吧？
0: 现在我们都建议是7500公里换一次、
1: 嗯，
0: 因为现在使的都是全合成机油嘛。
1: 嗯
0: 嗯，之前的话就是说我们那都是老式养车了。
1: 嗯，
0: 说的是车基本上一年得换两次机油。
1: 嗯，
0: 你不开的话半年也得换一次。但随着这个机油用的越来越好，然后合成机油的普及，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要你是跑的公里数少，那咱就一年换一次。
1: 嗯，
0: 要是跑的公里数多，你就7500公里左右换一次就可以。
1: 嗯。这老乔的车可以完全，因为我们车有一句话叫越修越新，越养越好啊。
0: 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1: 对啊，我换的都是好件儿，是吧？说的，然后让自己的车里香喷喷啊。
0: 是的，
1: 心旷神怡，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0: 对，
1: 做就是可以做到的啊，
0: 对，
1: 没问题的。
0: 而且开起来的时候、
1: 嗯、
0: 自己的话也很放心。
1: 对对对。
0: 不然的话，你这个车有问题，你带着问题去开车的话，
1: 对、
0: 嗯，自己会总去想，我这个问题能不能把我扔道上？我跑长途。我敢不敢呢？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倒成为一种焦虑。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车辆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哈，就是快速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不要带着这问题继续去行驶。
1: 这个因为有一些车到了一定，你像正好10年吧，10年就是最近网上有个词叫油车，好像进入高龄化哈。但是我们刚才讲这叫还有个叫车的延寿啊，就延长寿命哈。这延长寿命好理解啊，这是变成了延寿，我就看着怎么别扭呢？这个哈、啊，这就是延长车辆的寿命。那我们一直在说这事儿，你以为我们忙啥呢？都不都是保养，都是延长这车辆的寿命啊。在苏总这个店呢是线下的啊，这叫易和达啊，车生活店，所以这店看的就是顺眼啊，然后呢车进去也都顺眼了，看的都舒服了啊。就有些车带了疑难杂症啊，我们讲越修越新是吧？那你别到时候这车本来还都是挺皮实的啊，最后哪儿也都有异响，换个悬挂，有些奥迪车换个悬挂还有异响，就这个就不应该了，是不是？
0: 那有可能他这个问题点还没有到、
1: 嗯、是哈。
0: 正常的话像这个奥迪系列还德系系列哈，我们都是建议哈，就是10万公里以上或者10年以上、
1: 嗯。
0: 如果你跑的少的话，就10年以上；跑的多的话，就是10万公里以上的话，有些那个底盘件啊，也需要的话就是整备更新一下。
1: 嗯，
0: 然后整备更新的话，也不像那个大家想的那么贵，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不是说一个弯臂响的话，我们换个弯臂总成，因为弯臂响的话，很多都是那个胶套响。
1: 嗯
0: 啊，弯臂胶套响，那有可能我们现在换个弯臂胶套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说那个费用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贵。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尽可能的让大家就是说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嗯，
0: 然后还能让你开开心心的、舒舒服服的去开这个车。
1: 对，就是我刚才讲了，店顺眼了哈，技术像苏总这儿，咱们这个专业技术值得信赖之后呢，这很多都顺眼了。A5一看着也顺眼了。啊 ，A5 敞篷呢，那看着越来越好了，
0: 是的，
1: 对吧？啊，
0: 对对对，
1: 那 A8 呢，就更不用说了啊。那相对像 Q5， 你有的时候要是哎呀赶上哪一波，好像又是什么机油消耗啊，又是这个气门积碳呐、啊，啊了又是尾气检测不过关呐、啊，这喷油嘴啊，这个反正是问题一直存在，就是看谁给帮咱们这个解决了啊。就是我们以前做维修保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车主朋友就有共鸣，叫废油，啊，说我这车废油。那现在你像15年，这我估计也都是双离合的变速器了，是吧？
0: 对。
1: 啊，就是很少啊，说我这个车应该废油去保养，是现实是不是这种情况？其实我就觉得不应该废油那种，是不是？
0: 对，德系车不废油。
1: 嗯，
0: 其实我们。

0: 另外有很多的客户这个车吧，它都是在室内啊低速行驶，这样会导致这个油耗高一些。所以德系车它还是说，我们建议哈，适当的跑一跑高速，排一排积碳，这样的话它的油耗也就能下来。我本身我还有我们同事，我们开的都是奥迪车，所以说我们每天的话就是加完油的话，每次加完油的话都清个零，看了一下我们的油耗，我觉得奥迪车真不费油。
1: 就公里数是吧？
0: 对
1: 哎，
0: 对。
1: 就是我们讲，因为现在车的，尤其是像奥迪这个变速箱，要么是钢链式的啊，要么都是双离合的，湿式双离合的，现在是不是
0: 对，以前你所谓的钢链式的话，那就是无级的变速箱，现在都是说那个双离合的变速箱，然后换挡起步都比较快，
1: 对，其实这本身都是运动型的，有钢链也是，可以承受大的扭矩，对不对？
0: 没问题，
1: 对，
0: 因为最大的话，你像3.0发动机，以前的 A8T3、A6.8，这都是无级变速箱，都没有问题，
1: 对，好嘞，稍后的时间就是说，它本身这个车的设计就是一直就是肯定是省油的啊，动力强，省油，操控性好啊。就
0: 对。
1: 假如你也遇到这方面的困扰，那你可以联系一下苏经理，帮你把车的状态调整到好，对吧？
0: 对
1: 哎，
0: 对对，
1: 就是。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说，可能遇到车辆那个问题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周围的朋友也好，去四 S 店也好，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点没有找到，但是为了解决这个点的话，没有找到的话，你说费油，那是影响费油的东西有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又有火花塞，又有这个电风线圈，还有喷油嘴，包括我们这个积碳，还有三元催化堵没堵，这个都有可能去影响这个费油。所以说，
1: 对。
0: 我们就是精确的找到这个点，把这个点解决掉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花小钱办大事儿了。
1: 对，就我们还有的时候开玩笑说，过去可能是这个钱花到了啊，项目保养没做到位，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咱们现在就是钱花到了，项目保养也做到位了，
0: 是，
1: 就是把这短板都给它找齐了啊。
0: 是。
1: 稍后呢，近半点的路情报告，一会儿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啊，南部滨海景区依旧是有高压力值的，滨海西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而且双向的压力呢都不小。在中山路目前西南路路口的位置，也就是在星海公园的附近，双向有车辆排队，整体的队呢需要通过这个路口，大概双向都需要2到3组信号灯周期才靠谱。连山街和星宇街交汇十字路口，目前呢在星宇街上双向车辆的移动状态是不理想的，圣亚的门前确实是车多，行驶缓慢的一个状态。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呢在出市区的方向向路交高架，入市方向从香洲路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五四路恒隆广场的周边，包括周边的像新华街以及大同街的沿线，都给到了非常高的压力。目前恒隆没有什么太多的余位能够供大家停车了，如果有休闲需求的话，尽量的咱们绕一下吧，因为确实很难停。长江路兴业街的部分，也就是东关街桥洞部分的东行方向，黄河路汇入长江路博威年的沿线，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路目前在中山路交汇路口的双向车辆的通过率是略有放缓的一个迹象。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依旧给到了非常高的压力，车多行驶缓慢，连带着周边的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想要进入华南广场，也进入到了一个车辆密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另外，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出市区方向，包括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五一路目前想进入西南路路口的出市区方向，车辆的滞缓目前看起来也是有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都正常开通，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

0: 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全是
3: 我这四个电机，没开玩笑啊，我这哎有四个电机，一个轮上一个电机，对吧？
4: 对，
3: 我不是不比你这个更厉害啊。
4: 嗯，
3: 所以你是这技术的点，哎，我回过头来就想说，它这个夸臭系统需不需要单独的，像分动器啊，像四驱的，这需要单独保养吗？这个
4: 有那个分动箱油，
3: 分动箱油
4: 啊，嗯，单独给它换一下就行了。
3: 这个也是需要更换的，
4: 需要更换。
3: 啊，一般多少公里？八万公里吗？
4: 六万公里，
3: 六万公里哈。因为这个咱们毕竟还是东北的城市嘛哈。
4: 对，
3: 它像咱们立交桥下雪之后，这个四驱跨春还是很好的哈，
4: 很好用。
3: 嗯嗯，
4: 它不仅是下雨、下雪、冬季，
3: 对，
4: 你下雨倒滑的时候，或者你转弯的时候，它这个四驱都比这个非四驱前驱和后驱稳定性要好。
3: 对，哎，你刚才苏总提示的对，就是下雨啊，
4: 对，
3: 下大雨。
4: 嗯，
3: 但是我刚才讲的技术就得迭代哈。你看现在那纯电车，他们那种叫辅助驾驶功能啊，你人都看不见了，就是讲这个雨太大了，雨刷都故意的吧？我估计他那雨刷根本就没开，你就看那个前挡风玻璃上啥也看不见。然后呢，他那个车还得正常开，他就是辅助驾驶功能，是不是啊？
4: 对，
3: 哎。也四驱的啊，大家要知道这车都是四驱的，可不是说我买这个品牌的车我就能做到这样，千万不要相信这种广告啊，
4: 最终还得以人为本。
3: 对，你能把控的还是你作为人，就是包括你这个辅助也是随时要接管的，对不对？
4: 对，要不然能叫辅助系统吗？
3: 辅助系统
4: 还是以人为主。
3: 对对对对对，好嘞啊。咱们现在呢，当然了，奥迪呢现在也有比较经典的，像 Q5、QL 啊，
4: 对，
3: 就这些车型，
4: 嗯，
3: 这些占有量也比较大啊。他们开到十年，我们现在好像有一些比较担心的，就是十年以上的车，怕尾气，每年都上线检车嘛啊，怕尾气不过关。咱们这最近有这样的车吗？
4: 嗯，也有，
3: 嗯。
4: 有完之后，经过我们这个油路的清洗，包括积碳的清洗，换了一组火花塞儿，去检测的话，尾气也就都过了，
3: 都过了哈。
4: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车吧，厂家也没说这个车涉及到十年就不能开了，
3: 对呀、啊，
4: 或者涉及到多少公里数就是报废了，
3: 对，
4: 在中国也没有这个报废的年限，
3: 对，
4: 也没有报废的公里数，
3: 对，
4: 只是我们有的时候疏于对它的一个养护还有这个保养。
3: 对，
4: 导致他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多一些。
3: 对，
4: 因为有很多车主去检车的时候，他为什么没过？
3: 嗯，
4: 他车搁那停放都好几个月没开了。
3: 嗯，
4: 因为到检车了，他想起来了，然后把车打着火去开。
3: 对，
4: 那有可能那个汽油可能都变质。
3: 对，
4: 所以说这尾气他也不可能通过。然后一查这个记录的话，那火花塞啊、油路清洗啊，
3: 嗯，
4: 很多都已经四五万公里都没做了。
3: 嗯，
4: 所以说导致这尾气不合格，也会有这个问题。
3: 对。这个确实是跟我们这个疏于保养哈，疏忽哈，
4: 对，
3: 这个有大的关系，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这车十年了，啊，我这尾气或者是我怕合不合格啊？要正常的修理厂自己都带那个尾气分析仪的，是不是？
4: 对，
3: 嗯，它能够呢监控到你车辆的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状况啊，咱们最近刚才也说了表面上的情况，一个是车内的空气治理，咱们知道有些奥迪的车，它这个车的内部啊、座椅啊都是这真皮的、
4: 嗯，
3: 是吧？
4: 对，是的。
3: 那这高温的这个情况之下，有的车主就老是有这皮子味儿。就正常来讲，你一个是洗车，你要便宜点。还有你保养到位的，你或者你别整那个额外说，我买什么皮革的保养剂，我没有这些玩意儿的话，它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皮子味儿，对不对？
4: 是的，
3: 啊，
4: 有很多我们贴那个膜、脚垫儿，
3: 嗯，
4: 脚垫儿，包括我们放置的一些小饰品，
3: 对，
4: 都会产生一定的异味。
3: 对对对，后期影响，有些呢是那个脚垫儿，咱们现在好的脚垫儿。就是没有甲醛的哈、啊，没有就是高温的情况下不会散发出其他有害气体的，这个产品实际上都有现在哈、
4: 啊，有都有，
3: 对，就
4: 而且现在这个厂家针对这个健康异味、
3: 嗯，
4: 现在做的都是比较关注，
3: 对，
4: 基本上都是国家达到那个三 C 合格的产品，
3: 对，
4: 都没有问题，都没有异味的，
3: 对，就是环保产品。另外，它经过这个实验室经过检测嘛，对不对？
4: 对，
3: 嗯。所以车友朋友，让你的车里香喷喷，

0: 心旷神怡，这个都完全没有问题啊，就看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就跟这个平时的保养啊，这个有很多的关系啊。我们看看这个不忘来时路啊，车友他说 A6L 发动机动力不足啊，什么原因？就是底盘很稳，但是就是启动感觉无力，是吧？嗯，感觉动力不太足，跑了5万公里啊。嗯，
1: 跑了5万公里，那咱们这个车是哪年购买的？
0: 嗯，
1: 然后看看那个年限，你是早晨打火的时候启动不足，
0: 嗯、
1: 还是说我跑起来我这车觉得没有劲儿？
0: 嗯，
1: 这是两个问题。
0: 嗯，
1: 如果是说早晨打火的时候感觉这个启动比较困难的话，首先的话，如果年限长的话，我们可以检测一下电瓶，
0: 嗯，
1: 是不是电瓶的存电的电量低了，导致你这个启动困难了？嗯、如果要是这个问题。如果是排除掉的话，咱们再拿那个专用的检测仪、
0: 嗯、
1: 看一下你这个车就火花塞了，有路了，包括这个汽油泵了，有没有别的问题，这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0: 嗯，
1: 另外的话一点的话就是说，你说这个加速无力，
0: 嗯，
1: 但是指我跑起来的时候是凉车还是热车，
0: 嗯，
1: 然后我这个加速有没有力，然后还得分一下看咱是哪个配置、
0: 嗯、
1: 是2.5的还是2.0T 的还是2.8的还是3.0T 的，这个检测的话都是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0: 嗯，确实是有些中高端的这个车维修的保养就是离不开咱们专业人士哈，就离不开这电脑数据，是吧？
1: 现在越来越离不开了、
0: 哦、
1: 现在奥迪车哪怕一个灯泡，
0: 嗯，
1: 玻璃水，凡是你能想到的它都会报警。
0: 对啊，
1: 它都有监控。
0: 它这个玻璃水如果用的不好哈，好像是有显示，
1: 对，
0: 是不是、啊、不合格？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人家那玻璃水上、啊、都有个滤网嘛，就是过滤一下哈。
1: 那个滤网主要是过滤加水里边这个杂质。
0: 嗯。
1: 因为很多的时候吧，我们这个，加玻璃水的时候，
0: 嗯，
1: 要是成瓶的话，还怕你上面那个密封盖、
0: 嗯、
1: 密封胶圈掉进去。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勾兑的，还怕那里边有杂质，给它过滤一下。
0: 嗯。
1: 主要是玻璃水它是测你这个导电性，如果不好的话，它也会报警。
0: 嗯。
1: 即使你加满了，它也会显示去。
0: 哦，妙华说了，这个空气滤芯也可能堵住了，现在动力不足啊，
1: 有可能
0: 空气滤芯没换，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对，空气滤芯是给发动机的口罩啊，啊，你看口罩堵了，那肯定得憋得慌嘛啊。那个空调滤芯是给空，就是你车内空气做的一个口罩啊。
1: 嗯，基本上是给我们这个司机，
0: 嗯。
1: 驾驶员，
0: 嗯，
1: 驾驶员的一个口罩。
0: 嗯，对对对，哎呀，其实说奥迪的这车哈，因为本身它的车型比较多，这各种车型啊，然后呢动力也好，操控也行。就是我发现也有些车友朋友比较念旧哈，你像那天我看那个 A6L 嘛 ，A6 他开了大概也就是好像是15年的车，他给全车自己做了个大罐，穿个大罐。
1: 嗯，那也
0: 对吧？
1: 也可以了，
0: 而且用的好漆，鹦鹉漆。
1: 鹦鹉漆也是奥迪指定的一个品牌，
0: 是
1: 好漆，绝对是好漆，
0: 好的漆。完了就全车做一大块，
1: 嗯，
0: 嘎嘎新，它就比较念旧嘛哈、
1: 嗯。
0: 另外呢，确实是，确实车旧，就是啥意思？就是哎，你要说卖二手车，那你买什么样的能赶上你现在这个驾驶操控，是不是、啊？
1: 对，
0: 完了四驱，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啊，很完美。还有一个朋友是那个，确实是 A5 啊，有两台 A5 在那个车间里做整备。
1: 是
0: 时间长，有朋友可能买个性化的车、
1: 嗯、
0: 就可能是二手车呀、啊、或者从哪儿是吧，买完之后做重新的整备哈。
1: 对，因为、啊、奥迪的车型也比较多，
0: 嗯，
1: 有很多的车型现在都已经不生产了，
0: 嗯，
1: 像 A1，
0: 嗯，
1: 可能有老款的 A4，
0: 嗯，
1: 还有一些 A6 老款的也都不生产了、
0: 嗯、
1: 不过那些车也都比较经典，有很多人的话确实可能靠这台车起步发家的，都是有一定的情感。
0: 哎，但是 A6 那个哈，你要说因为它占有量也特别大，它那种过去那个改的几代、
1: 嗯、
0: 现在 A6 都发展到第几代了，都
1: 第九代了，
0: 第九代哈、
1: 嗯、
0: 它过去那种像圆灯 1.8T 的，
1: 嗯，
0: 那确实见不着了吧。
1: 在我们那儿还有个客户
0: 啊，
1: 有一台车、啊、上周还过来洗了，
0: 是吗？
1: 嗯，
0: 那可以啊。
1: 嗯，
0: 那我以前见到那个，因为它辨识度特别高哈，但是呢，这尾气味就特别大。我一跟着他后边，我就赶紧那说这尾气，这跟那保养不到位哈，也有关系呗。
1: 那个客户对这台车非常爱惜，
0: 嗯，
1: 有些配件我们也确实是找不到了，包括在市场上也找不到了。如果他能找到的话，他那车他还想把这车继续维修，
0: 是吗？

0: 那个车是03年的，我们家洗车的工人岁数都是05年，那车都比我们家那个工人岁数都大了。
1: 他不能像我说那么严重吗？比如说，他一发
0: 没
1: 动
0: 有，
1: 着了之后，
0: 没有，
1: 后
0: 没
1: 边
0: 有，
1: 尾气都带不住人那种。
0: 没有，没有，因为那个
1: 对。
0: 车主对这车非常非常爱惜，
1: 哦。
0: 定期的保养、定期的维护、定期的清洗，
1: 嗯。
0: 车基本上瞅外观80成新，
1: 嗯。
0: 要瞅内饰的话也得有70成新了。
1: 对。这个跑了多少公里数了？
0: 公里数都不多，18万。
1: 啊，那还行啊。哎呀，这个真是哈。就是有车友朋友，他一直是自己爱惜车、保养车，他就很有成就感呗，那种，是不是啊？
0: 对，他可能一种情怀吧。
1: 对对对，好嘞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于呢易和达车生活的苏经理，还有他的奥迪维修的小伙伴啊，帮我们的车友朋友修好车、养好车。另外呢，你就放心大胆的买一些。比如说奥迪的各款车型啊，A5 啊什么内容啊，
0: 可以，
1: 售后在我们这儿给你做个保证就可以了，是不
0: 这
1: 是？
0: 个没有问题。
1: 哎，所以咱们说你是面儿也有了，里子也有了，完了性能也有了，操控也有了，
0: 舒适性也有
1: 舒适性了。关键现在都很便宜啊，
0: 是。
1: 那你要从维修的角度来，这个就是太值了，对吧？啊。
0: 对对。
1: 好嘞，感谢苏经理，以后啊会经常在我们节目里跟大家进行交流，好吧？稍后是达明为大家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室内的条主干路街主要压力还是给到了南部的风景区。目前中山路围绕着黑石礁和这个黑石礁街以及西南路星海公园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给的还是比较高的。另外新旅街圣亚的附近，包括滨海西路的沿线以及星海广场的周边，车辆都在一个高位运行的过程当中，移动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另外呢，在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整体环岛、中华路的沿线，西部商圈西安路包括中长街的周边以及黄河路的附近，东快路目前像龙桥高架部分的双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气象台的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在17点之前都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气温27到34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

0: 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2: 逃离九九六，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1: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2: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末下午3点到5点的节目《周末来打卡》，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收到了很多老朋友的打卡信息，小曲同学、四叶草、渔翁，欢迎你们。微光呢，甚至听到了我节目一开始放的这首歌，说达明，今天你是要打卡金庸的武侠世界吗？哎呀，你只猜对了其中的一部分啊。今天我给大家设计的主题是跟着老剧的 BGM 去打卡，也就是80-90年代的一些老的电视剧的插曲，包括主题音乐，我们去打卡那个时候的积极向上的世界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听到这样的旋律，很多人都会想起，哦，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很多的领域都取得了蓬勃向上的发展，而我们也从媒体上，尤其那个时候更多的是通过广播和电视

媒体获取了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呀、歌曲、艺术作品的这样的信息。这首《世间始终你好》出自1983版 TVB 的《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的主题曲，演唱者呢是罗文和珍妮。遗憾的是，罗文在多年前就离世了，珍妮呢早已经退出歌坛，享受她的田园生活。那这首歌呢，创作背景是由黄沾填词，顾嘉辉作曲，承接郭靖黄蓉历经江湖磨难，历经万千风波，唯有真爱恒久不变的主题，也是《射雕三部曲》当中的终章，侠骨和柔情合一，也是华语武侠影视金曲的标杆。那如果我们跟着这些老的剧目的歌曲或配乐去打卡他们当年的创作故事的地点，那离不开香港西贡的万怡水库。金庸迷包括射雕迷朋友都知道，在香港很多的老剧啊，他们大部分为了创作成本的降低，要么就是在摄影棚之内搭建，要么就取一些外景，都是在西贡的万怡水库，还有石澳的郊野公园。尤其是83版的《射雕英雄传》当中，很多的草原的情景啊，那种情节都是取自于石澳郊野公园。当然了，我们看这部剧的时候呢，当中有一个著名的地方叫桃花岛，大家可能有印象是吧？黄蓉、黄老邪、郭靖、梅超风他们在桃花岛的那个故事，实际上呢是黄蓉故事的意象发生地，但是呢这个地方真的有，浙江舟山的桃花岛，大家有机会可以到那里去打卡。好，华山论剑这部剧，就是这个剧集当中的很多情景让人就想象空间非常之庞大。这个在小说里面呢是金庸《射雕英雄传》里边的虚构情节，书里只写了华山绝顶，并没有指出是具体华山哪座山峰，而现实当中的这华山指的是陕西华山风景区的云台峰顶的华山论剑石碑这么个景点。这块碑啊是后来了，一直到2003年金庸先生亲笔提了个字，目前呢是华山风景区官方唯一保留的打卡点，其他几个地方也曾经设立一些石碑，但是早已经被拆除了，只有这么一个陕西华山风景区北峰的云台峰被金庸老爷子给提笔了。好，既然说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是跟着这个老剧的 BGM 去打卡，接下来这首歌有部分朋友听过，也可能没听过。

有朋友已经听出了这首歌梅艳芳的《交出我的心》，其实它不算是个大热的作品，但是呢，却给很多人留下了青春的记忆。也收到了水银发来的信息啊，刚才达明准备的第一首歌就听舒服了，茶水都备好了，听今天的周末来打卡。四叶草也说了，刚刚达明播放的这个《射雕英雄传》当中的插曲呢，有个桃花岛，我还真去过。当年呢，去浙江的时候呢，一起去的桃花岛。当然，这是这个武侠作品当中的臆想空间。但桃花的开放的时间非常的短，其实你要单纯从桃花岛来说，咱们大连周边的桃花源、桃花林、桃花岛也是不少的。这首《交出我的心》呢，出自于1984年 TVB 的一部剧集《警花出更》，主唱呢是梅艳芳啊，也很遗憾离世了。当年呢也是黄沾老先生填词，顾嘉辉作曲，讲述的是香港女警察成长、职场和情感的挣扎。歌曲唱出了女性内心的执着和脆弱。这部剧的拍摄地呢是在香港的油麻地警署。其实大家如果是港剧的爱好者，一定会知道香港油麻地警署已经成了一个知名的打卡点，尤其那个老警署啊，因为太多的港剧、香港电影都是在油麻地老警署这个地方取的景。当然了，像中环的街道啊、香港太平山啊，像80年代的一般的 TVB 的都市警察剧啊、刑警剧，都是在这几个地方取景的。香港油麻地警署、中环街道、太平山等等，有机会大家可以再回去打个卡。

连续两首香港剧集的歌曲，一首呢是《京华春梦》，一首叫《婚纱背后》。两首歌呢都是和香港有关。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有人说，哎呦，《婚纱背后》有点小众。包括执念说了，我都爱听的这些 TVB 的歌曲啊，这么好听。其实呢，这些老歌都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刚才我们听到的《京华春梦》呢，是1980年的 TVB 剧集，也是顾嘉辉作曲，邓伟雄填词的。最早呢是改编自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描绘了豪门兴衰，爱恨成空。其实他这个剧集呢，是在香港的景贤里的百年老宅取的实景，同时呢也在北京的琉璃厂、恭王府啊这些地方的这个原型也取了一些景，也就是为了打造那个时期的场景，那编导组呢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多说一嘴啊，这个上一首歌《京华春梦》呢是汪明荃演唱的，而且呢男主角叫刘松仁，女主角是汪明荃。我记得2017年还是18年，我在这个阿拉斯加的游轮上碰到了刘松仁本人啊，很儒雅的一位老演员。那么《婚纱背后》呢是出自于1986年 TVB 流氓大亨的插曲《婚纱背后》，演唱者叫徐小凤，剧集探讨人性的善恶，命运的纠葛。歌曲描写的婚纱表象之下藏着的孤独和无奈，充满了都市人沧桑感。那如果根据这个去打卡的话呢，是香港中环的天星码头、西环老街，也都是香港都市剧的取景地，非常有故事感。

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在旅途》的主题歌，其实我们刚才听了两个女生的版本，稍后还有一个后来的男生的翻唱版本啊。这首歌啊，源自于1985年新加坡广播局的电视剧《人在旅途》，是首部在中国内地大范围热播的电视剧，讲述的是青年商场奋斗、离合悲欢，歌词传递直面命运、不惧坎坷的人生态度。那这个剧集呢，是在新加坡市区的滨海路啊，还有甘榜巴鲁老街这个剧集的都市取景的原型。其实它剧集已经很遥远了，包括我可能在很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但是我都已经印象不深了。只不过呢，对这个歌的印象确实非常深，大概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在咱们中国大陆非常非常的流行。既然这首歌好多的版本，我们来听听很难得一听的男生版本。

0: 道。
1: 关于毛健身点赞，我们来关注一下青旅街呢。目前在山亚海洋世界的门前，中山路从黑石礁开始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位置，包括黑石礁街，目前呢想要进入自然博物馆周边的路街，现在车辆的密度还是在高位运行，一直是没有太好的一个缓解。星海广场环岛车辆开始慢慢增多，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以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二期为界，双向拥堵的比较明显。东二基路从中山路进入之后，一直到太原街、五一路、解放广场桥的上桥口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缓慢。五四路上目前横龙这一部分车辆的压力会比较大，现在等候排队想要进入横龙停车场的车辆呢，尾端已经逼近长春路的，这队说实话有点长。如果说大家没有这样的休闲需求，五四路这一段呢，咱们尽量走右手边的机动车道，左手边这一排甚至左手边的两排可能都在等候进入停车场，这个确实是比较拥挤的一个状态。东环路出市从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入市呢，目前从广电中心到东北桥，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的沿线、中长街、长兴街、新宫街的周边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中山路目前的西行在东北路路口的位置，黄河路目前以西安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呢也都是比较明显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集中度会略高，围绕着青泥洼商圈目前解放路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稍显缓慢。另外在这个八一路的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傅家庄海滨浴场的停车场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整体还是缓慢。另外在小傅家庄停车场等候进入停车场停车的朋友仍旧是略多的一个状态。还是那句话哈，停车等位没关系，别挡着后面的车不能走就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部分，北部城区呢，现在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中华路目前几项进出华南广场的路口呈现出的等候时间都是比较久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今天晚间会有东北超的比赛，目前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嘉年华的这一部分呢已经这个布展完成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阳光。

0: 超灿烂的，而且现在的一个情况，现场辐射升温的一个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升温作用，所以大家如果有观赛的需求，防暑降温的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晚间七点钟开始呢，可能这个太阳是刚刚落山的一个状态，一定小心，因为太阳落山之后暑气不会立马消散，整体呢还是会比较闷热的一个状态，一定保持好自己的身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都正常开通，滨海西路的沿线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一直到17点之前都会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气温27到34度。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一小段音乐啊，是不是有些人想起了什么？这可是很古早的一部电视剧的一个小插曲了，巴西电视剧《女奴》的主题曲，或者叫你说它是主题歌吗？反正我们也听不太懂。改编自巴西的经典小说，讲述了19世纪巴西的黑奴叫伊佐拉追求自由、抗争命运这么一个剧情，在80年代最早引进国内的拉美电视剧。其实你要说到这个巴西啊，我们曾经在以往的节目中去打卡过，但是呢，像我们中国人啊，去到这儿特别不容易。我们在它是在南半球的中间的位置，我们飞过去至少要20几个小时。像巴西的里约呀、萨尔瓦多老城啊，都是巴西的老剧啊，这个女奴的取景地。但是这部影片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印象真的不是很深刻，包括我在内，我仅仅是知道有这么一个片子，但是具体这个剧情里边讲的什么内容啊，我印象都不深了，反而对那个有一个电视剧叫变卡吧，变卡和塞米盖尔这个老剧呢，我印象倒是有那么一点点。好嘞，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听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一定会勾起您很多难忘的童年的回忆。

这歌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呀、啊、人们说哟喂，这个剧曲都是80年代的作品了吗？可不是吗？这是1987年便衣警察的主题歌，演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唱家刘欢，作词呢是林汝为，作曲呢是磊磊啊，是知名的作曲家，讲述的改革开放初期公安题材的经典，也是歌颂基层警察坚守隐忍奉献，传唱度极高，国产经典影视里的里程碑的金曲。这个电视剧啊，当年是在北京的一些像前门啊、长安街啊等等地方取景，因为它整个这个剧集的故事发生的就是在北京，所以它很多拍摄地都是在前门、长安街，包括一些基层的派出所。要提到这首歌的作曲者啊，不得不多说两句，磊磊啊，知名作曲家，曾经写过少年便衣警察的插曲，还有像渴望啊，像四世同堂等等。他的父亲也是大名鼎鼎的作曲家雷振邦老先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都是这个音乐世家的妇女创作的。所以他在那个时代，很多音乐家扎根基层，写出了很多传唱很久很久的作品，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很经典的一首老歌，源自于1988年台湾同名电视剧《情义无价》，也是台湾早期的商战伦理剧了，讲述的是家族恩怨、爱恨纠缠，就是财富易得、情义难寻的这么一个故事，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整部剧集呢是在台北的迪化老街还有淡水河畔拍摄的，因为很多的这个商战故事的原型地域呢都是在台北迪化和淡水，而且淡水这个地方在我的节目里边多次被提到，因为我曾经在淡水的一个古董店里遇到过我特别喜欢的歌手潘越云。所以淡水河呀是台湾尤其是台，因为它在台北以北，是台湾很多艺人音乐素材的取材地，所以大家有机会去往咱们中国宝岛台湾，一定要到淡水河畔去转一转。

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万里长城永不倒，出自于1981年亚洲电视的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歌。这也是中国内地啊正式引进的香港连续剧第一部，家国情怀非常浓烈，唤醒了民族自强的精神。其实我一直对这部电视剧有误解啊，我一直会觉得万里长城永不倒这个事儿就发生在香港。后来呢，长大了，慢慢的研究这首歌的故事，这部剧集的故事之后，才发现啊，这个霍元甲本人，他是天津人，出生在天津静海县的小南河村，也就是现在的天津的清溪区，但是他的祖籍是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霍元甲是中国清末著名的爱国武术家，也是迷踪拳的第七代传人，因为创办精武体育会而闻名。只不过呢，这部剧集呢是在香港的大潭毒水塘附近拍摄的，所以尤其是香港这个亚视拍的，很多人都认为它和香港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这个剧集讲述的是天津的霍元甲他的爱国精神。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周末来打卡节目的时候呢，也是能够学到很多历史的故事吧，或者了解一些背景。那么同时期还有一个剧集大家印象也会非常深刻，

1983年亚视的电视剧《再向虎山行》的主题歌，讲述的是民国南北武术高手恩怨故事。歌词的寓意呢，其实就是不畏艰难，迎难而上，武打的经典剧。它几乎和《大侠霍元甲》是在同期前后那么两三年的一个作品。那跟着这首歌，如果我们去打卡的话呢，首先考虑到是佛山祖庙，是岭南武术的文化地标。因为这个片呢是在香港拍摄的，所以在香港大埔郊外呢也取了很多的景，在那个山上啊打斗啊，那个徐小明吧还是谁，他们在打斗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地方拍摄的啊。实际上有很多的场景我都已经印象不深了，就是男主角一个特别酷酷的发型，穿着那个半古装的衣服，然后在这个山上啊打来打去，在武馆打来打去。然后呢我也就后来研究说再向虎山行，这个虎山是哪儿啊？其实那个山东淄博博山城区有个西北的虎山。然后这部剧集呢实际上相当的这个内容讲述的是在广州佛山这个地方。男主角叫江铁山，他代表的是北方的一个高手。他去南方的时候呢，偶然结识了南派的武术高手叫荣沧海，俩人因为一场误会交手，大打出手。可是呢这个北方去到南方的江铁山后来不幸啊身陷囹圄，被判处死刑。然后呢关键时刻这个荣沧海设计相救，虽然身负重伤，但两人由此化敌为友，结为挚友。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就像我说很多老剧啊，几十年过去了，它已经慢慢的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淡忘了，而这些经典的旋律却让我们重拾美好的回忆。

0: 今天的这一集周末来打卡节目，达明为您准备的这些老歌啊，激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大涛也来了是吧，清新之旅，还有滔滔江水，甚至还记得上一首歌的经典台词，南沧海北铁山，一跃青山绝世间。它是很多人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记忆啊。今天达明为您准备的都是80年代为主的一些经典剧集的啊 BGM，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稍后继续回味。路况报
1: 道，路况报道。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北部城区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好在呢，整体状态比上一个时段其实是有好转。大家如果选择的话呢，稍微注意一下，保持耐心，基本上问题至少比上一个时段要小一点。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方向。出市区方向呢，从东北桥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集中度给的还是蛮高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五四路目前横龙部分的这个路段依旧保持了高压力值，整体的这个移动状态，包括等在新宫街的路口、中长街、中央大道的附近，联合路南行在黄河路交汇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在新宫街的路口、中长街、中央大道的附近，联合路南行在黄河路交汇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东关街历史街区以及博威年的周边，车辆的密度仍旧是在高位运行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但是南部滨海景区依旧保持了车辆密度比较高的状态，尤其星海广场现在呢，在西南侧环岛已经呈现出了临近晚高峰的状态，整体的环岛移动速度包括车辆的密度都已经开始变化了。高速公路和市内的星海湾大桥正常开通，一定注意一下滨海路哈，现在还是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的，还有2个小时，所以呢，今天单号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双号车辆再等2小时再上路吧。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在今天傍晚之前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气温27到34度。
4: 妈妈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7: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6: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7: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不。

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会用80年代流行的剧集当中的主题曲带您去打卡那个时代的地点和故事。这首《昨夜星辰》出自于1984年台视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是近代都市爱情伦理剧啊，描绘的就是爱恨纠缠、往事如梦这样的一个言情剧啊。其实这个剧讲的是什么，说实话我早已经忘了，我记得叫这个男演员叫什么什么什么华来着，我都有点忘了。可是呢，这个歌却流行了很久，像有高胜美的版本，有费翔的版本啊。它整个的拍摄呢是在台北新北的九份山城。

和基隆海港取的景。九份呢，在以前的节目中达明给您介绍过，因为我也去过这儿，但是我没有去过基隆海港啊。基隆港就是张抱墨唱过的一首歌《鼓浪屿之波》里边也描述，那基本上算是台北的东北角，在东北地区。如果您去过这个中国台湾打卡的话呢，一定会听当地的朋友讲啊，你提到的这个九份啊，是属于我们的东北角，他们习惯用东北角来形容这个基隆和九份。这是昨夜星辰。

在上一首歌播完之后呢，昨夜星辰，我就想不起来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名来着。哎，微光帮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叫张佩华呀？没错，剧情我记不住了，歌记住了。而现在呢，达明为您介绍这首歌叫《知我有情无情》，是1984年亚视冯宝宝版的武则天的主题曲。其实要提到这个素材吧，那就太多了，就是无论是香港啊、台湾啊，咱们内地很多的影视作品都会展现这个武则天的故事。但是呢，不得不提到一个地方，就是陕西西安的大明宫的遗址。跟着这首歌去打卡的话呢，我们可以到这儿去看一看啊。如果去过西安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地方不陌生。大明宫的遗址呢，如今在陕西省西安市城区的北郊，主要来自于未央区和莲湖区的交界处。这个遗址呢，是唐长安城东北部的禁苑，现在已经建成了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并且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向公众开放。其实咱们内地还有一个剧，就周迅和归亚蕾主演的那个《大明宫词》，其实关于那个时代的那个故事啊，好多好多的版本，但是这首《知我有情无情》您还记得吗？

不知道这首《雪中情》有没有为您勾画出一幅场景，在咱们中国东北的长白山的山巅上，一群侠客穿着斗篷，戴着雪白的貂皮的帽子，然后在这个雪花纷飞当中啊，飞来飞去，你打我拼。金庸老爷子营造的这种武侠世界真是给我们很多的想象空间。天气热的时候听这首歌，你会顿觉凉爽，因为这首《雪中情》是全程在咱们东北吉林长白山天池周边取景拍摄的，主要呢打卡地是在长白山地区的，比如说小天池、药王谷、月化林等等，以及吉林市的龙潭山等地。这也是比较早的这个内地和台湾的合拍片，我就想那个男主角叫孟非吧，好像是孟非，还有中国的内地的这个内地的吴宇娟，还有这个中国香港的这个龚慈恩，他们一起拍的，整个感觉就是那种仙气飘飘，白雪纷飞，哇，这种意象感很强。说金庸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那么多的经典的作品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包括君莫笑还说了，以前黑白电视时期的作品，记得当年都会把这些歌词给他写下来。四叶草，你终于知道了《雪山飞狐》的主题歌，歌的名字叫《雪中情》。其实这首作品，这个电视剧作品当中还有一首歌《遇见美好》，还有《小雨》，你们还有印象吗？

其实听这些经典作品的时候呢，不仅内心唏嘘啊，好多演唱者包括创作者啊，表演者都已经离开了人世啊，像罗文啊，包括现在这首歌的演唱者凤飞飞呀、金庸啊，黄沾啊，梅艳芳啊等等，但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化作品却是可以一生一世流传的。追梦人啊，就是这个罗大佑的作品，然后呢凤飞飞演唱，作为雪山飞狐当中的这个片尾曲，也是流传了一代又一代。其实这个作品啊，雪山飞狐都已经到了90年代拍摄了，那么稍后呢达明也会把一些靠近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经典的 BGM 呢推荐给大家，我们一起通过这些歌曲来回忆那些难忘的黄金岁月啊。清新说了，几十年咱们这个港台包括大陆攒下来的优质影视作品，哎呀，你要细数数，几百首上千首是有了，每一首都能够带着一代又一代人体会美好的回忆。

0: 听这首歌，脑海当中有没有浮现出许文强戴着礼帽、白色的围巾、黑色的大衣这种场景？还有冯程程啊，梳着两个辫子，然后很清纯的感觉。这是1980年 TVB 的民国大戏啊，设定在30年代上海十里洋场。啊，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啊！其实这个歌的作者顾嘉辉和黄沾，那个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俩人都没有来过咱们这个上海，完全是依靠想象创作的旋律和文字。据说呀，深夜顾嘉辉电话哼唱旋律给黄沾，黄沾在上厕所的时候听见水流迸发的灵感，只用20分钟就写完了完整的歌词。写完之后呢，还翻书查说黄浦江有没有大浪啊？但是录音时间紧迫，最终只保留了浪斑浪捞，他没有办法来形容黄浦江有没有大浪。这个作品呢，基本上都是在香港拍摄的，比如说 TVB 的电视城、九龙的街巷，还有有一部分镜头还在中国的澳门取景，却没有踏入上海实地取景，却依靠这种造型啊，营造了旧上海的氛围。在1985年的时候呢，引进了咱们内地，这首歌成为内地大众最早熟知的粤语金曲之一，有趣吧？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在这个滨海西路，现在我们看到滨海西路的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东行方向已经排到了国宝小广场，西行方向呢是在海天白云的附近，而且东行方向的压力超级大，一直到银沙滩都不消停。另外在这个滨海西路往入市区，也就是往八一路方向，现在在这个傅家庄海水浴场的停车场部分，包括滨海中路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压力都给的比较大。京海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长春路目前在东北路交汇路口的双向，八一环岛的沿线，以及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五四路呢，恒隆广场的附近，依旧是保持了非常高的车辆密度。新界街的沿线目前在鞍山路从北港桥开始向汇入的路口，黄河路汇入长江路之后去到博威年的方向，黄河街目前在东北桥的上桥口位置，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从这个造船厂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另外梭鱼湾的周边呢，现在开始整体繁忙度往上走了，想要去观赛的朋友们已经开始慢慢的往这个场馆的周边来聚集，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周边呢进入管制状态之后，整体的通行秩序目前来看还是好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找到保靠的位置停车啊。目前的东快路在梭鱼湾的这个路口位置，包括梭鱼湾内目前万鼎路、和硕街，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万和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都是比较大的，而且通过镜头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在这个部分呢，因为它是没遮没挡，旁边呢也是有海，所以整体这阳光超级刺眼，大家如果有观赛需求的话，一定做好防暑降温，比如说您的这个冰冰贴，或者说是一些防暑降温的这个冰感毛巾，或者冰感的这些降暑的东西，还是要带上小风扇什么的哈，一定要注意一下，实在不行带个扇子也好，遮阳帽什么的，现在至少现在这个时间点位还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伞啊之类的这样的遮阳的物品还是非常需要的，一定注意保持好自己的状态。另外随身带一点什么呢，像藿香正气啊、十滴水这些，如果你不开车的话一定要带这种有酒精版的可能会比较好，但是过敏人群除外哈，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这些防暑降温的，不管药品也好还是物品也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路段，商圈的周边呢，西部商圈像西安路的沿线，包括中长街、长兴街、新宫街，以及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环岛沿线，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网房店庄河在今天傍晚17点之前会有分散性的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但连气温27到34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万水千山总是情。1982年 TVB 的年度大戏，整个故事横跨了江南的乡村，包括上海、香港，讲述乱世之下男女主角跨越家族恩怨、山河阻隔的爱情。它整个这个故事背景设定在江南、沪港两地，拍摄地呢基本上香港的 TVB 片场比较多。也是很遗憾，这个剧当中的另外一位男主角啊，就是谢贤啊，前不久刚刚过世。其实好多时候呢，即便是年代过去了，留下的经典都给我们后人啊，就是很多美好的记忆，包括《半风望海》啊，您的评论我收到了。然后呢，向莫微光还说了，《新白娘子传奇》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不能排上队？排不上，为什么呢？今天达明给大家呈现的都是80年代左右，最多到90年代初期的这个 BGM 作品，《新白娘子传奇》都是到了90年代中，92年以后的这个片子了。所以，像《倾心之旅》给我编辑了很多很多主题的歌单，没有办法一次性完成，只能说把一些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情节比较不错的这些片子，介绍给大家。

篱笆女人和狗啊，这首主题歌还有一个演唱者叫孙国庆，唱叫篱笆墙的影子。这部电视剧呢，是1988年由咱们大连电视台拍摄的，1989年的时候呢上映。这部剧是上世纪女人命运三部曲的开篇之作，因其深刻的时代意义和曲折的故事情节，播出之后呢，在全国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获得过第九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还有第八届中国电视剧的金鹰奖。后续呢又推出了《露露女人和井》《古传女人和网》，而随之播出的这些歌曲也成为了经典，一个时代的经典，因为基本上都是咱们大连籍的作曲家徐沛东老师写的，然后请到了像毛阿敏啊、孙国庆啊、李娜呀、维维呀，他们共同来演唱这个系列的主题歌，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永久来了。那时我上初中，农村三部曲拍摄地就在我的老家瓦房店，还有炮台镇。其实呢，这部剧集的拍摄因为是咱们大连电视台拍摄的，所以作曲呢也是咱们大连籍的作曲家。他这个取景啊，包括很多辽南农村的这种场景，表现出质朴、充满人间烟火的风貌，都是实景拍摄啊。像咱们这个德利寺啊、许屯儿、邓屯儿、永宁、赵屯儿等等啊。尤其这个剧中葛茂元一家的篱笆老宅选在德利寺的一户普通村民的家中拍摄，因为这个土屋篱笆的古朴景象啊，成为了这个剧的经典的画面。实际上在瓦房店拍摄的这个剧集呢，也让瓦房店啊这个地方名声鹊起。拍摄工作当时就是第一部就持续了5个多月，后来有第二部，还有第三部。

那咱们大连这个作曲家徐沛东啊，他捧红了多少歌星啊，毛阿敏啊，维维啊，包括范玲玲。其实范玲玲在这个农村三部曲当中唱的《苦乐年华》也非常好听，遗憾的是今天达明手里边没有这首歌的资源。生活是一杯酒啊，很好听，包括李娜也曾经唱过这个版本，都很好。其实这首歌呢，从80年代末期88年89年90年一直到91年，它横跨了好几年，因为三部曲嘛，时间就来到了90年代。90年代呢，也是咱们这个内地电视剧的黄金发展时期，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一首吧，都91年左右。这是90年的作品《渴望》的主题歌。

歌词当中有一句“如今举杯祝愿，身如一缕青烟”。实际上，这首歌最初的版本，词作家佚名，也就是他的这个作曲磊磊的先生佚名是这么写的：“如今举杯祝愿，身如一缕青烟。”但是呢，他总觉得这个词情绪太消沉，然后在修改的时候把它替换成了“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一句朴素的祝愿，契合了全剧刘慧芳善良隐忍的人物内核。整个90年的这部剧呢是现象级的，渴望啊，就是室内剧，都是在北京拍摄的，北京的隔三条东城区、协和住宅区的一些别墅区等等，其实呢也都是契合了那个室内剧的这种场景。而这首这个电视剧当然另外一个主题曲叫《渴望》，也有人管它叫《悠悠岁月》，那么作曲家磊磊啊，当时就找不到创作灵感。啊，某一天呢，就随意在家里边弹了一段即兴的旋律，然后他的先生词作家佚名就哎呦很有感觉，马上就写下了开篇的《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啊，这个时间点段，首先看一下宋玉湾，目前呢已经进入，早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交通管控的状态。那现在整体车辆的密度其实还是蛮高的。当然，现在呢，体育场的周边已经开始，有球迷朋友们往这个场地里面进了，就入场的这个口子已经打开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而且现在看到是什么呢？现在呢，在万鼎路的沿线，包括万宏街的周边，以及远端的和美街，呈现的都是非常非常饱和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不好走。还是那句话，有观赛需求，真的坐公交或者说坐球迷大巴进入真的更靠谱。你自己开车去，一个是没地儿停，另外一个呢是各种的条流管控，可能您行车的状态，包括行车的体验也不会特别好，真的建议各位公交或者说大巴进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啊，现在西北路目前锦绣路部分的出市区方向，华南广场的沿线，目前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西部商圈的周边，西安路中长街新宫街的附近，包括五四路目前恒隆广场的部分，以及在东快路出市，从967医院到香炉礁高架，入市呢是从香炉礁高架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胜利路想要上到东快路呢，现在移动的速度也不是很理想。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依旧是非常高的压力值，而且现在通过八一路想要去到傅家庄的话，车辆的尾端是在仲夏路附近。注意啊，这都已经堵到仲夏路这儿了，说明想去傅家庄的朋友太多了。而且很多朋友会从哪儿的滨海中路，然后往这个民航疗养院这儿，也就是小傅家庄走。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在这等车位，后续从滨海中路上来的车辆就会堵在加护学校的门前这个路口位置，直接导致的就是八一路目前的南北行方向内侧车道的车是无法正常通行的，千万留意一点，这个堵别人车走不了不太合适，真的不太合适。我们今天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西南部城区，目前星海公园的门前，中山路的沿线略微有点车多，但整体呢已经比上一个时段有了不少的好转。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都正常开通，滨海西路仍旧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气温27到34度。
7: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

0: 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此刻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互动。那今天呢是8月1号啊，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我们把最高的敬意献给中国军人啊，庆祝建军99周年，英雄的军队英勇奋战99载，步履未停，如今锦绣河山，因为有你们在，我们无比安心。在这里致敬人民军队，也祝福伟大的祖国。

此时此刻大家是不是都前往看东北超的路上了？这我感觉啊，自从昨天预告完小美要去现场之后啊，你说这大连700万人是不是得有300多万去跟他偶遇去了，都没人听节目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剩下一半，有朋友说剩下一半干嘛？剩一半有那个有搞钱的，有搞对象的，我不一样啊，我周末给这儿搞笑呢，我。也来看看今天是否还有朋友们在线守候。小曲同学今天要来了啊，果然，曲说了啊。就是要既要偶遇小美啊，还得收听豆哥节目，果然来了啊，说夜色降临槟城，畅快晚高峰，温暖相伴，那何止温暖，都烫屁股的。愿大家拥有松弛惬意的周末，打卡了啊。欢迎大海全是水，还有永久的到来，还有一爸爸。大涛哥说了，这查岗套路啊，这是啊，就看你在不在。果然啊，剩下的都去偶遇小美去了啊。不要紧啊，不管有多少人收听，咱们都用饱满的热情陪伴大家啊。来看看这两天的天气和下周的天啥样啊。今天呢，和明天这双休日两天，咱们大连依然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其中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今天的11点到傍晚的5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风力轻缓，市区最高气温在33度，最低气温在27度附近，空气湿度，空气湿度 60% 到 85%， 用东北话形容就是嘎嘎的湿。今天的东北超比赛期间啊，球场傍晚至夜间的气温可能达到30到33度。也提醒去现场观赛的朋友，尽量穿宽松透气的衣服，注意及时补充。

水啊啊！如果看到小美的话，把一瓶水泼她脸上，你就说：“哎呀，美呀，天热，给你泼点水。”别说我说的啊！下周一到周三，咱们大连的天还是以晴为主，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6度附近，偏南风，风力和缓。有朋友说了，这东北不应该呀，尤其是咱们大连，怎么这么热呢？都热成澡堂子了都，还不是纯澡堂子，澡堂里的三囊房是吧？最近的中都部啊，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大量的水汽沿着副高边缘不断地向北输送，就我们这边啊，闷热的桑拿天不再仅属于南方了。之前我们老笑话人南方朋友，哎呀。笑话完了，咱就成那样了，是不是？东北多地也变得是又闷又热了。昨天，辽宁盘山最低的气温达到了27.7度，也是打破了啊观测室夜温的最高纪录。朋友们，这是夜间呢、啊。很多地方啊，这个气温呢都超过了35度，甚至是40度。像上海、沈阳，夜间的最低温度也能达到30度啊。有朋友说了，这豆啊，你们老提那个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这是啥玩意儿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啊，这个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这整得像干部似的，就是常年呢待在南北纬30度左右，一直不消停的暖高压，也是地球上数一数二显眼的大气流的这个大气环流的大家伙。被它罩住的时候，那空气一个劲儿的往下沉，这天呢，哎，就是干热，没啥雨。咱们国内的夏天呢，热不热，全跟这个副高活动挂钩。它那个往西往北一挪，酷热的天马上就给咱安排上。另外呢，副高还相当于这个水汽的搬运工，它这个西北边上啊，一旦撞上冷空气，就容易下大暴雨。咱们国内的东部主要是下雨，那条雨带啊，也跟着副热带高压来回溜达。所以说啊，这个副热带高压呢，直接管着咱们国家夏天哪儿旱哪儿涝，冷热啥样。哎，是天气预报里重点盯着的主要的对象啊，也是我每天啊，除了我搭档小美之外啊，经常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副高是吧？就它。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咱们也提醒大家啊，高温高湿的环境啊，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就这一提示，凡是来咱们节目当中的朋友得着了。你听完之后你就少得病是吧，这一滋生细菌就容易有感染风险啊！市疾控中心也提醒所有的市民，8月份啊要重点关注手足口病和其他感染性的腹泻等肠道传染病、食源性的疾病、高温中暑，同时呢做好防蚊防蜱虫的工作啊，谨防叮咬治病。暑假期间要关注孩子的人身安全，预防溺水等意外的伤害发生，还应该注意啊，这个暑期到海边游玩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晒伤、水母蜇伤的情况。带孩子上海，那不妨呢带块肥皂走。有朋友说今天呢上东北超现场看球呢，不得热好点，不能中暑吧？真的，也就是咱这块儿啊，大连主场的嘉年华全方位啊，给大家落地了防暑降温的措施，多点位设置了清凉站，守护球迷和商户，哎，给大家做好及时的这个补水降温。免费提供啊自制的中药解暑饮品，常备藿香正气水、冰凉贴等防暑药品，遇到中暑前兆可以到现场啊接受简易的救助。而且呢，这个旅游宣传驿站不间断的提供冷热直饮水和清甜的绿豆汤，方便大家啊及时补水。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够观赛愉快啊！前方有偶遇的那个我们台主持人的朋友啊，可以拍个照。
互动一下，或者你现在在现场干啥呢，咱可以互动互动啊。那路上有哪有堵车的，有事故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0: 所以整体导致这个路段确实不好走，像万鼎路、万和路的沿线基本都是呈现出饱和状态了。一定按照第一个就是现场交警指挥来通行，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远端停车溜达溜达进去，或者是远端停车然后坐地铁过去，都比你在这中间堵着然后找车位要靠谱的多。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路段，滨海西路沿线包括星海广场的环岛又进入到一个大热状态当中了，东行方向基本国宝小广场一路堵到了海天白云，注意啊，是一路堵到海天白云，而且到了海天白云这个信号灯过去之后好不了四百米，好不了四五百米又开始堵，这个堵是在哪儿呢？是堵在了滨海中路的这个路口位置，就真的是车太多了。而在入市区的方向，就是南行方向，目前我们看到从仲夏路，也就是基本上是从这个康复医院的附近吧，就渤海康复医院的附近，然后滨海康复医院一直到滨海中路，包括去到傅家庄的沿线，车辆给到的也是非常饱和的状态。滨海中路这儿想去小傅家庄的车辆依旧是堵得不要不要的，总之就俩字儿，堵车。滨海西路包括南部滨海景区的沿线，真的不太建议各位再开车驶入了，因为确实耗费的时间成本有点过于的高了。西南路目前以西山小区为界的双向，五一路云路公馆开始进入西南路路口，东北路东快路出市，九六七医院到向路交高架，入市方向呢一段是梭鱼湾，另外一段呢就是在这个香洲路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彭辉的附近目前海口路的沿线也是受到了这个梭鱼湾的拥堵，所以导致了一个海口路的压力。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在方辉街，东行方向从方辉街想要进入海口路就不太容易了，然后从海口路这儿想要进入向路交高架，包括往梭鱼湾里头走，整体上都不顺畅。就真的建议各位那句话，我们再说一次啊，就是梭鱼湾球场目前万鼎路、万和街、和硕街、和信街，就这些小街巷基本上是堵了个水泄不通，很慢很慢，不太建议各位再开车进入了。促进路目前北行在东北路的路口位置，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中华路的沿线，西北路呢目前在锦绣路部分的出市方向进入迎客广场，包括红岗路进入迎客路一品蓝天的附近，都是一个车辆密度比较高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7到34度。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铁路出行提示。
5: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

0: 去往北京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15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大热天的。先问问大伙儿，你吃那大盘鸡，你有没有土豆啊？老徐说了，那鱼香肉丝、夫妻肺片、老婆饼这些菜怎么办？鱼香肉丝里面有鱼吗？夫妻肺片里有夫妻吗？老婆饼里面有老婆吗？这老婆饼里要是有老婆，我跟你讲，都得卖疯了。来十份。夫妻肺片里有夫妻，这真不敢吃啊。莫染林心说了，杜哥，这事儿你得问浩哲，不刚回来吗？刚吃完吗？怎么的？新疆就是家家户户的就能统一标准了啊？咱就说大连那个焖子，那还有素焖子，还有海鲜焖子呢，是不是？接下来再跟各位烟民们唠一唠。首先要告诉大家啊，大家也知道烟盒上写了吸烟有害健康。哎，今天我要说这个事儿啊，不单单是什么呢，这烟里面带的什么尼古丁啊、焦油这些了，你抽的烟里可能有鸡鸭的粪便，你信吗？哎，咱说是可能。

啊，没说这是真的有啊，你看你抽的烟味对不对啊。最近呢，山东聊城啊，警方侦破了一起非法经营烟丝儿案，斩断了其生产、仓储、运输、销售于一体的劣质烟丝，烟丝的黑色产业链啊。这烟丝儿里啊，混着鸡鸭粪便、发霉的烟叶啊，喷白酒遮味儿，几块钱的垃圾货，转手翻几倍卖给了赶集的老人。办案民警呢，在东平县两处藏匿窝点查扣了烟丝3500公斤，烟叶25公斤啊，空烟管274万支。我的天！仅2025年短短数月，非法销售金额就达到了31万元。咋回事呢？为了彻底的斩断这个销售链啊，这个警方组织了一个专班，赴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在当地公安的配合下，查获了一起藏匿于鸡鸭养殖场内的烟丝生产窝点。哎呦，现场那个生产条件呢，你看完都得哕。加工之后的烟丝啊，直接堆在地上，原料当中啊，全是鸡屎、鸭屎啊、杂草、尘土，卫生状况是极其的堪忧啊。就这种画面特别适合戒烟啊。大批量不合格的烟丝儿由此流向了全国各地。那警方呢也是抓获了多名的分销人员，捣毁了两处空烟管的加工窝点啊。截至目前为止，这个案件共查获烟丝3.66吨，空烟管274万支，直切式的切丝机一台，打掉了仓储终端销售罪犯两人，抓获了17名犯罪嫌疑人。朋友们，今天咱能不抽吗？哎，给自己的身体啊放个空，是吧？赶紧来关注两条路况啊！理想提到了大连后沿高速口下道，大概500米左右，有个私家车撞了一个小货车啊，占用了右排的两条车道。同时，大元也提到了高新的黄浦路进高新锦辉，然后呢去高新金街的二环，这段环路彻底废废了啊，打结呢，系死扣了，通行效率非常低啊，是不是有绿灯跟进的情况啊？哎呦，看了一下照片啊，哎呀，纵横交错的这是啊。好了，马上呼叫我们的交警指挥中心啊。好，也欢迎大家把路上的一些情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互动过来。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黄浦路包括周边的沿线，目前围绕着万达广场包括善水街、清水街还有西咸东路、黄浦路的沿线整体给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几乎就是绕着这一圈呈现出的都是红色饱和，就是成一个口字形的红色饱和。那我们现在看到西咸东路善水街这边其实挺多的车辆呢是想要有左转的需求，但是前面的车辆呢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排队，所以导致了一个可能会岔死的情况。不过现在看起来呢，它是慢慢的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别着急啊。黄浦路呢，反正现在是挺堵的。目前北行线的方向是排队到了高新一号的附近，也就是排队到了七贤岭的这个地铁站附近了。整体这个队还是蛮长，大家如果走在这个队列当中的话，你真的得稍微保持点耐心。围绕着万达广场想要进入对它的这个停车场范围之内的话，可能也要费点事儿。整体的出行时间肯定是拉长的一个趋势，小心一点。另外，在中山路目前的东行从西南路路口一直到星海公园的附近连山街的沿线，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南行在星海广场的入口位置，滨海西路目前呢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包括银沙滩部分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置换，而且傅家庄公园的这个周边整体的拥堵情况跟上一个时段是持平的，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的部分，五四路目前红龙广场的沿线，东快路从广电中心一直到向路交高架的部分仍旧车多，行驶缓慢，移动速度相当之感人。另外在万鼎路万和路的沿线，围绕着搜鱼湾球场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得非常低，车辆密度高，然后移动状态不是很理想。还是那句话，别开车去了，溜达溜达，远端停车溜达过去也是不错的，至少您这车还能开得动。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间，目前东联路在桥下的位置，海口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泛华南区域以及中部城区，目前西安路商圈以及泛县路商圈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气温27到34度。
7: 妈妈，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9: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再看看此时此刻还有没有朋友在收听啊？刚才大家说拥堵的一些地方啊，我们都已经反馈了。改个名提到振兴路开发区方向，在福家大直道的最外侧车道啊，一辆新能源打着双闪停在最外侧车道，不会是没电了吧？爱心说了，豆哥今晚东北超之前那个明星唱歌哪个地方直播呢？大家下载大连云看一看啊，一般我们的重大活动都会通过大连云进行直播。老徐说了，烟丝上有鸡鸭的粪便，这怎不应该呀？应该收拾干净再卖。但是这是不是就说明这烟丝都是有机的呢？它是生产加工的时候沾上鸭粪了，不是拿鸭粪施肥种出来的，两回事儿。

又有朋友来了，说豆哥辛苦了啊，周末一个人扛起了所有啊。哎，我能扛啥呀？我就是个柳尖。

好，接下来说说热搜的一个有趣的新闻啊。最近呢，山西的医科大学第一精神科的医生郎小娥的证件照，因为美颜效果太突出了，火爆出圈了啊。就这么说吧啊，咱都看过女生的美颜照啊，这大多数美完颜之后是真好看。就我这样式的，那美完颜之后，那跟他那都跟明星似的，啊、老像腾格尔了。都美颜到什么效果呢？就是能让大家，就是全在讨论这个事儿呢。就是那个眼睛啊，都已经就是美颜到。就感觉那眼睛都要就眼皮已经搂不住了，都要眼珠都要崩出来的感觉啊，那磨皮磨的哎呦，那家伙那这真溜光水滑啊，反正就是挺夸张的啊，和大家常见的写实的那种证件照截然不同。因为什么？他是个医生，大家去挂号的时候，在手机上操作的时候，你是不是能看到啊？各位医生长什么样？他有照片，一般都是蓝底儿啊，是不是？穿白大褂啊？哎，这位就是美颜啊、哦，已经都拉各种项目都拉到顶了。随着话题热度的攀升啊，不少网友就搜集到了郎小娥医生日常素颜失败的画面，一对比，哎呀妈呀，这是一个人吗？一边是美颜滤镜拉满的证件照，一边是干练沉稳啊、经验丰富的业界权威的医师形象，两组照片鲜明啊，对比极大的反差，戳中。

0: 了网友的笑点，这事儿挺有意思。众多网友纷纷留言玩梗啊，说其中没挂号就看好了，抑郁症啊，就是没挂号就看好，抑郁症的评论刷往了这个全屏，就意思说这家抑郁没等挂号呢，一看着狼小娥狼主任的这个照片，你好，开心了。大家纷纷调侃啊，说打破了大众对精神科医生严肃沉稳的固有刻板印象。想问问大家，平时啊，你们拍照会不会用到美颜呢？大家敢不敢此时此刻，每人发一张美颜的照片，来到平台上我们互动一下啊，看看大家把这个美颜拉到极致之后都能到什么效果，能不能出道，我看看。子明说了，哎，阿豆老师晚上，哎，别叫阿豆老师啊，您老师啊，就叫阿豆就行啊。周末愉快，说今儿是很特殊的日子，很怀念曾经的军旅生涯，
1: 哦，
0: 曾经当过兵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嗯，感谢您对祖国啊为人民付出的贡献。许先说了啊，这个咱当兵的人啊，相当励志的一首歌，气势如虹啊，就真的一听完之后啊，就感觉浑身啊就是充满了力量。咱当兵的人，你看是吧？谁唱谁有劲儿。

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微信朋友圈。刚才说啊，有不少女生啊，美颜完之后啊，就像、我们台有很多的这个女主持人啊，都会非常精致的把一张照片修到自己非常满意之后，修到100分，再发出朋友圈。那么，有了这张精致照片，剩下的文字，哎，就很考验了，是不是？你什么样的文字能配合上你这朋友圈的这个图片呢？最近，微信朋友圈朋友们可以用 AI 帮写了。7月30号。记者发现呢，微信正在朋友圈编辑页面测试 AI 帮写的功能。点击这个入口之后啊，页面会直接跳转至微信的原生 AI 助手，叫小微啊，对话界面啊。记者实测了一下，点击朋友圈发布页面的右侧 AI 帮写之后，会进入到小微的对话窗口。小微对朋友圈待发的图片识别之后，会根据啊你写文案的指令识别出你这个图片是想表达啥内容，然后给出一个简洁、调侃或文艺三种风格的候选文案。哎，你可以选啊，简洁的啊，调侃的，文艺的。调侃的就是比较幽默那种嘛。当记者进一步的要求直接发出去的时候，小微回复：朋友圈已经准备好了，哎，并提示记者前往发表页面查看，但是没有完成最终的发布。发布的话还得你亲自来点啊。目前呢，这个 AI 帮写的状态是一个灰度测试的状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这个测试啊，可以玩一玩试一试。也想问问已经到达东北超现场的朋友啊，有没有偶遇小美的啊，拍张照片看一看啊，现场都有啥热闹。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了。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啊，大圆儿发照片，哎，小伙帅呆了啊，哎呀，太像我之前在盘锦的一个同事了啊，长得这简直是有75%的相似度，一看就是有个福气的人啊。说上次去东北超啊自拍的，那还得美颜一下，磨皮一下，美白一下，祛斑一下，毕竟40呢。哎呀，那你这工序少老了，我还得大眼儿，还得去皱，还得去双下巴，那工序可多了啊。小好啊，发来自拍了，那嘿嘿，状态不错啊。嗯，哎，这小嘴是咋回事呢？是为了表现樱桃小口吗？这个美颜这个东西啊，真是个伟大的发明啊。

镜、美颜加磨皮，谁拍谁是万人迷，是吧？还有朋友问说，刚才徐丽，这位朋友说刚才那首英文歌叫啥？谢谢。刚才那首啊，那可不是英文歌，那不是陈慧琳的《不得了》吗？老歌了啊。光明说了，哎，阿多哥哥晚上好，这歌太嗨了啊，陈慧琳版本不得了。他还有个版本叫《花花世界》啊，今天真的很火热，所以说，玩更热闹啊，节目棒棒的，感谢支持。今天去东北少现场呢，人家很热闹很嗨，咱听节目呢去不了现场的，也不能比他们差了，是吧？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有朋友问我说，豆哥，问你个车的问题啊，你是更喜欢前驱呢，四驱呢，还是后驱的车呢？我呀更喜欢驾驶后驱的车，操控性能也好啊，就是结构复杂一些，价格可能也更贵一些，但是呢它能蹬得更快。

友说了，说杜哥你快说说我媳妇儿，我今晚想吃小烧烤，整点小啤酒啥的，我媳妇儿非得不的，说要吃火锅。这不跟我对着干吗？你说啥啊？听媳妇儿的。古代的女子啊会吟诗，现在的女子都会作对呀、啊。别犟了，你吃火锅去吧。你如果还想要媳妇儿的话啊。刚才说这个手机朋友圈的事儿啊。我相信手机旁有很多的朋友啊，应该是每天大部分时间那手机是不离手的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互动过啊，说这个你每天啊玩手机的时间，有的说这个三小时，有时五小时啊，看一些视频呢，刷一些新闻呢啊。但是大家注意了，啥玩意儿啊，整时间太长了吧，可能都不太好。浙江台州。有个男子每天玩手机五小时，突然走不了道了。这是一个小伙啊，刚高考完，高考完老放松了，说：“哎呀妈呀，可算是高考完了，一座大山掉下去了，放松。”高考之后家里也不管了，每天躺在床上啊，就是玩手机五个小时啊，几乎是一动不动。各种游戏啊，各种的视频啥的。医生说了啊，这个如果这个病情严重的话，不吓唬大家，可能会致命啊。近期呢，浙江台州的医院血管外科接诊了一名啊男生啊，小王。本该享受轻松暑假的他，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最终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根据家属介绍啊，考完试之后，小王啊几乎是全天宅家，日均玩手机打游戏超过五个小时，整天瘫在沙发上床上几乎是一动不动啊。半个月之前，小王的这个小腿啊开始发胀啊，变粗，持续发酸，走路痛感明显加重。家人一开始以稍后过渡半点的路行，一会儿回来。

0: 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大批的这个球迷朋友进入梭鱼湾体育场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通过镜头非常明显的看到人流量非常的密集。

0: 在看起来至少秩序是良好的，虽然说车多啊，人也密，但是秩序还好。我们再来关注室内啊，现在恒隆广场部分五四路的沿线，包括西部商圈周边西安路的沿线，以及在北部城区华南广场周边车辆的滞缓情况依旧是比较明显的状态。南部风景区呢，现在看到像滨海西路星海广场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而且移动的速度相当相当的慢，就建议各位如果说有通行需求的话呢，咱就这些路段就算了，因为确实难走。另外在中山路目前从这个高尔基路的汇流口位置向南一直到养殖湾道星河二街的沿线，东北路目前从这个白云隧道和莲花山隧道出来一直到967医院，这都是妥妥的车辆拥堵的路段。东部城区呢，像中山广场77街南山路车辆的密度较之其他路段还是稍微高一点，东港的周边也是如此，目前东港周边呢去游览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您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7到34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京早上，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好嘞，畅快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阿豆。啊，刚才有朋友说了，哎，豆哥就你现在放的一首英文歌，不是刚才那首，这首歌啊，英文名字叫做《Best Friend》，翻译过来就是好哥们儿，好朋友的意思，是吧？这样的这个有意义的电乐。BGM 必须得送给咱们顺前的各位好友们啊！啊，美食的胖子说：“阿莲还是唱的大莲，你怎么理解都行啊，唱大莲也行啊。”阿莲，你是否能够听见？刚才我跟着唱了，你听着了吗？哎呀，平常心给我发了这个。当年的照片啊，在部队时候小伙帅呆了啊，哎呀，这是还获得了一个奖励啊，这是啊，真好啊，青春岁月呀。啊，子明说来啊，豆哥啊，今年春节后说跟咱们电台的一位老师见了一面啊，说我俩谈广播聊到了你啊，我说很喜欢你，他也表扬了你啊，说是一位很有爱心的主持人，不知道是哪位这么有爱的同志还能在背后里这对我这么的认可啊，感谢感谢感谢两位的喜欢啊，爱心呢一直有啊，也必须要有啊。冯毅说了，哎呀，阿豆老师唱歌真好听，听出来了，还想听啥？来，接下来还是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啊，这基本上寒暑假家长都要干一件事儿，干嘛呢？带孩子出去玩儿啊。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可能没上学的小朋友啊，家长也说啊，我要带孩子见见世面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是你发现吧，这有的时候这些小孩儿啊，小熊孩儿们，在一些公共场合他不听使唤，不听话，滋哇乱叫啊，滋哇乱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最近一个零零后的列车员发明了一招，用魔法打败魔法啊，说是干嘛呢？拎着塑料袋发试卷，小朋友是一秒静音呢。咱说很多时候啊，维护公共场合的秩序，你不能仅依赖硬约束。你说你在公共场合，哎，别家小孩哭呢，你嗷嗷一嗓子说，你别哭啊，这烦人呢，是不是？家长马上就烦了啊。而且啊，孩子也不能听你的，所以说咱们叫创新魔法。呵呵，最近的一个零零后的列车员拎着塑料袋发试卷的这个话题啊，登上热搜榜了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暑运以来呢，南宁东开往杭州西的 G1546 次列车，零零后列车员小谭，每次啊这个出门都会拎上一袋塑料袋。这个神秘的塑料袋里啊，总有一沓试卷和漂亮的贴纸。咱们这个大连铁路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可以模仿一下啊。如果有孩子吵闹滋哇乱叫，小谭先会上去奖励一张试卷，哈哈，然后在他完成试卷之后再发张小粘贴啊。而安静乘车的小朋友，你不用答题，直接获得粘贴。小朋友说了，粘贴那玩意儿啊，白给我都不要。你是不知道粘贴啊对小朋友有多大的魔力。我姑娘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第一天去幼儿园，然后放学的时候不得跟老师交流吗？老师手里就拿粘贴，每小朋友都得贴一个啊。然后我们就跟老师交流，哎，今天哭没哭啊？都害怕第一天哭吗？
说没哭，可好了啊，那个饭也吃得不错。就我姑娘，从始至始至终，我和妈妈一起去接的啊，没看过我俩一眼，那眼睛瞪老大了，就盯老师手里粘贴，就等老师说完之后给他发粘贴呢。老师，哎呀，好了好了，到你挑了，你挑哪一个？选不过来了呀，看哪都好看。后来老师说，来给你贴这个吧，嘎贴手上了。就说咱这个列车员小谭这个做法得到了很多家长的点赞啊，不仅让孩子瞬间安静了，更将高铁车厢变成了移动课堂。小谭说了，看到一些家长会带小朋友的这个暑假作业乘车，哎，既能打发旅途的时间，又能让孩子安静下来，一举两得。他说我就想的去打印一些简单的试卷给那些没带作业的家长吧。这一波魔法操作真是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啊，无数网友的点赞啊。正是因为他的共情和包容为前提啊，用低成本柔性的沟通方式化解了难题，是不是啊，又让家长得以卸下管教的压力，要不然你得老点给他吵吵啊，又让周围的乘客松了口气儿，不然呢真的你在公共场合你一听孩子给那哭闹大声的喊叫，真脑瓜仁真挺疼的。咱说啊，让这个孩子们安静乘车，这家列车员有很多妙招啊，这都得靠人发明啊。不少同事啊还有其他妙招呢，比如说奖励一些绘本啊，贴贴纸啊，或者提供一些这个高专注力的小玩具。有列车长晒出了儿童百宝箱，里面有啥呢，有魔方、唐卡、拼图，还有一些列车在餐车的设置的移动童趣吧，给小旅客提供玩耍游戏的空间。列车员也建议说，家长

也可以在出行前呢下载孩子们喜欢的动画片电影，来带一些玩具和绘本，丰富孩子们的旅途。你不然的话，这一道啊，你说你也不让人玩，他干给那儿坐着吧，肯定坐不住。大人还得看点什么电视剧，是不是？刷个视频啥的。咱们也是在尊重孩子天性，体谅家长难处和保证他人权益，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啊。有网友说了啊，俩娃啊带着出去玩，第一次坐高铁，怕在车上影响别人，说我也用的是这招呢。还有朋友说了，果然穿制服的人说话都好使。还有朋友管这个列车员叫高铁在编班主任。还有朋友留言说，多年后孩子考上985，想起当年列车上那位助他一臂之力的叔叔，留下了感恩的泪水，谢谢他这么多年暑假再也没出过远门，实在不想出去。很多网友说了，好办法啊，小朋友有干有事干，注意力也被吸引了啊，既长知识又使列车安静了，一举好几得呀，值得大力推广啊。也提醒大家啊，今天呢在7点整的时候，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和体育广播会有并机直播今天晚上这个东北超的这个现场情况。如果说无法到达现场啊，又想体验东北超的这个热闹的氛围，欢迎大家锁定啊100.8和我们的体育广播来进行收听。雪峰说了，阿豆这嗓子不操气，不是这词儿我第一次听，什么意思呢？哦，平常心说手里拿的是98年抗洪的胜利啊、纪念章，真是为你大大的点赞啊！胖子说了啊，大海和欢欢中午说了，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这话吧，怎么讲都有理，我跟你讲啊。但是呢，也得分孩子到什么年龄段。说实话，因为咱家里都有孩子啊，基本上，我看啊，5岁之前，你带他去的，就是任何地方，孩子可能恍惚的有点记忆，但是他这么讲吧啊，多数的场景啊，或者你想让他感受的大美风光啊，完全不记得，可能都得通过照片回忆啊。有的家长非常有心啊，说我要按照唐诗300首的那些诗人提到的场景去旅游啊，途中想让孩子在记就理解这些诗啊，诗人表达的什么什么东西，还太小了记不住，基本上就记啥了呢啊，酒店好，你带他出去，你不管那景有多好，他都是酒店好。酒店里再安排一个亲子房，再整个小帐篷，那得了，都不用出门了都。所以说，孩子太小啊，真的不用着急，就是到处走啊。

月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好，再次预告一下啊，稍晚一些，在七点整的时候啊，我们的交通广播和体育广播将并机直播啊，今天的东北超的盛况，感兴趣的朋友啊，不要走开，可以继续锁定节目来收听。好了，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们明天傍晚不见不散啦，拜拜。

0: 三省一家亲，
1: 我来自江苏，专门为东北。
2: 这个夏天我想去大连避避暑，然后去看看东北超。
3: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5: 魔鬼主场敞开。

0: 岸，山海风光敞开看，我们在大连等着您。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绿荫逐梦，热血不停。
2: 三省一区同频共振，凝聚场上，欢聚场下。
1: 8月1日，东北超大连队主场对阵鸡西队。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3小时并机直播。
1: 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继续陪您云观赛，
2: 赛事解说，场外花絮，热辣点评，金句不停。
1: 8月1日晚7点，东北超大连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东北超的特别节目。
1: 嗯，我们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和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为大家直播的东北超的特别节目，东北超大连见的第二期，我是主持人洛黎。
0: 哎，大家好，我是洪耀啊。今天晚上的7:40，东北超大连队主场对阵鸡西队的比赛即将开始。那么现在呢，虽然是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我听前方给我们传回来的消息是，据说呀，已经是这个人满为患了，现场
1: 人流涌动了啊！
0: 这个确实座无虚席啊，非常的火爆，现场，而且呢还有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
1: 是、
0: 啊、
1: 活动特别的多。当然呢，我们今天晚间的正式比赛开始的时间呢是7:40啊。
0: 嗯，
1: 那这一轮次呢也是东北超的第六轮比赛。那我们大连队呢将会在梭鱼湾主场对阵鸡西队。那么赛前呢，我们大连队现在是1-4的成绩，暂时排在了积分榜的第四位，而我们的对手鸡西队呢是5-5，暂列在积分榜的末位啊。
0: 哎，对，那么从目前的这个积分的形势上来看呢，其实只要大连队在今天晚上能够战胜鸡西队，那么将会大概率的就能够进入到本次东北超的
1: 四强，
0: 对，淘汰赛阶段了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大连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啊。所以这场比赛赛前确实也是很有热度啊，大家都在讨论。当然了，现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的火爆啊，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文艺演出已经开始了。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接听一下我们前方的记者的这个连线呢？
1: 是，因为我们现在呢，昨天开始啊，我们这个梭鱼湾呢有一个专门的东北超的足球嘉年华，也算是再次启幕，是从7月31一直到8月2，在我们大连梭鱼湾体育场的足球嘉年华呢，一共是有来自于辽宁省的14地市完整的组团去参展啊，也是携着本地的招牌的美食集中亮相，也是把我们辽宁大地上的这个沐尘烟火气儿一股脑的都搬进了梭鱼湾，从辽北到辽南，从辽东到辽西，就是希望让大家呢不用走遍辽宁就能一站式的吃遍全省。而且看到今天下午呢，在现场应该也是有我们的东北老乡啊，这个杜海涛，海涛在现场呢也是品味了我们的家乡美食。那么此刻呢，正在现场的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亚楠，我们来连线一下亚楠，来一同体验一下足球嘉年华的魅力。亚楠你好。
2: 各位你好，我现在是在通往梭鱼湾足球场的前方，现在呢感受到我们大批的球迷陆陆续续进场了哈，看得上是基本上球迷就位，人声鼎沸，大家也能够清晰的看到绿茵场上那个开场前文艺演出要即将进行了。那我们大连这个热烈的主场氛围已经拉满，其实距离2026东北地区超级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大连队迎战鸡西队的比赛正式开赛其实还有半个小时了啊，所有人都在翘首等待着鸣哨的时刻。那其实在走进那场之前，我今天一下午都是探访了球场北侧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的足球嘉年华。今天要说咱大连呢，真是烈日当头，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8摄氏度。那即便是酷暑难耐，从下午开始，嘉年华区域的人气却是持续高涨的。那本次嘉年华呢，以盛夏燃81嗨玩超市集为主题，全域向我们的市民球迷开放，可以说打造了一场集美食、市集、亲子足球互动、非遗文化、文创展示于一体的滨海足球狂欢。那现场的美食市集也是亮点十足，不仅汇聚了辽宁14座城市的本土特色风味，包括我们喜欢的丹东的黄蚬子、营口的鲅鱼水饺、沟帮子的熏鸡，可以说应有尽有。那同时也汇集了黑龙江各地的特色美食，其中就包含鸡西本土的小吃，可以说一场球赛搭建起两座东北城市交流的桥梁，也完美呼应了今天晚上我们大连主场对阵鸡西的对决。那另外嘉年华还专门设置了趣味足球互动区，射门闯关的小游戏可以说吸引了不少的亲子家庭现场打卡，包括非遗体验，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到辽南皮影、吹糖人儿，还有面塑传统技艺。那一旁的文旅宣传驿站也是向市民推荐了我们大连海岛滨海休闲文旅资源。针对白天极端的高温天气，我们组委会也是提前做足了保障，比如说搭建了大量的遮阳棚，布置了多处的免费的饮水补给点、临时的医疗服务站等等，可以说全方位的保障 所有的市民游玩体验。那随着夜幕降临，其实气温已经慢慢回落了哈，越来越多的我们的球迷已经集齐打卡，陆续检票入场了，于是就汇聚成了今天晚上最庞大的观赛人流。那如果说目光现在回到场内，大型的暖场表演就要持续进行了。届时呢，我们将看到的是远道而来的金西球迷也已经在客队看台集结。两支城市队伍的对决，不仅是绿茵场上的比拼，更是东北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盛会。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天晚上19:40东北超大连主场大战的正式打响。主持人，我这边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亚楠，谢谢亚楠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新鲜的资讯啊。其实的确啊，我觉得东北超呢，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全国的这种，算是首个跨省区联动的一个城市的超级足球 IP 吧。
0: 嗯，我们是唯一的一个是由多省区共同来举办的这样一个城市足球联赛，其他的都是以省级为单位，
1: 某一个省单独做的。
0: 我们这个是比较特别啊，比较特殊。所以说呢，每一次呢，可能我们要去在每一个主场，不管是大连的主场啊，包括其他城市的主场，给大家呈现的内容是要更加的丰富啊，也更加的宏大。
1: 对
0: 啊，像今天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文艺演出已经开始了啊，这个有这是满江吧啊，之前我们在预热的时候已经是提到过了啊，现场会有这个现场的演唱，现在这个满江已经在场地内已经引吭高歌了，
1: 已经开始了
0: 啊，现场的。

0: 球迷呢也都是在共同和他一起互动，打着节拍啊。我觉得，确实就是像我们说这个城市足球联赛，足球比赛本身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单元。那么，真正的这种文化、娱乐旅游方面的这个交流，我觉得才是这个比赛最重要的一个这个要凸显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啊。
1: 没错，因为你看啊，我们东北超举办的时间呢是5月到10月，这个期间呢其实对于东北来讲呢也是我们旅游的黄金时间。
0: 对，
1: 那我们东北三省加上一区，其实除了在足球场上的拼搏之外，我们在场下也是在拼文旅的。我们还推出了很多这种超级乐、超实惠这种文旅的活动，同时我们的政府也是真金白银的有很多的优惠举措，能让大家能让我们所有到现场观赛的球迷能享受到赛事的红利。就像我们现在第四期的这个消费券，这个活动时间呢是8月1号早上的9点到8月3号晚间的11点，大家呢在这个活动时间当中去抢券，而且呢你可以在规定时间当中呢消费完成。这个我不知道洪耀老师之前有没有体验过，我是真的享受过这个福利。
0: 那你买什么了？
1: 他这个就叫东北超消费券
0: 啊，
1: 它分了几种。它首先呢叫这个叫百货超市券
0: 啊，百货超市券，
1: 百货超市券，还有呢叫饮品叫饮叫餐饮券，然后第三种呢叫第二现场的消费券啊，就是不同的。那当然每一个人领取的这个张数是有限制的啊，同时呢你是真的要抢。啊，每就看着这个九点的时间啊，要卡着点去抢。然后我们在现场，不论是第二现场的消费，还是在平时我们大连市内啊，只要看有这个东北超的这种标识的商家，都是可以使用的。
0: 就是这个便宜你已经占过了，
1: 我已经享受过了，我就叫占过了，这不对，对不对？我们这享受过了，我们的福利
0: 确实是面向咱们全民哈，
1: 对，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而且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东北超整个的活动，就是结合了大连市商务局联合大连市体育局，包括我们的文化和旅游局，打造了我们全大连的第二现场，非常多，就会让所有的大连市民呢可以处处可以看球。那么现在呢，此刻正在第二现场的是在东关间第二现场的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杨萌，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杨萌你好。
2: 洪耀你好，洛琳你好，我是杨萌。我现在呢是在这个东关街的芳草地这块啊，是大屏的这个现场。然后呢是今天在东关街的芳草地呢，也是东北超主场比赛的第二现场。其实我跟人家说真热呀
1: 这个今天一下午听说我们的同事在梭鱼湾已经烤熟了，萌姐到了第二现场依然是热情似火的状态，是吗？
2: 是因为我来的时候已经是6点多钟了嘛，我今天是6点钟下节目，然后下节目之后我跟交通台的欢欢，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到这个东关街这边来。那个时候其实太阳还挺足的，但是好在它这个芳草地的这个场地，第二现场的场地它挺凉快的，它确实挺凉爽的，而且人还可以，目前为止还可以，还有空余的一些座位，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啊，想出来纳凉啊，看看我们的比赛，给东北超加加油的话，赶紧到我们东关街的第二现场来，还真的挺好的。周边不管是商家也好，还是这个老百姓过来看球也好，这个热情度还是在的。刚才之前是我记得是6点半的时候，这边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文艺表演，像什么热舞呀，还有这个吉他弹唱啊，包括刚才也是在现场是找了6位的观赛的球迷朋友们上现场去送礼品，可能是有什么互动的这个有奖问答，因为我离得比较没有那么的近嘛，然后就只能看见他现场的互动的环节。现在就是挺热闹的，不管大人小孩老人，包括旁边还有这草地上还有宠物，我们都能看得到，我觉得还是非常热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天儿这两天呢，从前天开始大连的天气就相当相当的高温，闷热的天气，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不管你在哪个现场看球，你是在梭鱼湾也好，你是在这个其他的第二现场看球也好，我们也希望你能随身携带饮品，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防暑的一个准备，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现在这个大屏上应该是转播刚刚是切到了梭鱼湾现场的这个画面。一会儿呢，其实你们说
1: 现场应该是可以看到及时的梭鱼湾的一些正在进行的文艺演出啊。
2: 对，现在是刚刚切到这个梭鱼湾的现场，所以一会儿我准备跟欢欢两个人在现场 能加油。

0: 另外
1: 羊毛
0: 现场的你第二现场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布置没有，比如说一些互动区啊，包括这个售卖区等等的这样的。
1: 他这边是没有特别的多，在东关街这边他只有两个这个小售卖车，算是一个一个是球迷加油站，另外一个也是类似吧。然后呢就这两个地方呢它是有相应的一些活动在这边，就是如果你进到这个场地里面来的话，他会给你有一个相关的介绍，然后进到场地就坐，然后观看大屏的一个比赛。现场的基本上因为它整个的这一个芳草地的这个周边它是围在这个区域里边的，相当于是它里边就是一个死角，就围在这个这边区域里边，外边是有只有一面是通的，通往外面这个电车道方向。
2: 嗯，
1: 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了解大连地形的话，就电车道的这个方向，然后进来就能看见，所以它很方便，就在于你无论是开车路过，还是你散步，饭后散步路过这边的话呢，你都能往里看一眼。但凡你往里看一眼，你就能看到这片的绿色的草地和这个大屏幕，
2: 然后就留下来了。
1: 基本上就是这样。对，你就像我今天，我真的是，我今天上节目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你作为大连的球迷，你到观看大连主场的比赛，然后给大连队加油的话，一定要不管从你的行头上，还是从你的精气神上，你都得到位呀。别看天气这么热，就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喊得太厉害，因为这样会消耗你很大的体力。
2: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它情不自禁，这个东西是你像我到现场，我今天特意穿一件蓝色 T 恤来。
2: 应了这个景了，咱就是
1: 对呀、啊，
2: 嗯，
1: 就是我们大连球迷都知道，我们看大连队的这场比赛的话，我们的服装的颜色一定是以蓝色为主，
2: 嗯，
1: 所以你在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这样的颜色，这就是我们在跟球迷之间的看比赛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亮点，也是一个氛围。不管你现在在现场的是本地的老百姓也好，还是来自于外地的朋友，不管你是不是客队的球迷，还是其他城市来咱们大连来旅游的朋友们，你在现场都能感受到大连足球的氛围，这就是我们大连足球城的魅力。
2: 嗯，萌姐给我们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了，我们这个东北超结合了大连足球城这样、啊、
1: 太激动了、
2: 嗯、好，我们
1: 你看大连的比赛现场都会这样的。
2: 嗯，好，感谢萌姐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给我们依然送来了最新鲜的连线啊。好，那我们其实现在呢就能感觉到，就是尤其是东北超期间的话，我们呢是涉及到了很多的这个商场啊，包括商街呀、啊、
0: 对，
2: 都有这种超清大屏直实实时来直播我们的比赛情
0: 况。因为本身东北超的比赛嘛，它不可能只能是只在主场一个体育场内来完成，
2: 嗯，
0: 大家这么多人也不可能全部都去到现场，否则的话就不会摇号抽签了嘛，
2: 对，
0: 对吧？所以说才设立了更多的这样的第二现场，让大家都能够有机会第一时间感受到这个东北超现场的热情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连线吧。
2: 嗯，因为我们今天呢正好是恰逢了八一建军节、
0: 嗯、
2: 所以今天晚间呢我们梭鱼湾现场的文艺演出主题叫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啊，这上句呢其实连结的是辽黑两省的情谊，下一句呢我们锚定的就是八一建军的初心。那么现在呢在现场的梭鱼湾场内的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子轩，我们来连线一下子轩，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文艺演出的情况。子轩你好。
3: 各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子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海风阵阵，夜幕慢慢笼罩了这座滨海的球场。今天呢也是八月一号八一建军节，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西区的比赛即将在这里打响。本场赛事呢主题是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整个赛场大家可以通过背景音感受到非常有能量，非常热情，男性情怀，足球激情，滨海城市的魅力交融在了一起，氛围格外特别。大家们手中也是摇着我就喜欢大连赢的色彩棒呐喊，非常非常的给力。比赛呢是在晚上7:40正式开始，但是此时此刻全场的开场赛前文艺展演正在有序进行。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梭鱼湾场内不仅是人声鼎沸，球迷呢在陆续落座。19:09的时候赛前的文艺表演呢已经开启了，我们首先刚才看到的是60个人组成的举旗方阵，然后全场还起立齐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以及《团结壮士力量》，而且我们刚才也看到。

0: 们满江大连的歌曲《阳光下》，真的和今天大连的温度超级贴合。那么紧随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西西本土的歌舞《西西我的家乡》，带着一片黑土地特色的文艺展现，也展示出了西西人民的热情好客。现在呢，我们在场上看到的就是杂技歌舞秀《既然东北超》，大连歌舞剧院、大连杂技团联袂演出的。那么杂技的艺术在与足球的元素跨界融合，活力十足，现场真的可以感受得到非常有高潮。而且稍后我们也会听到全新改编的东北超 house 搭配了强心战歌。那么之前啊，据说在比赛中途休息的时候，还有咱们城市的原创歌曲《大连欢迎你》，是专门为东北超创作的，是向所有远道而来的球迷发出了诚挚的邀约。而且有七夕的七月也会有表演，当下热度很高的广播版《木马重歌》，演员都会身着大连和七夕两队的队服登场。现场我也看到啊，咱们大连球迷的方阵呢已经完全准备就绪，远道而来的七夕球迷是在看台当中穿着橘黄色的球服，大连全场都可以看到身着蓝色球迷的球服。这些啊，球迷朋友们手里拿着这个挥舞的彩棒，再加上现场的红色军旗、绿色草坪、蓝色滨海，球迷的热情共同贡献出了属于大连赛场的足球画面。不过我觉得今天啊，我们不只是只有足球竞技，那么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边，鲗鱼湾是把拥军情怀，还有东北第一情地域的情谊，还有足球城的热情都融于到了一起。那么后续我也会来关注现场演出的亮点以及比赛的进程，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现场的消息。子萱，我这边的情况暂时和您介绍到这儿。
1: 好的，子萱，感谢子萱姐的给我们的介绍，能感受到现场的氛围特别的热烈啊，所以子萱姐这个连线
2: 我都被子萱给感染了啊现场确实这个能看得出来啊也能感受得到现场这种让人激情澎湃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前方的画面啊，确实整个的灯光美轮美奂啊，舞台的感觉是非常的非常的漂亮，然后呢现场的演员也是热情高涨，情绪饱满，然后看台上的观众呢也是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配合，然后呢在不停的打着节拍跟咱们现场的这个演员在进行了互动啊，现在正在表演的应该是这叫现代操还是这个啊，反正就是非常的有青春活力的这样一个表演啊，
1: 大合唱感觉的样子
2: 啊。因为今天这个文艺演出可能在我们鲗鱼湾也是进行了多轮的彩排，
1: 嗯
2: 啊，然后洛黎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消息啊？
1: 对，
2: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因为刚刚呢，其实通过子萱的介绍呢，我们大概也了解了，开场前的我们的这个文艺演出呢，其实时长是略长一点的，一共是六个节目，时长呢是25分20秒这样的一个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的应该是最后阶段的这个有歌舞的同时的这个大合唱，应该是东北超号子加上一个强军舰这个强军战歌啊，因为正好是结合今天呢是8月1号，所以我们这一次演出的主题呢就结合的是红色军旅情怀加上绿色赛场激情再加上我们的蓝色滨海魅力这三色为主线，也是把建军节的这个主题和东北超赛事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那么当然呢在中场休息阶段我们依然会有节目的展演，就像刚刚子萱姐提到呢，我们会有原创的歌曲《大连欢迎你》还有这个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等等啊，都会是比较具有特色的一些演出。同时呢，在全场结束之后，我们比赛结束之后应该会有一个大合唱，就是我们鲗鱼湾的标志性的歌曲《大海啊故乡》
2: 啊。所以说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说这个东北超啊，尤其鲗鱼湾的这个主场的球票。
1: 一
2: 票
1: 难
2: 求，而且这个中签率说实话不是太高，
1: 对
2: 啊，为什么呀？因为整个的这个比赛的内容太丰富了，尤其像这种文艺演出，这是一方面，你可以在现场看到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也能看到大家耳熟能详的明星啊，演艺明星。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签的好像现场还有大礼包，
1: 对
2: 对吧，
1: 还有我们的也不能说是大礼包，反正我们是有这个
2: 伴手礼
1: 的、
2: 啊、这个
1: 大礼包每一个人的大理解的不太一样、啊
2: 这个伴手礼里边都有什么呀，我其实我挺好奇的哈、
1: 它里边呢会有一些就是

0: 随行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我们一些品牌的一些这个吃的呀、喝的呀，还有那个加油的那个棒
1: 充气棒，
0: 加油的那个充气棒等等，都是为了集合这一次。让那么今天呢，因为是8月1号，所以我听说现场应该是有小旗子的
1: 而且呢，关键是。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才20块钱，
0: 19.9，
1: 太实惠了啊。所以说也是汇集我们大连的球迷包括来自于外地的这个游客，而且他们拿着这个球票还可以在咱们大连
0: 的
1: 很多的这个旅游景区可以选这个享受免费的这样的门票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
0: 对
1: 啊，哎呀，现场我看这个真的是一台大型的综合文艺演出啊。
0: 你看我们的蓑鱼湾的这个灯光啊尤其在这个时候呢凸显得特别明显这个
1: 对
0: 就感觉像一场灯光秀啊。
1: 对对，很漂亮啊。然后呢这个比赛呢我们是在今天晚上的19:04，你还要给这个开场仪式还要留出足够的时间了，至少得有5分钟的时间。你还要给这个开场仪式还要留出足够的时间了，至少得有5分钟的时间。那么球员们呢，可能也需要一个准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所以说这个文艺演出呢也接近了尾声了。不过呢，刚才我们通过现场的这个转播画面，确实能够感受到那种热烈的氛围，因为蓑鱼湾啊，其实平时没有这种大型的文艺演出，因为它不是我们说这个像综合性体育场，比如说南邮岭体育中心，平时如果说没有足球比赛的话，它可以
0: 有演唱会，
1: 会有演唱会，
0: 对，
1: 是吧？你可以能够看到，比如说像昨天是不是就有？是李荣浩吧？
0: 李荣浩的那个，他那个主题叫黑什么黑马呀？今年的巡演好像
1: 就是，但是蓑鱼湾呢从来没有举办过演唱会，
0: 是我们是专业足球场，
1: 对，专业足球场没有办过演唱会，所以说能够借助这个东北超的这个机会去到现场感受一个另类的感觉，我觉得也是非常新奇的一种体验啊。
0: 是，
1: 尤其作为咱们大连的很多球迷来说，可能平时去看主场比赛的时候相对来说这个安排就没有那么这么丰富啊，没有那么多的单元，但是今天我觉得去到现场的球迷们算是过足了瘾了。
0: 是
1: 啊，
0: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当下，我们这个大连的蓑鱼湾啊真的是成了全国人民或者说是全国球迷的这个一个专享的一个打卡地了。不论是我们本地的球迷朋友们还是外地的球迷朋友们，只要来到大连一定都希望在蓑鱼湾能看一场足球比赛啊，不论是中超联赛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东北超的比赛。因为在现场呢，其实你不仅仅只是看一场比赛，包括我们场外的这个足球的嘉年华以及我们杉杉的这边的第二现场，就是综合起来那一片儿啊，只要有比赛你最好还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1: 你包括咱们这个有些同事啊去现场的时候都说，哎呀不行我就打车去吧，或者我坐地铁去吧。因为可能这个现场的情况确实是交通太紧张了啊，因为人去的太多，甚至有很多的球迷可能下午2-3点钟就已经到了现场了，是把有的车位都给占上了啊。这个确实就能反映出来我们对于这个东北超这项赛事的这个投入或者说是关注啊。毕竟它不像是联赛，联赛吧你隔一场啊就能去主场看一次。东北超呢，因为它本身轮次比较少，再一个呢就是主场的赛事本身就是我们一共就3个主场，
0: 对
1: 对吧？
0: 那
1: 么机会很难得，所以大家都想啊趁这个机会去现场感受一下，包括很多非球迷啊，你可能这个没去过的，借这个机会可以去现场，正好也算是开开眼长长见识，然后呢感受一下这种氛围，挺难得的一种体验啊。
0: 是，那么距离我们这个比赛时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啊。那我们稍后呢要进行的就是洪耀老师搭档我们的这个邀请的解说嘉宾刘鑫啊一起来解说我们的这一场主场的比赛啊，大连队对鸡西队的比赛。
2: 我来自江苏，专门为东北。
3: 这个夏天我想去大连避避暑，然后去看看东北超。
4: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
5: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6: 魔鬼主场敞开干，山海风光敞开看，我们在大连等着您。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绿茵逐梦，热血不停。
8: 3省一区同频共振，凝聚场上，欢聚场下。
7: 8月1日，东北超大连队主场对阵鸡西队。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3小时。

0: 好的 ，FM 100.8 ，FM 105.7，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锁定我们的频率，为大家带来的是东北足球城市联赛第六轮，大连队在主场对阵鸡西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开球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19:40，本场比赛是由大连交通广播与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并机直播，我是体育广播的主持人洪耀，今天和洪耀一起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大连实验小学的教练员足球教练员刘鑫，刘指导。刘指导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指导这也是多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东北超的比赛了啊。
1: 是的，
0: 这一路走来啊，其实有点遗憾啊，就是大连队这个比赛呢，从这届东北超开始到现在，到这场开打之前，好像只赢了一场比赛，其他比赛呢全都是以平局告终啊。这个确实没有，就是最起码刘指导没有能够看到大连队跟我们没有一起来见证这个大连队的胜利，但是今天晚上应该还是比较有希望的，对吧？
1: 对，我觉得今天晚上一定会拿下这场比赛的，因为我觉得大连一直憋着这一股劲儿，一定会在这自己的主场一定会释放出来的。
0: 哎，对，因为大连队呢，这个赛季的主场比赛呢不是很多啊，一共只有三个主场比赛，而且呢，鸡西队从之前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比赛能力上来看，稍微还是有些欠缺的啊。那么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他是丢球最多，然后进球最少，同时积分最这个垫底的球队。而这场比赛呢，可能对于大连队来说，赢下这场比赛呢，才能够让球队可以不能说保证吧，但至少能够占据着进入到四强的一个有利的位置。一旦要是拿不下来，可能就会这个后面的压力会稍微大了一些啊。所以这场球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需要球队120%的投入，在主场拿下这场比赛，为球队进入到四强奠定一个良好的积分上的一个基础，对吧？
1: 对、我也看到了他这个积分榜，如果这场要是拿下的话，应该是能积10分。
0: 对，
1: 10分有可能就排到第二名了。
0: 对，差不多啊。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进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来看看客队鸡西队今天的首发啊，现在比赛开始，客队的守门员是1号孙元，其他球员分别有7号的夏雨、10号赵涵文、12号于天豪、15号王世贤、18号刘子成、44号的曹硕、45号张古旺也是场上队长、46号武迈尔、47号段成瑞以及48号的杨浩。而大连队今天的首发是4号应少康、6号张浩奇、8号王宇航、10号高旭、11号李烨、16号王仁杰、17号张雪龙也是场上队长、18号高月晨、25号张启明和30号

0: 五号的守门员邱宇恒。刘导，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球队的首发跟上一轮比赛，咱们在看这个大连队对延边队的时候，是不是也做了一些微调啊？
1: 是的，我觉得有一些变化。应该我了解，现在的所有的主力多面手就是主力全部回到这个首发当中了。像高旭还有这个张启明这些的，他们都是非常有这个攻击力的球员，现在我看都是达到了这个首发这个阵容里面了。
0: 对，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王岳浩依然是坐在替补席上，作为这个后手啊，这个可能随时准备替补上场啊。这场比赛王岳浩是不是没有进入到首发呀？没有进入到首发。
1: 对，可能前几场我们重点关注的，可能各队重点关注，主要就关注这个边路这个多面手王岳浩，把他限制住了。
0: 对，
1: 这场王指导也有一个稍微下半场看看再叫他发力的一种感觉。
0: 那么这场比赛，上一场比赛呢，大连队是凭借着张雪龙的进球刚一开场建立领先，但是呢后续被对方扳平比分，最终是一比一和延边队战成了平局。那么这场比赛呢，主场作战的大连队，那我相信在面对着鸡西队的时候，可能在比赛的这个策略上可能会更积极主动一些啊，会更加主动的去创造更多的进攻的机会，来谋求更多的进球啊。从积分的形式上来看，刚才这个刘指导给大家介绍了，说这个现在鸡西队呢，大连队呢现在这个积分情况啊，先来看看这次大连队往禁区里边送，直接给身后，哎呦，对，突然这下前插张雪龙吧，没有能够踢到这个球，好像碰到了对方的守门员。这场比赛大连队应该还是打的一个三后卫吗？三中卫吗？
1: 现在看这个阵型，他进攻的应该是一个3-4-3的一个阵型。
0: 3-4-3。
1: 对，因为大连队之前防守都是用的是5-4-1的一个阵型，然后进攻就推进到3-4-3。
0: 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为数众多的鸡西队的球迷能够来到现场来观看这场比赛。刚一开场，这个大连队的球员在禁区内前插去要这个球的时候，是应该是碰到了鸡西队的守门员。刚一开场比赛就出现了一个中断，对方的守门员这下可能确实孙元啊，确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受伤。今天鸡西队的场上队长是他们的45号的张古旺。刘磊可以给我们再一会儿给我们再观察一下，讲解一下这个鸡西队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站位的情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不是也是一个三中卫体系，也是打一个五后卫啊？
1: 对，看现在是同样的阵型，我看也是三中卫来控球。
0: 对，本身呢，可能鸡西队这场比赛客场作战大连，客战大连队，可能从比赛策略上来讲也会稍显保守啊，更多的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防守上，而也是这个打了一个五后卫的一个阵型。
1: 对，先看场上的这个节奏啊，双方都是挺稳的啊，不是特别快。
0: 对，哦，这一下是鸡西队，哎呦，大连队还有在右侧底线传中到禁区内，哦，没有能够跟队友形成连接。上一场比赛大连队其实，我觉得总体上来讲，从进攻机会上或者从这个好的得分机会上来说不是很多啊，或者说现在的可能这个大连队更需要的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就是在为数不多的机会当中能够把握住那么一两个。
1: 是的，就是从上场比赛我就看到这大连队的打法已经是有变化了。之前我们就是可能强调一些长传中调这些比较多的，但从上场明显感觉就是打地面的这个控球战这些的场面比较多。
0: 对啊，尤其是在两个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身后球的传球次数明显是比之前要更多一些啊。
1: 是的，
0: 多从地面给身后这样的一个尝试。今天呢我们看到大连队的首发的情况，三中卫的话，那这样的话应该还是高旭是站在了中后卫的位置上，然后还有就是应少康啊，应少康也是上一场比赛表现的比较突出的一个啊。高旭呢，对，高旭和应少康啊，另外一个是不是贺兆斌应该也是出现在了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 贺兆斌应该是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首发过吧？我这个点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啊。

0: 对，今天有一个微调，他今天是一个首发。
1: 对，他今天首发了。然后呢，今天王仁杰是出现在了右边前卫的位置上，看是右边前卫还是右边锋，右边翼位应该还是张雪龙。高旭在后场中路打球，再分到左路，左边这是王宇航。哎，好的，这个球不错，王宇航自己切进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哎，这下倒地了，但是裁判应该是没吹犯规。今天的主裁判是我看一下啊，李伟，主裁判是李伟，第一助理赵博洋，第二助理是田亮，然后视频助理是秦亮，啊，这几个名字相对还是陌生一些的啊。上一场比赛，对着延边队的时候，确实是邀请了来自于中超的裁判员来执裁那场比赛，但是这场比赛好像并不是在中超赛场上有过执裁经历的这样的裁判员。刚才大连队在左侧这个切到了禁区里边，但是最后没能够形成横敲那一下。延边队这鸡西队大脚长传，可能鸡西队这场比赛啊会更谋求一个比较简单的啊。再来看这个球，在前场大连队能不能把球控制住，这个球应该是个角球。鸡西队的十五号的王世贤是把球碰出了底线，大连队获得了右侧的角球的机会。十一号的李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对阵哈尔滨队的时候是有过进球的，那也是大连队本届东北超的第一场比赛啊，在客场大胜哈尔滨，当时他应该是有一个进球。今天李烨呢是也是出现在了右路。
0: 是的，看这个角球啊，我觉得大连队之前的角球都是习惯性的发这个后点。
1: 我看一下这个球，这个球是要由高旭，不是高旭啊，看这个球罚的前点，第二点还是被鸡西队顶出来，禁区外围来了一脚打门，但是没有能够打上力量。
0: 王宇航的射门
1: ，刚才应该是高月晨罚的角球啊。
0: 对，高月晨是一个左脚，
1: 他是左脚嘛？
0: 左脚，
1: 他是左脚。鸡西队后场起长传球，你看这个球只是打的比较简单。
0: 现在看这个阵型，今天啊，这个大连队还不是五后卫，他是一个四后卫的阵型。
1: 看一下这个两个中后卫是应少康和高旭，然后呢右边好像是张启明呢，怎么不是，是右边是这个贺兆斌，右边是贺兆斌。先来看这次大连队先把球给到了右路，这是张雪龙，这个球还是被破坏出了界外，自己带出了界外。我们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这个站位的情况，你看应少康啊，这是右中卫对吧？嚯，应少康自己这一高人胆大，带这个球出球没有传好。不过鸡西队这边确实投入的进攻的兵力也不多。看大连队这次的转换怎么样？好的，机会不错。右路这边，张启明传到门前啊，这一下还是没能找到前点。应少康这个球没有停好，有点可惜了。啊，那也不是应少康啊，那是这个。是这个王宇航。大连队再一个长传球，这两边这回合数可是不少。鸡西队拿球，你看大连队，你看右边应该是右边后卫好像是贺兆斌。好的，看看这次大连队这边张启明在左路，直接是来到了左侧底线附近切进来。哎呀，这是第二次了啊，大连队打到了同样的位置上，但这个球始终是没能够给出来啊。
0: 这个张启明啊，小时候之前我带的那一波队员黄山啊，就是经常他是青泥小学的
1: 啊，
0: 他是中心小学的，就是我们经常，我是风景小学的嘛，经常就跟他一块踢比赛
1: 啊，
0: 他当时就是中心小学的核心嘛。
1: 张启明，
0: 对，
1: 中心小学的核心，
0: 现在稍微有点发福了
1: 因为他毕竟还是
0: 上大学
1: 啊，可能在训练量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多啊。好，这次大连队把球又是打到了前场右侧的内部这个区域，在分边

0: 贺兆斌传中到禁区里边，就是至少这段时间大连队是能够频频的把球攻入到对方的防守三区这个要害部位，能够形成威胁。王宇航，哎呀，这球王宇航啊，这给的有点太莫名其妙了，直接禁区弧这个位置错给了守门员。
1: 对，这个鸡西队的这个防守还是不成体系的、啊、
0: 对对对，他尤其是两个内部的这个防守空当是比较大，就是边后卫上来之后回不去，回不去之后呢，中后卫这块就有点空。这边一位，他确实他是确定的是应该是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
1: 对
0: 啊，但是他两个边一位呢，有时候往上一提上去之后呢回不来，王宇航上来了，好的，这你看这个空档又来了，张雪龙传中，有了吧，这次投球，球进了，球进了，这是开场十一分钟，大连队应该是王仁杰吧，在禁区中路投球包抄，把球顶进，王仁杰，
1: 16号，
0: 对，这也是八中校队的队长啊，在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王仁杰也曾经是我们在。我在主场，我这第一场啊，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是过来做了解说嘉宾的，因为他那时候正在备战这个高考嘛，所以说没有进队去参加比赛，啊，是过来解说了一次比赛。
1: 这个球传的还是挺有想法的。
0: 哎，
1: 队长
0: 张雪龙的助攻，这个球王仁杰是抢在守门员出击之前先顶到了这个球，而且呢，鸡西队的这个后防队员呢也没能把这球解围掉啊。这个球其实球速不快，
1: 对，
0: 没有能够说重重的砸进球门，但是呢确实顶到了，王仁杰也是打进了他个人的本届东北超的首粒进球，大连队1-0领先。行，这比分又是大连队先进球，上一场比赛大连队也是很早时间就进球了啊。
1: 是的
0: 啊，但是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的这个情景跟上一场比赛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就是鸡西队确实这个防守，相对来说组织的不是太成体系，就像刘导说的，就是
1: 比较松散，
0: 比较松散，
1: 就是进攻上去回不来。
0: 对。鸡西队呢，在本届的东北超的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目前的这个积分的情况。鸡西队呢现在是排名垫底，5连败，然后丢了17个球，场均超过3个丢球，而且一共只打进2个球，就是攻防两端其实表现的都不是特别理想，但是球迷还是挺热情的啊，我们看到有为数众多的鸡西球迷来到现场啊，又是角球，大连队还是要由这个
1: 高月晨
0: 来处理。第一个角球罚了个前点，我们来看看这次在落点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球，还是右侧的角球，高月晨这次依然是找前点，好像是大连队球员顶到了，但是后点这边还是大连队先把球控制住。王月浩，这是这个王宇航啊，王宇航这个球是被对方破坏出了界外。前场的界外球，左侧的界外球，现在比赛将近15分钟了，场上比分是1-0，大连队领先。吊枪禁区内，大连队这个球还是在前场。这鸡西队确实拿不着球啊！
1: 是的，他也顶不出来，就在后边收着。
0: 对，
1: 所以大连队现在一球领先啊，这个心里就平稳下来，剩下就把握机会了。
0: 又来了，看看这个球，好的，过来了，传到门前，再来一脚，哇！禁区内还有，禁区内交出来，看看这次打门，哦，25号的张启明啊，这脚球发力太大了，打在了球的底部啊，这个左脚，他应该是个右脚吧？他是右脚吗？
1: 他是左脚啊，不，他是右脚。
0: 你感觉他射门这一下不是那么的自信啊，你看这一下正好赶到了左脚上，所以说完全没能压住禁区内的射门。

0: 看这个场面，就是机队想攻入到我们的防守三区，就是比较有点
1: 很难很难。你看这球一过中线，基本上就没了。啊，大连队夺回球权的时间非常短啊。
0: 是的，
1: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机器队来说呀，嗯，在进攻端，我说要有多么亮眼的表现吧，我觉得有点勉为其难。我觉得这个比较务实的就是争取能把防守做好。啊，争取少丢球，啊，因为现在确实来看大连队优势比较明显。哎，禁区里边看看有没有机会，横桥门前这次机会有了吧？哎呀，还有补射的机会，嚯！大连队
0: 滑倒了，
1: 自己滑倒了，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嗯。但是你看这两个，嚯，这守门员和大连队的球员又撞在了一起，这样这下确实越位了。其实王仁杰是不越位的，嗯，在中路包抄的王仁杰。
0: 今天这个守门员啊，就是第二次受伤了啊，有点联想到这个有可能是有一个电影，就功夫足球这个守门员能被大连队频频围攻。
1: 嗯，对，他现在确实是有点
0: 15分钟，
1: 对，
0: 17分钟第二次喷雾进场。
1: 对。因为他现在几乎成为了机器队场上最忙碌的球员之一，频频受到威胁，啊，这压力太大了。刚才又是跟大连队的球员撞到了一起啊，11号的李烨跟他撞到一起。后场的任意球，刚才还是推了大连队的进攻啊，刚才是越位。在右路，我们看一下，这次是机器队的左侧的界外球。好的，哎，这球摆脱了，但是你看一下就没了。大连队打了前场之后，这个球也没能传好。还有大连队交到中路，王宇航，哇，这个球传的，哎。机器队主教练是卜鑫，
0: 哦，
1: 这个也是前职业球员啊，刚刚退役时间不久，应该是。
0: 对，他之前是我的队友，我还第一次看到他，
1: 他现在是代理教练。
0: 他之前是哈尔滨伊藤，我们在一起踢过球。
1: 啊，对，对，以前在伊藤，嗯。好的，贺志斌传中到禁区内，后点这个区域还有大连队。连续的变向之后，看看这个球，应该是王仁杰往禁区里边传，没能传过去。继续要打反击，你看这个球，哎，就没有，就是一直在带，也没想跟队友做个配合，提前一脚出去。哎呦，大连队这边在禁区前沿想连续的做配合，之前机器队的主教练应该不是卜鑫，卜鑫应该是后上任的。
0: 对，
1: 嗯。
0: 卜鑫踢球的时候就特别有特点，他是一个左脚球员。
1: 对。卜鑫属于是那种，那种球风应该是比较朴实那种球员。嗯。但是还是当初也是有一号啊，在联赛当中，啊，大家对他还是有印象，有深刻的印象，还担任过伊藤队的队长。
0: 是的。
1: 今天这个大连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炎热啊，而这个不管是这个球员包括球迷，这场比赛可能在现场消耗都会比较大，哈哈。这场球我觉得应该有补水时刻吧，你以现在这种天气情况，我觉得应该设置一个补水。哎呦，禁区里边看看机器的大门，哎呦，差一点啊，我的天哪。
0: 这个大连队防守做的就有点注意力不集中。
1: 对，注意力不集中，没想到对方能送出这么一个身后球来到了禁区里边。还好这次邱宇恒啊，算是立功了啊，立功了。对方的十号赵涵文，你看这次面对邱宇恒一脚斜射，被邱宇恒给挡出来了。
0: 守门员还是非常好的
1: 啊。对，这个球有点像昨天啊中超联赛里边刘伟国扑对方的古萨沃那个球，呵呵，已经是。

0: 面对守门员了，但是这个球，邱宇航及时封住了对方的射门角度，挺危险啊！这球进了还真是，还挺意外
1: 好。好在这个守门员啊，注意力还是全神贯注、啊。
0: 对，
1: 但四个后卫有点愣神儿。
0: 对，所以说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啊，这个还是要提高专注度。而且呢，现在只是一个球的领先，比分呢也没那么稳。至少上半场比赛啊，能够这个把比分再扩大一下啊。然后呢，哎呀，这个球停的没停好，李烨在右边路这边在拿球。大连队这场比赛感觉打得更像是个四二三幺。
1: 对，防守我看他几乎就是4-4-2的一个战备。其实你说他进攻吧，我看他就是4-4-2那种的，边前卫顶到前锋。
0: 嗯，啊，大连队在中路给他金鱼湖顶这个区域，王任杰把球交出来，张雪龙，好的，球给的不错，看看这个球呢，这是打门吗？哎呀，这是传球啊，还是射门？嚯，看到现场的这个拉拉队啊，特色拉拉队，这应该是来自鸡西的这个拉拉队，还是很有特点。刚才应该是李烨吧，在禁区右侧的这个球。他是想搓起来吗？
1: 应该是想传中脚断一下，但是没掌握好这个。
0: 好的，张雪龙把球争起来，张雪龙有点受伤，争这个球的时候看一看，这腰被顶了一下啊，赶紧好，大连队这边看看这个球啊，还是想先过一下之后再做配合。啊，当然能感觉出来啊，就是大连队球员这场比赛表现的都非常的自信。
1: 对，
0: 外围打远射，哇，王宇航的射门啊，应少康的射门，应少康都顶上去射门去了。哎呦，这一下啊，因为他上去之后啊收回来的没那么快，所以说在追防的过程当中，这个一个下铲砍掉了对方的这个杨浩的脚下球，但是有犯规的嫌疑。但是主裁判这块呢，第一时间你看这下确实是没铲到球，但是好像也没碰到
1: 对方，
0: 嗯，没有实质上的接触。这个球吹犯规倒是问题不大，但是应该不会给牌。
1: 裁判看的还是特别准啊。
0: 嗯，应少康上一场比赛表现得非常出色，多次的精准的解围，裁判还是给了个任意球。应少康也是杀得兴起，直接上去远射去了，就导致呢后防有点空虚。鸡西队的后场任意球，上半场比赛已经是进行了将近一半了啊，已经一半了，掉进区内，但是直接是给到了守门员邱宇恒。邱宇恒啊，不着急，应少康。高旭来接一下，再给到左边，直接一个过顶球给到禁区内，这球稍微打了，哎，守门员怎么有点倒地啊？嗨，脚底有点打滑，啊，本来以为这个球没有机会啊，没想到差点发生意外。就在张雪龙去要这个点的时候，嚯，守门员又倒地了，这给自己啊，刚才是挖了个坑，好悬啊，出现低级失误，让张雪龙顶一空门。
1: 今天这个守门员是有点这个频频出镜啊
0: 对，他今天确实太强劲了，你看这个突然间滑倒了，然后张雪龙在争顶的时候和对方的守门员也撞到了一起，对方的守门员是这个一号孙元啊，这体型也有点发福啊，
1: 面部角色总是有点狰狞了，
0: 对，踢得有点挣扎啊。啊，机器队的这个球直接开出了界外，这个看样儿好像是还真就没有设置补水时间啊，应该现在都已经死球了，但是好像比赛没有要推停的迹象，裁判示意比赛继续，就是可能就没有设立补水时间。实际上现在大连的这个气温已经是高出了很多南方城市了啊。好，来看看大连队左侧又来了，这次斜回传给进来，慢了一点点，这个跟进的球员呢有点犹豫，不过还有，哇，这球还没有出去，禁区内也乱作一团。 吉队赶紧打球解决了。其实刚才协会战这下接球队员呢不是特别的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他没有做好准备。其实正常来讲这一下可能他接球的时候应该就已经这个做好决策，你是要传呢还是要射门，
1: 就是欠缺点这个提前观察吧。
0: 对对对对，他没有提前观察这个。
1: 现在其实就是尤其就咱说职业足球啊，就在这个对方这个禁区那儿，你很难能拿到球突破进去，几乎就是一脚两脚，
0: 对，
1: 就抹着一下，
0: 对，
1: 第一脚出球，
0: 哎
1: 哎，你下一个动作能够连接上。
0: 嗯，看看这是禁区内大连队把球拿到，反正大连队吧，先不说能不能进球吧，那就是频频的把球打到对方的禁区里边啊，可能打一下机器队出现失误了，漏人了，哎，话音未落来了机会大门，嘿，这下守门员扑得很稳啊，哈哈，李烨的射门禁区内，这个接到身后球之后起左脚打门，这个球孙源扑得还不错，这打得也有点正。
1: 对，今天这个两类啊，这个边路发挥得特别好，
0: 对，
1: 频频出现机会，
0: 对，两个肋部就是机器队啊，还是边翼位和边中卫之间的这个空当啊，始终就是被大连队能够抓到，射门四对一，这球机器队这个球确实过半场有点费劲啊，实力确实比较有限，就机器队这届东北超多次出现了大比分失利的比赛，有几场球输的都是比较多的啊，0-3输沈阳，0-4输通辽，0-2输长春，1-4输延边，1-4输呼和浩特，就场均最低消费平均下来得三个球。嗯，
1: 这场如果大连队把握住机会啊，我觉得5个球吧，
0: 也能这个达到最低消费至少。啊，只不过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啊，确实机会不多。哎呦，机器队这边打反击，嚯，还好啊，高旭是拖在后边把球给断了。对方你别说也，丑冷来这么一下也挺吓人啊。大连队这后前场的配合又出现了失误，机器队这边，哎呀，犯规了。
1: 看这个英少康是有点着急。
0: 这刚才这应该是王宇航
1: 啊，
0: 王宇航的犯规、
1: 啊，都是黄头吧？
0: 嗯，都是黄头吧。刚才这一下他有点失位了，失位之后呢，就赶紧就犯下来得了。
1: 哎，
0: 这个腿差点蹬到对方，这下又蹬实了，就是红牌啊。不过他收腿了，只是给了一个犯规，后场任意球。在右边路拿球，还是没有办法形成突破或者是配合。今天我感觉高月晨打得更像是个左边后卫，他今天是
1: 对
0: 他和贺兆斌两个人是一左一右两个边后卫。
1: 之前他踢这个边翼位，
0: 对对对对对。机器队在前场拿球。哎，这段时间机器队还真是在前头能倒起来哈，倒了好几脚了。嗯，左边路也上来了，十五号的王世贤，禁区内，看看机器队造了一个角球，还不错。这难得啊，能看到机器队在前场能够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啊，这次呢是造了一个左侧的角球。机器队的第一个角球，比赛来到30分钟，场上比分大连队1-0领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角球直接是罚到中路，第一点大连队先顶出来。好的，大连队在左路，哎，这个球还是没有能够带过去。机器队这边再打一个转换，没了。对，再给把球给到左边路这边，球出界了吧？这个球， 前排配套。

0: 界了，界外球。
1: 张启明，
0: 张启明，嗯，
1: 你看他的特点是就是有洁白的大门牙嘛，小时候他也是这样特点，
0: 就明明是
1: 当时我们叫他小罗嘛，
0: 小罗。是这俩大板牙确实特别特别的突出。今天他应该是顶在最前面这个突前的一个中锋。
1: 对，
0: 嗯。
1: 这个队员当时啊，踢球的脚下的技术基本功特别扎实。
0: 嗯，
1: 就是真是有点小罗那个拖拉拨带
0: 啊，
1: 动不动来给你来一个那个挑球传球
0: 啊，
1: 而且还有这个特征，我们当时就叫他小罗了。
0: 好的，在大连队这边啊，这个球还是没能够在边路形成配合。前场的右侧的界外球，大连队，王宇航交到中路。哎呀，这个球啊，传的不好。好的，高雨辰上来了。高雨辰这，哎呀，这个打门有点离谱啊，直接。带球助攻上来之后，在距离球门3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完成了一脚打门，这个球的质量确实很一般，高高的打上了看台。上半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30分钟了，场上比分大连队1-0领先。进球的
1: 16号
0: 王仁杰啊，接到张雪龙的传中之后头球破门。这段时间大连队在进攻的节奏上好像有点往下，就没有那么快了，可能也是天气原因，这个30多分钟体能消耗也比较大，可能得进入到一个调整的一个阶段，累，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那么快速的一个进攻的节奏。看看这次呢，大连队右路传的还有没有，大了一点点啊，就感觉这一下一出脚就感觉力量有点大了，而且呢关键是给的有点靠后，
1: 这球可以停一下，两脚球停一下，
0: 嗯，
1: 再传一下，
0: 对，这样的话可能更好把握这个传球的线路。
1: 但是右边路这个16号，那这
0: 11号，你说11号这个李烨嘛，
1: 对，他这频频出镜啊，
0: 对，他今天还是非常的活跃的啊，
1: 我看他就是喜欢比较前插的比较多，
0: 对对。高伟晨，高伟晨又上来了。高伟晨今天啊，就当毛伟杰使了。张雪龙来到了左路这边，看看张雪龙扣回来。哎呦，这球没出底线，嗨！但张雪龙啊，他应该是个右脚，所以说呢，带到那个区之后，他会不自然的就要往回，要扣回来之后换脚传球。他应该是没想下底，直接起左脚起球，就这一扣被对方卡住了身位。
1: 其实他的位置也有变化，上场我记得他好像踢的是右边前卫，
0: 对对，刚才这助攻的时候也是在右路传过去的嘛，
1: 对，
0: 他在右侧的传中嘛，但现在呢他又去左边了，
1: 对，
0: 嗯，高旭赶紧大脚往前开，好的，王宇航在中路对出来，好的，再转移到左边，张雪龙，张雪龙今天去到了左边，直接你看他还是要换的右脚，一个掉到禁区内，但是第一点还是没有，对，又是内部这个位置频频的打这个区域，球出界，王世贤把球解围出了界外，今天他这边压力也挺大。现在比赛35分钟，比分1-0，大连队领先。制造禁区内界外球，禁区外围看有没有机会，先把球拿住。好的，啊，这个球，我还能够把球断回来啊！大连队，那出脚确实比对方要快。嗯，宁少康。今天应尚康表现的机会不多啊，没有受到过什么太多的考验，更多的是他要上来，对，上来组织进攻，这要插上助攻。好的，这个球给的不错，可以的，先把球护住。对了，先别着急，直接起后点，看能不能拿起来，禁区里边还有机会。

0: 张雪龙，连续的摆脱之后，你看，就是这个球，你看他就是明显
1: 逆足球，
0: 对，逆足还是差的，
1: 对，
0: 就左右脚差距比较大。就是在那个位置，你张雪龙在那个区域，可能更多的这种进攻方式还是要尝试内切。后球好的，这次李烨这球卸的不错啊，可以的。下来之后直接起到中路，第一点对方解围出来，张雪龙在禁区左侧把球先拿到，可以做一下，但这个球线路不对了，机器队要打反击。哎呀，怎么自己带球带丢了呀？嗨，这可能也是有点着急。再传到后点机会，
1: 哎呀，
0: 没能打上。还有这个上半场比赛呢，36分钟了，比分还是1-0，机器队果然反击的机会来了。但是大连队也都退防回来了啊！一个，哎，看看这次的进攻组织，大连队霍兆斌给出来，交到中路，可以的。哎，这球大连队整个的这个节奏慢下来了啊！哎呀。高月晨这个球传得不好，
1: 欠缺点默契啊。
0: 嗯，就是大家在由守转攻这转换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能够形成统一的这个思想啊，就是大家该怎么前插怎么接，好像确实像刘导说的少点默契。

0: 西队直接起长传球，哎呦，这落的还真不错啊！看一看基西队左边落，哎，确实可能从这就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我们说球员的个人能力如果没有那么特别突出的情况之下，确实很难形成我们想象当中那种就是突破呀、摆脱啊这种情况比较少啊。
1: 对，
0: 更有效的进攻方式还是要靠相互之间的这个团队的配合，队友之间的这个呼应。
1: 哎，还真是。
0: 这有球员受伤了，啊，基西队刚才这下还真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身体上的接触。嗯，现在基西队球员受伤倒地，
1: 应该现在给了一个补水的时间。
0: 啊，这个时间，这可能这应该不是给出的这个专门的补水，因为正好趁着可能是。队员在接受治疗的时候，两边正好补，要不然的话，你说这38分钟补水，
1: 对，
0: 这个我觉得从时间的安排上应该，正常来讲都是踢一半嘛，像世界杯不都是啊、踢到一半的时候，包括中超联赛也是这样的，你可能踢到23、24分钟啊、25分钟左右，可能就要有一次补水了，啊，这还是在给到刚才的这个进球，王仁杰。奋不顾身的也是哈、啊，对方守门员好像打他脑袋上，啊，不过还是能把球顶进。
1: 非常兴奋
0: 啊，很兴奋。他自己说，他说，我说你觉得你自己踢优势是什么？他说我身体好，素质也还行，啊，对抗好。你看这就是他个儿不高，
1: 他现在还在八中是高三的学生。
0: 没有，他今年高考了嘛？
1: 啊、
0: 哦，参加完高考。应该是
1: 毕业
0: 准备去清华大学，好像是。嗯，很优秀的一个学生。比赛将近40分钟，场上比分1-0。

0: 机器队转移，哎呀，这下意思是对的，但是呢脚法不对，哎呀带大了呀，大连队可惜了呀，张雪龙啊这个球啊趟大了，很好的一次反击的机会，大连队转移到右路这边，这会儿这个有点大开大合的意思啊，领导汤，
1: 反正机器队我也不回来了。
0: 大连队确实上半场比赛啊机会不少，就是威胁不少，但是呢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说这个危险的射门不多，真正意义上咱们形成了这个威胁到对方守门员的射门没有几次，但是频频能够把球打到对方。

0: 这个危险区域里边，尤其是两个内部啊，对方的编钟结合部，这个哎呦，裁判这边还是要跟视频这边要沟通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状况，看一看啊。
1: 是刚刚那个张学龙啊，没问题，
0: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不知道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啊。好了，比赛恢复，现在是应尚刚拿球给了高旭，哎呀，这球传啊，嗨，这个球传的吧，又没给边后卫，也不像给张雪龙，就高月成和张雪龙两个人，就高旭这球传的不好，然后张雪龙在要位置的时候犯规了，啊，踢倒了，这个撞倒了机器队的球员。还是一个球的领先。其实大连队，就是关键的一传啊，尤其是在对方禁区内的这个关键的传球，可能还是有所欠缺。就最后一脚啊，
1: 对，其实这个中锋支点很重要。现在看拿到这个中锋支点了以后，其实他靠近他的人就二次前插还是有点欠缺的。
0: 对，
1: 不能总是叫他一个人面对五个后卫去转身去形成射门，
0: 你不能老是依靠球员个人能力来去解决问题，还是要哎，看看这次机会来了，这次王振杰打门球进了，
1: 哎，
0: 王振杰没开耳朵，
1: 这个球特别漂亮，
0: 漂亮哈，
1: 直接一个圆角，几乎是死角，
0: 对，这个球角度掰得非常开，直接是推射圆角，而且呢，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可能说这个内部的身后球终于是打成了一次，
1: 对，
0: 干脆利落，这脚球，大连队2-0领先机器队。上半场比赛42分钟的时候扩大比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结果，嗯，并不一个出现这个局面其实并不意外，甚至可能我们觉得这个2-0的比分啊，比想象当中来的要晚了一些。
1: 是的，
0: 啊，王仁杰停一下之后左脚，这个球又让我想起了一幕，就是大连队大林博队客场打浙江，对方的菲利佩卡多索那个得分，几乎就是同样的角度，同样的选项。
1: 哎，这个球这个角度相当刁了，
0: 相当刁。守门员确实也没办法。
1: 对，
0: 而且说实话，对方的这个守门员啊，从体型上看，好像下地那一下也不是特别快。
1: 对，其实他这个机器队这他这个左边路被我们频频攻破。
0: 哦，好的，看看有没有这次呢？禁区里边，哎，太多了，还有，没了。这次差一点再次形成威胁啊，这王仁杰今天还别说，上半场比赛非常非常的活跃，很亮眼。上半场比赛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大连队2-0领先，哎，犯规了，高旭在补到边路的时候撞到了对方的球员，机器队的前场右边路的任意球，机器队是难得啊有这样的定位球的机会。嚯，哦，现场球迷，这是昌子吗？看台上，好的，机器队大门，哎呦，还真是禁区内形成了射门，被应尚康给顶出去，应尚康再一次的头球解围，关键时候还真是还得是看他啊，防守这一下，对于对方这个线路的判断确实准。
1: 对，您说的对，他这个预判特别准，包括他跑位站位啊，还有球的出球的路线，他总是能出现在最核心的位置。
0: 对，张雪龙的摆脱，看看这次张雪龙中路这边还有没有啊，差了一点点，刚才张雪龙在边路一对一的时候啊，没有能够形成彻底的突破啊！上半场比赛补时有2分钟的时间，高月晨，哎，高月晨推一个边路这边，好的，张启明这个球没停好啊，哎，
1: 稍微身体有点跟不上，
0: 没跟上，那可能也是平时的这个训练量啊，还是少了一些，比上高中的时期上
1: 对
0: 初中职业少了，对吧？到了大学阶段。没有那么大的训练量，整个身体的这个情况就有点发沉。

0: 位其实本来讲还是一个4-4-2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单位，两个后腰，两个边前卫，加上双前锋王仁杰和张启航的边后卫。好，继续队打到了前场，这一下还真是继续队有机会，这次他哈、啊、已经出底线了啊，在传中的时候
1: 就停，没停好，
0: 没停好。对，上半场比赛补时已经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分钟，现在大连队2-0的比分啊，也不用着急，可以先把这2分钟先度过去，下半场比赛看看能不能继续扩大比分。至少从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展现出来的这个能力上来看，机器队确实还是差一些。
1: 是的，
0: 对吧？攻防两端确实，先来看这次张雪龙在左边路，在哦，高月晨，啊，这球还是出界了，而且应该是犯规，应该是犯规了，在前场翻墙的时候。好，这个时候裁判鸣哨，上半场比赛结束。大连队是凭借着王仁杰的梅开二度，目前是2-0领先着机器队。我们也期待着双方在下半场比赛能够给大家奉献出更加精彩的比赛。我们稍稍休息15分钟之后再回到比赛的下半场，稍后回来。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足球比赛直播现场。各位球迷朋友，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并机为您带来的卡尔北大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直播。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由大连队在主场对阵鸡西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上半场比赛呢，大连队是依靠着王仁杰的头顶脚踢梅开二度，2-0领先鸡西队。现在下半场比赛已经是开打了。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解说的是由来自大连实验小学的刘鑫刘指导和我洪耀为各位带来。那么上半场比赛应该说两支球队体现出来了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差距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下半场比赛大连，尤其是大连队还是挺值得人期待的，就是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进球啊，让这个比赛更好看一些。我也希望大连队能够更有进取心一些啊，就是能够让比赛更精彩、啊、
1: 对，也当是练练这个前场进攻了、啊、
0: 对对，练练套路，毕竟将来进入到这个淘汰赛阶段可能面临的比赛的难度要更大。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尤其这个进攻这个把握机会这个特别关键。
0: 对，
1: 十一人制啊，就像我带的小孩子八人制像五人制进球那次框框进，你要到八人制可能进球的次数就少了。
0: 对，
1: 十人制几乎就是一球决胜负。
0: 对对，因为整个的比赛的进程攻防转换的这个回合数会变得越来越少，那么你把握机会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来看看这次刚开场下半场，鸡西队获得了一次前场左侧的任意球，掉到禁区内，大连队第一点先解围出来，禁区外围撩了一脚掉向了球门。哎呦嚯，这一下差点掉向了球门，邱宇恒还是注意力非常集中。这鸡西队应该是换人了吧，这个啊没有，这十号这是上半场就首发的球员，双方好像都没有进行人员方面的调整，依然是上半场比赛的原班人马啊。当然大连队这边还是在替补席上有一些这个可用之人的啊，这个板凳厚度还是有的。看看张雪龙在左路直接传中，哎呀，这个传中，这张雪龙我觉得这个左脚可能确实是准头稍微差点，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让他首发打到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上，
1: 新的尝试。
0: 嗯，因为他在这届东北超比赛当中好像一直都是打的右路。
1: 是的
0: 啊，一般右边翼位啊，右前卫比较多一些，但是这场球
1: 可能之前那个王玉浩在场上的时候他打的右边
0: 啊、
1: 可能王玉浩不在的时候他就调到这个左边这块，
0: 有可能。嗯，王玉浩今天也是替补，还没有首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上场的机会，我觉得有，应该能有上场的机会。
1: 对，
0: 大连队还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啊，左边是高月晨，右边是这个贺兆斌，直接右侧，哎，又给过来了。看看这次呢，抬头看传，这一下呢是想往中路给，这个球李烨没有能够传过来，被挡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呢，是形成了右侧的一个角球的机会。下半场比赛也是刚开场，大连队又获得了定位球的机会。这机器队守门员每次我感觉都有点心里不踏实。哎呀，还是高月晨来处理，
1: 前两次都发的前点。
0: 对，
1: 而且他这个左脚现在可能换打法了，之前一直发的是后点。
0: 来看一看这次呢，看落点有没有调整。球这次还是找前点，禁区里边有没有机会起脚啊？没有角度了，第一下。

0: 没能够把球停好，结果还被断了。好的，这是王宇航过来把球给破坏掉了。刚才大连队在中路的这次的处理球效果并不好，在前场禁区弧这个区域没有拿好，所以有的时候你第一下这个球处理的效果就决定了你接下来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走势或者进攻的走势。停好了就是机会，
1: 用我们专业的术语就是第一次触球。
0: 嗯，
1: 以前我们就叫停球嘛，带球。
0: 嗯，
1: 现在就是第一次触球。
0: 对啊，大连队应该是换人了，刚才那个处理球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现在这个21号应该是替补上来的沈欣欣。他上场之后是不是他是把谁换下去了？他应该是把张浩奇换下去了，就是后腰这个区后腰这个位置上的这个张浩奇。
1: 看到这个李宗行他也上了，他之前也是07年的一名队员，带过他。
0: 李宗行，
1: 对，
0: 他上场之后他应该是换的谁呢？我看一下。因为王宇航应该在，王宇航在，李烨也在。先来看这个球啊，掉到禁区内，继续队头球争到第二点，大连队解围。是不是他是不是把这个王仁杰换下去了？因为我刚才我看到好像是大连队在前场又变成了一个单前锋，就是张启明在最前边。我觉得他应该是换了两个人，看应该是李宗行换的王月浩吧，王月浩应该没在场上。看一看这个球，看一看场上队员的这个站位的情况啊。你看中路这边王宇航在，然后呢和他搭档的中路的中前卫就是我们说替补上场的沈欣欣，然后右边这边
1: 张启明应该是不在了。我看
0: 啊，张启明换下去了哈。
1: 王仁杰还在，
0: 王仁杰在，张启明下去了。张启明下去呢就是李宗行顶上去吗？
1: 是的。
0: 看一看啊，李宗行应该是在对哈尔滨的时候也有过进球。看对方这是10号赵涵文，感觉小胖小婴儿肥。大连队前场左路的界外球啊，这就是王仁杰。王仁杰今天状态好，可能教练的意思让他在场上多踢一会儿啊。比如王仁杰倒在了禁区内，看看这次呢，先是高月晨啊，这个假动作做完之后自己把球带出了界外。

0: 看刚才这次在进攻的过程，哎呦，王仁杰这一下这个动作做的容易出现拉伤的情况啊，但是对于示意问题不大。对方也有球员倒地，对方的场上队长张古旺，两边可能刚才在拼抢的时候别在了一起，两边都受伤了。下半场比赛刚开场不两分钟啊，不到开场不到十分钟，场上出现了双方球员受伤的状况，
1: 有点这个节奏啊，比上半场更慢了一些。中断次数比较多点。
0: 嗯，这比赛
1: 好在我们心态特别稳。
0: 对。因为两个球在这儿，两个球的优势在握，所以说对于大连队来说，进可攻，退可守。
1: 假如说这场拿下的话，我们就四连平后的一场胜利。
0: 啊，真是，这是两胜四平啊，有可能。啊，两胜四平，基本上十个积分，差不多可以。哎呦呦，这一下应少康被对方抹过来了，对方带到禁区内啊，应少康这下没挡住人，不过还好只有他一个人啊在带球向前，所以说呢。守门员邱宇航还是把球控制住了。那叶少康啊，我觉得有点大意，没想到对方能从他身边溜过去，把这球拿到。叶少康再给到右边啊，沈欣欣。
1: 这个应该是一个左脚的球员，沈欣欣。
0: 嗯，
1: 他之前是在辽宁铁人梯队。
0: 哦，辽宁铁人梯队。

0: 后来到英国的 U21。
1: 对，英国 B 队之前应该是到了，对吧？
0: 应该没达到 B 队，当时是 U， 那时候还没冲上来。当时
1: 哎呦，看看禁区里边有没有机会。这次打门，哦呦，这球啊，守门员应该是立功了，扑到了吧？好、哦，这也是
0: 新上来的李宗行
1: 来了一脚射门。看这个球，传中之后顶下来，禁区内李宗行，啊，
0: 是、哦、打了那个
1: 守门员扑到了，角球。这下守门员下意识的做出了一个扑救动作，球速已经很快了。
0: 是的，
1: 嗯，其实这球进球的概率其实挺大的。这下你别说，对方守门员反应真挺快，没想到，这么近的距离啊，角球，右侧的角球的机会。我们来看一下，还是高月晨来处理这个角球。嘿，禁区内大连队有球员倒地了。
0: 有一个最爱人的
1: 李宗行，现在还是这个角球还没有发出来啊，对方的这个47号啊段成瑞在贴身盯防李宗行的时候自己先倒地，然后顺势把李宗行拽倒在地，两个人纠缠到了一起啊。裁判这边还是要重新的再梳理一下双方球员在场内的这个位置关系啊，要交代清楚，尤其注意手上动作。今天这个裁判员感觉还是蛮年轻的啊，也比较陌生，之前没有这个生面孔没见过，应该是没有在职业联赛里边有个执裁的经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球，大连队的角球直接是转向了门内，哎呦，守门员这次是双拳把球打出了底线，还是角球，直接掉门了。
0: 这守门员还是有点功底
1: 啊，就是小时候功夫可以。
0: 对
1: 啊，
0: 之前我带的一支队伍，我有时候就调侃我的守门员，
1: 嗯，
0: 就我们的必进球
1: 啊，
0: 他全给我扑出来
1: 啊，
0: 他经常给我露一些就声东击西的那啥球。就跟这守门员是有点像啊，
1: 但是我觉得守门员还是应该稳定才是第一位，就是别失误。就是你有些球啊，神扑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但最主要的还是得稳定啊，该扑出来都得扑出来。
0: 对
1: 啊，换到另外一侧的角球，这应该是王宇航来处理了。王宇航的角球发到前点，哎呦，这下差点四百乌龙再顶，哇，我这守门员可以啊！这第一下的是禁区内，在禁区内行解围的时候，差一点顶自己门里去，好像是打门框上了吧？然后呢，跟进的补射队员再补，应该是，你看这个球啊，先禁区内顶在横梁上，然后近距离大连队的补射，头球补射被守门员给拖出去了，你看，差一点四百乌龙啊！
0: 这守门员反应还是
1: 反应够快啊，反应够快，两次了。
0: 这个头球也特别漂亮，应少康是不是？前点
1: 像是应少康。再来看这次王仁杰传中到禁区里边有没有机会，大门打飞了。哦，李宗行的射门，李宗行啊，对方要换人了，要换一下他们的44号的曹硕，要换上11号的纳木热。这确实一看这球员消耗也很大啊，天气确实比较热啊，场上球员尤其是我们说大家也不是职业球员，可能在体能方面啊，要让他确实就是一个节奏支撑到从支撑90分钟确实很难，该换还得换。机器队后场拿球，直接一个大脚往前开，王宇航，哎，这一次这几个球打得还可以，足够的冷静。这个西西队里边也有几名新疆籍的球员啊，你看刚才我们说这个46号的乌麦尔、阿布里米提以及换上场的纳木热，应该也是新疆籍的球员。 王仁杰这球给出去被撞倒了，但裁判吹进攻有力，直接一个过顶，这球看看落点怎么样？二点，好的，进弧顶这个位置，来一脚吗？慢了呀，哎呀，李宗航啊，这个球啊，嗨，可惜了，在进弧顶拿球没有能够射门，但好像始终就是没找着节奏，没倒过来这一步啊。丁仁航解围了。这个比赛，这个比赛的这个形式啊，跟上半场比赛大差不差。这个机器队确实也没什么办法。
0: 对，刚刚瞅了一眼这个积分榜，假如说这个呼和浩特啊这场也取胜的话，是他俩大连队下场和他还是差一分。如果我们必须得拿下他，或者是平，我们是可以进到这个前四的。
1: 对。哎呦，机器队看看这次，哎呀，好容易机器队拿到了这么一个机会，但是也没能形成射门，挺可惜的啊。而大连队呢，当然这场比赛赢这是大的前提，先拿下来之后，你可能下场比赛呢你的选择就更多了，是吧？你可以打平啊，当然赢就更好了，赢不了打成占个平局也可以出现。还不过好在大连队下一场比赛还是
0: 主场
1: 比赛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加持啊，所以说难度还是相对来说要小一些。王宇航现在俨然是成了这个后腰位置上的这个发牌的球员了啊！哎，禁区外围，好的，有没有机会？脚跟往里送，哇，这球传的有点盲目。不过还有王宇航，
0: 哎，这
1: 转移
0: 这两个球员跟那个毛伟杰演的是同款。
1: 好的，敲门前角球，哦，刚才这下是沈欣欣在右边路的横敲中路，这下又是被王世贤解围出了底线，右侧的角球。但是李烨被换下了，右边这边。
0: 对，和张启明两。
1: 李烨和张启明被换下了，张浩奇没被换下。右侧的角球的机会，今天别说这个机器队的守门员哈，下半场比赛已经扑出两个必进之球了，要不然的话，可能至少已经3-0了。右侧角球。高玉晨，角球这次是罚到了后点。哎呦，守门员再次把球拿到，又往门里转呢。这怎么感觉好像是机器队的球员，应该是被本方的守门员给撞到了，发生了误伤。我们来看一看啊，这刚才是这个发生了什么？我感觉应该是在后点这个位置上，看一下这个球。看一看，哇，这确实，对方的18号球员刘子成在后点防守的时候，被本方的守门员直接撞到了立柱上，后腰撞伤了，这下应该能挺疼啊。正好趁这时间，大家来喝口水。我看了这补水时间啊。没有固定的，就是赶上哪个球员长时间在场地里接受治疗的时候，两边
0: 对
1: 来场边喝口水啊，他确实没有设置固定的补水时间，
0: 反正双方都不着急，
1: 不着急，对。今天这天也挺热啊，这正好借着机会躺下得缓缓。
0: 对，这个守门员，你想他用他身体的惯例在穿的，
1: 那是。这一下这个动能太大了，得缓一会儿。不过好在好像，因为对机器队的球员不是太了解啊，这个他们这个应该还没有做出太多的人员上的调整啊。看这下是不是要换十八号的这个刘子成、王仁杰啊。看到大连队的王仁杰这边。今天找着感觉了。 是大连队的球权，刚才是大连队在前场拿球的时候把球踢出了界外，球权应该交还给大连队。再重新组织一波进攻，高月晨给到中路这边，高旭还是直接一个过顶球来到右路这边，看看能不能起球。哎呀，这停球传中的这个动作没有衔接好，没能踢到球。李宗廷这球直接是抡空了，传中的时候，像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说在职业比赛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0: 是的，就包括咱第一个击球对方那个中卫那一下。
1: 对，现在比赛来到65分钟，场上比分是2-0，大连队领先。下半场比赛踢了20分钟了，还没有进球，不像上半场比赛进球来得那么快。看一看下一个进球是在什么时刻到来。王宇航再转移到左边，这边是高月晨，高月晨推一个直线过来，漂亮，好的，再传中到中路后点这个区域，有没有机会？头球，哎呦，顶到了，这一下是找到了李宗航、李宗行，但是这个球没有顶正啊。
0: 他当时也带过他，07年，我们叫小李，小李，
1: 小李。
0: 别说他是还有这个活跃度啊，顶积极的
1: 啊。
0: 我记得当时他应该也是中心小学的，小李、小赵，
1: 小李、小赵，
0: 现在都长大了，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1: 还是没变样。
0: 对。
1: 王仁杰停下来之后，第二点拿不着了，但是机器队这边也不敢怠慢，赶快先解围吧。我觉得这个18号刘子成是有点坚持不住了，感觉有点体能是不是有点透支啊？这刚才这个解围也有点勉强，就看看补心补导能不能换人吧，也该调整了啊。66分钟、67分钟了，时间已经是够长的了。球员消耗挺大的，大连队在前场这个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不过今天啊，你还别说，王宇航啊，今天状态还真是不错啊，至少他一直保持着很清醒的头脑，这个分球啊、转移球啊做的都还是井井有条。再来看看这个球转移到左路，应胜康的转移球，在传中禁区里边后点，哦，这两点包抄啊，这一下解围的还真是挺关键的啊。对方的这个场上队长张古旺的解围，这一下他要是不碰，大连队两个球员应该是能够打到这个球的。不过这个球解围过后好像也被踢到了。下半场比赛这个比赛频频的球员受伤中断，确实有的时候就是天气热消耗大，体能消耗大，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做一些技术动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控制力就会下降，有的时候收不住。好，大连队这边要先换人，我们看一下，要连换三人，换上9号的许聪毅，换下8号王宇航，同时王仁杰也要被换下了，要换上袁浩轩。同时这个张宇要换下贺兆斌，连换三人。哎，刘导，这几个人有没有你曾经这个熟悉的带过的？
0: 这几个
1: 都不熟悉，
0: 不太熟悉。
1: 嗯，这里边应该有几个英博原来英博 B 队的球员，像张宇，我印象当中应该是。
0: 我看一下这个替补席啊，这个替补席，这个毕正凯是我们实验小学毕业的
1: 啊，就替补守门员。
0: 对，潘国明，他也是实验毕业的。
1: 潘国明，
0: 对。王月浩，
1: 王月浩，哎，今天没用王月浩啊，这个名额应该是用完了，但是始终是没给王月浩上场的机会，是不是有伤啊？再来看这个角球吧。
0: 对，
1: 大连队前点，禁区里边还能不能？

0: 拿到这个球，哎，看看有没有角球，还是角球。刚一上场的张宇来处理这个角球的机会，已经是第二次了。看一下这个角球，没有机会啊！大连队现在比赛将近七十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2-0，看看能不能继续扩大比分。哎，这个时候是要换人来罚吗？突然间发现这个张宇离开了角球区。好，果然是换了，换成了张雪龙来罚。张雪龙，因为张宇是左脚，张雪龙是右脚，还是要往门里边转啊，这个球。张雪龙转前点，啊，机器队争到，还是继续罚角球，大连队连续获得第三个角球的机会，不过双方球员在禁区内又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对方的替补上场的11号纳木热，应该是和应少康两个人撞在了一起。继续发角球，七十分钟了。角球发到了中路。这一下是顶到了啊，但是没完全没有顶正部位。31号袁浩轩的头球，
1: 其实像这种啊，直接定位球、角球就是直接发了。如果没有太有效的结果，其实可以来一下这个战术，给别人打乱他的一个防守的节奏。
0: 是，应该还是要多一些变化吧。
1: 对，
0: 嗯，啊，这个机器队要换人了，不行了，这10号赵寒文应该是顶不住了，体能不行了。你这一瘸一拐的了，这啊，换上了张天翼，啊，19号张天翼，好的，哦，这个球还是出界了，机器队的球权，快速发界外球，应少康还是先把球解围出去。大连队用完了，应该是用完了所有的换人名额啊，基本上就是看场上这些球员的发挥了。好的，看这个球给出来，哎呀，还是没能停好。许聪毅，可能这个替补上来的球员，有几名球员可能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机会不多，但是我想可能这个王索龙王导也是想给更多球员比赛的机会，让他们适应这个比赛啊。然后感觉好像张雪龙是不是又回到右边了？
1: 对，他现在几乎是后防线没有太大的变化，稳住防守嘛，可能中前场他微微调了一些。
0: 因为你看，就是他现在好像是贺哲斌被换下了，贺哲斌换下之后呢，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我感觉他应该这个是把这个张雪龙啊又调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从站位上来看啊，然后他身前站的是那个沈欣欣啊，这个右边前卫啊，左边呢王岳浩在左边后卫的位置，然后左前卫呢就变成了7号的张宇啊，这就是张宇在左边路打球，直接是掉禁区，这个球守门员这块没有能够把球控制，嚯，这解围直接开出底线了，也是有点紧张，
1: 这太保守了，
0: 太保守了。宁晨给个角球，啊，角球，我觉得还是张雪龙来罚，张雪龙。一个右边后卫还得大老远来罚个左侧的角球。我看看啊，大连队下半场比赛角球次数可是不少，比上半场比赛要多，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在角球方面给对方制造过太多的威胁。来看一下这个角球的机会，
1: 其实应该是有一点有一个变化就好一些了，
0: 看样不像有，还是想直接掉进去，因为没有人过来接应这一下。角球还是直接是罚到了后点，这一次，哎呀，应少康下球控制下来，交给队友之后，好的，这下第一下晃得不错，再传中。

0: 到前点，进去里边有没有机会？哎呀，球第一下没有停好，可惜了。机器队这边打一个反击，好的，这球这想法不错，外脚背给出来，打到了右路这边，再推个直线过，这要直接打吗？哎呀，
1: 也是应胜康拦截下来，
0: 应胜康最后的解围啊。不过球权还在机器队这边，右侧这边机器队拿球拿不热，在横向的转移的时候被断了。大连队先看看能不能拿到这个球吧，这个球始终就传的不是特别到位，双方这几次传球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啊，都有机会，但是都没有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配合。看看这次，哎呀，这许聪毅和这个李宗行吧，两个人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默契，这跑位都没想到一块儿去。嗨，今天到场人数62,035人啊，62,000多人啊。嗯，苏玉湾真是不折不扣的中国第一火爆的主场。大连队在前场拿球转移到左边，好的，张宇传小了。现在这个比赛其实我觉得好像机器队呢也没有展现出说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要这个争取我往回扳一扳，没有体现出这个决心来。而大连队呢好像在进攻端呢也不着急，反正觉得2-0也够，反正赢了啊，赢拿下比赛还是这个问题不大的，所以你感觉整个的节奏并不是很快。
1: 对，反正赢一球也是三分。
0: 对，张宇，哎呀，这个犯规呀，这一下这个球是怎么处理成这个效果的呀？接球之后他没想好到底是传是带，我觉得他是稍微一犹豫，结果被对方给卡住了，自己犯规。机器队在后场，好的，断了，看看这次有没有机会。大连队摆脱之后再给一个过顶，没给过去啊。边路这边高月晨也上来，左边路直接起到禁区内投球，有了，
1: 哎呀，
0: 这一下守门员没有能够扑到，这是许聪毅接到高月晨左侧的传中球，高高跃起将球顶进，3-0。这个球好像从守门员两腿之间顶进去的呀。
1: 对，
0: 看一看啊，
1: 这个45度传中真漂亮
0: 啊。对，落点很准。
1: 对，
0: 正好是绕过了对方的中后卫，然后守门员还不能出击。看这个球啊，正好
1: 许聪毅，
0: 真是从两腿之间顶过去的。
1: 前几场的时候他一直是首发着来。大连队如果要再保持这个状态啊，我觉得还有两个球，
0: 还有两个球啊。这刘鑫很乐观啊。可能打到后期可能机器队越踢也是
1: 新上来这些中前场的球员啊，他对这个比赛的欲望是特别高的。
0: 应该是，
1: 对
0: 对，展现自己。关键是3-0这个比分就足以彻底杀死比赛啊。当然机器队确实也没能够给大连队形成太多的威胁，只是我觉得就是上半场那一下啊，射门啊，面对守门员的射门被这个邱宇航给扑出来一下，那是真正的威胁。除此之外机器队确实很难制造威胁。哦啊，大连队还有一个换人名额，要换人，把张雪龙要换下，张雪龙确实应该累了，要换上3号李秀全。秀全，这也是边后卫位置上的一个调整。张雪龙要被换下。张雪龙今天也奉献了一次助攻，正是他在右边路的传中助攻王仁杰头球破门。大连队三个进球，有两个球都是来自两个边路的起球头球破门。啊，李秀全上场。比赛。

0: 哎，接近80分钟了，场上比分3-0，大连队接下来就看能不能继续扩大比分了，能不能像刘鑫刘导说的再进2个，
1: 至少一个肯定是有，
0: 至少一个肯定是有，是吧？好，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啊。哎，刚才又是一个犯规。

0: 这次掉禁区里面没有，看看禁区外围还有没有机会。哦，这张浩奇吧，这是这个短一球转移的不好了。咱们在后场先把球给到前场这边，看看有没有机会。雷布这个球能不能拿到，守门员出来了。嚯，还别说，守门员今天啊真是戏份很足啊，今天他是出镜率非常高的啊。
1: 机器队也要换人了
0: 啊，机器队对现在也要换人了。

0: 守门员怎么又躺下了？哎呀，这是铲完这个球以后啊，看一看啊，这个球，他是把这球解围掉。哎呦，他是自己是不是左脚这块儿被崴到了？
1: 对，他应该是杵到这个地上。
0: 对，因为这下，哎呦，这有点麻烦。
1: 第三次喷雾经常、
0: 但是这一下好像比之前要严重，之前可能都是硬伤啊，看来应该是没事啊，对于失忆问题不大，还是得缓一缓，得缓一缓。
1: 是坚持不了的手势吧？
0: 啊，那他应该做换人手势啊。那要坚持不了，应该是就示意换人呢。哎呦，正好又再喝口水啊！这，机器队替补席上还有俩替补门将呢，人倒是够用，守门员倒是够用，我觉得也可以考虑考虑换吧。这守门员今天已经是、
1: 镜头给足了，
0: 对，这真是啊，有展现的机会就太多了，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1: 对，
0: 他扑了好几个。
1: 可能机器队唯一亮点就是这守门员了。
0: 嗯。
1: 确实是坚持不了，担架进场。
0: 那看来是不行了。
1: 坚持不用担架，自己走下场。
0: 嗯。
1: 哎，难道是？
0: 啊，这意思是不用，没事，我能坚持。哎呦，这意志也太坚强了，他膝盖是扭到了，感觉像是。你看这个动作，这腿不太能打弯，他可能得缓一缓，可能能缓一缓，觉得还行。这不容易啊，不容易，
1: 这很珍惜这个上场的这个
0: 是
1: 时间
0: 啊。这裁判在跟机器队这边的教练组再进行沟通，看一看是到底要怎么办。
1: 是他们没有这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吗？是不是用这个？
0: 好像没有换那么多人吧？我感觉好像机器队应该还有名额呀。这要是坚持不了，把守门员换下去，前面再撤一个下来，那这比赛，哎呦，那是不行了，看来是不行了，得换了。这个，我尽可能的想坚持，但是好像确实坚持不了，手套都摘了，这是不成。你刚才这个解围的时候啊，
1: 杵到脚。
0: 对，他应该是膝盖扭伤了。啊，换守门员了。换守门员了，这不行了。没想到比赛本身没有悬念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点意外，守门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不能叫严重吧，至少出现了无法坚持的情况，还是有点遗憾的。就机器队现在这个情况本身就很被动，看这换上新门上来之后可能会。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没有换人名额的话，那就少打一人了。
1: 应该是有，他有一个第四次就重大伤员的情况下可以。
0: 这个有这个，这届赛事有，应该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就除非你脑震荡，对吧？他这个也不属于脑震荡啊。换人了。换上的是他们的37号的庄园，换下了孙元，替补守门员上场了，是临危受命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测，这守门员的体型也有点发福，感觉是跟这个孙元相比，好像要更胜一筹。来看一看。接下来两支球队的表现吧，补时应该能至少有个5-6分钟啊，下半场比赛补时应该会能久一些。大连队在前场一边落线，把球控制住。

0: 哎，看看机器队这个球直接掉向了禁区内，哎，就大概齐这个球传那么一脚，但实际上真的是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威胁。看一看刘导说的下一个进球什么时候到来啊？
1: 现在看，应该还能有一个进球，
0: 还能有一个是吧？高月晨上来了，高月晨直接往里带了，自己往里突了，这一下，有点想的太简单了，非常自信。张宇这个球也没能带过去，又被断了，直接一个长传球，哎呦，机器队这个球。一v 二的时候，这球没有挺好，但是落点找的还是真准。大连队在后场，张浩奇先把球控制下来，给到右边路。啊，这是张宇去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了。你看，他是打到这个位置上，然后这个三号换上来的这个三号是跟张宇换了位置了。你看，这个大连队的替补球员三号的李秀全是打到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上。
1: 对，
0: 张宇去右边后卫了。直接一个长传球，大连队直接往里切，还在带，还有，可以了，给出来，看看这球送过去，禁区里边，被干扰了一下。大连队大兵压境，高旭掉禁区，传的稍微有点打不过，还有这次斜回传，倒三角的传就被挡出底线，角球。啊，大连队继续换人，大连队这换了几个人了？看一下，这是几个换人名额？我怎么突然有点儿？哦，这是20号的朴志轩被换上，换下了6号张浩奇。你看，这样的话呢，大连队是换上了张宇，换上李秀全，换上许崇义。换上沈欣欣，换上了袁浩轩、李宗行、朴志轩，啊，他应该是有8个换人名额，应该是这个比赛当中。
1: 但是换人的次数呢，他应该和中超职业球队是不一样的。
0: 先来看这个球罚到前点，头球后蹭，哇！伊姆少康的头球摆渡到中路，但是中路球员没有人能够去。到这个点，有点可惜。

0: 哎呦，这下是进攻犯规了，大连队禁区内有球员受伤倒地，应该是应少康吧，应少康刚才在争抢的时候受伤倒地了，他这下跟对方撞到了一起，这下撞的可是够结实的啊，
1: 实打实的撞上去了，
0: 对，
1: 伤得不轻，
0: 对对对，缓一缓，但是这容易肋骨出现问题啊，撞这一下正好应该是他在冲顶的时候正好是撞在了对方的肩膀上，这个腹部这块，侧腰这块，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了啊，补时已经过了一分钟，场上比分3-0，大连队领先，上半场2-0，下半场比赛许从义头球扩大比分，高旭直接一个长传球打到左路，李秀全直接不停球，好的，这球给的不错，高月晨自己来了，高月晨交出来，金鱼护顶这个位置有没有射门的机会，还有，哎呀，
1: 粘球的，
0: 就是看着有点着急，
1: 对
0: 啊，
1: 四打三先生，
0: 看看这次呢有没有机会击西队这个球啊，也是带多了，这个球啊始终就突不去啊，
1: 对，
0: 找不到很好的出球线路，看看这次过顶不错，没有越位，这个球有机会，守门员出来，哎，
1: 守门员一个阻挡人的犯规，
0: 这吹了对守门员的犯规，但是守门员出是对的啊，
1: 对，
0: 因为他要不出就单刀了，
1: 对，
0: 那出了这下吧，没能第一时间把球解围掉，踢空了，你看这没踢着球，这个解围的时候啊，然后就是手上有动作，这样的话送给了大连队一个任意球，禁区弧这个弧顶的区域25米左右，看一看啊，这个球还真是个机会，谁来罚呢？
1: 我觉得能是左脚高月晨，
0: 嗯，这个球我觉得右脚罚吧，看一看，好，大连队要把高旭换下，要换上的是陈彦鹏，
1: 这个换人次数是不是没有限制？
0: 没有限制，换人的人数也没限制，我看现在是
1: 只要替报的替补都可以上，
0: 都可以上，
1: 也没有次数。
0: 嗯，好、哦，还是真是左脚打，这是高月晨来罚，
1: 他是有一脚射门的。
0: 嗯，看一看这个定位球，这是位置非常好，正对球门。直接是，球进了，这是打了个地滚球，绕过了人墙，把球打进，4-0，果然刘导说的第四个球出来了，
1: 很聪明
0: 啊，对，他这是打了一个
1: 贴地斩，
0: 那贴地斩，然后呢，所有的球员都出乎意料了，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进球方式，4-0，守门员也没反应，这个球。其实你说球速特别快倒也谈不上，你看但这个球还真就是啊，这个人墙我觉得排的有点问题，
1: 对，
0: 就近角没有完全封住，
1: 对，
0: 哈、啊，当然也有点小弧线啊，有点小弧线，但是我觉得这个人、
1: 哎、
0: 我看王导挺开心啊，这回是心满意足了，嗯，我觉得确实，我觉得这个是守门员在指挥人墙的时候多少有点失误，机器队来到禁区内，始终没有起脚的机会。直接一个反向的转移球，分到右路传大。现在比赛已经时间所剩无几了，还有最后的30秒钟。那么大连队即将迎来本届东北超的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1: 相对来说，大连一场两场，也是5轮6轮不败啊、嗯。
0: 对，没输过。
1: 对，没输过。
0: 但是赢的少，平局多。哎，
1: 这场赢完应该积分榜上到第二位。

0: 两胜，哎呦，这是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9000迈鸣哨。那么最终呢，大连队是4-0主场大胜了鸡西队。啊，王索龙也和卜鑫两个人亲切的握手致意啊。当然，这个实力上的差距确实让鸡西队没办法在这场比赛当中给大连队造成太多压力。那么最终呢，大连队是在家门口拿出了比较有统治力的表现，在攻防两边是全面压制了对手。当然，我们也要向远道而来的鸡西队送上敬意啊！从星海湖畔来到这个大连，球员们全程也是拼抢不懈，展现了东北球员的坚韧的风骨啊！胜负只是一时啊，绿茵场上的相遇，我们说让黑土地两端的城市以足球结缘。我们也期待着这两支球队在后续的赛程里边全力以赴，下场比赛能够给出更精彩的表现。当然，大连队呢现在是有10个积分，出现在即，那么也期待着大连队能够在最后一个主场的比赛当中，能够展现出足球城的底蕴，能够打出大连足球的气势。我们来期待下场比赛，同时也感谢今天刘导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点评。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1: 再见。

刚接过台子就有朋友问说，哎，什么情况 Mr. S， 我看到你了，我还看到您了。大家晚上好，今天周六了，刚才刚结束了东北唱的比赛，怎么样，听得畅快吧？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歌吧，差不多还能听三四首歌的样子。

谁说的呀？小曲说现在这首爱在西元前放的恰到好处，哦耶。谈谈说可以点歌吗？我都出现了能不可以吗？必须可以啊，哥们儿，来吧，没点歌的时候咱先来个一键三连怎么样？

有些事情呢，当有一些事情来得太快的时候，让人措手不及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原来有太多的意想不到。尽管该来的东西呢，它迟早会来，但是在丝毫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突如其来和始料未及都会让人感到茫然。

汗马熊还说，你不是说休息吗？我今儿不休息啊，哥们儿，你听差了。今天晚上我们转播东北超，我一直在外面候场。今天晚上我是导播，孙姐来了。周六开心快乐，东北超大连4-0赢了啊！大连加油！哎，漂亮。马峰峰说想要听《要你管》。谭谭说想听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来吧。

0: 本来我也没想说话，哈哈，可是我坐在这儿的时候话筒就在我眼前，谁也没有想过再来吧，就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分享这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谢谢你的陪伴。
1: 我不明白，
0: 晚安 Q， 晚安君莫笑，好久不见。

Mr. S 他说有点困了，千万别困啊，哥们儿！如果在路上，一定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我们慢一点开。一件事情不好，多瞭望，平安回家。嗨不起来了，哥们儿，马上关门去了。生活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惊喜，从来呢这些惊喜都不是安排好的见面，而是在某一天忽然之间毫无征兆的你碰到了一个以为你不会再有交集的人。我也没想到我今天晚上会出现在这里。不管怎么样，都谢谢你的陪伴。

首歌是不是太熟悉了？小曲说来一首《爱吉农》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吧，好久都没听了。

这个世界上总会有突如其来的遇见和始料未及的欢喜，当然了，也会有猝不及防的再见，还有毫不留情的散场，对吗？但是呢，总有那么一些时刻，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夜色正浓，你一抬头就看到了月光。晚安，朋友。孙姐说，这是有史以来月光快递最短的歌单。好短啊。OK， 感谢陪伴朋友，我们下一次见面是一天以后，下周一晚上的8点到9点，不见不散，好吗？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颐养生长寿。

0: 回礼，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

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3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糕的君药，我们胡家老糕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

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
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又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

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

0: 又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重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接下来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
0: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2: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哇，这回倒好，摔完了这真下不了地儿，
1: 厉害了，
0: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0: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了。
1: 嗯，
0: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0: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1: 啊、
0: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啊，
0: 哎，
1: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
1: 啊、
0: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1: 嗯，
0: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
1: 啊
0: 你出来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掉个个费老劲了。
1: 那可
0: 领兵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
1: 啊、
0: 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
1: 啊、
0: 一点怨言没有。
1: 嗯，
0: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
1: 啊
0: 想针灸了、
1: 啊
0: 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
0: 嗯，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了，
1: 哎，
0: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1: 嗯，
0: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1: 没错，
0: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
1: 啊。
0: 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
1: 啊，
0: 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1: 嗯、
0: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包就给我买回来了。
1: 啊、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0: 啊、
1: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嗯
1: 嗯，
0: 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
1: 嗯，
0: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方带吭声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1: 嗯，
0: 哎，世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嗯，
1: 那可不
0: 又甭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爷子，你看你这刚用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您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
0: 哎，
1: 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胡家老高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跟您说，这胡家老高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
1: 啊、
0: 一个半月，那个时候、
1: 哎、
0: 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
0: 哎、
1: 亮了。
0: 哎，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儿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啊、
0: 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搁舌头舔回去，
1: 你看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哎、
1: 啊？
0: 嗯
1: 嗯，
0: 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

0: 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上劲儿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嗯、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哎，啊，他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嗯，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1: 就是。
0: 嗯，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
1: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
1: 嗯，
0: 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啊，搞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这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说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蝴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们这个蝴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哎，全家啊，哎，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
1: 啊，
0: 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
1: 啊，
0: 我也还是会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啊！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
3: 你。
1: 哎，
3: 你好，胡教授。
1: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
1: 啊。
3: 86，我是心脏病。
1: 嗯。
3: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啊，我都那个人家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了，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65%，还有一个70%，三个血管都堵了。
1: 嗯嗯嗯。
3: 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胆硝酸，吃60毫克的，又吃的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后来我犯病吧。我就尿失禁了，都尿到裤兜子的就，
1: 哦，
3: 肾也不好了，
1: 嗯嗯，
3: 一宿都尿三回尿都等不及，都尿到裤子了，
1: 嗯嗯嗯，
3: 一宿尿3-4回，完了一回尿不点，我这个我这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
1: 啊，
3: 那个脚脖子也肿了，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就。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高治心脏病，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 买了、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现在有2个月不到，不到2个月呀、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都吃那个、那个就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他就开始睡觉了，就开始睡觉，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问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 啊一大身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昨天黑夜9点钟睡的觉，睡觉、一觉睡的都4点半了，
1: 你看
3: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
1: 爸，
3: 都是胡家老高这个功劳啊，
1: 是的，
3: 哎呀
1: 是的，
3: 胡家老高啊，都是你们的功劳，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哎呀就啊，我就这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瞎心思，我说堵了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记这个胡家老高救我的命了，完了之后我这个不走，我你也不是那啥，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个腿走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这小血管堵，吃完了之后胡家老高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不到1个月吧，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上车子都推车子，不用推车子了，我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这个现在我都不用推车子上车子，我自己就走起来，我叫我见面叫老头夸夸，他说你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怎么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我就我们5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也我数着步了，这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都再走没走走过这么多呀，
1: 是啊是啊，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3: 啊，
1: 效果多好啊，
3: 我就
1: 走
3: 了，我就哈哧哈哧喘呢，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管壁不牵呢，他说咋的地方，他是再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他家，他每回他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一栋，他在3栋，都有300多步了啊，我推车子自己去了，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我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3: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就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啊！我说吃老高，吃胡家老高。他们家说我闺女都夸口，哎呀你吃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家老高吃的，哎呀我得感谢感谢那个胡家老高胡教授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3: 是
1: 吧，
3: 我就感谢恩人呢，这是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啊！我这个我走道，我这现在说这一辈子走不了了。我这个上厕所，我都在推着车子。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啊！
3: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呀，都感谢感谢胡老啊！哎呀，这么那救了我的命啊，真是。你说我那血管都堵了，我都走不动一点了，哎呀，我真感谢了，感谢了，
1: 这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的，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3: 哎，我们家老头说给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哎呀，我
1: 这是您的福分，
3: 现在我就出气也晕乎了，说话也说得快了，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我非常高兴啊，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3: 我听说
1: 别人怎么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
3: 啊，
1: 有效果了、啊、咱就继续用下去。
3: 哎，
1: 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
3: 嗯、
1: 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3: 彻底治好了他呀。
1: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
3: 哎、
1: 您坚持使用嘛啊、
3: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啊。我谢谢胡教授啊、
1: 嗯、好，别客气、
3: 哎、
1: 好，再见啊。
3: 好，
1: 再会吧，老朋友。嗯，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喂，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4: 哎、太好了、
1: 啊、
4: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1: 啊、
4: 吴教授 啊,
1: 啊
4: 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呢
1: 啊
4: 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1: 嗯、
4: 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4: 嗯、
1: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4: 今年71了、
1: 嗯、
4: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4: 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哎，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
1: 嗯嗯，
4: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4: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4: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4: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
4: 哎、
1: 好吗？
4: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啊，
4: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4: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4: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4: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得眼前头有个黑影、
1: 嗯、
4: 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4: 哎，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4: 就是最近这3-2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的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
4: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
1: 嗯，
4: 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4: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
1: 啊，
4: 那听节目吧，
1: 啊，
4: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也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
1: 嗯
4: 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哎
4: 哎，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着去，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
4: 嗯、
1: 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4: 是。

0: 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
1: 嗯，
0: 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
1: 嗯
0: 嗯，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0: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
1: 哎，
0: 嗯，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0: 你还别说，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嗯、
0: 是，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糊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
1: 嗯，
0: 哎，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那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糊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0: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
1: 了，变化太大
0: 了。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
1: 嗯，
0: 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
1: 嗯，
0: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1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0: 1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
1: 啊，
0: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啊，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1: 那可不，
0: 现在看见了
1: 眼睛，嗯
0: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4个字的描述，这很确切啊，这种感受。
0: 嗯，
1: 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嗯，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0: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啊、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嗯、
1: 啊、
0: 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1天吃2次胡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
1: 啊
0: 他给我调了1天吃3次，
1: 嗯，
0: 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1天2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
1: 哦、
0: 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1: 嗯，
0: 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
1: 啊、
0: 我现在呀、
1: 嗯，
0: 吃这个胡家老高，这不6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
0: 嗯，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
1: 嗯，
0: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不清楚，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不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
1: 啊，
0: 我这个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
0: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嗯
0: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0: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哎，
0: 很
1: 辛苦，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0: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嗯，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哎，
0: 对， 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0: 我还指着您呢，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行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行行行，
1: 啊，
0: 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

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同时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与您相伴多日的一个老朋友了。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讲授更多的长寿方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来追求健康，享受幸福的

岁人生。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五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一天200，五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最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最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必须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最顶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好唯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最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呀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果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支，这一支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支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

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不便宜吧？买那个十母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母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三四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十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着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包，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更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果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呀，我们呢是经过了两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粹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最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最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国家规定必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五天，最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两天有事儿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5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最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研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2盒。所以啊，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研诺这三个字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加工藏药的动物药最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

0: 猪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最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三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三个月六盒，你就拿三盒，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三盒，这样的话邮寄的时候再多给你拿三盒，到手六盒，刚好够你用三个月。那大家记着啊，三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三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三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六个月十二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儿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六七十年了，七八十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呢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最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最轻最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神秘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 7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克斯所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最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 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最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阳胎盘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补骨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最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阳胎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阳胎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阳胎盘一起用，效果都特别的好，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把这个病彻底的解决一下，你多拿点我真不拦着你。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3盒，然后多给3盒，6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3盒再多给3盒6盒，吃上3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3盒又多给你拿3盒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果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阳胎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果来得更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3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 蕴藏生

0: 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651-5266，400-651-5266。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3: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3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6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3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3盒，到你手了，哎，就6盒了，就刚好3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更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羊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6盒的这个羊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7盒8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那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得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

的羊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只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更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呐、羊肚菌呐、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啊，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到，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羊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果来得更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中猴头菇饼干呢？江中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呀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更好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胎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在这个骨头在里面炖，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

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着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阳台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阳台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阳台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呀比单独吃阳台盘还能够快一点。这就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阳台盘这块啊起到更好的效果了。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闷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阳台盘，第三天再送这个阳台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这个一个月，哎，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啊、发累呀、啊，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啊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阳台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阳台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果来得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的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
这苏药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

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儿，大的小米粒儿那么大。它那个瓶瓶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啊，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儿，最多十粒儿，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儿。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儿、五六粒儿。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最多十粒儿，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有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嘛。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5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最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这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尔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这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程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程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最多含三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但是我也想效果快一点。孟非老师，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呀、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呀、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呀、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呀、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羊胎盘过后5-6分钟，你呀、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1.5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倒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1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羊胎盘主气先治气。哎，这个桃仁啊

0: 所以说呀，加上一点儿，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呀用这个阳台盘吃的时候呢，家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他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两只阳台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阳台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更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阳台盘的第五天，也是阳台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阳台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两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阳台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阳台盘都是生产的落地台，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
1: 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

0: 防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拍的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 没有这个仪器

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

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膏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膏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膏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
普通人。

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糕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糕，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3段，豆豉6克，加水300毫升，1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在家葛根

和生麻九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两三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一百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它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

0: 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下面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呵呵，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朋友。
2: 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是山东青岛的一个患者，也是受益者了吧？
0: 啊。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嗯。
2: 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希望胡老师啊，
0: 哎，
2: 能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2: 我在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这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啊就是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播，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从那以后吧，你说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0: 嗯嗯嗯。
2: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0: 嗯，
2: 讲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哎，尤其是你讲的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还有你爷爷你父亲那些那个年代给人治病呀看病呀，对那些患者啊那个负责任的心呀，那真是有医德。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嗯。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嗯。
0: 嗯。
2: 我就听您讲的这些事儿啊，这又受感动，又听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2: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一年。

0: 嗯，
1: 哎，这胡椒老高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两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些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哎，就吃这胡椒老高这一种药，哎，感觉那效果还真挺好。哎，也不早播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
1: 嗯，
0: 多好啊！
1: 哎呦，
0: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1: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椒老高之前呀，我这三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缓解。三天两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子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的那个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0: 非常难受。
1: 哎，
0: 我能理解。
1: 哎，你说叫他病闹的，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啊、
0: 嗯，
1: 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哎，成天在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0: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对呀、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后来呀、啊，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逐渐的这个就停了，哎，
0: 啊，
1: 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嗯，
0: 哎，
1: 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0: 啊、你看多好，
1: 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的药管事儿，后来您的学生呀知道。我吃药的这个大夫、
0: 啊、
1: 不是姓李吗？
0: 啊、
1: 嗯，叫啥来着？我也忘了。
0: 啊、
1: 嗯，
0: 李老师、
1: 对我可负责任了，经常给我来电话，问这个问那个，给我指导。哎、
0: 啊，
1: 我跟他说啊，我说吃这些药都挺好的。这，哎呀，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负责任。啊、哎，姓李的这个大夫啊，来电话说，
0: 啊、
1: 让我中午啊再加上一次的量。哎，一天按三顿这样吃，
0: 嗯、
1: 哎，这效果就更好了。
0: 你看看，
1: 我就按照他指导的那样吃，这不吃了，等到5个月多了吧、
0: 啊？
1: 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0: 嗯嗯嗯。
1: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0: 啊，
1: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
0: 嗯，
1: 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
0: 啊，
1: 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
0: 嗯，
1: 就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嗯。就吃咱们这个胡椒老高、这5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0: 你看看，
1: 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这右耳朵一样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一想、
0: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椒老高 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
0: 啊、
1: 哎，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
0: 啊、
1: 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0: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1: 嗯，自从吃上你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啊，哎，这些情况都没有了。

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椒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一。

0: 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嗯
1: 啊，
0: 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哎，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
1: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呀。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啊，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只要牢固了，咱们得啥病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就是，
1: 所以您这些个状况都好了，这是非常不易的。
0: 真是选对药了。哎，胡老师，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0: 也是感谢感谢老师，还有这个您那些学生，说老实话啊，哎，这个老话说得好，这个严师出高徒嘛。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哎，非常负责任，有爱心，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哎，好，姐姐啊，啊，您放心吧，
0: 哎，
1: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嗯，
0: 好的，谢谢胡老师了，你也注意身体
1: 啊，
0: 身体啊，
1: 哎，
0: 嗯，
1: 哎，好的，谢谢您，
0: 哎，
1: 好，
0: 好，
1: 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1: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
1: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1: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这个呼叫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1: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1: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节目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呼叫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情是颈椎。
1: 颈椎病。嗯。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1: 那么长时间。
3: 第一节。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绑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啊，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清。

0: 反油，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休啊最多能睡三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体检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0: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他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的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带鳞的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1: 啊，
0: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1: 哦，
0: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舒服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1: 说明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太
0: 好了。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接着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什么转色沉降降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吐痰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突突突突，脑袋心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它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甲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1: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4次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呼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理肤品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1: 没错，
0: 这
1: 些药，同
0: 时我还得吃护肝的药，护脑，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甲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然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

0: 好了，心思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1: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七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对，胡老，
1: 嗯，
0: 正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恢复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
1: 啊啊，
0: 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椒老膏。
1: 对，
0: 老司机
1: 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椒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不怕了啊！这样呢，让他去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
0: 我坚持吃的胡家老膏，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争取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啊，胡老师。
1: 那没错啊，啊也没有问题的。咱们胡家老膏啊，像80多岁的人，咱们可以把咱的这个指标能很好的解决了啊。那提长咱们生活的时间啊，20年、30年都有可能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咱们信赖的。好。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嗯，
0: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1: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好，祝您更好，好吧？
0: 啊，好，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1: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1: 哦，
3: 3岁闹眼睛，那时候家里困难呢。眼睛生物失明了。
1: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1: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3: 通过呀，是您。

0: 的药
1: 啊，
0: 啊，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1: 啊啊啊，
0: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1: 前列腺的
0: 毛
1: 病是吧，
0: 哎
1: 啊，
0: 卖尿裤子
1: 啊，
0: 嗯，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
1: 嗯，
0: 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嗯，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1: 哦，
0: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1: 嗯，
0: 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啊没了
1: 啊，
0: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我弟弟呀，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1: 哦，
0: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1: 嗯，
0: 完了，他里头也不烧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得的是前列腺炎，我这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我吃的胡椒老高，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进步多快呀、
0: 啊，眼睛呢？我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啊，还有点亮光了。瞎了70多年了，多少还有点亮光，太阳一照啊，还黄眼睛。
1: 呵，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效果得行，原来我不服啊，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呢。
1: 嗯，你看看
0: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这么好的方子是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了，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也回了，大见成效。在我嘴上说哪好，可不易。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爱响，这回耳朵也不准你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原来我不相信，后来这风我看呢，一天比一天强，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啊？
0: 也不胀肚了，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0: 祝您身体用在晚下，身体健壮。
1: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位早安，欢迎各位来到 FM 100.8，我是小蝶，关注一下天气。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5:05发布了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早上8点到傍晚5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27到34度，27到3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是26到33度，26到33度。

0: 好热呀。
1: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0: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2: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多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我们看一下两部门发布的预警啊，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在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预计呢，8月1号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地区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东北部及新疆、内蒙古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比较高，黄色预警。像江苏、还有上海、山东、辽宁、天津、安徽、浙江、新疆、河南、河北、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橙色预警。其中山东北部和东部、辽宁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天津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是红色预警。请大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视力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有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

当较高风险出现的时候，一般人群呢通常会有这样的建议啊，就是保持室内凉爽，使用降温设备调节环境温度，适时的开窗通风，利用遮阳帘啊减少阳光直射。另外呢，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的调整出行时间，减少户外剧烈活动，还有就是外出穿着轻便宽松，浅色的衣服，使用防晒防蚊虫叮咬用品，主动多次适量的饮水，保证水分充足，清淡饮食，这是出现较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对一般人群一个建议。那么重点人群我们做怎样的建议呢？比方说老人孕妇，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要有人陪伴，身体不适的时候及时就医。小孩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剧烈活动，应该也有成人的陪伴，及时补充水分。像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要跟家人、邻里、社区保持联络。服药哈，需要遵医嘱的，身体不适的时候及时就医。户外作业人群啊，合理的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做好个人防护。

刚看了一下，有一个风险极高啊这样的一个预警哈。在这一块呢，像一般人群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多加一条，当你出现头晕啊、乏力啊、多汗啊、心悸啊、皮肤灼伤等等，就是身体不适的时候，要使用

后就由买受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这指的是我们消费者。但是呢，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就除外。第512条也规定说，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司法实践当中，多数的退货纠纷案件的裁判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更倾向于消费者把这个实物当面交付快递工作人员，就视为完成退货商品交付，是吧？那你还没有交付，那肯定这个承担的后果就转嫁了。如果说消费者将实物当面交付快递工作人员，视为完成退货商品交付，当然出现这个货物损毁了，丢失风险，随之就转移到了商家和物流方，跟咱就没关系了。提前交付取件码，但是实物还没有交接，可能会造成系统揽收记录和实际货物交付状态不一致的矛盾。仅凭借说已揽收的电子记录，无法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货物交付行为。就你那个取件码你给他了，他操作了，但是你东西没交给他，不行的。那这类纠纷没有形成统一裁判标准，如果发生后续丢件啊、商家去退款争议啊，消费者可能需要自行举证证明仅提供取件码，没有实际交付商品，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包裹留存照片等证据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我回想了一下，通常快递公司提出这样的要求的都打电话，你录音了吗？你没录音，他只是打个电话不作数的。聊天记录有微信记录对吧，短信记录、通话录音一定要录音啊，包裹留存照片等证据是缺一不可的，举证难度可能会提升。所以这个事儿吧，就是不要操作，就不规范的就不要做，做了就是隐患。针对运费险提前核销问题，平台运费险服务属于平台跟消费者之间的格式服务合同，所以这个取件码录入即核销运费险，属于平台预设的一个规则。那如果说快递员主动违规提前索取取件码，进而造成消费者运费险就权益受损了吗？那么消费者呢，可以向快递企业主张过错赔偿，但是这个索赔能否得到支持，取决于消费者能否举证证明快递员主动锁码了。个案裁判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律师提醒了啊，针对当前频发的同类的纠纷，就这个事儿经常会出现问题的，建议第一呢，坚持实物当面交接之后再提供取件码，如果需要改期取件，直接在评

台修改上门时间，无需提前发送取件码。第二呢，就是完整的留存证据。若已经提前提供取件码，第一时间保存了微信呢、电话、录音的沟通记录、平台订单截图、包裹未交付的拍摄商品留存照片、视频，来证明实物仍在本人的管控之下，保护好自己。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战终结，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是庄河市，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哎呀，多下点雨降降温也挺好的。沿海西南风是五到六级，转偏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27到3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是26到33度，26到33度。我们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炎热指数7级，人体感觉闷热，极不舒服，室外活动出现中暑的可能性加大，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尽量待在室内，并加强防护。紫外线指数5级，辐射强度很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可能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请尽量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白天最好不要暴露在阳光下，必要外出时一定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30的防晒霜，并备好太阳伞、太阳镜或遮阳帽，司机朋友及时的准备偏光镜，适时的拉下遮阳板等等，尽可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避免灼伤皮肤。提醒您，即使采取了防护措施，也要尽量的避免在阳光下逗留时间太久。晨练指数2级，天气热，晨练建议选择阴凉处，并注意避免剧烈的运动。洗车指数4级，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不太适合洗车。晾晒指数4级，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不太适合户外晾晒，室内还好。散步指数3级，清晨可以适当的外出散步。垂钓指数3级，天气炎热，阳光强烈，可以在早晚时段适时的垂钓。中暑指数3级，高温天气比较容易发生中暑，请注意防暑降温。中午时段尽量不要在太阳下暴晒。年老体弱者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注意休息。今早我们看到有两个新指数啊，霉变指数4级，霉变指数4级，高温高湿容易发生重度的霉变。商品要放在低温密封的环境当中，防止潮气侵入而加速霉变。游泳指数3级，部分海域水温略低，建议在水浅处游泳，下海之前做好准备工作，不要长时间泡在水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早安大连，早安100.8，早安我的新朋老友，交广早会合正在播出，我是小蝶。金色秋天，早上好，你也早上好。蔬菜小镇刚刚打开广播就听到了你的声音，真好。今天和老板去长沙出差，想想长沙那个热呀。大连呢有这几天热的垫底儿，我估计你到任何一个地方能稍微适应一点吧。明天我的家人要去沈阳，我也想想，哎呀，这大热天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得不，是吧？不得不，有的时候就是可以或不可以做选择的时候，最近这个天气就尽量的先不选择吧，能不动不动吧。明天估计沈阳也很热吧，最近辽宁省都很热，各个地方都很热。对啊，空调开久了要多喝水，我也发现往年真的没有这么个开法。往年呢都是比方说空调开到睡觉之前啊，家里这个温度基本就恒温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会开窗，然后到中午都没问题的。那现在早上8点钟，就最晚8点钟，肯定让你觉得说到了极限。

0: 早安。
1: 早安，
0: 好听哦。
1: 早安，
0: 豆花。
1: 早安，
0: 好好吃饭啊，好好吃早餐啊。早上好，小蝶，我是第一次听见这个时间段啊，你出现的声音，都二十几个早班了，嗯，不过总会遇见，总会遇见，对吗？或早或晚。好，我们再关注一下啊，今天早间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新闻头条，国铁集团最新消息，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到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的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纳65个品种，主要覆盖了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和救命药。再接着关注一下，1日昨天啊，我国首台啊举报机祥龙号在湖北武汉下线，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我国科研团队在脑出血之后神经再生领域取得关键的进展，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上。近年来的一种号称为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的服务在网络平台上迅速升温，一些商家呢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等方式推销高价的服务。人民瑞平发文提到，真正的疗愈不应是忽悠高价购买的商品，也不该是消费狂欢的浪潮，唯有以规范促良性发展，才能让疗愈真正治愈。好了，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我是小蝶。
2: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咱说还是

0: 天是海拔针之首了，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但是海参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咱说咱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那是刚刚有名了，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在辽刺参当中，那海补养效果最好的就当属咱们的海参王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1: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也是欢迎大家继续的一个收听。因为最近咱们欢乐购呢也是搞了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啊，
0: 是
1: 可以说是直接对接到了厂家，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正宗的大连的辽刺参、
0: 哎、
1: 也是我们春季的这个海参购物节的一个活动的现场啊。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来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推荐一些咱们正儿八经大连产的当地的好的辽刺参。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也是联合了有20多年企业时间的这个老企业老品牌咱们大连玉成堂来给大家炸一波福利。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呀、啊、大家也是发现了啊，这个气温忽高忽低，可能今天20度了，明天就3度、4度、5度这样。所以说每年到转季的这个时间段啊，也是对咱们身体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0: 哎，
1: 像一些体质差的，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就不是很友好了，就觉得这个天气啊，哎，怎么容易生病了，怎么容易感冒了。其实这些都跟咱们的身体啊，跟咱们的这个免疫能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提到海参，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一好，好在它的营养价值上，它这个营养价值高啊。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就包括现在你说科技啊、医疗啊这么发达，我们能够在海参当中提取到50多种对身体有益的营养元素。
0: 是的，
1: 像调节咱们体质免疫能力的，那就是优质的蛋白质，海参含量非常高。还有像一些钙呀、铁呀、锌啊、钒啊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海参当中也有。还有18种的氨基酸。那我们为什么说吃海参增强体质对肾好？那是因为海参当中含有精氨酸，这是构成咱们男性精细胞的主要成分。
0: 没错，
1: 还有像硫酸溶骨素啊、刺身粘多糖啊、海参皂带啊等等等等。我们把海参呢称为海洋的大富翁，它就是营养的宝库。那么二好，好在哪里呢？好在它的稀缺性、珍贵性。其实如果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啊、报道啊，就能知道咱们大连当地产的辽刺参其实每年的产量并不是特别的高，
0: 是，
1: 但是它的销路很广啊，全国各地只要是吃海参的、买海参的朋友，你跟他一提，你说这个国外进口的，或者说山东的、福建的、大连的，你让他怎么选，他肯定选择的是咱们大连的辽刺参。所以说我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保真啊，一定要是咱们大连当地的品牌、当地的企业，
0: 是的，
1: 当地的辽刺参才行。所以说现在市面上咱们想买辽刺参的话，价格怎么样啊，就会偏高一些、偏贵一些。那么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方倩也跟大家介绍过海参，你说同样是咱们大连的，其实它也分369等。那怎么分呢？我们买海参呢有一个窍门，叫做能买年限长的，不买年限短的，能买个头大的，咱们不买个头小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这也就造成了同样是大连的辽刺参，为什么市面价格有高有低？那有的海参怎么就卖到200-300块钱一斤呢？有的海参就卖到100来块钱一斤呢？就跟它的年限个头有关系。因为海参它自身的年限越长，也代表着它自身的营养的积蓄越充足、越充沛。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海参王。
0: 海参王、啊、
1: 什么样的海参能被称为王啊？是海参王级别的。那首先年限咱肯定不是说1年、2年、3年、4年的，至少要达到7年以上。那我们大连玉成堂的海参王呢，平均年限都是8年左右的。那这么长年限的个头，它肯定不是一斤20个头、15个头，甚至都不是10个头、8个头，而是一斤5个头左右的。甚至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没见过、没吃过这么大个头的辽刺参。
0: 是，
1: 这个在咱们线下的专门店一般都当做镇店之宝来进行销售。就包括现在网络上你搜一下咱们大连辽刺参的海参王啊，平均一斤的价格都得卖到330块钱一斤左右。
0: 哎，
1: 我今天既然敢给大家做推荐，敢在节目当中做团购，那我肯定是做对标的。你这个海参王拿回去跟你在网络上买的330一斤的，咱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对比，
0: 是
1: 个头大小、品质品相，你随便去对比。所以说这一点我是保你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海参王品质这么高，价格这么贵，那我想要日常进补，我想给父母吃、给老年朋友去吃的话，那你这价格我有点承受不住啊。所以说咱们春季的海参购物节活动的力度就体现出来了。
0: 是的，
1: 不光海参品质有保障，而且是海参王级别、海参王规格的，关键是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优惠。要按照市场价三百 30块钱一斤来算的话，你买3斤是不是就得将近1000块钱了？
0: 嗯，
1: 我们今天的团购价格才多少呢？999元，
0: 999元
1: 都不破千的价格啊！市场上咱就买3斤，但是通过咱们欢乐购节目，你现在打电话购买，买3斤再给你送3斤，这就是多少了？
0: 6斤了、
1: 哎，六斤海参丸999块钱，但是这还没完啊！我们前20位听众朋友们在直播期间打进电话，
0: 咱还有
1: 再给您加赠，我都不送你别的东西，我就送你这海参丸，
0: 嗯，
1: 再给你加赠2斤的海参丸，
0: 再
1: 各位
0: 2斤海参丸，
1: 什么概念？
0: 8斤了
1: ，对不对？8斤的海参丸还是999，
0: 对，
1: 1斤是不是就100块钱出头？
0: 是啊，
1: 而且我们还有礼品，
0: 还有礼品。
1: 现在打电话前20位，再给您赠送2桶蓬莱阁品牌的冻干海参粉，
0: 哇，
1: 这也是纯的咱们海参打的粉啊！这个海参粉您每天冲水喝就可以了。
0: 哎，
1: 再给您赠送2袋大连原浆虾仁，
0: 哎呦，
1: 这个礼品是不是相当丰富了？
0: 那当然了，
1: 我告诉各位，这还没完呢。我节目开始之前反复的去看我们的节目单，就怕说错了，就怕价格对不上，因为今天真的太划算了，
0: 嗯，
1: 还给您赠送4袋啊！这4袋都包含了什么？2袋的海参馅水饺，
0: 哇，
1: 2袋的海螺馅水饺，你是蒸煮煎都可以啊。
0: 哇，
1: 这4袋饺子以往在咱们团购节目当中也得卖到100多块钱，
0: 是啊，
1: 今天当做赠品全部赠送给各位，一通电话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赠品海参粉、虾仁、海参馅的饺子，
0: 嗯，
1: 还有咱们8斤的海参丸，您是可以亲自验货的，
0: 太优惠了，
1: 看好了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啊。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厉害了啊！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的海参丸啊，它的营养价值更丰富了，
1: 嗯。
0: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优惠的套组，整整8斤海参丸只要999块钱，单盒到1斤，刚才我算了一下啊，124块钱，就124，特别优惠的一个价位了。而且今天只要成功订购的朋友，咱不仅仅是有8斤的这个海参丸，
1: 嗯，
0: 还有2桶咱们蓬莱阁的冻干海参粉，
1: 对，
0: 还有2袋虾仁，还有2袋海参馅的水饺，2袋海螺馅的水饺，这一大家伙下来，整个的价格999块钱，
1: 没错，
0: 特别优惠了，
1: 嗯，
0: 而且是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咱说这样一个价格赶紧去抢啊。所以现在外边抢线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也是迎进1号线的听友了。您好，丁海参呐。
1: 哎，你好。
2: 天，那是进5个头的海参多大呀？
1: 啊，
2: 这不是进口的吧？
1: 不是，
2: 因为啥呀？我看进口的那个都大呀。
1: 对，但是你看它大是大，但是有咱们辽刺参好吗？是不是？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辽宁，保你是100%的咱们大连辽刺参，因为我们玉成堂就是当地品牌，有自由海域啊，所以它非常的难得。像这么大的海参，年限它必须要长，这样的话它营养积蓄特别足才行，我们才把它称作海参丸啊，女士。
2: 啊，
1: 嗯，
2: 那你要是辽刺参，那我就买一套。
1: 嗯，哎，买吧。
2: 我们家呢，正好还没吃完呢。
1: 啊，
2: 我想看看你这个参丸到底多大。
1: 哎，就咱随便看啊，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的，先验货。咱这海参丸像不像主持人说的那么好？1斤5个头左右的，根刺啊啊，海参的品相啊，一目了然。咱看好了，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啊。
0: 是的。
1: 我既然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推荐，就这海参丸，你可以对标全网，对标咱们所有的专卖店。网络上现在卖7年左右。的海参丸要卖到330块钱一斤，
0: 嗯，
1: 咱这个是平均年限达到8年，因为个头特别大，1斤就5个头左右的，
0: 没错，
1: 而且是咱们大连辽刺参，因为这个时候一定要强调我们的品牌，品牌效应在里面，人家经营了20多年的时间，有一大批的老客回头客，
0: 是的，
1: 不光是在咱们大连当地的朋友认，哎，每年吃海参买海参买咱们大连玉成堂，你包括黑龙江的，咱们东三省的，甚至是武汉的、河北的，咱们广播节目都有宣传啊，
0: 哎，
1: 很多朋友一提到玉成堂啊，我知道他家做海参的。因为早在20多年之前，咱们大连街第一批开始生产即食海参的就 就有这么大鲢鱼生汤，而且这么多年下来了，工艺也是不断的更新换代，哎，这厂房也是越建越大，品质也是越建越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34567 8，整整八袋八斤的海参王，
0: 是
1: 999块钱。
0: 哎，
1: 你就像方晴说的，咱一斤120来块钱，你现在去市场上就这个价格，你说能不能买到海参？能买到，
0: 嗯，
1: 但是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一斤15个头的？
0: 对，
1: 大一点的话也就是一斤10个头的。咱这海参王一斤5个头左右，它能比吗？而且像这么大级别的海参，你回家都不用说一天吃一根，你都吃饱了，你就给它切两半，咱们老两口的话，一人吃半根完全够用。
0: 没错，
1: 做菜做粥直接空嘴吃都可以啊。
0: 哎，
1: 咱就吃点这营养足的、个头大的。你要知道，这海参王在很多专卖店，包括网络上，这都当做海参的这个镇店之宝来销售。
0: 没错了，
1: 甚至名额也不多，因为海参想长到这个年限，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今天就头20位999带回家8斤，再给您赠送2袋大连原浆虾仁，你是在家炒个菜呀，包个这个虾仁馅饺子都可以啊，
0: 嗯，都行。
1: 再给您赠送2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
0: 没错，
1: 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的营养品、保健品，但凡涉及到海参，不论是海参的口服液还是海参的冻干粉，您一盒都得好几百块钱。
0: 是
1: 我今天送您2桶，然后还有什么？咱们4袋的水饺，你是煎呐、炸呀，是吧？咱们在家蒸啊、煮啊都可以，
0: 都行。
1: 2袋咱们大连辽刺参馅的，再加上2袋海螺馅的，你就这4袋饺子，
0: 饺子得多
1: 钱？
0: 哎，
1: 多少
0: 钱？
1: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1: 嗯，
0: 咱说吃海参和不吃海参，这个精神状态肯定是不一
1: 样
0: 的，
1: 哎，肯定是
0: 不一样，肯定是有好处的。今天还给您带到的，咱们说是百补之首了，海参王啊，今天是999块钱啊，价位非常非常的优惠。咱想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你好，丁海参呐。
1: 哎，你好，来一套。哎，
3: 这999是买参王呢，不是别的吧？
1: 不是别的，咱就是参王。今天我就是做这个8年左右的，一斤发好5个头的参王，我就做这个价，8斤999，就咱就不算赠品，你这个海参你怎么算它都合适，对不对？你去市场上买那个小个头的还得多少钱一斤呢？啊，
3: 是是是，
1: 嗯，
3: 我就是觉得便宜，我就怕给我送的不是这个
1: 啊，是这个。
3: 哎呀，就像您说的是这个海参王，
1: 海参王，
3: 那给我也送上一套，
1: 送一套没问题，留下地址电话。都是咱们司机师傅开个小车就给您送去了，
0: 是的。
1: 快的话，可能今天早上听的节目，下午就到家了，这就是咱们的一个优势嘛。
0: 没错，
1: 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海参的品质。那收到货之后呢，我还支持您开箱验货，一共是8袋8斤，都是单独独立包装的，
0: 哎，
1: 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您一目了然。咱们节目没有那么多套路，不是说给大家做个低价，给大家做个噱头，我把你吸引过来了，我让你去打这个电话，结果哎，你要买这海参丸，你得加钱，是不是？
0: 嗯，
1: 你要想买主持人说的这个999的这个便宜的这个头小，咱没有这些套路啊，就是。实打实的，我们今天宣传的就是咱们大连玉生堂的海参王，
0: 嗯，
1: 而且现在订购的话再送你2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这是里边正儿八经海参做的冻干粉啊，营养价值非常高，再送你2袋虾仁，还有2袋的海参馅水饺，再加上2袋的海螺馅水饺，
0: 嗯，
1: 这么多的东西打包售价999，只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活动当中。想要抢店的朋友，最后2分钟倒计时，先到先得，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抢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1: 嗯，
0: 最后2分钟了，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1: 对，
0: 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
1: 哎，
0: 海参呐，
1: 啊，咱也来一套。
4: 哎，你好，
1: 你好啊，女士，嗯，
4: 现在还能买着吗？我听今天的赠品挺多的，
1: 挺多。对，因为我们今天力度就是大，你海参王咱就不多说了啊，就光今天的赠品，2桶蓬莱阁品牌的海参冻干粉，就这个冻干粉都是海参做的，还有2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就最关键的来了啊，哦！这以往在节目当中卖的特别好，辽刺参馅咱们海参馅的这个水饺，再加上海螺馅的水饺，各2袋，
0: 嗯，
1: 一共的话是4袋
0: 水饺。
1: 哎，你就这4袋水饺，咱正常节目里不还卖个100多块钱的吗？对不对 啊？
4: 对呀，啊，本来吧，我家里会有点
1: 还有点啊。
4: 我一听你这个挺合适的，
1: 啊，
4: 那我就再送上一套。
1: 哎，好啊，也是咱家老客，没问题。很多朋友都是就家里还没吃完呢，但是一听今天这价格真的太优惠了。
0: 对、
1: 啊、那咱们就买点，冰箱有地方咱就在冰箱里放着冻着，冰箱没地方我们给您代位寄存代位保管，什么时候想吃了冰箱到处空了我直接免费给您送货啊。这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999咱八斤海参还有这么多的赠品等着你呢、
0: 嗯、
1: 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各位早上好，今天呢是8月2号星期日，在周日的早间，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线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但是今天呢是周日，滨海路西段上午的9点到晚上6点有单双号限行，我们也会预计在8点之后，滨海路西段就会出现一个大流量的状态，所以如果想选择滨海路通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另外我们今天也会重点关注一下沿海地区各海滨浴场周边路段的交通情况，目前各条主干路街一路畅通。除了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设定一编辑播报。
1: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见多云，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8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在27到34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6: 领先早高峰，
5: 满电向前冲。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您收听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您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然后呢，我们先来看看油价最近啊，这个涨幅这一轮的有没有在您的预期当中呢？看，然后呢，我们先来看看油价最近啊，这个涨幅这一轮的有没有在您的预期当中呢？
1: 领先提示。
0: 领先提示，我们来看一看，8月1号零时起呢，国内新一轮的成品油的调价正式落地了，油价可以说是大幅的上调哈。那现在这一轮的上调的幅度远超市场的预期，不知道有没有远超大家的这个预期。部分地区的全国啊，咱说的部分地区的92号汽油已经是重返八元时代了。那么由于本轮计价周期呢，国际原油的这个价格震荡走强，红海航运风险反复扰动全球的原油供给预期，市场担忧原油供应的收紧带动国际原油的周期均价是显著走高，触发了国内成品油大幅上调的窗口。在全国多地呢，这个折算涨幅区间达到了0.56到0.58元每升哈，那就意味着普通的家用50升的油箱加满一箱92会多花27元，加满95呢会增加开支28.5元。那么对于通勤的车主，包括货运的司机来说，出行的成本可以说是再度的抬升了，新一轮用车成本的上涨潮正式到来。那么2026年国内成品油调价的记录，截止到本次的调价呢，全年一共是开启了15轮调价的窗口，形成了10涨4跌1搁浅的格局。那么本轮呢，是今年的第10次油价的这个上调，此前的油价经历了4轮的下调，1轮搁浅，涨跌交替之后，全年油价整体是走出了上行的通道了。

0: 好嘞，关注完油价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天气情况。最近这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
1: 领先新气象，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到下周四啊，我市的气温是持续的偏高啊，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2到36度啊，朋友们，最低气温呢也在25到28度，而且关键是空气湿度还特别大，在70%到90%啊，是以偏南风为主，所以呢体感上会特别的闷热。那么今天呢我市依然是晴好天气为主，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石庄合适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南部地区的气温在27到35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在26到36度，长海呢是在26到30度。哇，长海现在温度太爽了。高温高湿的天气，中暑的风险是明显上升的，所以提醒咱们市民朋友啊，10点到16点之间啊，尽量减少外出活动，避免烈日的暴晒。另外呢，就是多喝水，哎，补充电解质水或者是淡盐水，保证充足的睡眠。那这空调呢，也要开启除湿的功能，比制冷的功能会更加节能省电。温度呢，别设置太低了啊。最重要的是，这空调开它个3小时左右，咱开窗通通风，保证室内空气的流通。那在昨天傍晚的16点08分，大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8月2号到4号，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的部分街道，日最高气温会升到35度以上。所以呢，请相关部门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广大市民朋友减少户外的活动，做好防暑降温。另外呢，还在这儿有一个特别的提醒，所以你看，这就是高温持续的高温状态下，影响的范围是越来越广了。未来5天，我市的气温持续偏高，各地海参养殖池塘水的这个池塘的水温啊，将达到或超过海参的耐受上限。海参养殖高温气象灾害风险等级高，对海参的生理机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存在着潜在的健康风险。所以呢，建议广大养殖户注意监测水温的变化和底质的状况，做好高温期间养殖的管理工作。

好嘞，我们看看平台上少年啊、小车神仙啊、平常心 Tony 啊，这早早过来报道来了。另外清欢说发布寻人启事联系哪里呢？您直接把这个寻人启事的信息编辑到一条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信息内容包含时间地点，还有呢这个走失人的体貌特征，戴着什么帽子，穿着什么衣服，有没有戴眼镜，身高体重，哎，然后呢穿什么鞋，越明显越好啊。然后呢编，还有呢就是家属的联系方式，编辑到一条里边发送过来。同时呢，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突发事件即时路况随时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直接发来文字就可以了。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好了，继续回来。S Coke 说这首歌为火热的一天又添了一把火。我选的时候真没这么想啊。这个澎湃说这首沙漠骆驼太应景了，说咱大连跟沙漠似的，这家太热了啊。我的初衷并不是如此。雨佳说看到这气温啊都不敢相信这是大连了，截了个图跟手机上截的是吧，体感温度33度，沙口区呢是30度，然后呢每一天都是27、28度到30、30多度，今天是最高的28到34度，手机上的显示啊。我天呀，什么时候能凉快凉快啊，是吧，咱赶紧看看哪天7号本周五就立秋了。我觉得这个大概率分析啊，下周应该是大下周啊，应该很可能就是没有这么的年暴晒了，会稍微好一点。小许同学说槟城朝阳升起，周日奔赴日常啊，愿平安喜乐，万事皆顺。好，张广线也过来打卡来了，早上好啊。还有墨染离心说这家伙这油价开局就5-6毛，等计价周期结束到正式调整价格那天不得又论元涨了。哎呀，你理解错了，墨染离心，我说的这5-6毛是上一轮最后的涨价的价格。那么周五涨了，但是呢周六周日呢属于是休息日周末，所以它不算到下一轮的这个计价周期当中。也就是说这个下一轮的计价周期呢是明天是第一天，周一，明天是工作日是第一天啊。所以看看下一轮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多关注关注国际新闻啊，因为他们那边直接影响了咱用车成本呢。小白哥哥说刚从广州回来，广州比大连都凉快。对呢，说的就是呢。所以现在那个人中央气象台就说嘛，说广州咱以为那边肯定更热，其实那儿可能温度还真没有咱的高啊。夏沫微光说别那个期盼太久，说那个有个老虎他姓秋，他还热的，秋老虎威力特猛是吗？但你要知道那种秋天的热呢，它是那种晒，是那种干热，它不像现在这种黏黏糊糊的，这不一样。平常心还让我给求求雨，哎呦我是真没这能力啊。再说现在这温度，就是你下了雨没啥用，它不是秋雨一场秋雨一场凉，它达不到那程度，下完之后第二天更加的潮湿闷热。与其这样还不如就干晒着呢啊。行了，节目开始咱唠点吃吃喝喝的事儿吧，别说天气了，也别说油价了。这个是什么呢？说到的是大盘鸡。哎，我想问问咱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喜不喜欢吃大盘鸡？你最喜欢吃大盘鸡这盘菜里的哪一种食物？对吧，它里边有鸡肉，有土豆啊，有这个，有的店里边会放青椒，对吧？然后里边还可以下面啊，就你最喜欢哪一种？这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大众美食了，对吧？但是最近呢，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的这个派出所的90后社区民警陈嘉文，因为一次调解意外火了。这个调解内容关于是什么呢？就是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哎，你听这事儿是不是特匪夷所思？这事儿还能火？哎，这不光火，他还进派出所还介入了呢。事情的起因说起来也非常的出人意料。有位顾客在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发现大盘鸡里有土豆。哎，可他认为啊，正宗的大盘鸡里边绝不该放土豆，而且呢店里边另外一道土豆烧鸡块仅38元，而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却要68元。你看看30块钱的差价，这报警人觉得你这老板绝对属于是欺诈行为啊，当场直接报警了。嗯，接警赶到现场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派出所的民警陈嘉文，他面对这情绪激动的报警人，他先是试图安抚对方的情绪，等对方平复了一些呢，再结合法律的定义逐条的解释。什么叫欺诈？法律上的欺诈呢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但是大盘鸡放不放土豆这事儿，它没有什么法定的统一标准吧？如果大盘鸡要不要放土豆这事儿要有统一标准，也得是人家新疆人说了算，而且每家店有自己的配方做法，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算不上虚构事实。另外呢，菜单是明码标价挂在显眼处的，下单了那你就属于自主消费行为了。

这个上海的民警调解的这个新闻哈，这个公民说这个调解的民警安抚报警人的情绪，这家跟豆包似的，是不是提前背词儿了呀？阿宇家说真不容易，这民警是真不容易，硬是把这事儿能给调解好了。但他说我就爱吃油土豆的，面面的很香。对呀、啊，我就没吃过不带的，不带那不就是红烧鸡块吗？岳成旭也说那灵魂的不就是土豆吗？是不是？项目微光说一边嫌弃还一边给吃光。好，我们来帮助一下清欢啊，寻找家人。林振荣女，70岁，短发微胖，身高呢是1.65米左右，身穿一套粉色的衣裤啊，然后呢是在8月1号下午在炮台附近走失，至今未归。如有知情者呢，拨打电话18604116200、18604116100，或者是报警。凡提供重要线索者呢，是定有酬谢的。家人特别着急，这两天天太热了，这很容易出现问题呀。这个粉色的衣裤类似像睡衣那种，裤子有点肥，衣服呢类似就是。袖不是半袖，但是袖不是很长啊，然后呢是短发，这个头发剪得非常的短。有见到类似体毛特征的朋友呢，请跟家人来联系，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啊。18604116200，18604116200。天这么热，没有及时的补水呀、吃饭呢、如果还有基础病没有及时吃药的话，真的是挺危险的。所以大家麻烦看关注关注啊。70岁，一个大娘，然后呢叫林振荣，短发微胖，1.65米左右，穿着一套粉色的衣裤。看着这个照片，体毛特征还是非常鲜明的。这个头发不是一般的短啊，非常短。

好了，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最近这个有一个景区的 NPC， 大家有没有关注跟游客掰手腕那事儿？就这一次跟游客掰手腕的互动，让22岁的景区的 NPC 演员小程左手臂受伤了。而事发现在已经过了45天了，他仍然没有等来明确的责任认定。7月31号，他告诉《新京报》的记者说：“我这胳膊现在还没有知觉，手腕还是抬不起来。”小程的代理律师啊，告诉记者呢，这一次演出涉及到了多层的合作关系。甘肃嘉峪关方特景区将演出的项目交由西安某演出中介公司来负责，中介公司呢又与河南驻马店的一家传媒公司来合作，由传媒公司来安排小程赶赴方特的景区工作。所以小程说，事发之后传媒公司一直没有为他申请工伤，也没有提供完整的合同，而方特景区也对他表示，这事儿与我们景区无关，各方从事发之后没有提出过协商的方案，一直在推卸责任，现在呢只希望一切走法律程序。律师已经帮他算好了各类的费用，包括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治疗费、交通费等等，共计是30万。那么律师说啊，小程已经正式的提交诉讼材料了，起诉方特景区传媒公司以及中介公司三方主体。他认为呢，涉事游客突然发力导致小程骨折构成侵权，那么方特景区传媒公司和中介公司都有可能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今年呢，是小程刚刚大学毕业啊。此前呢，曾经多次兼职扮演景区的 NPC。那今年的5月底呢，经过朋友介绍，他和传媒公司签订了1年的合同，参与全国范围内的商演的活动。他向《新京报》记者介绍说，签约的时候呢，传媒公司负责人带着合同让他签字按手印，并提醒他不能私下接别的商演，合同期限是1年，但签完之后呢，合同就被收走了，自己没有留下备份，也不清楚所签合同的具体的性质。6月12号，他被安排呢去往方特景区工作，原计划的工作周期是16天，到6月28号，主要呢是在固定点位和游客来互动，晚上呢参与演出。他说呢，景区方吗仅口头说明工作内容，没有进行过相关的培训，也没有说明互动过程当中哪些行为是可以拒绝的。在6月16号工作期间，有位游客和多位 NPC 互动共约10分钟。他回忆呢，起初双方进行了石头剪刀布的游戏，随后这个游客主动询问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获取这个游戏币啊，也就是景区说的银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呢，又相继完成了俯卧撑、蹲起等等互动。之后这名游客提出要掰手腕，在和小程两名同事互动之后呢，轮到小程参与了。据了解呢，游客在游戏当中胜出就能获取

这个银票，也就是游戏币。有这游戏币呢，你可以在景区内来兑换礼物了。小程说啊，此前在其他景区兼职 NPC 期间呢，曾遭到游客的投诉并且被罚款，担心再遭投诉，他只好应下挑战。不料啊，这个掰手腕的过程当中，对方是突然发力导致自己受伤。小程提供的影像资料显示，他的左侧啊这个骨头呢是出现了骨折，断端呢是明显错位成角。那他也介绍，目前已经完成手术了，但是这胳膊仍然无法正常活动，也没有知觉。医生告知啊，需要先治疗约3个月，后续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手术。而对于完全的恢复时间呢，目前是无法确定的。事发之后，他就主动联系了景区传媒公司和中介公司，希望协商解决，但是未得到明确答复。那做完手术第二天就直接报警了。他说警方也曾经联系相关方面进行协商，但是各方均未到场啊。随后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发到了网络平台，引发了关注，而与他掰手腕的游客也将他拉黑，暂无联系。事发之后呢，小程向传媒公司的负责人索要合同和询问双方的劳动关系。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6月18号，公司负责人回复说没有和他签订员工的合同，因为你是临时班，并表示呢双方此前主要通过口头约定安排演出，演出结束之后呢，通过微信来结算费用。该负责人还说，你也不是我们招募的员工，公司方面只是提出提供演出许可证，让你能进景区工作。你的合同啊，这所谓的合同呢，指的就是此前签署的协议，只是演出完给你打卡用的。那对于事发时的掰手腕互动呢，这个负责人也说啊，相关的合同没有要求演员和游客掰手腕等等，合同写的就是舞台演出互动拍照，你感觉掰手腕是互动，那你可以打官司来试试。小程介绍啊，他从始至终呢只和传媒公司签过合同，没有和方特景区和中介公司签过。而他提供的考勤记录显示呢，他在某工作软件当中有方特欢乐世界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外部门的打卡记录，6月有5天的打卡信息。此外呢，景区的官方账号也曾经发布他穿演出服工作的相关的视频。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复杂了。而负责这次演艺活动协调的中介公司有关负责人张女士告诉记者呢，公司和方特景区是长期合作的关系，主要呢是负责承接景区的演艺活动。那么她也说啊，传媒公司和中介公司此前就已有合作，原本的传媒公司表演男团的核心成员是5人，但这次活动要求10名演员参与，所以他们是临时招了一批演员。他表示自己呢曾经看过传媒公司和小程签订协议的部分内容，小程属于是临时外派，并不是核心成员。那么中介和传媒签订的呢是整体的承包合同，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演员的保险呢是由乙方公司承担的。根据合同的约定，演出内容包括呢舞蹈表演，配合园区的直播巡游活动，互动环节主要是和游客进行剪刀石头布、猜谜语等游戏，并不包含掰手腕。因为这个掰手腕是游客自主提出的互动的内容。事发之后呢，起初双方协商的只是医疗费用的问题，但是随着小程发现伤情加重，双方未能就后续的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小程呢对此说法给予否认了。传媒公司从事发之后就没有提出过协商的方案，他和律师提出一次性赔偿30万，但传媒公司只说金额太高，没有给出具体的额度。那么中介公司这名负责人张女士说啊，小程呢不是方特景区直接签约的艺人，中介公司呢也只是第三方的执行方，他的第一责任公司还是传媒公司。哎，并不是说警方和第三方公司不管啊，我们肯定要等第一责任人的处理结果呀。他也说了，小程代理律师向中介公司提出希望由该公司先行垫付30万，待法院明确责任划分之后呢，由中介公司根据判决结果向相关方来进行追偿。那这显然是中介公司不可能同意这样的方案啊，只同意什么呢，30万可以先以借款的形式支付，等法院做出明确责任划分之后呢，如果小陈获得赔偿再返还这笔钱。张女士称啊，但小陈的代理律师认为，中介公司支付30万相当于一次性的买断，后续不会返还这笔钱，只会在法院判决之后呢协助中介公司来追偿，所以你看双方在这个位置就没能够达成一致。

么针对小城和传媒公司的法律关系呢，小城的律师就表示说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律师是怎么说的。双方确实签订过合同，但他签字之后这合同被收走了，他不清楚具体内容，所以呢他有一个合同的截图，甲方义务部分写到呢，甲方应确保演出场地设备符合安全和演出需求，违约责任写到乙方在活动期间除舞蹈环节以外，个人如果出现安全问题均由个人承担。那么律师认为呢，这个条款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这类一刀切的免责条款可能无效，如果因为甲方的场地设备等原因导致人身伤害，却全部由个人承担，实际上免除了甲方的责任。他说，根据民法典呢第506条的规定，合同当中约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无效的。截止到8月1号，新京报的记者多次联系景区没有获得回应啊。传媒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回应新京报的记者说，公司呢律师已经介入了，没有其他的说法。中介公司有关负责人也说，目前公司还没有收到法律院的通知，如果这事儿真走到司法阶段了，那就等判决吧。如果法院判决各方承担责任，我们会依法承担的。

小车神仙说这不是无赖公司吗？张广宪说，刚才我一听你说 NPC 和掰手腕和游客掰手腕，我就知道这指定在骨折呀。刚才放了一首歌，王心凌的爱你哈、啊、他说这个维尼就发来信息了，说凉快了啊，这心凌姐姐都说爱我了，这才是夏天应有的清凉啊。大家期待的是最好能来点风啊，现在这样的天气，你想它这个盛夏时节伏天想凉下来是不太可能，但最起码咱有点风是不是。王鹤宇的大风吹送给大家吧，希望这首歌放完今天咱能不能来点风啊。

0: 我说清风说我们家宝贝儿跟着这首歌曲直接翩翩起舞了，好可爱呀，赶紧送到舞蹈班去啊，这个这必须是舞蹈有舞蹈天分啊。
1: 去一杯天上的水，照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
0: 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视频。哎呦，这宝贝这么小啊，那还真不能送舞蹈班，太小了，好可爱呀、啊。

我们这希望大风啊赶紧把这个炎热天气吹散一点，但今天看到一条消息，这心就哇凉哇凉的。可能这消息能让大家凉快凉快，是中国气象局发布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目前正在形成，而且预计可能会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那么本轮的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呢？最强的厄尔尼诺会不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关注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呢在五月达到了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而六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是持续的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目前正在增大。那么预计本次事件呢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季啊，整体的持续时间呢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到11个月。厄尔尼诺呢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的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等方式改变大气的环流型，从而来改变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国家气候中心的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根据历史数据来分析啊，厄尔尼诺在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影响存在着差异。一般呢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生成位置在偏东南啊，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呢有台风北上影响的可能。厄尔尼诺达到峰值的秋冬季，我国南方的降水会明显增多，厄尔尼诺衰减的春夏季，长江流域以及江南区域的洪涝风险会比较的高。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年度全球年代至年代气候展望的报告，预计2026到2030年全球的平均气温大概率会维持在一个历史的高位或接近历史的极值。所以专家也说啊，根据历史的数据和专家来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哎，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巅峰啊，那就是明年吧。因为海洋对大气影响是具有滞后性的，一般在事件峰值后的半年或一年才能够充分的显现。所以这么说，那就是明年强厄尔尼诺可能会影响咱们中国，是吧？

早上八点钟，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各台主矿路节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但是要提醒各位，我市的最近一段时间施工路段比较多，尤其是连胜街。如果您通过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江路方向，只有一排车道可以通行，所以通行效率会受到影响。